0: 面嘅。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揸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十亿几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 10% 到 2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6.7%，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 1.4 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泽波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根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亦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令农机就好似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住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四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住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俾黄淮海主产区带嚟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亦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咗应对风险嘅底气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令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悟大模型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当前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北大方集团七星农场科技信息中心高级主管黄勇：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0: 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院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无奈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审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科技推广处处长刘培磊：
1: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3: 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2026-2028 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 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昨日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日君介绍，
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日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3: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日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政至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6月10号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这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昨日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传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号至11号在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主管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的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这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联合主办。本届论坛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加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旅游同行交流，助力巩固香港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拥有与众不同的旅游资源，预计全年访港旅客达5380万人次，同比增加8%。香港会善用国际大都市优势，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推动家旅游发展，将文化、体育、盛事等不同元素与旅游深度结合，打造更多有香港特色的产品、体验和活动，令每一位来到香港的旅客真正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表示，香港是中外人民交流的重要枢纽，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本届论坛精准对接全球产业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以及香港实际发展情况，搭建起内地与港澳、中国与世界文旅产业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世界旅游联盟愿发挥桥梁作用，助力香港充分释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潜力。本次论坛设置了主论坛、圆桌论坛及推介会等活动，业界围绕文化创新、 AI 赋能、差异化体验等议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中国旅游集团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发布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报告，对访港旅客在景区、酒店、餐饮等领域的服务质量满意度进行评估，形成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天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番。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推出多项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配套措施，包括筹备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储存设施，推出优质加注商计划，以鼓励业界运用质量流量计系统提升加注服务质量。此外，仲将于本月内推出优惠计划，吸引更多绿色船舶来港加注和注册。据介绍，香港通过两步走方式，为用于出航船只燃料的甲醇设立免税安排。第一步，特区立法会已于2025年10月通过相关规例，豁免出航船只燃料所用甲醇税费，为在香港进行甲醇加注拆墙松绑。第二步，将通过有关条例草案修订主体法例，进一步加强对甲醇的规管。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六尾广东生态建设，大力实施古树名目保护提升行动、城乡一体六尾提升行动，推进古树公园和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建设，有效促进古树名目与城乡基础设施和谐共存。
3: 据黄埔海关昨日发布消息，海洋石油301加注船近日在广州港大屿山锚地对国际航行船舶琉璃恒星轮完成保税 LNG 即液化天然气加注作业。这次加注量达1663吨。这个是大屿山锚地开放通过国家验收后的首票保税 LNG 加注业务，标志着锚地 LNG 加注服务迈入常态化运营新阶段。锚地是供船舶在水上抛锚进行避风、引航以及货物过驳的水域。大屿山锚地位于珠江口水域，是珠三角港口群水深条件最好的大型生产型锚地之一， 可支持15万吨及以上超大型船舶开展清洁燃料补给

0: 作业。以往大屿山锚地每半年需临时批复开放。2025年12月，大屿山锚地通过国家正式验收，实现常态化开放。
1: 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将持续至12号。本次联展以向上的生命为主题。

0: 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等四大板块，汇聚海内外超过400家品牌与企业。
1: 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启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全球超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设置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激光技术、数控机床、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制造八大核心主题板块，贯通工业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系统解决方案与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展会将持续至6月12日，同期配套举办30多场高规格专业论坛，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
0: 2026珠港澳大学生创业之星育苗计划昨日在珠海全面启动，来自珠港澳三地政府部门、高校、创业社团、孵化基地、投资机构、重点产业企业以及大学生创客代表等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珠港澳青年在创新创业领域融合发展，开启新篇章。今年是珠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连续第4年举办育苗计划，整个活动为期6个月。自2023年以来，育苗计划已累计发掘培育大学生创业骨干301名，覆盖珠港澳21所高校，轮选珠港澳大学生创业之星38名。累计开展创业讲座、产业对接、项目路演等商创活动74场，参访企业65家次，线下服务大学生创客6000多人次，线上互动超5.18万人次，推动17个初创科技型项目入驻孵化基地培育。
1: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了解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面向澳门永久居民公开招聘50名原额制工作人员的报名日前结束，共有4550名澳门青年报名，平均招录比为91:1，为此前的3倍。未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将继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更多澳门青年扎根合作区。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及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宣布，为持续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今日起红幕通关服务将扩展适用至合资格外地雇员及在澳就读高等院校的外地学生。外地雇员及在澳就读高等院校的外地学生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即可登记红幕通关：一、内地居民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且持证人于内地申办证件时已授权澳门具权限当局读取其指纹资料；二、其他人士已完成澳门自助过关登记。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日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日17:15，即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0日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日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日抵达伊朗德克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这次访问预计仲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日发布消息称，

0: 美军九号晚在亚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二日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29到25度，佛山多云，32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0到23度，东莞多云，31到24度，中山多云，31到25度，江门多云，31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国熙，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科创赋能、青年筑梦、南沙绘就创新发展新途径，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在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基础上，15/5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孕育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4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

0: 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十五五”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聚力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1: 咁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嘅重要一环，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嘅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30%，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嘅核心抓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2: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数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

0: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九条、青出于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OPC 创业团队落地南沙。
1: 随住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创业嘅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成果正不断涌现。2025年，南沙喺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咗多项全国首例治疗突破，正在成为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应用嘅第一区。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南沙芯片一条街集聚咗南沙晶圆、深越能等龙头企业，覆盖芯片全链条环节，形成以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嘅产业集群。另外，喺旧年南沙新增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7家，4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科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喺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嘅创新枢纽之一。咁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嘅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嘅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嘅学位课程。唔单止系连接粤港科研资源嘅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嘅独特模式，将实验室嘅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嘅实际动能。咁呢所高校究竟系点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嘅呢？记者嘉允日前采访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济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5: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4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 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

0: 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1: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0: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目前是由谢立副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一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1: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港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0: 学校是规划了四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四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二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动力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得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科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的一个叫做"沙河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河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送的能力，我们也是进展得很快。
1: 李校长，如今学校在吸引高端人才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0: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职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万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年来，随住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新区亦都应运而生。 呢度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嘅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该社区已经吸引超过300家企业入住，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几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嗱，呢度唔单止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咗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嘅合作平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黎生你好。嗱，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啦，咁粤港智局系点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同埋成长嘅咧？
5: 咁我哋嘅核心咧系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呢个重要核心，构建呢个零距离嘅产学研联动体系，俾到高校嘅科研资源咧去精准下沉，同埋高校赋能我哋嘅项目成长。咁首先系我哋嘅空间嘅物理联动啦。實現科研到轉化的無縫銜接，園區到港科廣就只有4分鐘的一個車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經擴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個面積了，專門去打造適配硬科技項目的中試車間、研發實驗室和辦公空間。我們自己和港科大香港霍英東研究院亦都共建了孵化平台，教授團隊可以直接帶住項目帶設備入住的，咁學生嘅創業團隊咧，亦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咁同時咧，就係可以節約到呢個場地對接、空間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從實驗室到呢個產業化，實現一個零距離嘅過渡。咁其次喺資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術到人才到設備嘅全要素壁壘。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40多個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90多個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聯繫廣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導師加產業導師雙導師嘅機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市場對接雙重賦能。同時依托港科大的雙校互補優勢，我們亦都去同步鏈接香港清水灣校區那邊的一些科創資源，推動科創項目在南沙落地轉發。最後就是全周期服務互航，幫助項目加速從零到一再到 N 的一個模式。我們聯同港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的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那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的篩選和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和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4: 咁依托港科廣嘅科研人才同技術儲備，再疊加南沙嘅區位政策、產業配套等等嘅優勢，咁園區可以為港澳科創團隊提供邊啲獨有嘅創業支撐咧？
5: 有幾方面嚟講啦，第一咧，我哋呢邊有一個獨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連嘅支撐機制，咁主要係幫助技術人才零壁壘咁去對接相應嘅資源。咁港澳團隊咧，仲可以通過共享港科廣嘅全球頂尖科研資源，去實現對接港科廣嘅90多個嘅一個國際一流嘅教授團隊啦，同埋呢個實驗室啦，同埋高端研發設備，去解決技術攻關難題。同時咧，去優先吸納港科廣嘅優秀畢業生、科研人員去加入團隊，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補貼、執業資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 快速補給的一個需求。第二，南沙亦都有獨有的一

0: 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可以享受南沙作為國家新區啦、自貿試驗區同埋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嘅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可以申領佢哋嘅企業落户同埋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嘅一啲創業擔保貸款啦，同埋貼息等等嘅一啲政策補貼。第三點咧，我哋亦都有港澳專屬嘅青年服務。咁其實呢方面咧，就主要幫助我哋嚟到呢邊嘅一啲港澳嘅團隊啊、人士啊，或者係就業者啊，咁去解決佢哋後顧之憂嘅。咁我哋打造咗一個叫做一站式嘅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佢哋嘅衣食住行啦，同埋公司嘅註冊啊、登記啊、外匯結算啊、人才落户啊、子女入學啊、住房保障啊等等嘅呢啲全流程服務要素。咁同時咧，我哋都常態化咁去舉辦一啲港澳青創嘅嘉年華、創業大賽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活動，咁幫助佢哋去更加好咁連結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資源啦，同埋社區資源啦，去幫助佢哋嘅團隊更快咁樣去適應南沙創業，同埋提升佢哋嘅項目影響力嘅。
1: 咁未來園區應該點樣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嘅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嚟園區創新創業呢？
0: 我哋有幾個機制啦。第一，去深化我哋嘅政校企嘅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嘅創新生態。我哋其實亦都同港科大去建立咗非常常態化一啲會議機制啦，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同埋人才培養等等嘅一啲工作，去深化我前店後廠嘅模式。港科廣咧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嘅研發、項目嘅篩選、人才嘅培養，咁園區咧就會作為後廠嘅一個 backup， 去負責空間嘅一個提供啦、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去實現研發咧喺學校，但係轉化喺園區，產業實際喺落地喺南沙嘅一個閉環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的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技術研修班，推行港科廣的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的一體化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企業的實習崗位、就業的綠色通道和創業的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廣和香港那邊的一些優秀畢業生來到南沙，扎根於南沙。第三點就是強化品牌引領和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影響力。一方面就聯合港科廣每年去舉辦港科廣的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的一些主題活動，邀請全球的投資機構、行業專家和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的團隊搭建這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的一個平台，亦都是提升我們園區和港科廣科創品牌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深化和港澳和其他高校的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將港澳的優質科創項目引入嚟廣州，同時推動園區一些成熟的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這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這樣的我們一些服務或者我們的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的港澳青年來到南沙，在這裡追逐他們的創業夢想，去成就他們的創新事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南沙以创新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月月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是南沙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锦华讲到：
4: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一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后租金嘅话， 補貼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補貼，我們只需要交一些物業管理費之類的。人才公寓是有補貼的。
1: 如今陳錦華正帶領團隊深耕研發巨身智能機器人，談談為何選擇在南沙創業。他說這裡不單止擁有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更能為產品提供完善的供應鏈。
4: 我們公司的業務就是一個巨身智能的機器人，它可以在建築或者橋梁的外立面幫助工人去做一些粗重的一些事，比如檢測、清洗或者安裝一些模塊。發覺南沙這邊的場地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供應鏈，在南沙地方的話可能冬天買底日就多了，就比較快地加速我們的研發。比如一些機械的硬件，這些東西一般就會在東莞地區比較多，他們是加工的速度又比較快，比如出現什麼問題，去反修的速度又比較快，測試的場地都比較多。我們產品做完之後，在南沙就可以快速生產。
1: 人才往來的雙向奔赴，令南沙成為港澳人士逐夢圓夢的熱土。在這裡，每一份才華都能找到綻放的舞台。今年以來，南沙將境外職業資格認可清單升級至248項，其中港澳台證書112項，符合條件的港澳專業人才最高可獲100萬元獎勵，打破人才流動的制度壁壘。全區已建成19家港澳青創基地，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全方位支撐。目前南沙已聚集1.1萬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在南沙实现人生的价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允、记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城市更新聚焦23项重点任务，外资加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用导电塑料做出跳动的人工心肌细胞，首次成功模拟了离子信号传导功能，3D 数字人随身摄像头、裁判员手表、隐形裁判天团即将亮相2026世界杯。
7: 科创空间，快地换新言，绿电坐低碳，专访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
8: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便利在粤的澳门居民免跨境领取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粤澳养老通价试点6月12日升级服务。
7: 创意科技，中国科学院发布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
8: 数字生活，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有道点击防不胜防，乱象如何治理？
7: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印发，围绕10项主要指标，提出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等23项重点任务。 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具体点样做？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规划。

0: 相关情况。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秦海祥介绍，好房子的特点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一方面，十五时期要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另一方面，揸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同时，规划仲部署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0: 再嚟关注近日2026年交易所国际培训班暨欧亚资本市场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来自欧亚地区的近30家交易所高管、券商资管及上市公司代表等120多人参加，就中国、欧洲、东南亚和中亚等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欧亚资本市场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在活动中，多位国际投资者、专业机构代表发声，直言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上海交易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负责人表示，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注重多层次市场建设和服务境内外投融资需求，通过交易所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1: 随着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加快，中国资产的投资价值愈发凸显，吸引更多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华夏基金香港总经理今天表示，随着硬科技与高端制造业的兴起，投资者对未来3年至5年 A 股市场仍抱有很大的信心。展望未来，与会机构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与繁荣。
0: 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通讯》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学家利用基于导电塑料的有机电子材料，做出会跳动的人工心脏，首次成功模拟了心肌细胞的离子信号传导功能。这项由瑞典林雪平大学团队完成的工作，为未来开发新型心脏修复体、生物植入物和传感设备开辟了潜在路径。
1: 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就是一场离子智力赛，其中钙离子是个慢性子，而硅电子又是速度狂魔，慢不落嚟，咁就同人类模拟心脏电活动带来了难题。一次，科研人员改用导电塑料制成人工心肌细胞，将心肌细胞的电脉冲节奏成功在真实器件中进行模拟。虽然距离直接用于人体仲有距离，但至少我哋真正拥有了一套按真实心跳节奏放电的硬件系统，可为心脏研究提供实体平台。科研人员可以调整各项参数，实时观察心脏电信号的变化，为后续应用打下基础。
0: 再来关注，想象一下，当裁判吹响开场哨的时候，足球场上不单止活跃住22位球员，一支由传感器、摄像机、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组成的队伍亦都在全力运转。他们以毫秒级的速度来采集数据、传输视频、辅助判罚，并通过算法将复杂的比赛过程转化为人人都看得明的数据和分析。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1日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这样的场景将会走入现实。在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到赛事的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录音场上集体亮相。
1: 在本届世界杯，为了令判罚更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 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相关研发人员解释，简单来讲， Football AI Pro 是一个底层 AI 数据平台，负责汇集并处理球员身体数据和实时动态信息。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仓，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就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
0: 没错的，而在赛中呢，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

0: 50次嘅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嘅节点。比赛用球内置嘅惯性传感器就以每秒500次嘅频率记录足球嘅瞬间。所有数据都将汇入到数字底座。AI 将球员嘅动作影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者被部分遮挡都好，数字底座亦都能够精准还原真实嘅位置同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嘅时候，数字底座将会喺3秒之内就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同时线上观众睇到嘅越位回放镜头将唔再系电视定格画面，而系 3D 数字人动画。
1: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喺香港，每一片土地都被高效利用。咁如今曾经承担垃圾收纳功能嘅堆填区，喺完成咗生态修复之后，又有咗新嘅使命。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近日正式启用。呢个系香港已修复嘅堆填区当中规模最大嘅太阳能发电设施，亦都系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嘅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
2: 据悉，发电场占地约1.3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嘅用电量。从垃圾堆场到绿色发电站，呢片土地嘅蜕变系香港探索可持续发展、迈向碳中和嘅生动缩影。咁样嘅创新模式有何独特之处？未来仲有边啲拓展空间？接落嚟，你听总台记者小康专访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少麟，一齐嚟听听佢嘅观察同埋解读。
3: 朱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香港呢规模最大的修复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呢目前也是正式的启用。那想请您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视角来评价一下这个项目的标志性的意义是什么，它打破了香港大众对于堆填区的哪些固有的认知呢？
4: 多谢你的提问。咁啊，首先呢，过去大家都觉得堆填区呢就是一个荒废咗啦，又或者已经呢没有功能的地方。咁但係香港啦，所謂寸金尺土，土地咧亦都供應比較緊張，而好多時過去嘅堆填區，包括好似今次呢個堆填區咁喺將軍澳，如果大家都知道香港將軍澳屬於喺我哋嘅香港嘅東面啦，咁靠近海岸線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多中產住緊嘅地方，咁啊亦都成個社區都好成熟。咁過去點解會做堆填區咧？咁畢竟都係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咁而家既然個堆填區已經填滿同埋飽和咗之後，咁其實過去咧，除咗做今次呢個嘅太陽能可持續發展嘅項目之外啦，咁過去喺堆填區咧，已經其實喺香港咧都做過唔少咧都好特色嘅項目，例如近啲嘅喺翻將軍澳附近啦，咁過去已經成立咗一個咧。赛马会足球训练基地就由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去管理啦，咁亦都系成为香港代表队啦，同埋好多嘅港超联嘅球队咧，去作为培训啊、使用啊。咁当然香港嘅市民咧，亦都因应翻啲时间咧，可以去参与训练。咁另外一啲地方咧，好似喺葵涌方面啦，亦都过去有一啲嘅废置咗嘅堆填区啦，我哋做咗一个叫做咧。BMX 越野單車嘅訓練場等等，咁所以其實堆填區唔係話啊過咗咧就冇咗嗰啲噶啦，咁其實呢啲地方咧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功能。至於今次佢其中一個部分啦，做咗一個太陽能發電啦，太陽能發電其實唔係一個好新嘅事物，咁只不過過去咧，因為佢嘅太陽能板嘅成本比較貴啦，咁再加上可能係需要一啲更多嘅額外嘅設備。去例如儲電啊、回流啊，以至送電嘅等等。咁但係咧，其實過去咧，由一啲我哋叫做鄉郊村屋開始啦，佢哋嘅天台都能夠安置我哋國產嘅一啲嘅太陽能板。去到今次都係啦，個太陽能板咧，我哋都係比較咧低成本啦，而個技術轉移上面咧，亦都比較成熟。咁所以其實喺整個過程嚟講咧，今次佢用一個所謂叫做太陽能板啦，希望做到當區。嘅一個小區嘅電源咧，都能夠自給自足咧，呢個係一個咧好好嘅可持續發展嘅香港應用嘅例子。

0: 朱主任，就像您说的，香港的土地资源是比较稀缺的哈。以往呢，其实我们可能见到的很多这种光伏也好，就是太阳能板也好，都是在天台啊，或者是一些乡村呐等等一些地方。然后这次呢，是在这个堆填区。那相比于这种常规的光伏选址，您觉得这种选址的项目有什么样独特的这种可持续的优势呢？
1: 其实点解我哋会拣堆填区呢？如果大家知道啦，堆填区曾经呢，佢哋当日嘅选址咁，首先就系呢，佢哋喺对民居嘅影响啦。因为毕竟呢，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太阳能板呢个面状呢都系比较呢光滑同埋一个反光嘅。咁如果喺一啲嘅地区上面呢，点解过去都系应用喺鄉郊嘅屋村嘅村屋嘅頂，即係個天台頂咧，就因為佢影響不大啊嘛，因為放咗喺個樓層最高嘅位置。而今次佢放喺個堆填區上面咧，附近冇乜特別樓宇會望得到啦，甚或同民居之間嘅距離都遠啦，咁可能對一啲嘅光污染或者光折射咧個影響會變到最低。而第二就係話，因為佢本身咧，喺一個保養維護上面咧，佢唔能夠有太多嘅其他嘅外來嘅影響，包括可能嘅風啊、水啊，以至可能其他嘅方向。咁其實成個而家嘅好多嘅堆填區咧，都已經做好咗個鞏固啊，咁同埋做咗好多嘅後期嘅保護措施。咁其實不論垃圾嘅臭味啊，以至可能佢本身填埋咗嘅材料咧，對整個家建上面咧都唔會有影響。咁呢個亦都第二個原因。而第三就係最簡單啦，就是、因為佢個幅員好大啊。咁其實可以咧，你知道啦，一兩塊嘅功能性有效。咁但係如果能夠喺一個既然都唔係一個經常有人使用嘅地方，甚至可能有啲位置咧，亦都唔適合做頭先剛才提及嘅一啲嘅康樂啊、公園啊或者一啲嘅活動處所咧。咁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到呢一啲嘅可持續發展嘅啲環保嘅能源項目呢，都係將香港嘅珍貴嘅土地善用得呢更進一步，咁同埋喺我哋整個都市可持續發展上面呢，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參考。
0: 朱主任，我们也知道呢，这个项目呢，计划是年发电120万度，年减碳是大约53万公斤，相当于2万棵树的这种固碳量。那除了直接的这种发电和减碳的数据，它对于香港的能源韧性，包括城市生态修复，还有哪些长期的隐性价值呢？
1: 個隱性價值，我諗會大家就得到啦。而家用一啲嘅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啦、水能啦，甚或太陽能都好啦，唔再係好似以前咧，所謂叫做效益小、成本大。正如我頭先提及，而家我哋國家嘅電能配備裝置咧，已經達到咧係世界級水平，再加上成本咧，你知道我哋啦，即係除咗我哋自己使用之外啦，今次香港嘅應用啦，以至能夠咧。喺從一個商業嘅規劃上邊，我哋最近特區政府啦，都去到中亞嘅地方，例如烏茲別克同埋哈薩克咧，去推廣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嘅案例啊，可持續發展嘅計劃啊，同埋我哋嘅叫做基建設施嘅應用場景參與及設計。咁我諗呢啲點點滴滴咧，都會俾咧完善即。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睇得到咧，啊，原來香港我哋作為國家嘅南大門，除咗我哋咧一啲嘅金融啊、航運啊、物流之外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做咗呢個場景嘅時候咧，將來當好多嘅全球機構，包括咧好快啦，嚟緊11月啦，APEC 嘅會議都會喺深圳舉辦啦，我哋作為隔離嘅兄弟城市。咁我相信亦都會有唔同嘅領導人啦，或者一啲嘅相關官員都會嚟到。如果今次我哋呢一啲嘅設施咧，能夠打造得咧係更加好，應用場景更好嘅時候咧，我相信都會吸引咗好多唔同國家機構以至公司咧，希望將我哋呢個可持續發展嘅方案咧，應用翻喺自己嘅地方上面。咁所以其實唔係話淨係為咗我哋賺取咗幾多度電。能夠服務到呢個家庭，呢個係最最最基本嘅啦。但係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呢一個嘅可持續發展嘅案例咧，為我哋將來發展真正可持續發展嘅金融啦、綠色排放啦、一個嘅低碳資源共享啦，呢幾個方面咧，都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參考。
0: 朱主任，那这个项目作为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这种堆填区的光伏项目，您觉得这个政策模式它如何打通转废为能的 市场化路径，为香港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商业化提供怎样的借鉴呢？
1: 正如頭先所講啦，呢、这、一個咧其實係我哋俾人睇得到啦，我哋一個叫做咁叫做深入同埋一個咁長遠嘅計劃啦。比起其實可能過去咧好多時咧，香港講環保咧，都係以一啲所謂叫做社會公益啊，或者一啲咧一啲叫做大型企業咧作為叫做一啲嘅 CSR 或者係企業社會責任嘅模式。咁但係我哋成日聽佢講啦。永遠要一個企業，尤其是近年咧，坦白講，香港又好，或者全球都面對一啲嘅地緣政治啊，或者呢幾年咧，大家嘅生活咧個環境啊，同埋嗰個嘅變化咧，個生活嘅模式都變咗。咁所以其實將呢一樣嘢俾你睇得到就係、是、啊，原來可持續發展咧唔係遙不可及嘅。可持續發展除咗大家成日提及嘅經濟、社會、環境之外，喺我哋嘅管治上邊，喺我哋叫做有效嘅，無論政府管治啦，同埋企業管治呢兩方面咧，今次都希望咧睇到嘅地係我哋政府提供出嚟啦，而喺成個嘅裝置啊、堆砌上邊咧，都係呢一個嘅商業機構啦，尤其是地產商咧，去提供呢一個嘅支援。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我哋點樣，我哋叫做咧社商合一呢個模式。咁我哋都希望咧，將整件事咧，即係帶動到俾人睇得到，企業除咗叫做要牟利之外，咁亦都希望喺個資源共享上面咧，能夠提供更大嘅價值，不論係情緒價值、社會現實價值，又或者係真正用於喺當區發展嘅一個資本價值。咁喺呢幾方面咧，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小付出。大收穫嘅過程之下咧，讓呢一個嘅可持續發展方案咧，能夠得以更普及，得以得實踐更多。
0: 我们也看到呢，项目呢是由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企业，还有内地企业、外资企业联合打造的，那是典型的这种公私营协同项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跨界的合作模式对香港绿色转型的这种推动作用呢？
1: 我諗最重要咧，會睇得到就係話。過去咧喺推廣呢方面上面咧，好多時咧都係得政府一啲倡議啊，或者我哋可能一啲嘅喺學校嘅推廣。咁但係咧學校嘅推廣係好嘅，因為整個嘅可持續發展理念啊，一個嘅環保啊、綠色呢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得到咧，係對學生啊或者對佢過去未來嘅發展咧都會有所得益。咁但係我諗更重要嘅一點就係話，其實讓佢哋知道啊，原來而家呢一樣嘢咧係將來可能例如佢哋大學選科啦。對佢哋嘅工作生涯規劃啦，以至喺佢哋嘅整個嘅行業規劃上面咧，都係產生一個積極嘅作用嘅。啊，原來唔係話淨係純粹一個教科書去個應用場景，因為近年咧，我哋都係講緊一個嘅叫做應用科學嘅發展啦。咁同埋亦都有我哋咧，而我自己本身都喺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院校度參與。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將所謂真係叫做產學研。法呢四個方向咧，真真正正咧，即係叫做取諸社區，用諸社區。咁我諗今次喺呢一個嘅項目上面咧，再睇得到就係話，我哋頭先所講嘅社商合一之餘，更重要嘅話，其實佢真係一個可以能夠帶動盈利、帶動一個生意嘅商業模式。咁所以再唔係話停留喺一個純粹純公益啊、純慈善項目上面嘅時候咧，咁我諗喺對整個未來喺包括啲學科發展啦、人才嘅培訓啦。以至真係將好多年講咗，就係話我哋點樣將綠色融入喺我哋生活每一部分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廳。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目前香港整体算力达到 5000PFLOPS， 沙岭数据源已经进入到建设阶段，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180000PFLOPS，相当于目前算力的36倍。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至今已经批出了超过30个项目，涵盖大语言模型、医学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正式运作，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已经有近1000家 AI 企业通过官产学研投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更多国际上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以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以及创业平台。
10: 陈茂波说，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目前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近期将召开首场会议，同时已拨款5000万港元用于推行全民 AI 培训，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期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表示，今年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9: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了解到，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将会在6月12日正式推出。澳门居民经申请批准，可以通过指定内地银行的个人账户，在广东省领取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和央积金款项，汇款手续费全免，结汇灵活，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
10: 据悉，粤澳养老通家在现有试点仅限单项养老金的基础上，一次将升级覆盖至澳门特区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也就是养老金、残疾金、结婚津贴、出生津贴、失业津贴、疾病津贴、丧葬津贴以及央积金款项，款项以澳门元汇划，澳门居民可自由选择结汇时间，并按当日银行外汇派价结算，资金运用。

0: 灵活自主。粤澳两地相关部门同金融机构特别提醒，呢一次服务需喺澳门社保基金各服务点办理。任何以短信、网络连结声称可代办业务或索取个人信息，均属假冒及诈骗。请居民务必提高防骗意识。此外，澳门居民亦需留意，个人喺内地嘅协会便利化额度为每人每年等值$50,000，超出额度即需按内地相关规定自行向内地银行办理有关手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啦。近日由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联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深圳市海洋发展促进中心等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特别直播活动，全方位展现深圳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与核心竞争力。2025年海洋经济总量占全深圳市 GDP 约 15%， 远洋渔业产值占全省超过80%，水下机器人专利数全国第一，全市现有涉海企业超过110,000家，海洋产业根基越发坚实。
1: 作为亚太重要航运枢纽，深圳港口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0,000标箱，位列全球第四，开通270余条国际航线，日均超40,000标箱货物通达全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深圳实现集装箱装卸全自动化作业，港口运营效率持续领跑全国。依托科创赋能，深圳搭建空天地海全维度海洋监测网络，通过卫星、航空器、岸基设备、海上智能终端全天候采集海洋数据，结合人工智能与算力技术精准开展海洋预报、赤潮预警，推动海洋灾害防御从被动应用转向主动防控，令深圳向海图强、重南而行的步伐更加稳健。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气象局发布2025年度深圳市生态气候舒适度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深圳全市生态气候舒适度稳步提升，19个指标综合评价优良率达到95%，同比提高约11%，较近5年平均提高约12%，呈现气候舒适与生态质量相优的鲜明特点。报告指出，2025年深圳气候舒适日数占比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温度、湿度、风速等关键指标上，深圳表现优越，全年适宜温度日数为154日，适宜风速日数高达337日，适宜湿度日数220日，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舒适日数达到233日，气候旅游指数舒适日数达到284日。咁呢个意味住全年有长达近8个月嘅时间系特别适宜旅游。
1: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仪器研究所筹研究员马腾团队主导研发嘅超高清双频率血管内超声成像诊断设备及配套导管，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

0: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审评正式获批上市。该超声设备中心频率可达90兆赫，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20兆赫，是全球目前应用于人体的血管内超声最高工作频率。其超声成像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国际首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
1: 是的，咁血管内超声是一种先进的血管成像技术，主要通过导管将微型超声换能器送入到血管里头，获取血管壁的影像信息，从而对血管病变进行精确评估。咁喺血管内超声领域，频率是衡量成像能力的核心指标。咁长期以嚟咧，全球嘅血管内超声产品嘅工作频率都停留喺40到60兆赫兹嘅区间，难以进一步突破。2015年，马腾首次提出咗双频血管内超声嘅研究概念，团队突破传感器核心技术及单频成像技术定式，医生一次回切就可以喺同一屏幕获得两种互补视野，实现分辨率与穿透深度兼得，有效破解咗血管成像睇唔清同睇唔晒两大难题。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時代變遷，
5: 科技發展，
4: 科技走進生活，
5: 創意實現夢想，
4: 一齊嚟聽。

0: 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2: 嚟到创意科技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呈现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经过五年攻关，会战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从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从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从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建制化科研队伍，为黑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
3: 是啊，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了黑土地质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比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效果。这样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呢？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会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敏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5: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4: 江敏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5: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十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4: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5: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翻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少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4: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5: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从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了。现在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嗱，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方。

0: 创梦工场节目啊，而家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带俾大家嘅系中国科学院发布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除咗针对黑土地更深层次嘅了解同创建新治理模式，用于黑土地耕种嘅农机亦都系不断咁升级。呢次发布嘅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咗红鹤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咁呢类新农机装备犀利喺边方面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2: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1: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要更大一些。
2: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3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T70型农机135台、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1: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他是不排斥的。
2: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宇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2: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
4: 新零售、
5: 物联网、
4: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嚟到数字生活环节，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数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数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案件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可以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令停车数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11: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0: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1: 多少秒了？十二秒了啊，
10: 这又跳出来个啥？
11: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10: 嗯，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2: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3: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4: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3: 对。
14: 然后您就同意了？
13: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4: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3: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5: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8: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6: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8: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7: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是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咁今日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有道点击防不胜防啊，乱象点样治理？嗱，而家咧多地都喺度强化紧停车数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正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同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咁点样令到数码交费个别营销套路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8: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8: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8: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9: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8: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7: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8: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0: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0: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1: 是的，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最话题的讨论当中的。
1: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释放压力的必备歌单，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你的释放压力歌单。
2: 好啦，首先会做到今日第一个嘅板块就是新歌推介，一起来听歌嘅。首先听到是今个星期为你推荐的第13号音乐作品，来自古古吕思伟演唱的《原谅我离开》。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古古里斯维演唱的《原谅我离开》（Forgive Me for Leaving）。古古里斯维也是带着全新的音乐创作，以爱为核心命题，诠释了一个在爱里不断成长的人。
1: 这几年呢，古古随着人生角色的转变呢，对于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爱情当中不单只是拥有，也都包含了放低和成全，也都因此呢是更加能够唱出好像从执着、拉扯再到学会释然以及珍惜的这种情绪的转变，将过去讲不出口的情感都全部唱入了旋律里面。
0: 是的，第四张的创作专辑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那古古也是特别邀请了一路并肩的默契战友萧秉志共同创作，这也是两个人从 MP 魔幻力量单飞之后，萧秉志首度为古古创作写曲，再由两人联手填词，将截然不同的性格呢转化成了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对话。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讨论呢，就是那些释放压力必备的歌曲，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是的，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释放压力的必备歌单。当然在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进行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于林怡的《燎原之火》。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林怡 Rain 演唱的《燎原之火》，那他也是用声音来温暖每一颗伤痕累累却仍然努力跳动的心。
1: 歌声可以讲是层层递进，情绪不断是翻涌的，从微弱的微光再到红红的烈焰，唱尽了不甘和坚守，每一句话可以讲都是叩击人心。
0: 是的，这团名为信念的火，温柔却从不熄灭。听完之后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是滚烫的，仿佛也拥有了直面前路的勇气。
1: 今天我们这话题也是释放压力必备的一些歌单，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在评论区留言。
0: 是的，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朱美吉演唱的《落日之前》。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朱美吉演唱的《落日之前》。当盛大落日融进橘色海面的时候，甜美爱恋和夏夜就一同降临了。
1: 咁有情人置身于盛夏嘅落日之中啦，海浪温柔，晚风千圈，亦都似乎啦系周遭一切嘅美好都喺度话俾我哋知啦，此刻嘅相爱唔好后退。
0: 是的，朱美吉也是把那些心动啊，包括积雪还有滚烫的瞬间，把夏天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把日落唱成了有情人的序曲。
1: 唔知道你中最呢首歌咧吓，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嘅讨论啦。嗰啲释放压力嘅必备歌单，继续留言啦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萧景红演唱的《以我为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萧景红演唱的《以我为名》，旋律呢是非常的沉稳内敛，那萧景红的声线呢是非常的醇厚有质感，一开口便将故事呢缓缓铺展，也是藏着一路走来的沉淀和思索。
1: 嗯，非常之摇滚的一首歌。

0: 歌曲啊，咁啊歌词啦，字字都系剖白咗自己嘅内心啊，歌声咧亦都系有过往嘅一种嘅碰撞啦吓，亦都系有直面自我嘅呢种坦荡，情绪真挚，亦都唔刻意，声声咧都直抵人心嘅。
1: 对，以己为名其实是和生活对峙，也是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整首歌听完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份清醒和坚定，这样的歌声是十分动人的。
0: 嗯，咁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咧，讲嘅就系嗰啲释放压力必备嘅歌单啦，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分享嘅。
1: 是的，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所以呢，还是有时间，大家可以跟我和何怡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释放压力的歌单。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想》。

0: 将呢一种嘅执念咧唱到入心入意。
1: 是的，这声响早已经不是单单的这种思念，而是一种纠缠难解的心结。听完之后，其实是有那种余韵沉郁直戳心底的感觉。
0: 嗯哼，嗱，我哋今日最话题咧讲嘅嗰啲释放压力必备嘅歌单啦，欢迎大家继续嚟进行分享噶。
1: 是的，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释放压力的必备歌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18号音乐作品孙怡演唱的《遗憾》。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本周18号歌曲啊，孙颖演唱的《遗憾》。听歌的时候，你会听懂歌曲当中孙颖所要传递的人生感悟。
1: 其实咧，我哋总系会喺最后嘅时候先至会明白吓，有啲嘅故事嘅结局啦，亦都系其实就系冇结局嘅吓。嗰啲嘅藏喺岁月里边嘅牵挂或者系道别咧，原来咧就连同一根名字遗憾系一条线嘅。
0: 是的，这一次孙颖也是把遗憾唱给你听。那全新重制的单曲呢，应该说这样的一首歌跟老歌相比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温柔，

0: 因为老歌，歌手唱的有一点点清冷感。那孙颖也是用最细腻的轻语重新拆解了这首老歌，新的编曲里透露着一丝治愈的暖意，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你和那个留在记忆里的人好好说一声再见。
1: 嗯，都欢迎大家同我哋继续进行互动啦，欢迎大家分享你觉得咧就非常之解压嘅一啲嘅歌单同埋作品嘅吓、
0: 是的，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到新奇班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1: 咁啊，下边时间咧会再到今日我哋嘅呢个升级湾区吓，咁都欢迎大家咧登录到我哋嘅呢个央视频啦，搜索台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参与到实时嘅话题讨论。同时欢迎你进入到云听客户端吓，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啦，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嘅。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当中与我们分享释放压力的必备歌单。那在刚刚星际湾区开篇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由 BOSS 来创作乃湾演唱的 Truly That Like。
1: 这首歌里面呢，乃湾的这个声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说就是一次和宝藏组合的一个合作，彻底激发了他的潜力，令到我们认识到一个和以往不一样的乃湾。

0: When you smile.
1: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
0: 听这首歌，真的是觉得心情还是蛮开心的，压力顿时就释放掉了，是不是？这首歌就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天蓝色》。天蓝色呢是袁娅维最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大家也能发现到她所喜欢的音乐当中有很多都是蓝调的根源，所以每次看到蓝色她都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开心。
3: 这首歌呢带给人非常之轻松好超的一种的感觉，是一首非常之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的。
0: 没错，袁娅维也希望用蓝色代表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给听歌的人轻松而愉快的心情，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3: 好啦，感谢大家继续参与到今日最话题的讨论，在互动里面就同我分享一下那些释放压力的必备的歌单，可以做到央视频道找到大湾区之声，在屏幕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互动。
0: 是的，看到龙马精神推荐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明天会更好，一首是生死不离。我想请问生死不离是释放压力的吗？
3: 可能每个人听歌的感受会不一样。
0: 是的，来一起听接下来的歌曲刘凤瑶的《海》。

0: 好，我们听到的是刘凤瑶演唱的《嗨》，这首歌是刘凤瑶继《感官先生》之后呢，又一首风格非常鲜明的歌曲。
1: 嗯，音乐元素丰富嘅旋律编制啦，亦都令到成首歌有一种啦，有啲诙谐、有啲幽默嘅听感吓。咁而刘凤瑶啦，慵懒而随性嘅呢种唱腔，衬托出咗呢首歌更加有松弛感。
0: 是的，歌曲所要表达的是一种释然的状态，聚散离合终是常态，而太阳呢，也总会西边落山。我们都在习惯着本应该习惯的习惯。最终一句习惯就好，终于和自己达成和解了。
1: 嗯，咁好似粤语讲啊，由得佢啦吓。咁啊，今日嘅最话题咧就讲嗰啲啦，就释放压力必备嘅歌单啦。欢迎大家继续同我哋进行分享嘅吓。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又是一首非常 chill 的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演唱的《明天留给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明天留给我》。听这首歌呢，真的是会让人浑身舒畅，卸下所有的疲惫，跟随音乐轻轻舞动。
1: 的确，生活当中好多嘅轻松感同埋慵懒感，唔单止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嚟获得，亦都可以通过一啲嘅音乐啊嚟释放我哋嘅压力嘅。
0: 是的，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听到呢就是释放压力的必备歌单。接下来马上要听到呢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身体不说谎》。

0: 好，听到的是由周笔畅演唱的《身体不说谎》，这首歌是收录在《Have a Nice Day》当中，无论是专辑啊，还是这首主打歌，都能够让人身心得到适当的放松。
1: 嗯，没错，得到当你感觉到身体疲倦的时候，记得要好好休息，进行自我的调节，因为身体是不会说大话的。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季佳松演唱的《随身幸福》。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季佳松演唱的《随身幸福》。当歌曲的前奏一响起，我们就能够立刻接收到这首歌曲其中的轻松味道。
1: 整首歌嘅歌词咧充满咗温馨同埋浪漫嘅情感，并且表达出咗咧想要俾最爱嘅人咧无微不至嘅关怀同埋陪伴啊。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元演唱的《月光闪》。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元演唱的《月光闪》呢。看看节目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1: 嗯，亦都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吓，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啦，可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啦，嚟留意我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嘅。
0: 是的，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4: 中午好，我是何欣。今日是6月11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4: 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
4: 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
3: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嘅。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揸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

0: 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露能排，十亿几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泽波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根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亦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令农机就好似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住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住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俾黄淮海主产区带嚟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亦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咗应对风险嘅底气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增生产力令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悟大模型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当前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北大方集团7星农场科技信息中心高级主管黄勇：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院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冇耐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科技推广处处长刘培磊：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志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6: 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同时，随住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昨日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1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奕君介绍，
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日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6: 记者昨日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流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纪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直接影响园区运行效率与安全。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日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几的巨大优势夺冠。这个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0: 新闻正在发生，
1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日至11日在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主管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的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这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联合主办。本届论坛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加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旅游同行交流，助力巩固香港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拥有与众不同的旅游资源，预计全年访港旅客达5380万人次，同比增加8%。香港会善用国际大都市优势，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推动家旅游发展，将文化、体育、盛事等不同元素与旅游深度结合，打造更多有香港特色的产品、体验和活动，令每一位来到香港的旅客真正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表示，香港是中外人民交流的重要枢纽，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本届论坛精准对接全球产业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以及香港实际发展情况，搭建起内地与港澳、中国与世界文旅产业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世界旅游联盟愿发挥桥梁作用，助力香港充分释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潜力。本次论坛设置了主论坛、原桌论坛及推介会等活动，业界围绕文化创新、 AI 赋能、差异化体验等议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中国旅游集团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发布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报告，对访港旅客在景区、酒店、餐饮等领域的服务质量满意度进行评估，形成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
6: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贵州与香港同业旅行商洽谈会昨日在香港举办，前港文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拓市场，推动两地文旅交流迈上新台阶。洽谈会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详细介绍了2026年贵州入境旅游优惠政策，以务实举措降低香港旅行商引客入境成本，进一步激发香港市场对贵州旅游产品的关注与采购热情。在交流发言环节，前港文旅业界代表围绕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开发、研学旅游共建、文旅品牌出海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分享行业经验，对接合作需求。会上还举行了签约仪式，贵州省四家国企、四家旅行社与香港八家旅行社代表分两轮签署引客入境合作协议，构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产业共兴的长效合作机制，为前港文旅合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实保障。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

0: 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推出多项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配套措施，包括筹备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储存设施，推出优质加注商计划，以鼓励业界运用质量流量计系统提升加注服务质量。此外，仲将于本月内推出优惠计划，吸引更多绿色船舶来港加注和注册。据介绍，香港通过两步走方式，为用于出航船只燃料的甲船设立免税安排。第一步，特区立法会已于2025年10月通过相关规例，豁免出航船只燃料所用甲船税费，为在香港进行甲船加注拆墙松绑。第二步，将通过有关条例草案修订主体法例，进一步加强对甲船的规管。
1: 据黄埔海关昨日发布消息，海洋石油301加注船近日在广州港大屿山锚地对国际航行船舶流离行星轮完成补水 LNG 即液化天然气加注作业。这次加注量达1663吨，这个是大屿山锚地开放通过国家验收后的首票补水 LNG 加注业务，标志着锚地 LNG 加注服务迈入常态化运营新阶段。锚地是供船舶在水上抛锚进行避风、引航以及货物过驳的水域。大屿山锚地位于珠江口水域，是珠三角港口群水深条件最好的大型生产型锚地之一，可支持15万吨及以上超大型船舶开展清洁燃料补给作业。以往大屿山锚地每半年需临时批复开放，2025年12月大屿山锚地通过国家正式验收，实现常态化开放。
0: 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将持续至12号。本次联展以向上的生命为主题，规模达 3.5 万平方米，设置了服装及时尚生活、眼镜、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等四大板块，汇聚海内外超过400家品牌与企业。
1: 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启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全球超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设置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激光技术、数控机床、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制造八大核心主题板块，贯通工业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系统解决方案与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展会将持续至6月12号，同期配套举办三十几场高规格专业论坛，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
0: 2026珠港澳大学生创业之星育苗计划昨日在珠海全面启动，来自珠港澳三地政府部门、高校、创业社团、孵化基地、投资机构、重点产业企业以及大学生创客代表等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珠港澳青年在创新创业领域融合发展开启新篇章。今年是珠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连续第四年举办育苗计划，整个活动为期6个月。自2023年以来，育苗计划以累计发掘培育大学生创业骨干301名，覆盖珠港澳21所高校，轮选珠港澳大学生创业之星38名，累计开展创业讲座、产业对接、项目路演等商创活动74场，参访企业65家次，线下服务大学生创客6000多人次，线上互动超 5.18 万人次，推动17个初创科技型项目入驻孵化基地培育。
1: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正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震荡参数，昨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通过对2025年8月26号至11月2号共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科研团队完成两项关键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精度提高了 1.6 倍。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号在安理会推进。

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四点主张。傅聪话：一是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二是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三是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四是坚持。

0: 标。声明称，当日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这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8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放眼目之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放眼目之海峡的讲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落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0: 2026年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10号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开幕，来自中摩两国政府部门、商协会、金融机构、企业及媒体的400多名代表出席。本次活动以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为主题，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省是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在当日举行的开幕式暨中国摩洛哥经贸合作对接会上，中摩双方代表围绕产业合作、投资便利化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成立，将统筹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技术运维、金融服务多方主体，致力于赋能中非经贸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摩洛哥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主办，将持续至6月12号。
1: 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日跌破每安士4100美元关口。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3 美元，收于每桶 90.03 美元，涨幅为 2.0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65 美元，收于每桶 93.10 美元，涨幅为 1.8%。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下探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下。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4度，珠海晴转雷阵雨，29到25度，佛山多云，32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0到23度，东莞多云，31到24度，中山多云，31到25度，江门多云，31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郭希，代表編輯黄津、朱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喺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嘅基础上，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孕育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4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27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155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距离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3: 咁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嘅重要一环，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嘅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30%，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嘅核心抓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5: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 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树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九条、青出于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 OPC 创业团队落地南沙。
6: 随着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创业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成果正不断涌现。2025年，南沙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了多项全国首例治疗突破，正在成为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应用的第一区。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脑领域，南沙芯片一条街集聚了南沙晶圆、深越能等龙头企业，覆盖芯片全链条环节，形成以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另外，在去年南沙新增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7家，4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

0: 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方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在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创新枢纽之一。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的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的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的学位课程，不单止是连接粤港科研资源的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独特模式，将实验室的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那这所高校究竟是怎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的呢？记者嘉韵日前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济伟，来听下他的介绍。
3: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4: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四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3: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4: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目前是由协理副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一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3: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港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4: 学校是规划了4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啊，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4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二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动力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得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先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的一个叫做沙盒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盒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送的能力，我们也是进展得很快。
3: 李校长，如今学校在吸引高端人才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4: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职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0,000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年来，随住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新区亦都应运而生。呢度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嘅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该社区已经吸引超过300家企业入驻，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几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嗱，呢度唔单止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咗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嘅合作平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黎生你好。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粤港智局是怎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和成长的呢？
5: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给到高校的科研资源去精准下沉和高效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首先是我们的空间的物理联动，實現科研到轉化的無縫銜接。園區到港科廣就只有4分鐘的一個車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經擴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個面積了，專門去打造適配硬科技項目的中試車間、研發實驗室和辦公空間。我們自己和港科大香港火影東研究院亦都共建了孵化平台，教授團隊是可以直接帶著項目、帶設備入住的，學生的創業團隊亦可以實現。

0: 拎包入住。咁同時咧，就係可以節約到呢個場地對接空間改造成本啦，令到科研從實驗室到呢個產業化，實現一個零距離嘅過渡。咁其次喺資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術到人才到設備嘅全要素壁壘。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40多個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90多個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聯繫廣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導師加產業導師雙導師嘅機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市場對接雙重負荷。同時依托廣科大嘅雙校互補優勢，我哋亦都去同步鏈接香港清水灣校區嗰邊嘅一啲科創資源，推動科創項目喺南沙落地轉發。咁最後咧就係全週期服務護航，幫助項目加速從零到一再到 N 嘅一個模式。我哋聯同港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嘅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嗰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嘅篩選同埋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同埋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1: 咁依托港科广嘅科研人才同技术储备，再叠加南沙嘅区位政策、产业配套等等嘅优势，咁园区可以为港澳科创团队提供边啲独有嘅创业支撑呢？
0: 有几方面嚟讲，第一咧，我哋呢边有一个独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连嘅支撑机制，咁主要系帮助技术人才零壁垒咁去对接相应嘅资源。咁港澳團隊咧，仲可以通過共享港科廣嘅全球頂尖科研資源，去實現對接港科廣嘅90多個嘅一個國際一流嘅教授團隊啦，同埋呢個實驗室啦，同埋高端研發設備，去解決技術攻關難題。同時咧，去優先吸納港科廣嘅優秀畢業生、科研人員去加入團隊，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補貼、執業資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快速補給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啦，南沙亦都有獨有嘅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可以享受南沙作為國家新區、自貿試驗區和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的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可以申領他們的企業落戶和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等等的一些政策補貼。第三點，我們亦都有港澳專屬的青年服務，其實這方面就主要幫助我們來到這邊的一些港澳的團隊、人士或者是就業者，去解決他們後顧之憂的。我們打造了一個叫做一站式的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他們的衣食住行和公司的註冊、登記、外匯結算、人才落戶、子女入學、住房保障、等等的全流程服務要素。咁同時咧，我哋都常態化咁去舉辦一啲港澳青創嘅嘉年華、創業大賽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活動，咁幫助佢哋去更加好咁連結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資源啦、同埋社區資源啦，去幫助佢哋嘅團隊更快咁樣去適應南沙創業，同埋提升佢哋嘅項目影響力嘅。
1: 咁未來園區應該點樣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嘅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嚟園區創新創業呢？
0: 我哋有幾個機制啦。第一，去深化我哋嘅政校企嘅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嘅創新生態。我哋其實亦都同港科大去建立咗非常常態化一啲會議機制啦，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同埋人才培養等等嘅一啲工作，去深化我前店後廠嘅模式。港科廣咧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嘅研發、項目嘅篩選、人才嘅培養，咁園區咧就會作為後廠嘅一個 backup， 去負責空間嘅一個提供啦、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

0: 去實現研發咧喺學校，但係轉化喺園區，產業實際喺落地喺南沙嘅一個閉環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嘅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啦、技術研修班啦，推行港科港嘅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嘅一體化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嘅企業嘅實習崗位啦、就業嘅綠色通道啦，同埋創業嘅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港啦同埋香港嗰邊嘅一啲優秀畢業生嚟到南沙扎根於南沙。咁第三點咧就係強化品牌引領同埋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嘅影響力。一方面咧就聯合港科港每年去舉辦港科港嘅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嘅一啲主題活動，邀請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專家同埋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嘅團隊搭建呢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嘅一個平台，亦都係提升我哋園區同埋港科港科創品牌影響力嘅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咧，深化同埋港澳同埋其他高校嘅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將港澳嘅優質科創項目引入嚟廣州，同時咧推動園區一啲成熟嘅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咁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咁樣嘅我哋一啲服務啦，或者係我哋嘅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嘅港澳青年嚟到南沙，在这里追逐他们的创业梦想，去成就他们的创新事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南沙以创新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粤粤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是南沙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锦华讲道：，
4: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后租金嘅话，補貼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補貼，我們只需要交一些物業管理費之類的，人才公寓是有補貼的。
3: 如今陳錦華正帶領團隊深耕研發巨新智能機器人，談談為何選擇在南沙創業。他說這裡不單止擁有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更能為產品提供完善的供應鏈。
4: 我們公司的業務就是一個巨新智能的機器人，它可以在建築或者橋梁的立面幫助工人去做一些粗重的一些事，比如檢測、清洗或者安裝一些模塊。發覺南沙這邊的場地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供應鏈，在南沙地方的話，可能冬天買第二天就多了，就比較快地加速我們的研發。比如一些機械的硬件，這些東西一般就會在東莞地區比較多，他們是加工的速度又比較快，比如出現什麼問題，去反修的速度又比較快，測試的場地都比較多。我們產品做完之後，在南沙就可以快速生產。
3: 人才往來的雙向奔赴，令南沙成為港澳人士逐夢圓夢的熱土。在這裡，每一份才華都能找到綻放的舞台。今年以來，南沙將境外職業資格認可清單升級至248項，其中港澳台證書112項，符合條件的港澳專業人才最高可獲100萬元獎勵，打破人才流動的制度壁壘。全區已建成19家港澳青創基地，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全方位支撐。目前南沙已聚集1.1萬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在南沙实现人生的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宾记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西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方面咧，亦都有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咧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咁啊，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啦，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咁而分红之前加仓卖出咧，又点扣税嘅咧？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为大家解读咧港股同埋 A 股
3: 嘅。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广东推出18大嘅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再升级嘅话题。
4: 而点观察方面咧，就嚟聚焦5月份高频数据折射消费活力并发下产业向新向治。
3: 多谢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咁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啦。咁啊，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都系维持一种咧就横盘震荡为主。咁啊，见到咧深圳市场曾经咧试过冲高嘅，不过咧就无功而回吓。最终嚟讲都系咧一个嘅震荡下行啊。中午收盘，上证指数咧报收喺3964点，下跌咗28个指数点，跌幅0.73%。深圳成指咧报收喺14756点，下跌197点，跌幅1.32%。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785点，下跌69点，跌幅1.79%。另外大市方面嘅成交再度有一定嘅萎缩，半日市咧去到15000亿出头嘅水平。咁另外咧就见到今日个股方面咧都系跌多升少嘅，上证个股家数咧就未够1000家，咁就系下跌嘅个股家数咧都系超过咗4000家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情况啦，见到咧就第四代嘅半导体啦、氦气概念、工业气体、中心概念、高频宽带内存，咁啊仲有就系一啲嘅氟化工等等相关嘅概念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吓。部分嘅科技股仍然咧受到资金方面嘅关注嘅。咁但系咧见到就系相关嘅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啦，包括前两日咧走强嘅一啲嘅机人嘅概念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班一定嘅转弱嘅。除此之外包括一啲嘅 AI 嘅应用嘅板块啦，仲有通讯服务啦，相关嘅板块啦，都系有一定嘅回落。咁而周期类嘅个股啦，同样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嘅吓。
4: 咁今日港股咧睇到新嚟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系低开0.11%，国企指数咧低开0.07%，而科技指数咧低开0.2%吓。望翻半日市啦，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跌势，而恒指方面咧跌1.11%，报收24136点。望翻成交量方面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559.74亿嘅。
3: 咁另外再嚟关注一下咧，就呢一个嘅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琴日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出现咗一定嘅下调嘅。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49918点啊，跌1.87%啦。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5169点，跌1.98%。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266点，跌1.62%啊。
4: 研究者心理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啦系升0.27%，法国 K 城指数咧微跌0.51%，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97%。
3: 咁啊，稍后时间喺股市上面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吓。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怎样扣税呢？
13: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4: 太好了，我知道呢，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3: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呢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4: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了。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那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那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了。那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10%就等于系300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3: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4: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3: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了它，持股没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
14: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3: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10×3×20%，等于120元。
14: 那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3: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 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

0: 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嚟有请到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Hello。
3: 咁今日睇到咧，港股依然都有一定嘅调整吓，科技指数方面咧有2%嘅跌幅，而恒指方面咧报收喺24000点嘅呢个位置。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系交咗嘅，咁就早前嗰、那个即系琴晚嗰、那个即系外围嘅情况啦，咁啊即系都因为地缘政治情况又即系紧张翻啦，咁啊变咗即系嗰个上下情况都系有嘅。咁当然即系你话要香港嚟讲就。你話好係咪好即係完全直接關係？我諗就未必太係啦。咁因為咁啱咁巧，即係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嗰個嘅一個取態上邊咧，都可能係比較保守啲啦咁樣。咁變咗佢哋好多時都見到佢哋嗰個持倉上邊咧減持咗啲嘅。咁同埋即係你話嗰啲一啲權重股啊，咁都可能受啲消息影響咧，其實都今日都跌幅都大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就都將個市就壓到落去24000嗰啲位置啦，咁就呢個都係近呢幾個月低位嚟嘅，咁就但係你話即係去到挨近23800啊、9000啊呢啲位置嗰個嘅個支持力度咧就有啲嘅，即係有見到啲反彈或者有啲盤流入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今日睇落去咧就係雖然話今日一落嚟就試嗰啲支持位啦，但係開始挨近24000樓下咧，其實都見到啲盤入嚟嘅，咁樣就暫時呢啲位咧未穿嘅。
3: 咁见到最近呢一啲科技股亦都比较弱吓，咁但系大家咧亦都系关注紧好多嘅人形机器人啦，或者 AI 概念嘅新股上市吓，包括啦好似SpaceX 方面咧，亦都话准备要上市啦。宇树科技咧喺 A 股当中咧亦都上市嘅进展亦都好顺利吓。咁对于科技股嚟讲，后续咧系咪仍然都会有机会？
4: 就算啲上市嗰啲动作，咁当然会系有啲帮助啦，咁样，但系就你话。是不是整體上呢咁可能都係好個別類別嘅股份，同埋而家你見到即係又關於 AI 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即係統稱㗎啦，其實都已經需要去解到係一個軟件上嘅AI 定係一個硬件上嘅啲 AI 應用啦，咁定係即係一啲支援性嘅AI 嘅作用啦，即係嗰啲運算力啊、講運算中心啊，定係供電啊各樣嗰啲嘅。七都細嘅，成日都咁樣變咗咧，即係都要去逐個去睇咧，係嗰個情況係去到邊一度啦。咁你話佢見到今日嘅整體上去睇咧，就未係好起碼軟件就唔係先啦咁樣。咁部分嘅可能反而即係你鋰電啊呢兩日做翻好啲啦，或者一啲即勤板啊嗰啲，其實就即係見到提價嘅，咁見到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啦。咁所以我諗都需要係去睇翻。他們那個的即是屬於哪一類的情況
3: 對於今天呢看到其實在這個即大部分的個股當中呢他們都是比較弱勢，大家在投資方面呢應該要怎樣去操作呢？還有哪些板塊呢可以進行一個逢低佈局呢？
4: 我就覺得現在既然是即有一個比較大的幅度的調整啦，咁都或者一啲叫做喺高位度。

0: 人士一啲都即係都升得唔少嘅，譬如啲跌破嗰啲，咁你見到都係繼續有獲利嘅判出力嘅壓力啦。咁其實就就算你話即係就睇好呢一類嘅股份咧，咁都注意翻可能佢即係佢好多嘅即係股份持有者其實佢哋即係可能有啲解禁啊，或者佢哋可能好早已經係啲即係啲比較基礎嘅投資者，佢哋嗰個入市價可能上到較低，咁變咗。即係個沽壓咧，去到一個位置咧，即係會存在咁，可能即需要時間消化嘅，其實都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係咪好急於而家啲啊喺高位回落嚟都六成入，或者去到已經去到即係大概六成價格啦？咁係咪都買得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即係喺目前嚟講，就覺得可以係觀望先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整體嘅業務啊，或者佢哋嗰個嘅即係情況嚟講，我諗其實都會較係即係都係吸引嘅，即係佢往後嗰個嘅業務上邊啊，都係會有發展咯。
1: 咁睇翻咧，其實最近咧一啲嘅傳統類嘅個股啦，例如係金融板塊咧，都有一定嘅穩定啦，或者係回暖嘅趨勢嚇，係咪可以咧關注翻啲金融股嘅走勢咧？
0: 金融股個情況就其實就都變。近期都較好嘅，咁可能都係喺即係整體嗰個嘅借貸上邊，其實都有個少少嘅放寬啦，變咗佢哋嗰個嘅即係非利收入嗰度，可能都或者都會再多翻少少嘅啲嘅收入裏邊都唔定。咁即係近期個走勢嚟講，可能即係始終喺啲資金上邊都有少少嘅轉換嗰個嘅個情況啦，即係喺個板塊上邊咁嘅輪動啦。咁同埋即係我諗。即係你見到近日咧，就算你話嗰個嘅啲較保守少少嘅股份咧，其實都見到有啲咁流入啦。咁可能即係都擔心嘅，目前嘅情況整體嚟講咧，都係可能話對個風險啊，相信即係個圍欄可能會較低啦，變咗可能都係會即係啲咁流入翻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咁你見到啦，咁啊即係銀行股嘅今朝嘅保險股都升過一轉嘅，但係你見好快又回翻落嚟啦，咁反而即係學你話頭先講啦，咁啊金融股係似乎反而係好翻少少，雖然你話今日而家做暫時講都係跌嘅，咁但係佢目前都仲係守住喺啲高位裏邊嘅，即係近日啦，咁啊即係話即係整體嗰個市啊咁撐咗上嚟，其實都係好靠呢一類嘅股份咯，咁我諗其實即係近日啲資金都係入咗呢一類嘅股份嚟嘅，雖然你話今日回調，咁你話短線裏邊，如果你話即係就算你話去到23,800啊呢啲位置想搏反彈之乎，即係如果以強勢股嚟講，咁我覺得係可以繼續去關注咯。咁我諗即係都喺即係就算你話喺嗰個嘅一啲嘅政策上邊，或者你話就算喺整體嗰個嘅。投資者嘅取態嚟講咧，咁都會係有機會繼續跑贏嗰個大市，其實都。
1: 咁隨住啦，好多內地一線城市嘅房地產市場開始企穩嚇，咁最近亦都見到啦，內房股亦都不斷有逆勢上升嘅呢種走勢啦。咁內房股方面咧，係咪都會有一定嘅機會啊？
0: 其實就要逐個睇啦。咁首先就視乎嗰個嘅大嗰兩隻，我哋都成日都係覺得係，如果你話係睇好，其實都可以繼續睇下嘅。咁即係尤其是你話即係喺嗰個嘅租務上面更加比較厲害嘅，可能譬如即係可能華潤置地啊呢啲，咁佢即係佢商場都多嘅。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去深圳有時見到啲鋪都冇乜。即係話冇租出去嘅咁樣，咁變咗即係嗰個情況嚟講，整體嚟講都係都係可以較好啦。咁同埋即係你話嗰個內房股其實喺整個四月到五月中嘅都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都以佢哋個股值嚟講，佢嗰、那個或者個股價嚟講都有一定嘅上升幅，去到挨近四成度啦。咁變咗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去到五月中開始就開始有個調整啦，咁調整完之後其實似乎挨近一個月嘅調整之後咧，似乎又去翻一個即係有翻啲力啊升勢出嚟，咁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即係始終有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走勢，整體嚟講都幾健康嘅，即係如果以技術講嚟講，咁有冇機會突破前即係五月頭嗰啲嘅高位咧？咁似乎有呢一個咁嘅條件嘅。咁啊，所以都可以即係去不妨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你話嚟緊嗰個嘅。 即係嗰六月開始有啲假期啊，或者即係嗰個商場人流啊，或者其他嗰啲嘅會唔會好翻啲回暖咧？其實都有咁嘅機會嘅都。
1: 嗯，咁下个礼拜咧，内地亦都会有三日嘅端午节小长假啦。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或者消费股咧，都系会唔会有一个回暖嘅刺激呢？
0: 我觉得都可以话，譬如你话即系留意一下，会唔会有机会系即系嗰啲餐饮股啊，会唔会好啲咧？咁样都可能有机会，即系有机会系即系到时有机会好翻少少都唔定嘅。即系我觉得都。都始終是有一定的需求啦，咁樣咁同埋就即如果你話去揀嘅話咧，咁我覺得就酒店嗰啲其實就你話好難一次去講嘅，因為嗰啲就唔係咁容易。同埋啲餐股其實近日都喺啲低位度嘅，可以試緊啲支持位嘅，咁你會唔會有機會借住個假期再有一個嘅反彈咧？咁呢個都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嘅。當然咧，就唔係話呢個禮拜就已經係夠假期啦。咁可能就話即係大家會醒起呢件事，可能都需要去到下星期啊咁啊先有啲機會。咁而家都反覆試下啲支持位啦，咁變咗我覺得就都唔係話太急於去入去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稍微觀察一下先。咁就同埋佢直播個位就其實係即係相對較嗰個支持位咧，其實好容易去判斷啦，因為近年啲。近呢兩星期咧，見到嗰個嘅支持位喺邊一度啦，咁一跌跌穿，其實就可能啊做止損啊，咁都相對比較容易，咁變咗你話做一個短線嘅操作咧，其實都幾容易去操作咯，其實都。
1: 咁睇翻啦，由於外圍嘅因素啦，今日見到部分石油股方面亦都係大升嚇，咁對於石油股方面佢哋嘅呢種升勢咧，係咪仲係具備一定嘅延續性咧？
0: 似乎就難啲啦，咁啊，即係市場都會覺得其實就。明白到啦，咁你話嗰個地緣情況其實係咪真係好十分影響嗰個油嘅供應咧？似乎又不完全係嘅，其實都似乎都好多其他渠道係而家都有嘅啦，其實都唔係話要靠嗰度咁樣，咁變咗就都對嗰個油股啊，即係個油價上面都唔係話刺激得好大啦，即係見到都係$90頭啦，咁啊都唔係話以前如果以前而家呢個狀況，起碼都。過$100嘅啦，啲油價咁而家都係$90邊咁樣，咁變咗即係嗰個刺激性應該有限嘅，其實都咁你咁啊，今日見到啲油股三桶油都唔係話真係非常之飆青，甚至乎都係回落嘅情況，仍然一個下降嘅趨勢啦。咁變咗，我覺得都似乎市場都唔係話特別太擔心嗰個油價可能會急升啊，或者個需求上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即係油股我諗暫時嚟講都唔係一個。应该要特别关注的项目啦。
1: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呢？
0: 似乎都仲系探紧底啦，咁啊，即系反复啲啦，喺低位。虽然你话23,800啊、9啊呢啲位置有反弹啊，咁但系即系亦都未脱离一个嘅即系试低位嘅一个咁样嘅气氛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话即系后市嘅情况咧，我谂都系。即係反覆至一個嘅23,800啦，嗰啲位置啦咁樣，咁會唔會穿埋都未知，穿埋可能就會即係到時睇下反彈會唔會其實還翻穩23,800咧，咁可能就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反彈。咁啊，即係如果依家呢個就要睇翻整體嗰個市況嗰個嘅氣氛啦。咁所以後市我覺得就暫時嚟講都係以一個保守嘅情況咧，就會好啲。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系关注啦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嘅，建良你好。
5: 中午系，
4: 网网市场方面继续维持一种嘅震荡吓，配合市咧三大指数都系震荡下行嘅，今日成交亦都有一定嘅萎缩啦，个股上升唔够1,000家，点样睇大市场嘅表现呢？
5: 咁的确就我所讲啦，咁整体市场咧继续震荡下行，我沉底嘅一个阶段啦。咁但系咧要注意一样嘢，即使系咁咧，其实市场嘅活跃度都唔差，尤其我哋睇到。以呢個芯片半導體嘅入面嘅細分行業嘅品種，好似樹脂呢樣嘅品種就比較強悍少少嚇，咁亦都令到整個市場方面嚟講依然能夠維持係。咁當然咧，今日係跌多升少，咁我認為呢個地方咧應該有機會企穩啦嚇。咁你話係咪即刻反轉咧就好難講， 其实大家

可以睇翻去今年嘅三月份嘅行情嚇，咁啊三月30號啊，即係三月底啊，咁啊以及呢一個去年嘅12月嘅底嘅行情都11月底嘅行情都有類似嘅走勢。咁今次唯一唔同嘅就係話，今次所有均線都喺上面形成一個反壓啦，亦都令到市場方。

0: 係有一定嘅走強嘅，包括好似第四大半導體啊，呢兩日嘅一啲嘅工業氣體嘅概念咧，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嘅。點樣嚟睇待佢哋嘅走勢咧？
1: 咁的確好似我所講，現階段嚟講咧，全世界到芯片半導體嘅分歧比較嚴重啦嚇。咁尤其外圍方面嚟講咧，既有睇多嘅，亦都有睇空嘅，而且咧。大廠出的報告都不是太好，所以也都令到芯片半導體呢昨天在外圍方面昨晚是暴跌的。但是呢我們呢就整體市場呢就總體升幅不太大啦，所以資金在前期升幅比較大的這個逆中天裡面騰出來之後呢，就去找回一些細分行業上游的產品，就好像剛才我講的這個氣體啦，以及這樣拆得比較好的樹脂啦，呢啲品種去做文章。咁事實上，我認為新半導體文章咧遠遠未完啦。咁只不過即係因為現階段嚟講係呢個半年報嘅預測 OK 嚇，咁所以一啲升多咗嘅品種有一個價值嘅修正嘅要求。咁所以咧整體嘅未升嘅品種嚟講，反而就可能正做呢個消息咧有保障嘅要求啦嚇。
0: 除此之外咧，隔夜其實見到啦，地緣嘅呢個事件態勢都有翻重新一定嘅升温嚇，咁啊見到同埋美股三大指數都有唔細嘅一個嘅跌幅嘅，咁啊今日都見到就相關有啲航道再度咧又被封閉啦，咁啊短期咧會對邊啲嘅板塊造成一定嘅刺激咧？
1: 咁的確嘅，實際上嚟講，地緣因素再起風波，咁油價自然係最大嘅受益，即係油價、氣價啦嚇，咁啊呢個受益。咁但係咧，我認為咧，現階段嚟講，地緣因素對國內嘅呢一個嘅市場嘅影響已經係越嚟越微啦。咁可能會受消息影響，油價會震一震唔出奇。咁你除非就油價持續走強啦，咁否則嘅話咧，我相信油股都好難有持續走強嘅機會嚇。咁啊，氣天然氣亦都一樣。咁當然氣咧入邊嚟講咧，好大程度咧，佢係去翻工業氣體嗰種，啱啱我所講嗰種啦。咁所以咧，我個人認為現階段嚟講，呢、這個地緣因素影響咧，其實大家唔需要放得太在心啦。相反嚟講咧，去揾翻我哋國家支政策支持嘅行業去做文章，可能會更加容易。另一方面嚟講咧，現時整體市場都係一種比較反覆嘅一種狀態嚇。咁我話你建議大家咧就唔好去高追嚇。
0: 咁啊見到呢個 SpaceX 咧星期五就會上市嘅啦。咁啊，對於話呢一個嘅我哋 A 股嘅相關嘅板塊咧，會有邊啲嘅刺激咧？
1: 其實現階段嚟講，雖然航天咁樣其實都係有唔少嘅機會啦。咁我個人認為咧，現時嚟講就好大程度嘅機會更多係嚟緊睇咧外圍嘅表現點樣樣啦。咁啊，內地其實炒咗好耐啦，咁現階段你再深挖咧，其實都唔容易挖到好嘅股票啦，因為畢竟從去年到現在，好多股票都翻幾倍嚇，咁所以現時嚟講，選股係一個難度，咁更多嚟講就係一種交易性機會為主嚇。
0: 咁另外再嚟關注下呢一個機器人板塊啦，最近其實都見到報道就話咧，外圍不斷喺度加碼中國嘅硬科技嘅賽道啦。咁啊，其中一啲嘅即係機器人嘅 ETF 啦，亦都係被資金方面咧進行一個嘅加碼投資咁樣嘅。咁啊，對於機器人板塊方面，你嘅睇法係點？
1: 其實機器人咧，我個人咁睇咧，現階段就係充用咗一個催化劑。咁呢個催化劑會唔會係呢一個預算嘅上市咧？呢個可能性比較大。咁啊，機器人前兩年炒得比較火㗎，基本上好多股票都透支咗啦。咁所以現時嚟講，點解出機器人嘅息咁多嘅時候，機器人都表現都唔係話太過持續，就係一個咁嘅原因啦。咁我認為現階段嚟講，對機器人嘅品種且行且觀察啦。咁我覺得就等一個催化劑，當一個催化劑能夠將佢催化起嚟嘅時候咧，可能整個板塊就有機會嚇。
0: 咁另外再見到咧，就近期有一啲嘅產業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嚇，咁嚟自津巴布韋嘅鋰礦出口咧就重新啊恢復嘅，咁啊見到今日一啲嘅鋰資源嘅個股咧都有翻一定嘅上升嚇，咁前期一啲嘅鋰價咧不斷係上台嘅，咁啊相關嘅消息出嚟之後咧，會唔會對鋰價有一定嘅抑壓嘅作用？
1: 其實我認同嘅，因為畢竟嚟講，當其時炒鋰嘅原因就係因為當嗰邊係停咗嘅啫，咁我覺得現在開翻嘅話咧，其實對鋰方面嚟講，依然係有所叫做反覆嘅少少啦。咁當然整體嘅鋰價上揚咧，除咗呢個能源嘅一個短缺之後咧，對鋰價嘅需求係鋰嘅需求越嚟越豐富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未來方面鋰依然係有唔錯嘅表現嘅嚇。咁尤其我睇到現在嘅呢個固態電池亦都好快要出嚟，咁固態電池都需要鋰嘅存在。再加上就是因為

0: 球能源缺嘅點票嘅時候咧，無論係內地亦或係外圍以及呢個歐洲都好啦，其實都對儲能方面嘅需求比較大啊。
1: 嗯，咁啊，见到就系呢一个嘅听日嘅凌晨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咧就会迎嚟呢个揭幕战啦。咁啊，为期咧39日嘅呢一个嘅全球顶级嘅体育赛事咧，会喺 A 股咧诞生边啲嘅机会咧？
0: 其实每一年次世界杯大家都好期盼，但系当世界杯嚟嘅时候咧，大家又可以讲系基本上就系见光死嘅味道啦。咁啊。最直接嘅當然就係呢一個嘅世界盃嘅股，即係話叫授權者啦。咁但係咧就呢幾日都有表現啦，好似今日呢個彩信啊咁樣賺咗，咁亦都有表現。咁另一方面就係啤酒啦、飲飲食食嘅呢一啲話小食啊，呢啲都有一定嘅表現啦。咁啊，當然還有酒店啊、餐飲呢啲都有表現。但係咧，總嘅嚟講，當世界盃塵埃落定之後咧，可能呢批品種又會慢慢隱退，因為更多嘅機會咧，可能會係真係政策扭轉嘅機會。咁現時嚟講，如果你話單純一件事件令觸發佢嘅業績有所扭轉咧，我覺得有啲難度啦嚇。
1: 嗯，的確嚇，咁啊都好多嘅中國嘅企業啦，係參與咗呢一個嘅贊助嘅，譬如好似海信啊、聯想啊、蒙牛啊等等，咁仲有好多嘅中國技術、中國產品啊、中國嘅服務咧，都會亮相呢一個嘅世界盃當中嘅，咁大家都可以挖掘下啦。喺呢個期間會唔會咧有一定嘅呢一個嘅關注度喺裏邊啊嚇？咁啊，對於話即係市場方面嘅運行呢段時間咧，少少就不温不火啦。咁啊5000點呢、這個4000點嘅關口位置咧，亦都係暫時係失守啦嚇。咁對於短期嘅一個市場嘅運行嘅睇法係點咧？
0: 其实短期来讲咧，我反而唔悲观啦。我啱啱讲过，可以参考翻去年11月中下旬以及今年嘅3月中下旬嗰两个走势，因为两个都系出现一个破位嘅跳空缺口嘅一个长阴吓。虽然我哋睇到今次嘅6月8号嗰条系上影阳线打嘅，就系一个阴线嚟嘅，只不过系低空比较低，咁啊形成一个阳线实际上嚟讲咧系一个假阳吓。咁呢次3次嘅缺口都有類似嘅走勢，就話將均線打穿咗。咁打穿咗之後咧，其實好快就有企穩。咁但係呢種企穩咧，可能就唔係話一兩日就能夠扭轉啦。咁去年嘅11月份都調咗1個月先至係真正轉勢。咁今年嘅3月份亦都調咗半個月先真正轉勢。咁我相信呢次亦都唔例外啦。咁啊，而且呢次啱啱講過就話關鍵嘅問題就太多指標上嘅一個反壓，即係均線上嘅反壓。咁所以要一下轉勢咧有啲難度。我更傾向於喺未來一個月都係窄幅運動。一方面嚟講就係啱啱講過世界盃啊，通常世界盃個魔咒都會顯現，即係話好難有太多個行情。第二方面嚟講，而家正6月份亦都係業績集中預告公佈期，炒股中都見家用上半年炒得火爆嘅成長股，好可能咧因為業績嘅未跟上而出現一個兑現嘅可能性。咁所以我認為喺6月份應該係比較平靜嘅機會比較大，即係同股指上。咁但係個股輪炒咧依然係非常熾熱嘅。咁啊睇到近時間有唔少漲停板嘅品種嚇。咁但系咧，好大程度咧，可能一方面就系话受消息影响嘅一啲趋势股可能比较好少少，就好似 MLCC 啊、AIPC 啊、树脂啊呢一类型嘅吓，咁呢啲趋势可能好似包括 PCB。咁另一种咧就系超跌反弹、纯超跌反弹，就是、前期嘅房地产啊，以及近时间一啲低价嘅食品股嘅反弹啦。咁我所以我个人认为咧就两睇啦。咁关键就系适合自己就最好啦啊！咁但系总嘅咧就唔建议大家话太过重仓去做啊。
1: 嗯，咁亦都有啲朋友就关注短期会唔会有存在一啲嘅风格切换咧？唔知你点睇咧？
0: 我谂风格切换咧，就从呢几日即系话准确啲，你两周嚟睇咧就切换唔成功啊。虽然咧我睇到有唔少低价股系有入市，咁但系咧就高位出嚟嘅资金咧未必一定去大规模去发掘低价股。个别嘅低价股因为有消息嘅存在啊，譬如择升择冇啊，或者系重组啊，咁呢啲都唔排除有一定嘅机会。咁但更多嘅资金从高位撤出嚟之后咧，去揾中位嘅同板块或者系近段时间热门嘅科技赛道嘅板块入边去做文章。咁所以都个人觉得，如果要切换就更多去揾中位嘅品种切换，就好似啱啱讲嘅树脂啦，咁啊呢一类型嘅品种，包括 MLCC 呢样嘅品种，可能机会会大啲啊。
1: 嗯，咁啊，总嘅嚟讲咧，都系要同科技啦、人工智能咧，就扯上啲关系啦，可能先至会有呢一个嘅题材啦吓。好，今日时间都。

0: 唔该晒啦，建良嘅一个点评嘅，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近日广东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共18项创新实践入选，包括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奔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喺内地开考、救护车跨境直达转运、深港医疗数据跨境互通、港澳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科研人员嘅跨境便利通关等等啦。呢一系列嘅具体嘅案例，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嘅持续深化。而近年嚟，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如今更新层次嘅规则衔接、标准对接制度创新正在度加速推进。
7: 是的，那么这些案例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大湾区融合发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广东推出18个大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再升级。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7: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谈到这个大湾区一体化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个医疗还有养老的领域啊。那其实医疗和养老领域呢，这次也出现了不少亮点，比如说救护车跨境直达转运，深港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港澳药协通、粤港澳养老护理人才评价等等。特别是这个前海已经累计向香港一键通平台传输超过了679万份医疗影像文件，实现了这个不用带胶片啊，不用重复检查。那么这些情况已经说明了大湾区的民生融合啊正在这个不断的深化。从民众获得感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医疗养老领域的这个规则衔接啊，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8: 这个我们以往调研也会发现，医疗、养老、教育其实是民生融合中最有显示度的标尺，也就是普罗大众最关心的三个指标。那医疗和养老成为大湾区民生融合的试金石，我觉得它主要是最关乎民众的获得感和体验感。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医疗养老它其实是一个刚需。那么香港的这个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内地的有20多家的医疗机构，那么超170多万名合资格的香港的长者呢可以受惠。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是170多万个香港长者可以不用回到香港，在内地城市，在他这个住所所近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他在内地居留的地方呢，就可以看病。那么这个对于在内地养老的香港居民来说，它肯定是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性的保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前海这面已经累计向香港的这个一键通平台传送超过了将近700份的医疗的影像资料。那么医疗的影像资料和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制度融合。刚刚这一个例子它不仅是便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策突破下更深港之间更多的这种医疗信用体系的建立。那么当我们的患者在深港两个城市，医疗的记录可以依托一定的这样数据传输频道或者是点对点的这样的医疗机构的传送，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能实现这种互认互通，它其实已经打破了医疗服务的一个地域的壁垒，为港澳居民跨境就医、远程疗诊提高了更高级别的医疗合作，它奠定了数据基础。虽然目前它不是所有的医疗数据，甚至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的生物遗传信息啊、样本啊，都没办法实现完全的互联互通，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

0: 实是可以啊，我们后续进一步的政策突破和打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和靶子。第三点呢是养老产业的规则衔接，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蓝海。那我们知道大湾区的这个港澳药协通已经累计批准了70多家医疗机构，涉及到将近150个临床急需的港澳药械。那么港澳的养老护理人才的评价体系呢也在进一步搭建。所以这一些我觉得港澳的长者在湾区养老它是大势所趋，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则衔接安排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是跨境民生的一个基本的保障，也是我们整个大湾区所追求的。
1: 对，刚刚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人才的流动啊，人才流动也是这次案例当中的一个亮点。那目前呢广东已经在土木建筑啊、机械工程、网络空间安全、通信工程等10个专业开展港澳人才之称评价试点，已经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之称。同时呢一试三证累计已经有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的技能证书。那么人才领域的这个规则衔接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刘老师？
0: 嗯，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分为主要2点来看。第一点，这组数字的含金量在于就是职称评价它其实打通的是人才在这种双向流动的职业天花板。以往我们同样是从事律师、医疗、建筑等行业，那么虽然都是专业人士，但是港澳人士在内地职业往往面临有资格没身份的尴尬。就是说你可以作为这个项目的咨询顾问或者是各样的身份来参与，但是在项目申报、职称晋升和学术评价方面你缺乏一个制度性的通道。内地职称这种体系的打通，这就意味着港澳人才在内地也是被正式认可的，可以极大的增强这些专业人士在大湾区的发展的归属感和一个长期落地生根的意愿。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其实不断的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以往我们说的这种建筑啊、工程更多的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也是与大湾区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包括我们产业发展导向高度契合的。我们整个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复合型跨境人才的需求是最迫切的。那么恰恰港澳人才它具有这样的国际化的视野，更加专业的专业服务能力，还有跨境项目经验等独特优势，这些都可以为大湾区的人才补足，也对于整个大湾区打造这种的高水平的人才高地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人才一定是双向的体系化的。那我觉得目前的这样的职业资格认证对于教育培养、职业贯通还有资格认证全链条的人才生态呢，为大湾区人才输送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1: 嗯，这次公布的案例当中呢，在科技创新方面，东莞 Tech 100+赋能计划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们看到了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参与技术评审和项目管理，同时呢核套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体系，还有前海推动教育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等等。那这些案例呢都涉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刚刚刘老师也谈到的叫做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从大湾区科技创新建设的角度来看，您怎样评价这类的制度创新？
0: 嗯，东莞核套还有前海确实也是我们在大湾区研究整个大湾区科技创新常去调研的几个点位和城市。那么刚刚提到的东莞这个 Tech 100+赋能计划，他邀请了香港方面的一些机构、法定机构进行这样的评审和项目管理。从这个层面来讲，其实这我们可以看到它深层次背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合作，而是把香港的科研的评审体系和评价体系与东莞当地的产业转化体系进行了一个机制的对接，这本身就是一个特点。那么通过这种模式呢，长期以来大湾区科创合作其实有一个痛点，那就是香港因为有很多百强的高校，它的基础研究是有优势的，但缺乏产业化的场景。

0: 那东莞虽然有世界工厂之称，它有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制造产业群、制造链条，但是缺乏源头创新的供给。那么两者之间的合作就更有价值，有点像制度搭桥一样。那么河套呢，它其实更多的解决的是人员、物还有物资等这样的流动的问题。那我们了解到当前的深港的这种科研的合作，它其实是一个高频次、短周期、强灵活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香港的一个科研人员或者教授，我可能今天在香港上课教学，我明天需要来河套实验室去做实验，那么后天我可能要到去湾区的其他城市去开会。那这样的流动和便捷的通关模式啊，还有这样的能不能把实验科研成本，科研要素更加方便的通关？这对于跨境人员的管理，还有精细化的这种的科研创新，其实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前海呢，更多解决了是信息问题，比如数据跨境。那么前海的做法呢，是它在保证这种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以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为切口，比如说依托医院、依托门诊、依托一些应用场景为切口，通过场景驱动，然后以安全可控的这样的路径去务实操作的，我觉得这些要素流动、制度创新，给这种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单点突破、持续突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范例和样本。
1: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从具体的不同的层面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些相关案例的价值哈。那最后呢，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广东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典型案例呢，涉及到了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技术流，其实很多相关领域啊，都是具有首创意义。那刘老师，您觉得，综合起来看，这些案例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对于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有怎样的意义？
0: 如果说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湾区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制度创新、规则衔接，在这种实践中探索了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域治理的新范式。大湾区不同于世界的其他湾区和国内的其他城市群，它始终面临着这种三种关税法律体系的不同的这样的特殊的挑战。那么这些案例呢，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小切口的改革，在人员、物资、资金、数据、技术等不同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可复制、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每一个案例它都是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因为大湾区有制度的差异，才有了制度创新的空间和必要性。那港资港法，我们不是说消弭法律的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创造一些给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选择权。那么人才评价呢，也不是去消灭各自的这种评价体系，而是在两种体系中搭建出一种互认的一个桥梁。那包括我们数据也是，不是统一数据标准，不是就高不就低，而是说我们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有没有一个新的流动的标准。我觉得从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案例和每一种探索，其实都指向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制度创新的模式的思路。我觉得没有制度开放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国两制的这种坚定的活力也急需去释放的。那通过这种的跨境制度融合的这样的方案和案例，不仅是对大湾区发展也有意义，也对我们内地的其他的城市群，还有国际其他的湾区，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那么从下一步更长远的方向来看，那么大湾区当然还有一定的堵点，还有一定的壁垒需要不断的突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争取国家更多的这样的赋予大湾区的这种权限，然后更多制定一些湾区标准。总而言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是阶段性的工作，会是大湾区未来长期建设的一个主线，也希望未来更多的这样的制度性开放，还有这样的规则衔接的优秀的案例可以涌现出来。
1: 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这次发布的18个案例啊，它概括成关键词就是创新和融合，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切口，正在汇聚成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大文章。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刘老师今天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再会。
0: 再见，主持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56.9%。
9: 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有增长12%。而另外咧，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有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森就表示啦，资本市场活跃对于个人所得税增长贡献到近50%。
8: 嗯。今年以嚟咧，亦都見到限售股轉讓所得個税咧，同比增長96.2%；利息、股息、紅利轉讓所得個税同比增長17.9%；股權轉讓所得税同比增長10.2%。同時，隨住資本市場持續活躍，員工股權激勵行權活躍，亦都帶動咗個人股權激勵個税收入持續增長。
9: 工業和信息化部昨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訊創新發展實施意見》。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同埋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8: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一起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日对外公布。业内表示，这个是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列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9: 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日到11日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的旅游主管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的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8: 这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联合主办。这届论坛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为香港5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加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旅游同行交流，助力巩固香港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再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最新公布出嚟嘅数据吓。咁啊喺呢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呢个国家信息中心方面公布嘅数据显示啦吓。咁啊五月份咧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咧同比增长咗2.4%，增速咧较上个月提高咗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并发人工智能、人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大概系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不折增长
9: 系啦，咁啊，线下嘅数据显示啦，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有增长2.4%，其中咧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份咧分别提高0.6、0.8%。而分品类嚟睇咧，电子商品啊、餐饮服务啊、交通服务类嘅消费增速咧系比较快，分别系9.7%、5.4%、4.8%。亦都反映中小型嘅商户活力嘅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啦，系80.7，较四月咧增长1.9%，连续3个月回暖。而其中商户经营嘅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咧，较4个月咧系分别增长2.1%、1.6%嘅。
8: 咁亦都见到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焕就表示话啦，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啊，叠加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咧系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咧系协同回暖，电子、餐饮、出行等嘅重点消费板块表现亮眼，国内消费市场咧系保持向好嘅态势嘅。
9: 系啦，咁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等嘅前沿领域嘅资本投资金额咧，同比较增长5倍。算力啊、数据网络等等嘅领域嘅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嘅中标嘅金额咧，系同比较增长106.9%啊。
8: 咁从产业嚟睇，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咧较四月份咧系提高7.6%嘅。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嘅专利授权量咧，同比增长19.7%，增速咧较四月份咧系提高咗2.2%。咁啊，研究官就认为啦，咁啊喺一系列嘅国家战略部署引领之下咧，人工智能、人机人等前沿嘅赛道资金加速涌入，算力等嘅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落地，形成咗投资联动嘅良好格局，为产业提升同埋一个科技创新啦，系积蓄咗动能，创新成果加快向产业端转化，创新驱动发展嘅步伐咧系更加之稳健有力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啊，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5。

0: 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零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金同玉系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嘅双璧。遇见博物馆，我哋将带你喺金玉华光当中品读中华文物底蕴。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0: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
1: 诗人孟浩然嘅作品《过故人庄》，嚟感受田园生活嘅平淡之美。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金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亦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1: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与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名聚立制、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和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和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0: 跟住落嚟，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等我哋一齐循住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9: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0: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

0: 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0: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丽：
2: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阐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个不单止是一场颜值与底蕴相在线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4: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吉金的红韵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单止展示金玉之美，还令我们在文物中看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麦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嘅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系一处藏风聚气嘅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家境殷实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呢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呢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住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呢道百年影水，茶香万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树胜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直溪与潭溪交汇冲积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这里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将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及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

0: 极致作品。
1: 五湖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啊，五湖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啊。啊，包括我们当地的龙鱼戏，五湖的龙鱼戏，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0: 佛肚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单竹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单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自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1: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0: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2: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夫镇历代文人墨客寄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500余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距离五夫镇20多公里远的九曲溪上。陈超的团队定期前来扫描记录，每一处石刻都要亲自踏足勘测，只为完整留存这份文化瑰宝。
5: 来，师傅，
6: 轻点。嗯，我们先调一下整个仪器的水平。
0: 石刻的完好留存，离不开后人的精心呵护。
7: 现在看的话，基本上是把现在所有线上的字已经全部都已经获取到我们整个设备里面去了。

0: 工作人员常年进行修缮，为保留石刻原有色彩，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石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1: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今后呢雨水它容易侵蚀。
2: 何书金、朱仲惠、朱熹，他们一行人从芜湖经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0: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芜湖镇朱志芳中有一条两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志芳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芜湖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芜湖镇的中和坊，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是士族聚居和理学教化的重要区域。在三峰顶至方门东侧的凤凰巷上，朱子设仓，就是朱熹留下的影响后世的一次制度的创新。设仓门楣题字依稀可见明清痕迹，但是其历史却可追溯至朱熹生活的宋代。这座看似普通的粮仓，藏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智慧。
3: 妈妈，她就是木架的。
4: 哎，欢迎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朱子设仓，我们在打造一个互动的游戏化的体验场景。
0: 复旦大学沈涵教授团队正在设仓丈量场地，策划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古代粮仓的运行机制，读懂朱子设仓的先进理念。
5: 这一斗米，
6: 哎，好嘞，好嘞，
5: 好。
0: 朱子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典范。设仓制度保障了芜湖镇的丰衣足食，让芜湖人可以从对温饱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容地享受茶带来的生活雅趣。芜湖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务皆在饮茶间决定。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7: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8: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预认熟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中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8: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情。
9: 左往崇安，右往市情村。
0: 芜湖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9: 这里
8: 我们终于找到牛沽岭的这个石板路了，对，
9: 看一下宽度多少，
8: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芜湖运过来。
10: 我们今天喝的是这个

0: 喝茶汤为主不同，古人将茶叶研磨成粉，击拂搅打，旋即成沫。待茶沫绵密厚重之后，饮食茶沫而非茶汤。不仅如此，文人们还在茶沫上作画，如今称为茶百戏，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乐趣。两条如巨龙般蜿蜒的长条形窑炉遗址，如今依然保留在武夷山中。这座依托山势而建的玉林亭窑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盏龙窑遗址。黝黑发亮的建盏是点茶的绝佳搭档，这种黑釉瓷器最能体现茶沫的绵密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药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1: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他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个药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1: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因为盐矿在这里，它拿不到盐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2: 拿草木一来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3: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4: 千年前，五夫镇是中原移民的安居之所，是文脉传承的世外桃源。咁如今佢系非遗换新嘅活力古镇，系连接古今嘅文化枢纽。呢座藏于武夷山中嘅古镇，既流传住岁月嘅厚重，更涌动住生生不息嘅力量，喺新嘅时代里边，续写住崭新篇章。

孤转玉火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神仙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嘉欣。
5: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6: 咁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嚟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咁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定是桥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令好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咁影片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单止吸引年轻观众，亦都令好多老年观众久违咁走进影院。
5: 2026年以嚟，已经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好似《长安三万里》亦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6: 咁《给阿妈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点解可以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呢？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日嘅文化公开课，嚟听。

0: 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睇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 《给阿妈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给阿妈的情

0: 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疏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舒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可以在大小荧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个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
0: 故人具鸡黍，要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国外斜。开轩面长袍，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个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当中，主客举杯饮酒，坐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和闲适情趣，表现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
1: 《过故人庄》是一首名诗，但是诗中并没有齐鲁青未了的名山，亦都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水，无非就是一个老农民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他的田家吃农家乐，准备了黄米饭和鸡。农舍的景色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了，无非就是有绿树围绕在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地绵延在城国之外。
0: 老农夫打开个窗，他和穷书生面对的既不是鲜学古松，亦都不是奇葩异果，不过是田地和堆积庄稼的长袍。拿着酒杯，没说什么诗书原理，就讲下什么桑树麻叶生成怎样了。饮完食完，他们都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等到重阳节，欢迎你再来饮菊花酒。
1: 那这首诗只是一味地平淡，却可以雄踞唐诗的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不薄。大唐的幸福未必是歌舞芙蓉池，未必是秦王破真乐，那他的幸福在平淡的山水间，亦都在无奇的日常生活中。
0: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生动地展现了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

0: 阿代客的醇厚情谊和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好似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1: 今日的笔雅会馆，等我们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晓燕，一起来赏识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
2: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他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对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窗子的描述，是吧？啊，小轩窗、正梳妆，是吧？哎，这个轩窗就是这个窗子。开轩面场圃，也就是他和朋友在屋子里吃饭，是吧？有酒有菜，啊，有鸡有黍，是吧？然后呢，打开窗子，然后呢，面场圃，啊，面向的是那个古场，然后呢，把酒话桑麻，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什么？桑和麻代表了农村的，这是农村的什么？这个农作物。那么我们说话桑麻，也就是在说农事，是吧？哎，说这个今年的收成啊，这个种的怎么样？那个收成怎么样？是吧？哎，大家可以想象两个老朋友，然后在青山绿水当中的这个房舍当中，是吧？然后面对着美景，于是呢说说农事。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我们说酒酣之处又觉得非常好，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旧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比如说，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喝雄黄酒，是吧？重阳节还有一个，王维还写过什么？九月九日。什么一山兄弟，是不是 啊就是那个在重阳节的时候要登山，要查茱萸，是吧？遍查茱萸少一人，是吧？哎，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孟浩然的这首诗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孟浩然的形象。如果说他的这个望洞庭湖纵苍穹像，他写的洞庭湖，我们会感觉站在那个岳阳楼上去望洞庭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抱负的饱学之士。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同一个人写的《过故人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和蔼的人，是吧？很随和的人。然后呢，他溜溜达达非常悠闲的来到这个农村，是吧？和朋友聚会，然后呢约定下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 就是写得非常的洒脱，是吧？然后呢，又非常。

亲切。我们说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那么我们说他和王维比起来，他更擅长去写田园，因为毕竟他一生就是布衣，隐居的时候更多，是吧？啊，我们知道王维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官的，那么他隐居的地方呢是在辋川别墅，是和山林更近的，是吧？所以每两个人的诗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那么我们看啊，具体来看这个《过故人庄》，那么我们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呢是作者隐居鹿门山时，应故人邀请到农家做客时所写，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都是山水田园诗派啊，他们都是和可以说和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读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差异性，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躬耕于田园，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他既写到了他重回田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也写到了田园生活的那种辛劳，虽然接近于田园，虽然居住在田园，但是他可能不参加劳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聚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作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也表现了他对朋友间真挚友谊的赞美，从中暗示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影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

0: 主持人魏星，
1: 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0: 首先嚟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城市更新聚焦23项重点任务，外资加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用导电塑料做出跳动嘅人工心肌细胞，首次成功模拟咗离子信号传导功能。3D 数字人、随身摄像头、裁判员手表、隐形裁判天团即将亮相2026世界杯。
1: 课场空间，快地换新言，绿电坐低碳，专访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复新实践。
0: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便利在粤的澳门居民免跨境领取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粤澳养老通家试点6月12日升级服务。
1: 创意科技，中国科学院发布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
0: 数字生活，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有道点击防不胜防，乱象如何治理？
1: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印发，围绕十项主要指标提出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等23项重点任务。未来5年城市更新具体怎样做？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规划相关情况。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秦海祥介绍，好房子的特点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一方面，十五五时期要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另一方面，揸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同时规划仲部署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交易所国际培训班暨欧亚资本市场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来自欧亚地区的近30家交易所高管、券商资管及上市公司代表等120多人参加，就中国、欧洲、东南亚和中亚等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欧亚资本市场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在活动中，多位国际投资者、专业机构代表发声，直言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上海交易所国际交流合作中心负责人表示话，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注重多层次市场建设和服务境内外投融资需求，通过交易所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1: 随着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加快，中国资产的投资价值越发凸显，吸引更多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华夏基金香港总经理今天表示，随着硬科技与高端制造业的兴起，投资者对未来3年至5年 A 股市场仍抱有很大的信心。展望未来，与会机构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实现各国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与繁荣。
0: 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通讯》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科学家利用基于导电塑料的有机电子材料，做出会跳动的人工心脏，首次成功模拟了心肌细胞的离子信号传导功能。这项由瑞典林雪平大学团队完成的工作，为未来开发新型心脏修复体、生物植入物和传感设备开辟了潜在路径。
1: 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就是一场离子智力赛，其中钙离子是个慢性子，而硅电子又是速度狂魔，慢不落嚟，咁就同人类模拟心脏电活动带来了难题。一次，科研人员改用导电塑料制成人工心肌细胞，将心肌细胞的电脉冲节奏成功在真实器件中进行。

0: 无疑。虽然距离直接用于人体仲有距离，但至少我哋真正拥有咗一套按真实心跳节奏放电嘅硬件系统，可为心脏研究提供实体平台。科研人员可以调整各项参数，实时观察心脏电信号的变化，为后续应用打下基础。
1: 再来关注，想象一下，当裁判吹响开场哨的时候，足球场上不单止会约住22位球员，一支由传感器、摄像机、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组成的队伍亦都在全力运转。他们以毫秒级的速度来采集数据、传输视频、辅助判罚，并通过算法将复杂的比赛过程转化为人人都看得明的数据和分析。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1号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这样的场景将会走入现实。在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到赛事的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录音场上集体亮相。
0: 在本届世界杯，为了令判罚更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相关研发人员解释，简单来讲， Football AI Pro 是一个底层 AI 数据平台，负责汇集并处理球员身体数据和实时动态信息。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仓，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就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
1: 没错的。咁而喺赛中呢，球场顶部嘅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嘅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嘅节点。比赛用球内置嘅惯性传感器就以每秒500次嘅频率记录足球嘅瞬间。所有数据都将汇入到数字底座。AI 将球员嘅动作影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者被部分遮挡都好，数字底座亦都能够精准还原真实的位置和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的时候，数字底座将会在3秒之内就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三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同时线上观众看到的越位回放镜头将不再是电视定格画面，而是 3D 数字人动画。
2: 科技制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在香港，每一片土地都被高效利用，咁如今曾经承担垃圾收纳功能嘅堆填区，喺完成咗生态修复之后，又有咗新嘅使命。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近日正式启用，呢个系香港已修复嘅堆填区当中规模最大嘅太阳能发电设施，亦都系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嘅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
0: 据悉，发电场占地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从垃圾堆场到绿色发电站，这片土地的蜕变是香港探索可持续发展、迈向碳中和的生动缩影。这样的创新模式有何独特之处？未来还有哪些拓展空间？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专访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少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和解读。
4: 朱主任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香港呢规模最大的修复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呢目前也是正式的启用。那想请您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视角来评价一下这个项目的标志性的意义是什么，它打破了香港大众对于堆填区的哪些固有的认知呢？
5: 多谢你的提问。咁啊，首先呢，过去大家都觉得堆填区呢就是一个荒废咗啦，又或者已经呢没有功能的地方。咁但係香港啦，所謂寸金尺土，土地呢亦都供應比較緊張，而好多時過去嘅堆填區，包括好似今次呢個堆填區咁喺將軍澳，如果大家都知道香港將軍澳屬於喺我哋嘅香港嘅東面啦，咁靠近海岸線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多中產住緊嘅地方，咁啊亦都成個社區都好成熟。咁過去點解會做堆填區呢？咁畢竟都係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咁而家既然個堆填區已經

0: 填滿同埋飽和咗之後，咁其實過去咧，除咗做今次呢個嘅太陽能可持續發展嘅項目之外啦，咁過去喺堆填區咧，已經其實喺香港咧都做過唔少咧都好特色嘅項目，例如近啲嘅喺翻將軍澳附近啦，咁過去已經成立咗一個咧。賽馬會足球訓練基地就由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去管理啦，咁亦都係成為香港代表隊啦，同埋好多嘅港超聯嘅球隊咧，去作為培訓啊、使用啊。咁當然香港嘅市民咧，亦都因應翻啲時間咧，可以去參與訓練。咁另外一啲地方咧，好似喺葵涌方面啦，亦都過去有一啲嘅廢置咗嘅堆填區啦，我哋做咗一個叫做咧。BMX 越野單車嘅訓練場等等，咁所以其實堆填區唔係話啊過咗咧就冇咗嗰啲噶啦，咁其實呢啲地方咧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功能。至於今次佢其中一個部分啦，做咗一個太陽能發電啦，太陽能發電其實唔係一個好新嘅事物，咁只不過過去咧，因為佢嘅太陽能板嘅成本比較貴啦，咁再加上可能係需要一啲更多嘅額外嘅設備。去例如儲電啊、回流啊，以至送電嘅等等。咁但係咧，其實過去咧，由一啲我哋叫做鄉郊村屋開始啦，佢哋嘅天台都能夠安置我哋國產嘅一啲嘅太陽能板，去到今次都係啦。個太陽能板咧，我哋都係比較咧低成本啦，而個技術轉移上面咧，亦都比較成熟。咁所以其實喺整個過程嚟講咧，今次佢用一個所謂叫做太陽能板啦，希望做到當區。嘅一個小區嘅電源咧，都能夠自給自足咧，呢個係一個咧好好嘅可持續發展嘅香港應用嘅例子。
1: 嗯，朱主任，就像您说的，香港的土地资源是比较稀缺的哈。以往呢，其实我们可能见到的很多这种光伏也好，就是太阳能板也好，都是在天台啊，或者是一些乡村呐、啊、等等。一些地方，然后这次呢是在这个堆填区。那相比于这种常规的光伏选址，您觉得这种选址的项目有什么样独特的这种可持续的优势呢？
0: 其实点解我哋会拣堆填区呢？如果大家知道啦，堆填区曾经呢，佢哋当日个选址咁，首先就系呢，佢哋喺对民居嘅影响啦，因为毕竟呢，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太阳能板呢个面状呢都系比较呢光滑。同埋一個反光嘅，咁如果喺一啲嘅地區上面咧，點解過去都係應用喺鄉郊嘅屋村嘅村屋嘅頂，即係個天台頂咧，就因為佢影響不大啊嘛，因為放咗喺個樓層最高嘅位置。而今次佢放喺個堆填區上面咧，附近冇乜特別樓宇會望得到啦，甚或同民居之間嘅距離都遠啦，咁可能對一啲嘅光污染或者光折射咧個影響會變到最低。而第二就係話，因為佢本身咧喺一個保養維護上面咧，佢唔能夠有太多嘅其他嘅外來嘅影響，包括可能嘅風啊、水啊，以至可能其他嘅方向。咁其實成個而家嘅好多嘅堆填區咧，都已經做好咗個鞏固啊，咁同埋做咗好多嘅後期嘅保護措施。咁其實不論垃圾嘅臭味啊，以至可能佢本身。填埋咗嘅材料咧，對整個加建上面咧都唔會有影響。咁呢個亦都第二個原因。而第三就係最簡單啦，就是、因為佢個幅員好大啊。咁其實可以咧，你知道啦，一兩塊嘅功能性有效。咁但係如果能夠喺一個既然都唔係一個經常有人使用嘅地方，甚或可能有啲位置咧。亦都唔適合做頭先剛才提及嘅一啲嘅康樂啊、公園啊，或者一啲嘅活動處所咧。咁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到呢一啲嘅可持續發展嘅啲環保嘅能源項目咧，都係將香港嘅珍貴嘅土地善用得咧更進一步。咁同埋喺我哋整個都市可持續發展上面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參考。
1: 嗯，朱主任，我们也知道呢，这个项目呢，计划是年发电120万度，年减碳是大约53万公斤，相当于2万棵树的这种固碳量。那除了直接的这种发电和减碳的数据，它对于香港的能源韧性，包括城市生态修复，还有哪些长期的隐性价值呢？
0: 个隐性价值，我谂大家认得到啦。而家用一啲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啦、水能啦，甚或太阳能都好啦。唔再係好似以前咧，所謂叫做效益少、成本大。正如我頭先提及，而家我哋國家嘅電能配備裝置咧，已經達到咧係世界級水平。再加上成本咧，你知道我哋啦，即係除咗我哋啲使用之外啦，今次香港嘅應用啦，以至能夠咧喺從一個商業嘅

0: 規劃上面，我哋最近特區政府啦，都去到中亞嘅地方，例如烏茲別克同埋哈薩克咧，去推廣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嘅案例啊，可持續發展嘅計劃啊，同埋我哋嘅叫做基建設施嘅應用場景參與及設計。咁我諗呢啲點點滴滴咧，都會俾咧完善即一帶一路嘅完善國家睇得到咧，啊，原來香港我哋作為國家嘅南大門，除咗我哋咧一啲嘅金融啊、航運啊、物流之外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做咗呢個場景嘅時候咧，將來當好多嘅全球機構，包括咧好快啦，嚟緊11月咧 APEC 嘅會議都會喺深圳舉辦啦，我哋作為隔離嘅兄弟城市。咁我相信亦都會有唔同嘅領導人啦，或者一啲嘅相關官員都會嚟到。如果今次我哋呢一啲嘅設施咧，能夠打造得咧係更加好，應用場景更好嘅時候咧，我相信都會吸引咗好多唔同國家機構以至公司咧，希望將我哋呢個可持續發展嘅方案咧，應用翻喺自己嘅地方上面。咁所以其實唔係話淨係為咗我哋賺取咗幾多度電，能夠服務到呢個家庭，呢個係最最最基本嘅啦。但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呢一個嘅可持續發展嘅案例咧，為我哋將來發展真正可持續發展嘅金融啦、綠色排放啦、一個嘅低碳資源共享啦，呢幾個方面咧，都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參考。
1: 嗯，朱主任，那这个项目作为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这种堆填区的光伏项目，您觉得这个政策模式它如何打通转废为能的市场化路径，为香港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商业化提供怎样的借鉴呢？
0: 正如头先所讲啦，呢一个咧，其实系我哋俾人睇得到啦，我哋一个叫做咁叫做深入同埋一个咁长远嘅计划啦，比起其实可能过去咧，好多时咧，香港讲环保咧，都系以一啲所谓叫做社会公益啊，或者一啲咧一啲叫做大型企业咧，作为叫做一啲嘅 CSR 或者企业社会责任嘅模式。咁但系我哋成日听佢讲啦，永遠要一個企業，尤其是近年咧，坦白講，香港又好，或者全球都面對一啲嘅地緣政治啊，或者呢幾年咧，大家嘅生活咧個環境啊，同埋嗰個嘅變化咧，個生活嘅模式都變咗。咁所以其實將呢一樣嘢俾你睇得到就是、啊，原來可持續發展咧，唔係遙不可及嘅。可持續發展除咗大家成日提及嘅經濟、社會、環境之外，在我们的管治上面，在我们叫做有效的无论政府管治和企业管治这两方面，今次都希望你看到的地是我们政府提供出来，而在整个的装置啊堆砌上面都是这个的商业机构，尤其是地产商去提供这个的支援。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们怎样我们叫做社商合一这个模式，那我们都希望将整件事呢即是带动到被人看到企业除了叫做要牟利之外，那也都希望在资源共享上面能够提供更大的价值，不论是情绪价值、社会现实价值，又或者是真正用于在當區發展的一個資本價值。咁喺呢幾方面咧，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小付出大收穫嘅過程之下咧，讓呢一個嘅可持續發展方案咧，能夠得以更普及，得以得實踐更多。
1: 嗯，我們也看到呢，項目呢是由香港特區政府、香港企業、還有內地企業、外資企業聯合打造的，那是典型的這種公司營協同項目。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跨界的合作模式對香港綠色轉型的這種推動作用呢？
0: 我諗最重要咧，會睇得到就係話過去咧喺推廣呢方面上面咧，好多時咧都係得政府一啲倡議啊，或者我哋可能一啲嘅喺學校嘅推廣。咁但係咧學校嘅推廣係好嘅，因為整個嘅可持續發展理念啊，一個嘅環保啊、綠色呢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得到咧，係對學生啊或者對佢過去未來嘅發展咧都會有所得益。咁但係我諗更重要嘅一點就係話，其實讓佢哋知道啊，原來而家呢一樣嘢咧係將來可能例如佢哋大學選科啦，对他们的工作生涯规划，以至在他们的整个的行业规划上面都是产生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啊，原来不是只是纯粹一个教科书去个应用场景，因为近年呢我们都是讲近一个的叫做应用科学的发展啦，咁同埋亦都有我哋咧，而我自己本身都喺应用科学大学联盟嘅院校度参与。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咧，将所谓真系叫做产学研發呢四個方向咧，真真正正咧，即係叫做取諸社區，用諸社區。

0: 咁我諗今次喺呢一個嘅項目上面咧，再睇得到就係話，我哋頭先所講嘅社商合一之餘，更重要嘅話，其實佢真係一個可以能夠帶動盈利、帶動一個生意嘅商業模式。咁所以再唔係話停留喺一個純粹純公益啊、純慈善項目上面嘅時候咧，咁我諗係對整個未來喺包括嗰啲學科發展啦、人才嘅培訓啦，以至真係將好多年講咗就係話，我哋點樣將綠色融入在我们生活每一部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厅。
1: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4: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吓。
5: 点解会停
4: 局
5: 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真。
8: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發表網誌表示，香港

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目前香港整体算力达到 5000P FLOX， 沙岭数据源已经进入到建设阶段，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18万 P FLOX， 相当于目前算力的36倍。人工

0: 型、医学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正式运作，香港科技园同数码港已经有近千家 AI 企业通过官产学研投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更多国际上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以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以及创业平台。
1: 陈茂波说，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目前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近期将召开首场会议，同时已拨款5,000万港元用于推行全民 AI 培训，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期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表示，今年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了解到，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
1: 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了解到，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将会在6月12日正式推出。澳门居民经申请批准，可以通过指定内地银行的个人账户，在广东省领取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和央积金款项，汇款手续费全免，结汇灵活，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
1: 据悉，粤澳养老通家在现有试点仅限单项养老金的基础上，一次将升级覆盖至澳门特区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亦就是养老金、残疾金、结婚津贴、出生津贴、失业津贴、疾病津贴、丧葬津贴以及央积金款项，款项以澳门元为主。粤澳两地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特别提醒，这次服务需在澳门社保基金各服务点办理，任何以短信、网络连结声称可代办业务或索取个人信息均属假冒及诈骗，请居民务必提高防骗意识。此外，澳门居民亦需留意，个人在内地的业汇便利化额度为每人每年等值50,000美元，超出额度即需按内地相关规定自行向内地银行办理有关手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由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联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深圳市海洋发展促进中心等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特别直播活动，全方位展现深圳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与核心竞争力。2025年，海洋经济总量占全深圳市 GDP 约15%，远洋渔业产值占全省超过80%，水下机器人专利数全国第一，全市现有涉海企业超过11万家， 海洋产业根基越发坚实。
1: 作为亚太重要航运枢纽。

0: 圳港口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2025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0万标箱，位列全球第四，开通270余条国际航线，日均超40000标箱货物通达全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深圳实现集装箱装卸全自动化作业，港口运营效率持续领跑全国。依托科创赋能，深圳搭建空天地海全维度海洋监测网络，通过卫星、航空器、岸机设备、海上智能终端全天候采集海洋数据，结合人工智能与算力技术，精准开展海洋预报、赤潮预警，推动海洋灾害防御从被动应用转向主动防控，令深圳向海图强、重南而行的步伐更加稳健。
1: 最近关注近日深圳市气象局发布2025年度深圳市生态气候舒适度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深圳全市生态气候舒适度稳步提升，19个指标综合评价优良率达到95%，同比提高约11个百分点，较近5年平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呈现气候舒适与生态质量相优的鲜明特点。报告指出，2025年深圳气候舒适日数占比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温度、湿度、风速等关键指标上，深圳表现优越，全年适宜温度日数为154日，适宜风速日数高达337日，适宜湿度日数220日，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舒适日数达到233日，气候旅游指数舒适日数达到284日。咁呢个意味住全年有长达近8个月嘅时间系特别适宜旅游。
0: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仪器研究所筹研究员马腾团队主导研发嘅超高清双频率血管内超声成像诊断设备及配套导管，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审评，正式获批上市。该超声设备中心频率可达90兆赫，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20兆赫，是全球目前应用于人体的血管内超声最高工作频率，其超声成像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国际首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
1: 是的，咁血管内超声是一种先进的血管成像技术，主要通过导管将微型超声换能器送入到血管里头，获取血管壁的影像信息，从而对血管病变进行精确评估。在血管内超声领域，频率是衡量成像能力的核心指标。长期以来，全球的血管内超声产品的工作频率都停留在40到60兆赫兹的区间，难以进一步突破。2015年，马腾首次提出了双频血管内超声的研究概念，团队突破传感器核心技术及单频成像技术定式，医生一次回切就可以在同一屏幕获得两种互补视野，实现分辨率与穿透深度兼得，有效破解了血管成像看不清和看不晒两大难题。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時代變遷，
5: 科技發展，
4: 科技走進生活，
5: 創意實現夢想，
4: 一齊嚟聽。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嚟到创意科技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成果喺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呈现五年嚟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嘅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经过五年攻关，会战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咗从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从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从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嘅系统解决方案，打造咗一支高水平建制化科研队伍，为黑土地保护事业注入咗持久动力。
8: 是啊，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了黑土地质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比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效果。这样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呢？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会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10: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牙石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9: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10: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

0: 粉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十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2: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环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 19.35 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0.25% 到 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2: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现在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我是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带俾大家嘅系中国科学院发布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除咗针对黑土地更深层次嘅了解同创建新治理模式，用于黑土地耕种嘅农机都系不断咁升级。呢次发布嘅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咗红鹤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咁呢类新农机装备犀利喺边方面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4: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4: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 但是省下来的钱

0: 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0: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
3: 新零售、
4: 物联网、
3: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嚟到数字生活环节。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案件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可以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令停车数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6: 来看一下啊，
7: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7: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
7: 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7: 嗯，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9: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0: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1: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0: 对。
11: 然后您就同意了？
10: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1: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0: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5: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 还被扣了59.9元，

0: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2: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4: 系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咁今日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有道点击防不胜防啊，乱象点样治理？嗱，而家咧多地都喺度强化紧停车数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正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同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咁点样令到数码交费个别营销套路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5: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5: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6: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

0: 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占，必须要加以限制。
1: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

0: Hello.
1: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下，会有啦嚟自佛山嘅同学仔啊，杜心月啦，带大家啦去下中越边境嘅秘境崇左。
0: 嗯，佢话咧跟住落嚟嘅呢个端午小长假啦，三日嘅时间或者系短短地啦两日，去呢个地方咧都好啱噶吓，而且咧主打一个咧松弛感，亦都唔需要去赶路啊，有好多好得意嘅田间。嘅体验嘅一啲节目啦，仲可以睇到呢个跨国嘅瀑布添。具体系点样安排嘅咧？稍后咧，我哋听下心月嘅推荐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翻啦。今个星期啱啱新鲜出炉公布嘅粤车南下嘅最新嘅安排。咁根据咧最新嘅官宣啊，粤车南下咧会系扩展至广东全省嘅，而今年嘅年中咧会首先系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嘅咧？稍后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1: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先关注到啦，2026啊澳门国际龙舟赛咧就会喺6月13、14号同埋19号喺澳门嘅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嘅。咁啊，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龙舟赛咧，亦都会喺端午佳节期间上演啦。嚟自澳门唔同机构同团体咧，都积极组队吓去到报名参加嘅。咁13同14号咧就会率先上演多个唔同组别嘅本地小龙赛同标准龙嘅赛事，合共咧会有137支。队伍参加噶，
0: 今个周末开始咧就可以感受到龙舟赛嘅气氛啦。而去到端午节嘅正日啊，6月19号就会举办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噶。而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嘅标准龙女子组啦500米，同埋澳门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嘅赛事，届时咧有多支内地同埋嚟自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同埋菲律宾等等国家同地区嘅。龙舟队伍会系一齐竞技嘅，一齐去赛龙夺锦噶。
1: 咁今年嘅活动啦，会继续邀请文化艺术团体喺赛事举行期间啦，进行巡游表演嘅。咁同时咧，比赛场地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以及咧隔篱嘅南湾亚文湖畔啦，都会喺赛事日嘅朝早9点半一路去到晏昼嘅5点半啦，举行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嘉年华嘅。咁现场咧会有主题拍照区啦，亦都会有啦好多嘅文创。产品啊、特色小食啊、餐饮啊、趣味游戏等唔同嘅摊位啦，仲有啲互动嘅魔术啊、扭下气球啊、街头音乐啊咁嘅表演嘅活动，嚟到营造欢乐嘅嘉年华气氛嘅。亦都欢迎啦各位市民啦同埋旅客啦，到时啦除咗可以去到现场吓睇龙舟竞渡，感受节日气氛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到呢个嘉年华嘅现场啊吓，一齐啦嚟到打造澳门体育品牌盛事噶。
0: 冇错啦，除咗啦睇呢个爬龙船之外啊，仲可以参加咯丰富多彩嘅文化活动。譬如咧，年度嘅艺文盛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啊，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汇聚咗本地同国际嘅艺术人才啦，一共会奉献出15项嘅精选嘅节目，仲有9项嘅延伸活动，当中涵盖咗有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市民同游客咧可以感受到多元艺术同文化噶。时间从即日起一路会举办至6月27号，如果想咧了解。完整的节目表咧，亦都可以查阅翻艺术节嘅官方网站啊。
1: 咁而另外咧，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啦，亦都系继续下举行嘅，嚟到推动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同艺术合作。咁而澳门嘅会场啦，会邀请嚟自北京、上海同台湾地区嘅唔同嘅剧团啦，嚟到澳门演出。咁为大家啦带嚟好多高质量嘅剧目嘅。咁分别啦，同大家介绍下啦，唔同日期会有唔同嘅剧目啊，分别6月25号到。27号会有明堂夜说，6月26号同27号会有音乐剧场见字如面，6月27号同28号会有音乐剧罗拉 Laura 噶。
0: 咁啱先咧关注咗好多澳门方面嘅文旅信息，跟住落嚟关注翻香港方面啦。如果咧不久嘅将来大家去到呢个香港嘅红磡嘅话咧，可能会遇到佢啊吓，就系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啦。咁近日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亦都发表网志，就提到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嘅公司引进嘅内地嘅巨新智能企业，即将会喺红

0: 紅磡海濱去運營第一家的境外機器人全自主零售店，並且會派駐機器人店長，哇很厲害的，他會是以多種的語言去服務顧客的。陳茂波司長也都說，機器人店長會在香港去開工，也都標誌著一個加速發展的趨勢，就是人工智能 AI 會是以更加之具體的形態行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现时在大力推动 AI 的发展，相信随着 AI 的应用越来越多，亦都会更加之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文旅生活当中。
1: 没错，可能之后就大家在不同的景区都会见到这些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分分钟可以我行累了，你可不可以抬我上山
0: 我已经习惯了在餐厅他帮我送餐，在酒店又帮我送外卖，其实都已经是很惯他们在我们身边提供服务的了，也都期待有更加之多又舒适又便捷的服务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
1: 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更加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Fion 喺度嘅。先关注一下啦，江门往返广州市区有新嘅交通方式啊吓。近日啦，广州站去到广州南联络线啦，亦即系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啦，系正式贯通嘅，标志住啦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取得咗新嘅突破。而江门啦等等吓，珠江西岸嘅城市啦，亦都有望可以喺一个钟头之内通达广州市区。
0: 听到呢个消息咧，真系好开心。以后咧即系翻去呢个家乡啦，更加之方便。
1: 你可以通勤啊，其实
0: 系啊，一个钟之内咧就可以吓抵达噶啦。咁啊，睇翻啦呢一条嘅广南联络线系起自广州站啦，经过咗广州市嘅荔湾区、佛山市嘅南海区、广州市嘅番禺区，亦都系引入到广州南站噶。全长有 16.077 公里，设计时速咧系200公里噶。咁啊，预计咧喺明年嘅年中就具备通车条件噶啦，届时啦，广州站15分钟就可以直达广州南站噶。咁啱先提到啦，从江门市区啦通达广州市区咧，将会缩短至一个钟之内。咁啊，市民亦都唔需要啦喺广州南站去换乘地铁噶。咁同时咧，未来亦都有条件啦，开行江门站直达广州站嘅城际列车啊，最快45分钟就可以通达啦。大湾区城市之间嘅呢个交往啦。互通啦，真系非常之快捷啊！吓，一日之内可以串门几个城市啊！
1: 冇错啦，咁啊，讲起串门咯，即系如果大家想去呢一个喜马拉雅山串门嘅话，都可以吓，因为咧近日咧深圳系开通咗啦直达尼泊尔嘅定期客运航线吓，亦都保齐咗啦深圳去到尼泊尔嘅直航空白嘅，亦都持续扩充啦深圳机场嘅南亚航线版图嘅，咁啊可以话啦助力到吓粤港澳大湾区啦深度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噶，咁啊睇翻咧，其实2024年嘅时候，中国同尼泊尔就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上边咧喺商贸物流、产业投资、跨境文旅等领域啦系合作提速嘅。而深圳咧作为大湾区嘅核心城市，包括制造业、外贸同文旅产业优势系突出，两地嘅商贸、民间往来嘅需求系持续攀升。而今次咧直飞航线嘅落地咧，亦都可以大幅压缩出行嘅中转成本，便利翻咧两地嘅商务洽谈、探亲旅游同跨境贸易人员往返。 返㗎。
0: 睇返啦，深圳机场方面啦，国际枢纽嘅能级喺度稳步抬升当中啦。睇返截至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同地区嘅客运航线係连接咗全球接近有40

0: 个国家60多座城市，而周到国际地区嘅客运计划嘅航班系超过咗900架次噶。睇翻相关嘅运营数据，旧年嘅1月至5月，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嘅吞吐量咧系接近270万人次，同比上涨4.7%。对外开放航空客流咧系保持稳健增长噶，亦都期待咧会有更加之多嘅国际航线嘅开通啊。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土耳其啊，最近咧，2026土耳其旅游目的地中国推介会路演活动咧就喺广州举行嘅，咁啊吸引咗咧过百家嘅出境旅行社啦，同旅游业界嘅代表去到现场睇下土耳其有啲咩新嘢玩啊吓。咁啊，土耳其驻华大使馆文化旅游参赞啦，柯达瑞系出席活动并且致辞噶。咁佢都话啦，得益于政策同交通嘅双重利好，2025年中国访问土耳其嘅旅客咧系突破42.5万人次，创低咗历史新高。
0: 系啊，咁睇翻啦，今年嘅情况咧，增长势头系更加之强劲噶。喺第一季度，土耳其咧接待咗中国游客系超过11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3%咁多噶。咁柯达瑞参赞咧，亦都话今年有一个目标啊，就希望可以接待60万人次嘅中国游客，并且希望可以冲一冲80万旅客大关啊吓。咁土耳其就话咧，做好充分嘅准备啦，欢迎各位嘅中国朋友到访噶。
1: 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啦，相关嘅呢一个包括航司啊、机票啊，
0: 可以俾多啲优惠啊。
1: 系啊，旅游路线产品点样样咧？咁样样吓，可以留意一下呢个目的地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会有啦，佛山嘅同学仔啦，杜心月啦，推介大家啦，端午嘅小长假去打卡中越边境嘅秘境崇左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2: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3: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7: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端午小长假咧就嚟到啦，两三日到嘅假期，又或者系周末嘅短途，有边啲嘅推荐咧？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位向导啦，话要带我哋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就系广西嘅崇左去行一行啊！我哋请出心月噶 ，Hello， 心月
9: ，Hello，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8: 咁啊，心月咧就话今日要带我哋去广西嘅崇左，咁呢条线路，当初系点样规划嘅咧？点解会选择呢个目的地呢？
9: 因为就諗住当时係五一假期去嘅，咁諗住呢个假期呢又唔係话好长，咁就想去周边嘅省嚟玩下啦，咁就諗到广西，因为广西其实真係好多地方可以去玩，譬如话有柳州啊、南宁啊、河池啊同埋白色啊呢啲好多地方，咁但係呢我哋都冇点去过嘅，就揀咗崇左，因为呢个地方一直都好想去，个个人都话佢靓。所以就揀咗呢。
8: 广西嘅旅游资源真係好多，而且我哋作为广东人都比较熟悉啲呀。咁我崇左大家可能对佢嘅标签呢更加之多，就係边境城市喎。咁其实佢喺风土人情方面呢都几特别下嘅。咁我即係今次出发嘅话，你哋係规划咗几多日嘅行程，具体又係点样行嘅呢？
9: 我哋当时係即係包括出发同埋返嚟係三日嘅。但係我觉得呢个行程呢係好松好松嘅。即係两日都 ok 㗎啦。
8: 即其实周末呢都完全冇问题。
9: 周末都冇问题嘅。
8: 咁我讲讲啦，当其时係点样安排呢？睇下我哋有边啲可以借鉴嘅呢？
9: 咁我哋第一日呢其实即係相当于係漸醒先出发，即係喺南站就搭到去南宁东。
8: 但是你是提前 book 定飛的嘛？不是話說走就走的嘛？
9: 不是高鐵
8: 是啊，高鐵
9: 要提前搶
8: 的。是啊，我就話你講到好似咁 casual 咁樣自然醒，我就去南站坐。真係我試過，我唔好話當日啦，提前一兩個星期去揾飛咧，都未必有啊。
9: 特別係高鐵，仲要係節假日嘅高鐵，高鐵要搶嘅
8: 係。即係前提係你要 book 到票。
9: 係啊，其實當時都搶唔到嘅，不過係預約咗搶票，本來諗住去肇慶啦，但係那个 app 就帮我哋抢到票，
8: 而且你抢到票，你仲系即系个时间好正嘅，系可以利用埋白天时间，你抢到晚上嘅票，咁你就真系
9: 真系蚀咗晚酒店啦。
8: 系啊，系啦，咁嗰日即系从南站出发啦，跟住几耐抵达目的地啊？
9: 好快啦，两个钟到。
8: 咁啊，倾倾偈就
9: 系啊，好快就到啦。跟住到咗之后咧，我哋虽然话系三日，但系我哋都租咗车嘅。因为喺南宁东去到崇左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哋就选择租车去，开车去啦，就去到我哋系去明市，即系呢个地方，呢个风景区。
8: 呢个路程有几远啊？揸车呢一段路？
9: 哇，都几远，好似要两三个钟，三个钟啊要。
8: 咁真係都有一个车技比较好嘅朋友就比较安心啲呀。
9: 係呀，係可能轮流开一下囉。跟住去到嗰度呢基本上就开始探头啦。
8: 已经攰啦。
9: 已经开始。
8: 开始玩，因为揸咗三个钟车所以攰啦嘛。
9: 开始探头啦。咁就我记得当时一入门口呢嗰间酒店呢就俾我哋飲咗一个叫藤油茶。
8: 藤油茶。
9: 其实
8: 听个名好似有啲滞，
9: 系滞
8: 噶嘛？

0: 唔制，
1: 因為有油喺
0: 邊。佢哋話嗰啲好似茶，我以為係好似酥油茶或者咩，即係我哋平時飲嗰啲咩紅茶、綠茶咁嘅。結果一飲落去就好似菜湯嘅味道。
1: 啊，
0: 係啊，
1: 唔係鹹噶嘛？
0: 係鹹噶。
1: 啊，真㗎？
0: 即係好似飲湯咁樣，好奇怪。不過咧都 OK 嘅，都 OK 嘅。跟住之後咧，因為嗰個明治風景區都好大嘅，我哋晏晝就體驗咗嗰個整嗰啲香囊啊，佢有唔同嘅，即係好似薰衣草啊、桃花啊嗰啲，就唔同嘅嗰啲花乾就做咗香囊啦，跟住就食飯啦，就又係有篝火晚會，就跟住夜晚夜啲又去咗燒烤咁樣咯，因為喺天台燒烤附近就有山。即係群山圍繞，係好舒服咯。
1: 你今次住係點樣考慮啊？係住酒店啊，定係住民宿啊？定係
0: 我哋第一晚住咗酒店，第二晚咧都想住酒店，但係 book 唔到啦。
1: 哦，
0: 即係淨 book 到一晚。
1: 哦，因為你講緊係五一出遊啦，所以肯定係好旺。
0: 係啊，
1: 咁但係你即係你哋係提前 book 嘅時候已經 book 唔到啦。
0: 係啊，就第二晚就搬咗去，即係100米都唔知有冇嘅一間民宿。
1: 哦，即系虽然系只系住两晚，但系中途都不得不即系要换地方
0: 啦。系啊，
1: OK。咁所以对于住嚟讲，你觉得仲 OK 嘛？今次
0: 我觉得都好好嘅，因为喺酒店咧，酒店就会有好多配套嘅一啲服务同埋设施啦。咁去民宿咧，可能就冇咁完善，但系咧，你第一日喺酒店咧已经可以享受晒啦。咁第二日相当于就系、是。住一晚
1: 咁但系你讲紧酒店系响景区入边嘅系嘛？咁唔怪之即系有篝火晚会啦，
0: 系、啊、
1: 即系一般酒店入边就好难组织到篝火晚会。咁呢个篝火晚会佢有点样嘅特色啊？
0: 我记得佢哋广西系有一只酒，应该系叫公文包，即系呢个品种系佢哋特有嘅。
1: 公文包
0: 系啊，就
1: 名唔得意嘅，
0: 好特别。跟住当时嗰啲篝火晚会咧，佢哋就会有啲即系男士啊，可能就好。高興啊，咁樣就同埋當地一啲人即係一齊飲翻幾杯咯，咁跟住一齊跳下舞啊，咁樣。
1: 哦，即係都有好多互動啦，等、
0: 啊、
1: 大家、即係好似破冰咁樣，大家放鬆啲，放鬆啲啊，玩得開心啲咁、樣。
0: 而且嗰陣又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家一家嘅人咁、樣都幾有意思嘅。
1: 即係都好放鬆，好熱鬧啦。咁啊經過咗第一日嘅行程，晚上都相當之 relax 啊，可以喺一個好寫意嘅環境當中咧，話唔定亦都可以認識到當地嘅啲新朋友啦。咁嗰晚咧，大家喺酒店住，第二日係咪有重要嘅出遊安排呢？
0: 其實第二日係冇安排嘅。
1: 第二日冇安排咩？唔使去睇嗰個瀑布咩？
0: 瀑布，因為我哋當時係三日啊嘛。不過如果咧你係計劃
1: 第三日、啊，
0: 係計劃係兩日遊嘅話咧、就可以即係一日喺酒店玩，一日就去瀑布。咁、我哋係三日嘅話，第二日即係都係喺酒店探頭。
1: 即係原先係諗住喺酒店就 hea hea 啊咁樣，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
0: 係啊，就因為諗住。即本來都是諗住即係休息一下嘅啫，跟住嗰度又舒服啦，唔係好熱。咁第二日咧，我哋酒店就安排咗我哋去摘番薯葉。
1: 哦，番薯葉你之前未摘過咩？
0: 都摘過，但係就
1: 對於我哋大灣區人嚟講係都幾常見啊。
0: 但係咧，佢嗰度咧就好靚咯，就有
1: 好大片嘅番薯，
0: 係好大片，跟住佢嘅背後就係有竹林。所以就拍出嚟的相都好靓。
1: 你可能即系唔系最想摘番薯，你想掘嗰啲番薯出嚟食咁样？
0: 唔系，想影相，
1: 想影相啊！即系因为心月咧，去到边度都一定系要影大片嘅。所以你去到，因为你话有竹林，所以竹林系令到你想出片嘅一个原因系咪？
0: 哎呀，唔记得系竹林定系蔗。
1: 遮林啊，遮林要出片都几考心思喎、啊，遮林点影啊？
0: 净系遮啊，反正就跟住后面就有啲烟啊咁样，
1: 有啲吹烟啊咁样，
0: 系咁就好
1: 有
0: 意境，
1: 田园风光啊，有啲烟火气啊咁样。
0: 跟住你摘完之后，即、就、系、是、一篮嗰啲番薯，佢就酒店帮你炒，跟住就你可以拣咧蒜蓉炒啊或者点啊。
1: 佢系算一个旅游产品啦、啊，线路啊，定系酒店免费送俾你哋睇？
0: 酒店送俾我哋嘅。
1: 咁又幾好喎、
0: 啊，係
1: 咁我冇理由去即係酒店淨係炒未送俾你食噶，你都要喺餐廳點點其他嘢。
0: 咁就係佢嘅聰明之處。
1: 我就覺得呢個設計真係太絕啦。
0: 係啊，
1: 佢應該帶你哋去釣埋魚啊，係咪啊？係咯，
0: 咁又

0: 难啲，因为你未必钓到。
1: 嗯，好似冇呢个项目，
0: 但系菜系一定摘到嘅。
1: 系啊。跟住，咁但係摘番薯葉都係朝早啫。咁之後咧，我哋就諗，不如踩單車去周圍行下啦。
0: 嗯，
1: 即係出去酒店，即係喺成個風景區度兜兜下啦。咁酒店都係提供單車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圍住成個風景區就兜住一圈。

0: 住自己炸。
1: 哦，可以自己 DIY 嘅，因为早前丰收嘅时候，我哋呢度大湾区都好多蔗，可以自己去斩蔗啊。当然唔可以现场炸啦，带翻屋企。但今次可以现场炸喎。
0: 系，咁佢就因为佢哋应该系每一户咧都系一片地系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又种蔗啦，佢就带我哋去劈蔗。佢哋嗰啲蔗同呢度啲蔗唔同啊。我哋呢度啲蔗好大碌噶嘛，佢哋嗰啲蔗好幼好幼噶，觉得好似仲幼过呢支咪咁。
1: 哦，即系品种同我哋唔一样。
0: 系啊，同埋即系佢好幼，但系佢好甜好甜。
1: 哦，但系如果唔系榨嘅话，佢咪专门攞嚟榨汁噶？即系如果我哋唔系攞嚟榨汁，我哋直接食嘅话，系咪唔够我哋呢边啲咁腍？
0: 嗯，但系佢有一样好就系佢因为佢好幼啊嘛，就可以直接咬，就唔使好似呢度咁大碌，就可能我平时要将佢即系劈开佢几嚿咁样食。
1: 咁你系咪？第一次自己咁样去借地入边去斩蔗啊，去
0: 大个之后第一次，细个都有喺即系喺附近有劈过蔗。
1: 哦，即都几好玩噶喎。
0: 系啊，成日落嚟就好似去咗务农咁，又摘番树叶啦，又即系又劈蔗啦，又榨汁啦咁样咯。系咯。
1: 诶，呢个园区都几大下喎，入边啲体验项目都几多啊吓。
0: 系。
1: 嗯，咁啊另外早前有讲咗话体验呢个广西嘅公文包啦，
0: 因为我哋前一晚咪沟房晚会就见到嗰啲人系好开心咁饮少少嚟，即系开心啦。咁我哋系喺餐厅度系见到，系我见到佢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好似喺饭堂骨汤嗰啲
1: 哦，系啦，
0: 嗰啲汤，跟住佢里边咧系放咗好多种唔同嘅水果入去嘅，跟住我就问佢话：你哋呢啲咩嚟噶？佢就話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度好特別嘅一種果酒，跟住度數咧唔算高，但係好容易醉。
1: 哦，話攞啲水果樣嘅酒啊，叫做係當地嘅佳釀啊。
0: 係啦，就係佢哋用啲水果加埋佢哋特色嘅嗰個公文包。
1: 哦，
0: 咁樣就
1: 呢個名我始終都係覺得好有意思。
0: 係啊，
1: 點解會叫一隻酒叫公文包咧？
0: 係啊，跟住就將佢全部擺曬個烹度，跟住開始煮。咁佢煮完之後，其實酒味已經唔係好濃啦，就剩翻嘅係甜味。咁最特別嘅一個環節，佢會點火，跟住嗰啲火焰就隨住嗰個烹咁樣冒上嚟。
1: 因為佢有酒精嘛，所以可以燒得着。
0: 係啊，就燒咁樣都幾特別嘅。
1: 係呢個場景就因為你啱先描繪嘅時候，我腦海入邊就一直出現嘅係呢個茅根竹蔗水，類似我哋自己攞嚟煲茅根竹蔗水咁樣嘅場景啦，但係。我哋冇酒精嘅吓，咁所以去到当地咧，亦都可以体验翻啲咁有特色嘅当地嘅佳酿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中越边境嘅呢个秘境啦，系叫做崇左嘅，去到广西啦。咁啊，心月咧亦都系安排咗3日嘅行程啊吓。咁后边仲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同埋好玩嘅古仔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时间。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咧带大家走进广西嘅崇左啊，去感受翻咧当地咧一样嘅风光啦，仲有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啊，继续请出我哋嘅向导啦，心月啊。
0: Hello， 我系心月。
1: 咁啱先咧就讲到喺呢一日好似务农咁样啦，又榨番薯叶啦，又摘蔗啦，又榨蔗汁啦，亦都见到当地咧攞个烹嚟装住啲水果咧去酿嘅一啲。果酒啊，都几有意思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风光啊？你印象深刻嘅，因为仲未讲戏肉啊。因为去到嗰度，大家听得比较多嘅，可能就系瀑布啦。
0: 系
1: 咁，系咪第二日去雾元龙之后，第三日就去瀑布咧？
0: 系啦，其实我哋系第二朝一早就 揸車入瀑布嗰度啦，因為佢嗰度如果你唔一

0: 早去嘅话就超级塞车。
1: 嗯哼，
0: 咁我哋
1: 即系要好早出发，
0: 系好早出发嗰日。咁去到瀑布咧，即系入去，跟住就睇瀑布咁样，咁又觉得好壮观嘅。咁最特别咧系。本来我哋系冇谂住搭船入去嘅，
1: 即系搭船，
0: 佢有嗰啲竹筏啊，可以搭竹筏系靠近
1: 去到嗰个瀑布底下。
0: 系，我哋本来系冇谂住嘅，本来就谂住喺岸边睇，因为我觉得喺岸边睇先可以睇到嗰啲瀑布嘅层次啊嘛，即系唔同嗰啲层次。但系即系妈咪话，不如落去啦。咁佢最特别嘅一个地方，我觉得系。我哋呢边系中国边境，对面系越南嘅岸，佢哋又系有一样嘅竹筏，又系喺中间嘅，所以咧中间有两种竹筏，一种系我哋嘅，一种系佢哋嘅。咁喺呢个旅游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咯，就喺呢度。
1: 好多嘅外国游客啦，而且啱先讲到话坐住竹筏咧，好似大家就喺呢个边境线嗰度相会咁样，即系两个国家嘅一啲竹筏，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边啲系属于中国嘅，边啲系属于越南噶。
0: 啊，佢嗰个竹筏咧，大体系一样嘅，不过咧，越南嘅竹筏咧系写住越南文嘅，我哋中国嘅系写住中文嘅。
1: 哦，咁都好得意啊！系啊，即系喺呢度先有咁样嘅一个场景。
0: 跟住，对面岸仲有一啲都系外国人，咁我哋有同佢哋挥手，就觉得好似好特别咁。
1: 即系大家其实都喺呢个边境游玩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交流。咁啊，瀑布方面有冇即系了解过佢究竟有几阔啊，又有几高啊？即系你自己睇嘅感觉系点样？同你之前睇过啲瀑布嘅话，有几壮观咧？
0: 睇嘅瀑布好多都系即系剩低一条瀑布，好长好高。但系喺呢度瀑布佢系有唔同嘅层、唔同嘅级。即系我记得我哋。去搭竹筏嗰度，相當於係好似係第三級，即係最底嘅地方。咁睇到嘅咧，其實係從即係正面咁樣去睇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水流出嚟啦。
1: 咁我想象會唔會喺呢、這個瀑布嘅底下睇嘅時候咧，嗰、那個聲音會係特別大聲啊，即係震耳欲聾咁樣，即係叭叭聲咁樣，
0: 係啦，
1: 飄落嚟。
0: 系啊，而且即系喺底下睇嗰阵咧，即系水就比较多。跟住我哋去到第二级，即系行上去第二级嗰阵咧，就会有唔同嘅感觉。就可能有池有瀑布，跟住再行到最上一级第一级嗰阵咧，就系、是、有池有水有树咁样。
1: 即系其实个观赏嘅角度同埋层次系唔一样嘅。你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幾種好似你之前話一開始啊，諗住係遠觀啦，可以睇到成個整體啦，睇到層次咧。其實去到呢個底下坐住竹筏，又係另外一種唔同嘅風光。
0: 係啊，我當時其實都有少少難話，我唔想上咁多級啦，我哋不如就上去食嘢啦。
1: 嗰啲級係自己行上去，
0: 係自己行。
1: 哦，行得耐唔耐咧？
0: 還好，我覺得唔算話好大運動量嗰種。
1: 即
0: 係一般都可以。
1: 好似價格方面，因為你話其實我遠觀都得啦，我遠觀可能就俾嗰張門飛啦。咁但係我
0: 一樣嘅，
1: 一樣。即係無論你坐唔坐竹筏都係咁多錢。
0: 坐竹筏係另外價錢，但係你即係你可能遠觀同埋你行每一級都係一樣嘅。
1: 即係佢一張門票其實全包曬啦，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咁樣嘅安排，有冇咁樣嘅一個毅力將佢全部都行曬啦咁樣。所以呢一个景点会是全程当中最主要的景点吗？
0: 是因为这个都是最出名的嘛。
1: 那我看完瀑布之后是不是准备回程呢？
0: 都不是，我们就去了那个中越风情街，都是在瀑布那里的。跟住就它那里就有很多越南特色的东西，譬如说有越南酸奶啦，有越南的那些法棍。越南嘅嗰啲
1: 系，因为系有呢个法国文化啦，所以佢哋都食呢个法棍嘅。
0: 但系佢个法棍即系同埋法国嗰啲又唔系好一样，佢嗰啲系圆嘅，我觉得好似热狗咁样。
1: 系吓，法棍最大嘅特点就系好硬，可以打人咯。
0: 系
1: 嗰种反而系圆嘅，
0: 佢嗰种即系法国嗰啲法棍可能系即系啱啱整出嚟系外边脆嘅，里边好圆。但系我觉得佢成条都系圆嘅，即系有啲似好似热狗咯，热狗嗰啲包咁。跟住當時我哋都喺嗰度即係解決咗中午飯啦。咁中午飯我哋就食咗一個越南特色嘅叫火雞宴。
1: 咁咪好似我哋即係燒雞咩魚生啊、燒雞雞類似咁樣嘅嘢。
0: 差唔多啦，都係即係荷葉墊底，跟住上面有。

0: 雞啊，有嗰啲咩姜黃飯啊，有越南春卷啊，咁咪即係好大好大碟。
1: 即係一個大嘅筲箕上面就擺齊曬咁多種嘅美食咁樣，就一家人其實就一份就飽肚啦。
0: 係，佢有唔同嘅份量嘅，即係有三人食啊、六人食啊、八人食咁樣。
1: 嗯，呢個都幾有特色啊，即係影相都應該幾靚。
0: 係啊，係啊，跟住當時仲可以睇。表演，其實我以前有對嗰啲去旅遊景區睇表演係冇乜興趣嘅，覺得即係冇乜好睇。但係佢嗰度有一個好特別嘅叫做天琴，
1: 天琴
0: 即係彈天琴，應該係崇左同埋越南嘅部分地區佢哋中意玩嘅一個樂器。
1: 哦，即係佢哋嘅傳統樂器嚟嘅，係乜樣㗎？生得？
0: 我覺得
1: 類似乜嘢？
0: 有啲似新疆嗰啲樂器。
1: 哦，
0: 係即係可能二胡，但係。即係嗰種形狀，但係佢唔係拉咗彈嘅。
1: 嗯哼，嗯哼 ，OK。咁所以你哋係去睇咗係嘛？係，
0: 我哋係睇咗，係即係順便睇嘅。
1: 嗯，咁即係朝早去睇完呢個瀑布，下晝就去行呢個風情街，亦都係食咗中午飯，再睇埋一場表演。
0: 嗯，
1: 咁差唔多就到咗三天行程嘅尾聲咯，係咪？
0: 係啊。
1: 嗯哼，
0: 咁我哋就開車翻南寧東。
1: 哦，
0: 跟住還車就翻嚟啦，
1: 又差唔多係要三個鐘嘅車程先翻到南寧東。
0: 係啊，係、哦，唔係喎，中間我唔記得咗，中間仲有我哋去咗一個叫做跨境瀑布嘅咖啡店。
1: 哦，
0: 呢個係基本上去得天瀑布必打卡嘅，佢嗰個係唔同於傳統嘅咖啡店啦，佢係。即係首先入去係比較嚴格嘅，因為佢即係畢竟係跨境嘅地方。咁佢入到去喺一個即係窿入邊，山窿入邊攞咖啡，攞完之後就好似探險咁樣。
1: 山窿入邊攞咖啡，佢喺入邊沖，跟住你要行入去攞係嘛？
0: 係，跟住攞完之後咧，就好似探險咁入咗一個即係秘境咁樣嘅地方。
1: 嗯哼，
0: 即係。
1: 是人帶住你行啊，定點啊？
0: 唔係，即係係得一條路，但係咧嗰條路咧就有嗰啲燈啊，即係好似探險嗰啲燈啊，咁誒比較黑嘅，跟住又有好多嗰啲煙霧啊嗰啲，
1: 好似景區咁。
0: 係啊，跟住又有森林，即係嗰間咖啡店就整到好似成個景區咁樣。
1: 哦，即係本身呢個唔係天然形成，係本身咖啡店佢打造嘅一個場景係嘛？又或者是天然形成的，
0: 是天然形成的，跟住加了一些楼梯，加了一些灯咁样咯。
1: 哦，
0: 但系佢的植物是天然的。
1: 哇，这个都真的很特别喎。
0: 系系啊，跟住即系你出到呢个秘境，出去之后就是边境，最近的好像三米。
1: 哦，离边境线只有三米，
0: 系即系离对面岸啊，三米咁。
1: 哦，这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体验下吓。OK， 咁今日咧就同阿心月咧了解咗去到呢个广西嘅崇左啦，三天嘅行程都相当之丰富同埋好玩啦，亦都系大家喺呢个周末出游或者系三天小长假出游咧值得借鉴嘅目的地啦。唔该晒心月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下粤车南下嘅扩展安排啊！
5: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有最新嘅官宣啊！香港特区政府就公布咗粤车南下嘅扩展安排噶。经过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嘅反应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系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喺今年嘅年中咧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咁啊，具体咧就新增咗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埋肇庆噶，入境市区部分嘅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咧，会由100架系提升至200架噶，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嘅政策，并且会推出口岸停车场嘅2泊游服务啊。
4: 咁啊，先讲下啦，有唔少深圳嘅朋友啦，就期待紧啊吓，嚟紧粤车南下系咪可以增加多一个口岸呢？啊，譬如话深圳嘅话，我系咪一定要去到珠江嘅西岸咁样行大桥咧，咁样样啊，咁啊，按照翻咧，即系相关嘅呢一个即系政策啦，咁样样吓，仍然咧系需要吓去到珠江西岸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嘅，目前口岸咧系未有增加嘅计划吓。不过啊，大家咧亦都真系可以去到申请一下呢个 FT 牌啦，咁样样
5: 啊。
4: 咁啊，而家咧呢个香港方面咧 FT 牌咧嗰个字母号段啊，已经开始唔够用啦。咁啊，嚟紧咧运输署就话咧会安排多几个号段啊，俾粤车南下嘅粤车嘅。
5: 消息一出嚟咧，大家都系好兴奋啦吓。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亦都系衷心感谢中央以及系广东省政府咧一直以嚟嘅大力嘅支持啦，共同去稳步推进粤车南下嘅。陈美宝亦都表示啊，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同埋简便申请嘅策略去推进粤车南下，令到更多内地城市嘅客群，包括消费力更加之高嘅个人同埋家庭去到香港啦，助力带动香港嘅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噶。确实系即系喺跟住落嚟嘅暑假咧，我自己亦都有考虑过，要唔要换一种方式去香港玩咧？一家人咧揸住一部车吓，去到香港啦，去观下光啦，去感受下我哋平日喺电影入边啊睇到嘅一啲香港嘅生活啦，都几唔错啊吓，可以换一种方式咧去打卡香港嘅。
4: 冇错啦，咁啊，大家咧最关注嘅吓。因为机管局嘅停车场吓，早前咧咪有两个嘅，咁啊一个咧就系二泊飞吓，咁另外一个嘅二泊游咧，亦都即将会启用服务噶啦。咁先讲下啦，二泊飞方面啊吓，嚟紧嘅6月15号吓，其实过多几日之后咧，就会先俾新增几个城市吓，包括深圳啊、佛山啊、东莞啊呢几个城市嘅粤车啦，系可以用到口岸停车场同埋二泊飞嘅服务嘅。咁啊嚟紧咧7月25号啊吓，新增城市嘅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同埋咧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啦，都会同步去到推出啦。咁另外咧，新嘅另外半边嘅停车场下，二泊游嘅停车场啦，就会提供俾全部9个内地城市嘅粤车使用。咁啊，到时咧大家吓，即系哪怕唔系去坐飞机啦，仍然可以咧就停喺吓隔篱嗰个二泊游嘅停车场，再转乘公共交通工具入境香港嘅。
5: 其实有几个时间节点咯，大家要细心去留意翻啊吓，有唔同嘅政策啦，系层推进噶，咁啊，粤港双方咧亦都会持续咧留意翻相关嘅实施安排啦，亦都睇翻实际嘅情况。咁啊，目前嘅计划咧会喺明年嘅第一季度或者再早少少啊，吓睇翻具体情况啦，会系推广至全广东省20个城市嘅。大家咧如果心 心急嘅话咧，可以留意住相关嘅规定先。如果一开放到嘅话咧，就饮头啖汤咯，系啊，等住先啦吓。
4: 大家自己部车要先了解一下吓，要验车需要啲咩手续啊，咁样样吓，参考一下啦。早前几个试点城市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广东省嘅其他城市吓，即系唔包含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咧，其他嘅城市啊吓，其实目前嘅消息都话有望吓，争取喺呢一个农历新年假期之前去到推出，咁希望咧农历新年假期可以吸引到大家去到香港过年嘅。咁先讲下啦，即系第一步先啦吓，其实咧即系六月九号已经开始咧接受到大家嘅申请噶啦，咁样样包括咧新增嘅几个城市：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五个地市。其实咧喺早前六月九号嘅朝早九点开始，机管局咧就已经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城市嘅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去到享受二泊飞服务噶啦，可以 book 定停车位先嘅。咁但系咧，因为预约有一个期限啦，咁样样吓，提前几日去到预约嘅，咁所以咧，真真正正吓第一步可以开入去嘅呢五个城市嘅月车咧，就系六月十五号零点开始可以开入去。咁到时咧亦都睇下吓，即系第一步开入去嘅月车系嚟自边一个城市嘅咧？
5: 系啊，各位车主啦，又会成为当日嘅新闻头条啊！
4: 系啊，冇错，
5: 喺各大嘅媒体上边亮相嚟，我觉得都系几好嘅一个纪念嘅方式啊。
4: OK 噶，大家帮自己记录噶嘛，咁样。
5: 咁我睇翻另外一个重要嘅时间啊，就系七月嘅十六号嘅九点开始啦。香港机管局咧就会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嘅广东嘅私家车嘅车主啦，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噶，亦即是二泊游嘅服务，大家可以喺十六号嘅时候咧去申请呢个停车嘅泊位啊，而从七月二十五号嘅零时开始，获准嘅广东私家车嘅车主啦，就可以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嘅珠海公路口岸啦，驶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啊，停完车之后咧就可以前往旅检大厅去办理入境嘅手续访港啦。
4: 咁十分之便利啊吓，咁大家亦都可以话啊，我如果想净系自驾体验一下港珠澳大桥嘅，咁其实呢个二泊游服务更加适合大家啦。咁如果你担心话啊入境香港市区，哎呀停车可能我部车又咁大部吓，
5: 关键系即系对自己突然间转咗态，
4: 驾驶技术冇乜信心嘅朋友，
5: 我都系真系需要慢慢适应啊。呢个同样都系我嘅顾虑。
4: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几适合二泊游嘅，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二泊游可能啱我自己多啲啊吓，特别一家大细咁样样吓，你搵停车位喺香港，包括停车嘅费用啦，咁可能都系大家担心嘅一个重点啦。咁但系开下港珠澳大桥系我想做嘅事情咁样样，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求去到选择吓。咁如果想入境香港市区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由六月九号上昼九点开始，咁第一批咧一路到六月二十号嘅夜晚十二点止吓，五个新增城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嘅私家车主啦，都可以报名下参加七月份嘅名额抽签嘅。咁七月份开始名额就翻倍啦，咁由每日嘅一百个变成每日两百个，咁会有二十三个工作日，一共咧四千。

0: 1600个嘅名额可以俾大家抽签嘅，咁啊抽签嘅日子咧就定喺6月23号，咁啊大家记得喺6月20号夜晚12点之前提交所有嘅资料，咁喺6月29号嘅朝早9点咧就会受理所有中签车主嘅申请材料，喺7月25号嘅0点开始，你预约咗之后咧就可以吓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入香港市区啦。
1: 嗯，今日咧提咗好多重要嘅时间节点啊吓，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要抹低佢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分享翻咧，即系第二步啊！啱先讲到，目前就推广到大湾区内地嘅9个城市啦。咁未来咧，亦都有计划咧，系推广到全省噶。收翻嚟同大家详细分享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粤车南下嘅最新政策嘅。嗱，头先啦讲咗啦，即系六月份下有几个时间节点，咁啊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吓揸车咧入境香港市区噶啦。咁啊第二步咯，就系咧嚟紧会喺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广东省21个地市嘅。咁啊即系。目前知道嘅就係目標，希望農曆新年之前可以做得到啦。咁啊，因為咧符合條件嘅廣東私家車數量非常之多。你知啦，即係粵 A B C D E F G 一路咁樣，全部粵車都 OK 嚇。咁啊，所以咧其實而家係要評估一下嘅，因為入境香港市區，你首先要抽籤啊，咁樣樣中籤先可以交申請材料啊。咁亦都唔可以行其他公路口岸，只可以行港珠澳大橋嘅。咁所以咧，究竟個名額要放到幾多咧？咁後續嘅管理工作又是怎样样呢？其实目前粤港双方虽然有共识，但细节仍然在商讨当中的。
1: 需要很多科学的评估，大家可以给一点点的耐心。进入到香港口岸停车场的车辆亦都需要在进入到香港之日的6个月之内是驶离香港是回内地的。而入到香港市区的车辆亦都需要同时悬挂广东和香港的机动车牌的。除车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车辆保险凭证，仲需要展示相关的许可证。当然大家可能想起，这件事好像都挺简单，中签就 OK， 但是真的有很多细节大家都需要准备妥当啊。而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是不得超过3日的。车辆每次是进入到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是进入到香港市区之前，需要提前向港方进行预约，不是说你想去就去啊。进入到香港市区的车辆每日的限额咧，从7月25号的0时开始就提升到200辆噶啦。啱先我哋已经讲咗啦，翻咗一倍嘅。咁我获准之后就可以一次进入。咁亦都有相关的一啲交规啊，或者系驾驶习惯方面的特别提醒啊。
0: 首先啦，即系香港的道路交通规则啊，驾驶习惯同内地是非常之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大家啦喺揸车入境香港之前啦，首先要提前熟悉翻香港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啦，亦都要提升自己嘅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嘅咁。其实大家啦喺验车嘅过程当中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啦都喺指定嘅一啲验车嘅场地下会有一系列嘅呢个宣传片吓。如果大家啦即系想睇翻下呢一系列嘅宣传片嘅话啦，都欢迎大家吓去到我哋即系叹世界嘅央视频道啊吓，可以咧有一个专门嘅专集吓，大家啦可以随时啦睇翻嚟到重温嘅，
1: 反复学习。
0: 冇错啦。咁而內地嘅居民咧揸車入到香港嘅時候咧，都要充分預留行車時間，就千祈唔好咧就貪快嚇趕時間啦，咁以免影響你嘅行程安排嘅。另外咧，因為係京港珠澳大橋粵港口岸通關啦，咁所以咧通關過程當中咧，你需要同時遵守內地同香港嘅出入境法律法規，亦都要配合翻啦口岸執法人員啦，做好查驗同監管，千祈嚇唔好以身試法啦，利用自己部私家車實施或者參與偷渡啊、走私啊、攜帶違禁品啊，或者 組織非法營運、超規定範圍行使等等嘅違法違規活動啊。
1: 總言之咧，違法違規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做啦。
0: 嗯，
1: 如果咧廣東私家車車主或者係駕駛人啊喺臨時進入到香港嘅期間，

0: 发生呢啲违法违规行为嘅话咧，除咗依据相关嘅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之外，仲会对其作出限制。咁啊，其后咧就唔会再新增相关嘅审核同埋备案业务啦，相当于咧就将你摆入咗黑名单吓，唔好意思啦，你以后就唔好嚟啦吓。
1: 冇错。
0: 咁我觉得咧，即系关于驾驶习惯啊，或者系交通规则咧，都系需要时间大家慢慢去适应嘅。我哋见到咧，香港车牌啊，澳门车牌嘅车主啦，喺内地而家都揸得好顺啊吓，咁啊需要时间去 run， 咁啊习惯咗咧就 OK 嘅。咁我哋慢慢嚟啊吓，保证咧呢个安全系第一嘅。咁啊，以上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粤车南下嘅最新管算啦，同埋规则啦。咁亦都咧嚟到咗我哋叹世界节目嘅尾声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叹世界。
1: 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以及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嗯，同时呢，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啦，咁首先呢，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六月以嚟，广东口岸累计进口肯为货物538亿元，税款减扬14亿元。而近年嚟咧，东盟已经系成为广东最重要嘅贸易伙伴之一，而粤港澳大湾区亦都正喺度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嘅重要战略节点。咁 RCEP 全面生效三年嚟，俾广东咧带嚟边一啲嘅变

0: 法。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哪些新机遇呢？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会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贤教授，同你共同来关注 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出。
1: 在之后时间的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0: 是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评论，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去提问嘅。稍后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87.01点，跌6.21点，跌幅为0.16%；深证成指报14851.98点，跌102.13点，跌幅为0.68%；创业板指报3811.25点，跌43.55点，跌幅为1.13%。从盘面上来看，小金属、电子化学品、氟化工概念涨幅居前。影视院线、AI 视频、文化传媒板块跌幅居前。
0: 睇翻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低开。目前睇到恒指方面跌0.77%，报24219点；国企指数跌1.33%，科技指数跌1.55%。望翻全日嘅成交量啦，系去到2762.76亿嘅水平嘅。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市场。首先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9918.78点，跌953.33点，跌幅为1.87%；纳斯达克报25169.50点，跌509.32点，跌幅为1.98%；标准普尔500报7266.99点，跌119.66点，跌幅为1.62%。
0: 睇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英国富时100系升紧0.53%，法国 CAC 指数升0.34%，德国 DAX 指数跌0.04%。
1: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是今天的股市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六月以嚟，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3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同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系东盟10国，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同埋经济总量。值得关注系喺 RCE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啦，广东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而近年嚟，东盟已经系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1: 是的，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 十

0: 四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汇享货物，这个是达到了538亿元，累计减让税款达到了14亿元，而且税款减让呢已经是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认为 RCEP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开放效应是不是正在形成呢？
1: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呢 ，RCEP 最大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那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全面的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因此呢，整个政策呢，使得企业降本增效，让整个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呢更加的顺畅了。那么从过去三年的减免税款的额度14亿元来看呢，这个减税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非常有效的助力了企业的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广州的数据，海关的数据呢可以看出来，像申报的从东盟进口的主要享税的货物呢，是钢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等。那么出口享税的货物呢，主要是陶瓷产品、塑料制品和化工产品等。那么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呢，其实双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说加强了广东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和韧性。那么其实呢，在 RCEP 这个整个的政策持续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协定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这个关税减免本身。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早已经不只是限于货物贸易往来了。那么广东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互动呢越来越多，那么整个市场呢互通互联，国际规则标准对接，那么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呢在不断的加深。那么可以说，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呢，从传统的贸易合作呢延伸到了投资、服务、民生等方方面面，那么全域开放的格局呢正在逐步形成。那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广东和越南之间的合作呢，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延伸到高新产业、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农业、医药等等领域，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之间的这个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这个区域开放效应呢已经形成了，并在逐步加深。谢谢。
2: 系啦，咁见到啦，关税红利持续放大，释放信号吓，国内外市场主体咧对 RCEP 长期制度嘅确定性咧，亦都形成一个稳定嘅预期。可以睇到，其实制度型开放嘅呢种长效动能咧，正喺度咧持续发酵。
0: 嗯，是，广东呢是我们国家这个外贸第一大省哈，今年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达到了2.5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4%，而其中呢，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冯教授，在 RCEP 框架下，您觉得广东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广东的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产业链、政策，和生产效率这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这个区位地理的区位优势是很显著的，因为我们广东和东盟呢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那么语言呢相通或者是相似，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呢，其实的历史呢是非常悠远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因为广东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因此目前呢，东盟国家呢在货物贸易方面呢对广东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系列数据上就可以看到，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其实 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呢，对

0: 广东的货贸易额呢占它的这个 GDP 的比重呢就已经达到了 50% 以上。那么像这个贸易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像这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呢，和广东的这个外贸额度占本国的 GDP 的比重都在不断的增加。那么除了这个产业链非常完备之外呢，像广东在政策方面呢也是 有突出的优势的，因为广东能够成为全国经济的顶梁柱和外贸的压舱石，其实是得益于这个政策上边的配套。那么比如说广东在政策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便捷化、程度非常高的这种系列的配套政策，而且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来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优化。 那么比如说以这个RCEP的原产地证书的申请来讲，那么像这个目前呢，这个广州海关关区呢，这个企业的原产地证书的自助打印率就已经超过了90%。那么所有的这个广东的企业在这个线上就可以提交RCEP原产地证书，那么海关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成审核，那么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原产地签证的寄报、寄审、寄领，那么全流程呢，企业都是零跑腿，因此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的出口周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现阶段呢，广东和东盟之间的这个资源比数呢是呈现出这个互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东盟在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自然资源已经关税方面，是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劳动力生产不足，不及广东，然后电力供应不稳定，高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滞后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广东所具备的突出的这些优势，那么因此呢，我认为这些是广东优势主要的体现的方面。谢谢主持人。
1: 咁头先咧，冯教授亦都提及啦，广东唔单止有地理区位啊，等等嘅优势吓，产业链仲有好完备，而喺政策方面咧，亦都会有一定嘅一个扶持政策嘅呢种优势，所以我哋都期待啦，广东同东盟之间嘅合作啦，未来系发展可期嘅。
2: 刚刚呢，冯教授也为大家解读了啊，广东在 RCEP 框架下的这个优势的体现。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RCEP 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其实在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广东它拥有制造业的优势啊，就像冯教授刚刚强调的一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香港，它拥有国际贸易、金融、航运还有专业服务的优势，而东盟呢拥有一个相对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配套的空间。那冯教授，我们继续请教您，在您的观察当中啊 ，RCEP 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中的角色
0: 是否正在发生这个新的变化？主持人，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在这个区域的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环节，但是目前呢，已经成功的向这个深度的产业融合、技术输出、品牌出海和本地化。 坚尼工厂和研发中心等等这些价值链高端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攀升。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上来看呢，其实广东的高端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呢是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达到了 1.14万亿元，那么增速呢达到了15%。那么像这个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这个绿色产品出口，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子蓄电池，还有太阳能电池，它这个出口呢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

0: 那么同比呢增长了30.6%。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无人机、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等等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40.9%、37.1%和33.9%，这个增速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会发现，像这个广东品牌出海呢，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已经全面升级到了品牌加技术加产业链的深度东盟布局。那么，广东的企业呢，不仅呢实现了将优质的产品带向东盟，而且呢，也将这个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都输出到了东盟，那么已经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盟和广东构成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比亚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像这个比亚迪的电动平台和这个电池技术。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名片。那么近几年来，这个比亚迪呢也加速了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那么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呢，建立了本地化的生产基地。那么通过这种区域化的生产，来实现了这个技术输出，推动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舞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当中这个层级持续提升的重要的体现。谢谢主持人。
1: 咁我哋睇到啦，粤港澳大湾区喺区域产业链当中嘅角色啦，唔再局限于一啲低端制造啦，同埋传统嘅货物贸易吓。头先冯教授亦都提及咗啦，即系大湾区主要发力技术嘅输出啦，同埋品牌出海，亦都见到有唔少企业咧去东盟咧会设立研发中心等等吓。所以亦都见到大湾区喺区域产业链当中嘅价值层级系不断咁提升。
2: 的确，就像冯教授所说哈，近年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大湾区企业在加快布局东盟市场。与此同时呢，作为大湾区这个重要城市之一哈，香港它也在发挥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还有供应链管理中心的作用。那从 RCEP 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冯教授，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是不是已经迎来了新的一个窗口期？而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香港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呢，其实就是天然两港，也是在海运、空运方面非常发达的交通枢纽。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认为在这个区域合作当中呢，它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超级联系人，或者说是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呢，凭借着独特的区域优势与开放的营商环境，它呢其实是连接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而且现在呢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角色优势呢，正在持续的拓展与东盟市场的经贸联系。比如说，从2019年开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就先后在新加坡、雅加达、曼谷和吉隆坡都新设置了这个经济贸易办事处，那么来加强这个覆盖国家的这个经贸和投资的推广工作，助力我们广东的企业出海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稳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中心地位。那么同时呢，其实香港呢也在持续性的发挥它的这个传统的重要的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是一个对外贸易的自由港，它的转口贸易呢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这个香港呢正在发挥着有利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行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同时呢，香港呢也利用自己非常

0: 达的贸易配套的服务，来助力这个大湾区和广东的企业走出去。比如说这个香港非常发达的这个贸易配套服务，比如说有物流服务，有融资服务，有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要重点提及一下这个香港的跨境投资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历史的积淀是非常厚重的，而且呢，它凭借着这个深厚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活跃的货币市场以及专业的这个财资服务能力呢，就可以帮助广东的企业，在出海和当地建厂和建立研发中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去实现这个资金的安全、便利的跨境调拨，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运营效率，有效的进行这个汇率和利率的这个风险管理。那么因此呢，从这个以上的这些方面，就是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地理优势、发达的航运业、超级的联系人和增值人的角色，这些就是都在支撑着大湾区的企业出海和项目落地功能。主持人。
1: 咁香港咧亦都凭借独特嘅区域优势同埋开放嘅营商环境吓，唔单止系联结全球嘅超级联系人啦，而且亦都正喺度咧持续拓展同东盟市场嘅一个经贸嘅联结吓。
2: 的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说呢，积极培育经核准出口商，帮助企业更好利用 RCEP 原产地规则。那实际上呢，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啊，不是说有没有政策，而是说会不会用政策。冯教授，就您的了解来看，目前广东企业利用 RCEP 这个红利的情况怎么样？未来有哪些的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释放？
0: 啊，主持人，我认为现在广东的企业呢，利用这个 RCEP 红利的情况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呢，可以从目前取得的这个成绩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统计数据看出呢，其实近十年间的这个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外经贸合作呢，是呈现着这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其中呢，这个进出口贸易进出口额的这个年均增长速度呢，已经超过了7%。那么其中呢，出口的年均增速呢，将近10%，就是9.61%。那么进口额呢，年增长速度也接近5%。那么从2020年起呢，其实东盟呢，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那么已经成为了广东外贸稳增长优结构的核心引擎。特别是这个2025年，我们会发现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像这个东盟在广东外贸整个体系当中的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对东盟的这个进出口额呢，攀升至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5.8%。那么这个位置排列呢，也位居第一，已经超过了这个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传统的外贸市场。那么而且呢，这个东盟对整个广东省的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呢，高达了21.2%，那么超过了位列第二欧洲15.52%和美国11.81%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就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合作之前也有提到，正在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这个服务贸易、向数字经济等等多领域在不断的延伸。那么我相信在这些空间的这个在这些领域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不断的计划和制定出台之后呢，将释放出更多的这个政策红利。主持人，谢谢。
1: 咁睇到啦，广东同东盟嘅外经贸合作亦都系呈现咧显著嘅上升嘅趋势吓，咁所以咧近3年嚟嘅数据啦，特别系近呢几年大家。

0: 亦都见到咧，都稳居广东第一贸易伙伴嘅呢个地位，所以未来亦都系相信红利系持续释放。
1: 对，大家谈 RCEP 啊，其实很多人首先关注的就是关税减让，但是随着这个协定的不断深入实施，包括市场开放、规则对接、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协同等等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冯教授，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您认为未来这个？

0: 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1: 啊，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 RCEP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呢，它其实就是，助力整个广东省的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我指的是这个东南亚，甚至于更大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构筑并且强化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因为目前呢，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是广东，贸易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并且是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力之一。那么，这个依托这个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支持呢，其实广东省的企业呢，可以更加顺畅的去开展这个海外布局。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不断向这个全球延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供应链的韧性啊，是什么呀？越来越增强的这样一个趋势呢，就越来越突出。那么，其实就说明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呢，使得这个广东在既有的这个规模经济效应这个优势，在不断的巩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其实也获得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布局的时候呢，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韧性呢，也在不断增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也凸显出来。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 RCEP 呢，其实它最大的两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是强化了我们广东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使得我们在全球布局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持人。
2: 咁睇到啦，其实 RCEP 亦都助力啦广东从外贸大省迈向外贸全省吓，亦都令到广东既有嘅规模经济优势啦，得到进一步嘅巩固啦、放大，为产业进阶同埋全域开放啦，筑牢坚实嘅根基。
0: 我们再从宏观上来看，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啊，依然是面临着不少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RCEP 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而广东呢，又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冯教授，您认为广东啊应该如何进一步用好 RCEP 的这样一个平台优势，更好的来服务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另外，您如何看待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东盟这个跨区域、跨境产业链重构与区域合作所释放的新的机遇呢？
1: 我认为呢，就是广东如何进一步利用好这个 RCEP 的平台优势呢？我认为一方面呢，要充分的挖掘这个广东文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潜力，要大力的发展这个跨境的旅游服务贸易，和医疗服务贸易。那么依托这个区域合作机遇呢，打造这个特色的文旅产品和这个医疗产品，那么推动这个区域间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加强和做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该加强这个区域间的人才交流合作，那么推动这个人才资源的互通共享、优势互补，那么以人才流动呢来赋能这个产业的发展和经贸合作。那么至于这个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这样一个跨区域的这个产业链的重组和区域合作所释放的这个新机遇呢，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部湾经济区呢，是位于中国广西的南部，北部湾的北岸，而且毗邻东盟，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大湾区和东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我认为可以利用 3D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综合布局。比如说，可以将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终端制造环节落户在这个广西，利用这个广西当地的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对接东盟的这样一个对接这个东盟，然后利用这个东盟的这个关税优势来打造一个区域化产业的这个三角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那么同时呢，这个广西也正在致力完善它的这个港口以及物流的这样一个设施的建设。那么利用呢。因此呢，我们这个大湾区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的这个出海到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个航运的这样一个物流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带动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广东这个制造业的这个生产成本。

0: 主持人。
1: 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哈。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大家再见。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又是一个股市调整的一天哈，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三大指数还是比较明显的收绿盘，那么全天的市场呢都会出现一个低开冲高回落的节奏。那么其中呢，上证指数啊，盘中的时候最高是冲到了4000点的上方的，但是呢，在这个位置附近呢，比较明显看到呢，盘面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形成一个冲高回落，并且呢，收盘的时候啊，今天的收盘呢，比前两天呢还是相对有点低。那么可以说啊，现在的这个盘面呢，上有压力，下有支撑，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财富的波动。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盘面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呢，有可能会即将要继续选择方向。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走势呢，有可能还会往下跌，会形成往下补3900点的这个缺口啊。那么盘面上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成交量还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萎缩。那么今天成交缩量了700亿，去到了2.57万亿的水平了。那么这个跌停板的数量已经连续两天是超过50家以上。那么今天还出现了这个4000家个股的这个下跌，可以说呢，近期来讲还是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状态，并且呢，资金还没有形成一个进攻进场的作用。那么盘面呢，还有轮动的节奏会加快。那么今天跌的相对比较多的就是创业板了，跌了1.13%，更多是这个光模块、PCB 跟 CPO 形成了一轮的这个调整啊。那么这个光纤、光缆呢？都同时形成了这个拐头的下跌，那么带动了这个创业板呢，继续形成了近段时间的这个相对收盘的低位，并且呢，盘中的时候啊，也创出了阶段性的低点。那么可以说呢，盘面上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并且呢，板块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轮动。那么今天轮动上涨的板块呢，有三个。比较重点的，那么其中基本呢都集中在这个周期资源还有半导体上游的这个高景气度方向里面，那么可以明显看到资金都是围绕着这些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这个板块方向来讲提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形成一轮的进攻。那么其中呢有色金属板块今天是领涨市场的，涨了4.6%。那么我们看到地缘冲突推升了全球资源品的这个供应的担忧，同时啊 AI 的算力需求呢这个爆发也带动了上游小金属的这个供应缺口的扩大那么也导致到这个金属板块呢其中小领域里面的这个钨钨业相对涨幅还是比较明显带动。那么另外呢化工品的话呢今天表现还是相对比较亮丽的，其中来讲呢工业气体这个整体的概念呢多只个股就创了历史新高那么上游逻辑其实就看出了这个半导体的晶圆代工厂呢扩张带动了电子特体的这个需求爆发， 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磷化工啊，受益于这个新能源。

0: 源电池上游的需求维持在高位。啊，那么看到呢，现在资金的这个炒作方向都围绕着上游的这个金属原材料，那么但是呢，没有看出比较明显跟市场能形成一个共振放量，所以呢，这些还是属于板块轮动的节奏会更加明显一点。接下来呢，接下来今天晚上啊，世界杯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再加上明天 Space 的整体的上市。那么资金方面呢，可能会继续形成观望的态势，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有可能大家还是在场外做观望，尽可能就不要随意进场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刚刚呢，马先生也为大家解读了今天盘面表现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另外呢，也就明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呢进行了一个预测或者说分析哈。刚刚马先生您谈到了今天盘面上也比如说这个有色金属啊，还有电子化学品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氟化工的概念啊，相关这些内容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的。那您刚刚呢也分析了他们表现活跃的原因哈。那如果从明天或者是短期来看，接下来这些板块啊这个表现会怎样，有没有投资价值？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这些板块呢，更多以一种轮动的节奏为主。如果是说未来有一些价值或者比较明显形成一轮的体验的话呢，我觉得小金属板块啊，还是值得进行大家的这个留意跟大家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的啊。因为核心的要点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一方面来讲呢 ，AI 的这个需求呢，其实也带动整体的这个原材料的板块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攻领域里面呢，其实目前来看的话，金属领域板块呢需求还是带动的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供给跟需求双重叠加的这个带动之下，双逻辑现在是推动的，所以呢金属板块的话呢，有机会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明显的带动。那么在带动的过程当中呢，相信呢也会有所来推高整体的这个行业。那么其中呢物业的话呢，确实是近期来讲需求明显有所增加的一个领域之一因为呢在外围市场宣布了七月份开始了永久挺这个六氟化钨那么可以说目前来讲的话，整体对于这个板块领域的这个需求，小金属的这个带动呢，会进一步推升整体板块的这个整体的估值水平。那么已经看到了，就是说六月份开始呢，已经有一些短缺的情况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小金属里面呢钨这个领域呢，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呢，还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这个需求里面有所带动到盘面的这个局面。但是现在的话呢，大家可能感受到就是说主要指数啊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反弹，所以呢这个领域的话呢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咱们讲的带动效应那么如果要参与的话，那么只能仓位会少一点，相对这样子就会比较合适嘛包括能带动下来的这些磷化工都是我们看出近期材料方面需求还是比较明显，从而带动的。那么目前看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板块之间的这个轮动切换，就是说呢，这些板块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形成上涨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一旦大盘它站稳的时候呢，这些板块呢就会一同的形成比较明显的下跌因为呢今天呢板块方面来讲呢 CPO 的这个三大领域的这个龙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趋势性的这个改变，那么可以说机构的资金已经从抱团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里面呢开始慢慢的形成一轮的这个分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旦资金重回到这个高景气度的行业龙头里面的话呢，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板块其实会比较容易形成大幅度的波动这一块呢可能大家要参与的时候呢要配合一下节奏相对会比较合适一点
1: 相关的板块呢机会是有，但是也有这个轮动调整的这样一种节奏会存在，所以大家呢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

0: 具体把握和分析。马先生，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投资者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现在的基本面因素呢，都是围绕着外围市场会比较明显一点。首先刚刚提到的这个世界杯那么这块呢，如果按照过往的数据统计呢，世界杯开幕的话呢，往往行情上涨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么其实这个不一定跟盘面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统计到的这个情绪方面来讲呢，确实会绕动市场。OK， 这个是我们比较注意的其中一个点那么第二个核心的要点呢，就是外围会有比较明显明天晚上的一个大的 IPO， 就是 SpaceX 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公司形成了上市。那么这块的话呢，其实也会吸引了不少的这个全球资金的流动性。我们看出近期来讲呢，人民币的汇率有所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那么同时呢也带动了这个美元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弱势的 A 股来讲呢，没有资金增量资金流入的话，它会一直形成了好像近期这样的一个缩量不断盘整的过程。那么一旦缩量盘整的话，那么 A 股有可能就会继续往下跌来形成补缺口，有可能会回靠到这个连线附近，就是说3900点附近呢，会形成了一个寻求支撑的这个动作。所以呢短期来讲的话这两个因素还是比较重要。那么特别呢是今天的 CPO 形成了这个下跌的时候呢，明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强修复，不然的话呢，整体这个 AI 领域的相关的一些板块有可能会进入这个中期调整那么这块呢可能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了，谢谢主持人。
0: 那在这样一个这个板块轮动的背景之下，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还有哪些投资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商业航天因为外围市场的这个带动，那么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超预期的上涨的话呢，那么有机会会带动咱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板块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海外影射的这个带动的因为这个是全球领域来讲相对比较独特的这个行业的领头羊上市。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政策包括行业的这个估值都会有所形成一轮的这个提升在这方面来讲呢也会形成一轮的这个推动带动，这块值得大家进行留意。那么第二个要点的话我个人认为短期避险来讲，包括说中长期的资金呢，目前在这个位置进行入市的话呢有可能会选择一些高息分红低波动的这些领域，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吸纳的动作，其中包括银行板块我们看到呢我们指数方面一直在震荡调整嘛，但是银行板块来讲呢某些大型的银行还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比较明显看出一方面呢这个主力资金还是不断买入这些高息分红然后呢低波动的这些行业进行一轮的配置，同时呢买银行股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主力资金也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托盘的作用所以呢进攻跟防守目前呢这个当零策略在6月份来讲呢还是相对比较见效的这块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谢谢主持人。
0: 好，马先生，那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您有怎样的投资建议？
1: 好的，明天行情有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有可能会往下进行一个回探形成一轮的这个补缺口因为成交量方面来讲包括目前的整体的行情的角度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利好形成托盘，所以短期如果已经出来的拿着手上的资金就不要随意进场去抄底了那么如果是已经被套了，那么趁着盘中的这个反弹也要做好这个调仓换股的准备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1: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嚟有请到港股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睇到啦，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恒指方面咧，盘中一度咧跌穿24,000点，咁见到收盘咧就稳定喺24,249点嘅位置，又跌0.65%。科技指数方面咧都跌1.46%吓。咁点睇今日全日嘅呢种走势？
3: 系啊，港股嚟讲咧，今日都有一个即系连续嘅跌势啦。咁当中嚟睇咧，见到都唔少啲权重股嚟讲咧，都有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帮包括埋科技股啊，一啲所謂金融類股份嚟講咧，都表現係相對較弱嘅。咁但係本身嚟睇，我哋見到今日嚟講咧，其實儘管市場係一個低位啦，咁但係其實從低位嚟講咧，都上升翻即係收市嘅，都係叫做回升翻一啲嘅。咁當然咧，亦都係始終係有個下跌嘅走勢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從盤面上嚟睇，其實都見到投資市場嚟講都有啲分化，並唔係話全部即係一面倒咁樣都係下跌嘅。咁舉個例子嚟講，我哋見到部分嘅金融類股份啊，一啲金屬類啊，同埋啲新消費類股份嚟講，個表現嚟講咧都係相對較好嘅。咁所以變咗嚟睇咧，我相信嚟講咧，始終嚟講啲因素啊，外圍嘅一個所謂佈局啊、利率啊、通脹啊，依、這個都係令到市場嚟講咧嗰個觀望情緒比較明顯嘅。咁當中嚟睇，投資者為咗一個所謂對沖啊，或者從一個避風險嘅角度嚟睇咧，只能夠去睇。集中翻一啲所謂市場當中比較強一個基本面嘅，同埋一啲所謂避險情緒或者板塊上嚟講比較大嘅一個所謂領域嚟做一個佈局嘅。
2: 咁睇到啦，今日科技股嚟講嘅話，亦都係比較低沉嚇。咁對於科技股短期嘅呢種弱勢咧，適唔適宜喺呢個低位做一啲佈局咧？
3: 其實本身嚟睇咧，我相信。現在看到現在科技股來講持續一個所謂震盪情況在這裡，其實都要建基於一點，就是說科技股來講往往好時候都是同一個所謂的利率環境通脹環境是掛逆向的，特別看到來講現在地緣因素令到一些原油通脹各方面都有一個比較難把握的情況，所以這個在一個再相對搞供管光的一個環境當中來看，對科技股本身自身的一個營運的一個所謂成本啊，或者投資者個佈局上的一啲供光的配置嚟講，都有一定的影響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而家現有個低位嚟講咧，其實就依然係受制於流動性一個所謂，而唔係話一個所謂一個基本面或者從一個所謂概念上一個影響。咁我自己相信嚟講，投資者如果本身未介入相關板塊嚟講，其實都可以進行相關嘅佈局同埋參考啦。咁但係如果現有嚟講已經以共當形式係進入咗相關板塊嘅話咧，咁其實都要留意翻，始終個流動性嚟講咧，而家牽涉到不可抗力嘅地緣因素啦。咁呢方面就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較為謹慎嘅。
2: 咁睇翻啦，反而見到一啲同電子元件啦、電路板。PCB 概念相關的個股亦都係再度強勢嚇，好似建滔積層板咧，亦都大升近11%啦，再創歷史新高。咁點睇呢一種即係喺逆市上升嘅個股咁好嘅表現咧？咁仲值唔值得大家繼續去做一啲跟進，定係話都係要謹慎翻少少？
3: 見到積層板嚟講咧，其實我哋節目嚟講之前，即係過去一週咁都有間中提及嗰啲嘅股份，咁若干日子嚟講，個表現都係唔錯嘅。咁當然本身嚟講牽涉到佢自身嘅一個基本面嘅一個運作同埋財務上嘅所謂發展啦。咁所以變咗嚟睇咧，我覺得投資者嚟講喺追相關個股份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留意翻，無論喺國際基本面嚟講咧，需要喺一個好適當嘅一個所謂配置嘅。咁今日嚟講，究竟佢個升勢完咗未咧？因為始終嚟講，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見到即尋翻佢嘅升勢，或者個投資者嘅留意，其實就唔係話建基於今日嘅，其實已經係。即係發展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變咗，究竟嗰個延續性能唔能夠高追咧？我覺得反而就係話，因為而家市場嘅整固嘅情況喺度，反而令到市場嚟講留意翻呢啲即係曾經一度炒嘅一啲個股上啦。咁但係你話當市場逆轉翻，即係上翻走上翻即係上升嘅時候，究竟呢個升勢能唔能夠延續咧？這個就要考驗相關嗰、那個。即係企業本身一個流動性啊，或者從嗰方面嘅一個所謂佈局咗一個判斷嘅。咁我相信基本面強勢嚟講咧，對佢哋股價嘅發展嚟講咧係個正面因素嚟嘅。
2: 咁睇翻啦，啲儲存半導體啦、微管亦都有定嘅拉升嚇，似乎咧亦都會唔會話釋放一啲回暖嘅信號出嚟咧？咁對於儲存芯片啊、半導體個股啦，係咪

0: 会有一定的投资机会？
1: 我相信半导体啊、储存的一些所谓板块来讲呢，其实就在现有市场从一个概念上来讲，依然是今年一个热点来的。咁但係當然啦，本身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基本上喺一個即係市場嘅一個比較獨特嘅一個地緣因素同埋一個利率環境之下嚟講咧，其實投資者嚟講或多或少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避險情緒喺度嘅。而相關板塊嚟講，其實嗰個槓桿操作嚟嘅，其實比較高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嘅波動咧都比較大。咁但係我撇開呢個所謂高估值啊、高槓桿嘅因素之後咧，其实相关的即人工智能储存存储嗰方面嚟睇咧，其实从投资价值嚟讲都系强嘅，只不过现有个估值系咪已经反映咗所有嘅升势咧？咁呢方面投资者都系要较为谨慎一啲。咁但系无论从概念上同埋从一个布局上嚟睇咧，我觉得呢个板块嚟讲系值得留意嘅。
0: 咁近段时间啦，从大市嘅呢种氛围底下啦，见到比较稳定嘅板块依然都系一啲传统类嘅个股吓，好似传统金融板块当中咧，其实无论系银行股或者保险股啦，都似乎咧都会有一个稳定上升嘅趋势啦。投资者会唔会喺呢个阶段咧关注呢一批品种比较好咧？
1: 嗱，本身嚟讲咧，喺市场即系比较波动比较大嘅高咁光嘅股份嚟讲，就制于嗰个所谓利率环境啦。咁大家都會留意翻係咪傳統周期個股啦，當包括埋八葉之母嘅銀行啊，例如其他嘅保險啊，或者係券商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嗰個銀行類嘅個股嚟講咧，其實係當市場出現一個即係震動型嘅同周期性個股嚟講，假設大家係對未來嘅經濟各方面嚟講都係有個信心嘅話咧，咁其實呢方面都係可以作一個所謂判斷嘅。但係只不過而家外圍嘅流動性咧，同樣係對銀行嘅所謂利潤啊或各方面咧，有少少牽制喺度。特別係如果利率逆向上升，不單止唔下跌嘅話咧，特別係美國各方面嚟講，呢、這個對環球市場嘅干擾嚟講係存在嘅。咁所以我相信呢、這個銀行嚟講，儘管佢有一定嘅防守性同埋佢有一定嘅平穩性咧，但佢發展嚟講，依然係受制於嗰、那個即係外圍嘅利率同埋息差同埋個貸款質素啊，同埋企業質素個盈利方面嘅一個影響嘅。
0: 好嘅，今日咧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1: 好，再見。
2: 好，談股論金直播節目，最後一起來關注財經快報。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启动配套20多场重点活动。
0: 今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0: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发布会，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局新闻发言人阮哲在会上表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字节，同比有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有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有增长 39.8%。
2: 五月份广东 PPI 同比继续上涨。
0: 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11日发布的数据，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环比均保持上涨，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扩大，环比由涨转平。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咁啊，欢迎各位啊，大家咧就系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同埋央视频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嘅，呢度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聚焦文旅高质量发展。
4: 咁仲会关注咧，点解庙宇当中会建有戏台嘅呢？带你走近呢个贵州青岩古镇啊！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座你喜欢的古镇。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古镇，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今日嘅第一站咧，首先系香港睇睇啊！嗱，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号到11号就喺香港举行，数百位嚟自海内外旅游主管部门、国际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嘅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同探讨科技赋能新路径。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表示，2025年香港接待了约5000万人次旅客，较2024年增加了12%。成绩令人鼓舞。2026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保持强劲势头。前四个月的访港旅客超过了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
4: 冇错嘅。陈国基就话咧，而家全球旅客系越嚟越中意嗰啲有深度、有特色同埋有文化内涵嘅旅游噶啦。呢个趋势咧，对于香港嚟讲，既系挑战，亦都系机遇啊。

0: 咁佢话咧，香港拥有与众不同嘅旅游资源，不论系世界级嘅主题公园啦，举世闻名嘅维多利亚港景色啦，仲有古今中外交集嘅城市面貌啦，亦或系风光明媚嘅自然风光咧，佢话都系展现出我哋即系香港中西荟萃啊，融合传统与现代化嘅东方之珠嘅独特魅力噶。咁佢话咧，香港咧会善用香港国际大都市嘅优势，不断咁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推动家旅游发展，将文化、体育、盛事等不同元素都同旅游深度结合埋一齐，打造更多有香港特色嘅产品、体验同活动。佢话会令到每一位嚟到香港嘅旅客都感受到亲切、舒适、宾至如归嘅感觉，真正体会到呢座城市嘅魅力啊！
1: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是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范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支持深化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以及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0: 冇错嘅，陈国基继续表示话咧，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下个星期一，亦即系6月15号，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时间嘅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咧会积极咁聆听各界嘅意见，配合15规划嘅战略方向咧，充分善用中央各项嘅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旅客首选嘅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发挥香港喺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嘅重要。
1: 他强调，今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论坛以助力香港建设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香港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0: 好啦，讲完香港咧，我哋贵州睇睇啦噃，不同香港都有关系噶。嗱，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嘅2026年贵州与香港同业旅行双洽谈会，咁啊，寻日咧就喺香港举办噶。咁啊，呢个黔港文旅业界代表都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拓市场，推动两地文旅交流迈上新台阶啊！
1: 洽谈会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详细介绍了2026年贵州入境旅游优惠政策，以务实举措降低香港旅行商引客入前成本，进一步激发香港市场对贵州旅游产品的关注与采购热情。在交流发言环节呢，前港文旅业界代表围绕着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开发、研学旅游共建、文旅品牌出海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分享行业经验，对接合作需求。
0: 系啦，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贵州文化交流基金创会主席程燕咧就表示啊，贵州嘅生态同人文资源得天独厚，研学啦、康养啦、民族文化啦等旅游产品，同香港以及国际游客嘅需求咧，可以讲系高度契合。咁佢期待咧深化同贵州嘅全链条合作，共同开发适配市场嘅特色旅游线路。
1: 会上还举行了签约仪式，贵州省4家国企、4家旅行社与香港8家旅行社代表分2轮签署了引客入前合作协议，构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产业共兴的长效合作机制，为前港文旅合作落地见效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啱先咧，先同梦云倾话咧，其实贵州好多地方好好玩啊！咁啊，今日咧就接落嚟介绍一位系喺呢个贵州嘅古镇啊，一个吓就青岩古镇嘅，位于贵州嘅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啊！咁啊，系历史上咧呢个兵力调度啦、粮草转运嘅关键节点。当地咧险峻嘅地势同埋呢个咽喉要道嘅区位咧，使得佢成为西南边陲嘅军事要塞同埋商贸。

0: 站。
1: 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0: 据记载呢，青岩古镇仅系5.8平方公里嘅面积，但曾经有过11座嘅戏台噃。咁点解庙宇当中都起有戏台嘅呢？点解话呢个识字塔之下呢，收埋有小镇最卷嘅民风呢？下边通过一段专题录音啦，一齐走近呢个贵州青岩啊。
2: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岩梁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3: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4: 谢谢哥哥。
3: 生意如何嘛？
1: 古镇居民刘国平，
3: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2: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3: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人家那个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很畅心。
2: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共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3: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2: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5: 我这边西台啊，
2: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

0: 到宫去。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次林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次里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1: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2: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根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0: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清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3: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0: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3: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4: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也漂亮。
5: 喜不喜欢呀？
6: 喜欢。
4: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0: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7: 一点朱砂入心房，
0: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7: 状元及第，花满盘。
0: 清光绪十二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8: 我叫赵自古，从湖南湘潭入选第九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的唯一的状元。骄奢为鉴，
9: 骄奢为鉴。
8: 勤俭为本，
9: 勤俭为本。
8: 秉性勤财，
9: 秉性勤财。
8: 处事谦和，
9: 处事谦和。
8: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8: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以炯的老祖公。赵以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生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京表制度。

0: 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 我们让后人承接的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2: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它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3: 阳光之中随处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嗱，接下来我哋咧睇睇金粟方面啦吧吓。嗱，一幅画咧叫做《金城揽胜图》，系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作嘅，而家系收藏喺金粟省博物馆。咁呢一幅《金城揽胜图》咧就描绘咗黄河之城兰州嘅盛景啊。
3: 说到兰州呢，它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也是沿黄河九省区当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为金城。
1: 咁我哋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咧，开卷人张家怂系一位土生土长嘅甘肃当地人，佢就化身为兰州嘅导游啦，借助住呢个三维建模技术，走入咗呢幅画《金城揽胜图》当中，带领我哋观众一齐畅游金城啊！
4: 我是张家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金城揽胜图》。黄河边生来这样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绸屉上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站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嗱，开卷人张家颂喺创作呢一首《金城揽胜》嘅曲子嘅时候咧，佢内心里头充满咗对佢家乡嘅热爱同自豪。喺歌曲当中咧，融入咗本土嘅音乐元素，也就系兰州古子啦。咁啊，创作出呢一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又诙谐风趣嘅歌曲，将传统嘅音乐同时尚潮流咧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住兰州嘅历史同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当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古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城郭的整体布局，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兰州印象。
0: 系啦，咁当你面对住古画里头嘅繁华市井嘅时候，有冇曾经幻想过你会亲身去游历千百年前嘅呢座城市呢？画作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边嚟听我哋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的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金汤，
2: 嗯，
3: 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

0: 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啊，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他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雅府、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作为西北重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的。
1: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2: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舒翰的手下做个长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跟这画很像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长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3: 一 幅《京城揽胜图》折射出京城兰州百年历史。

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天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金城的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而今天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也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当中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也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啊！嗱，啱先咧，我哋喺黄河上游睇到兰州啦，接落嚟我哋去长江下游睇睇南京啦吓。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自古就系呢个桑蚕丝嘅主要产地，咁从而咧引入出咧系绚丽嘅南京云锦。咁金文咧就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咁金文咧喺呢个金文啊喺近五十年嘅云锦织造研究当中，先后获得过云锦国家专利300多项作品咧，被十几家嘅国家级博物馆收藏添。
4: 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金文如何用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围巾。
5: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6: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5: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文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文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货。
6: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5: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

0: 成了并蒂年，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的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0: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啊、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赢不去了，
2: 嗯，就是
3: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吗？
2: 是，
3: 对对对。
1: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0: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因为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1: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0: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 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0: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四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就知道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一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世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4: 金文就话咧，而家有个观念叫传统工艺现代表达啊，我哋要活性咁继承传统，将混感元素融入到各种创意之中，令到混感与时代接轨，喺创新当中传承。好啦，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孟云，艺星代表编辑燕玲，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1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噶。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应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下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4: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
3: 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4: 广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其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情况。
3: 江门中微子实验实现两项关键参数的高精度测量。
4: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出炉，中国多项指标居首。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嘅。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应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来听报道。
5: 仲夏时节，广茂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茂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

0: 要毫不放松揸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露能排，十亿几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增、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泽波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增强根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亦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令农机就好似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住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住近几年雨大北台，灾害天气频发，俾黄淮海主产区带嚟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亦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咗应对风险嘅底气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增生产力令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悟大模型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当前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北大方集团七星农场科技信息中心高级主管黄勇：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院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无奈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科技推广处处长刘培磊：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在今日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印度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亦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8: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数据要数成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数成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数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集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智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
8: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今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8: 今日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7: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日23点到6月30日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另据了解，这次招录工作广东计划招录650名消防员。
8: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 報告以覆蓋全國150多個城市、300多個縣的100,000份調查問卷為基礎，系統呈現中國公眾對人工智能的認知、使用與期待。感知民意重塑傳播。

0: 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全文 1.2 万字。报告显示，在 AI 感知端，超三成的中国人将 AI 列为感知中国飞速发展的重要坐标。报告认为，在 AI 应用端，实用向远超情感向，更多人利用 AI 先解决手边的问题，再谈心灵的陪伴。银发族对 AI 的使用颠覆我们的惯常想象。60岁以上群体认为 AI 在信息获取、智能购物方面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两项占比分别为 39.25% 37.38%， 均居全年龄段第一。报告发现，在 AI 期待端，交通出行、家居生活、教育培训位列前三，民众对 AI 的核心期待正从提升效率转向增进福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友好协进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规划发展论坛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表示，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在致辞中表示，展望15，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用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0: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在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发行计划下，成功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定价。经过一系列成功的预售推广活动和投资者路演后，相关债券于2026年6月10号在香港完成保记建档和定价。这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透过此次发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为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此外，其中发行的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来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基准。
4: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号星期六在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据介绍，在赛事安排上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赛程周期长，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今年7月到11月举行，其中7月到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二是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分别是越秀区麓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道新淡涌。四大分站联动中心城区，辐射周边，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三是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两大组别。广州龙王组聚焦本土顶尖队伍竞技比拼，具有较强的竞技性；湾区龙腾组则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民间俱乐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

0: 等城。今年赛事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同驻瑞士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同地区的3800几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伴随着2026年端午同暑假的临近，广州市精心策划了数千场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同暑期送上文旅大礼。据介绍，端午同暑期是全年消费的黄金期。广州张怀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车源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的消费体验。暑期期间，广州张怀绕、次元站、美食城两大场景以潮玩广州加食在广州双向发力，点燃暑假消费热潮。广州仲将持续提供消费福利，全市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将为市民带来优惠。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近日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期产业发展扶持办法》。扶持办法立中横琴与澳门资源禀赋优势，聚焦微短期产业发展需求，针对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推出12项精准扶持举措，覆盖企业培育、剧本创作、取景拍摄、技术创新、园区建设、人才引入、品牌活动、国际传播等全产业环节，形成从剧本孵化到拍摄制作、从技术升级到海外发行的闭环支持，为微短期企业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政策保障。在企业培育方面，根据对首次完成拍摄一定数量并上线平台的微短期企业数量，给予企业最高可获2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规模化产出优质内容。扶持办法特设取景拍摄奖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5万元；在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6万元。扶持办法将于今年6月21日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几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宇宙中最难以捕捉的粒子之一。位于江门市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是为了探测这些幽灵粒子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的设计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了解，相关论文成果6月10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到，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局振荡数据以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1: 6月13日至14日，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即将登陆京楚大地。本场活动启动仪式及主会场设于武汉市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入口广场。现场将搭建线下中山优品活动区，设立自助中山、文旅中山、宜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共55个展位，60多家企业携超过400款产品参展，同时设置电商直播区，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此外，仲将在武汉最大的灯饰市场汉来广场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中山百货进武汉宣传推介及主题促销活动。
0: 其实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听日起广东的雷雨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南部雷雨相对频繁。听日夜间到14日，雨势将进一步加大，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广东应急管理部门提醒，高考啱结束，端午假期亦即将到嚟，唔少考生会选择出游。出游期间安全言不能放松，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

0: 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住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七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国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两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他。
2: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十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在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美国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从学科细分来看，中国机构名列应用科学前31名，化学领域前14名，地球与环境科学前10名中有9家为中国机构。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中方有9家，较去年再增一席。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
1: 俄罗斯沃洛格达州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10号在该州首府沃洛格达市举行。该馆是俄罗斯首个常设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博物馆，为中俄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全新平台。博物馆设于沃洛格达州美术馆内，陈列展品200多件，展区分为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陕西历史文化遗产、宜兴紫砂茶艺三大板块。传统征用器物、秦兵马俑复刻塑像、紫砂名壶、古典书画等展品一一亮相。近年来，沃洛格达州与中国陕西、湖南等地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体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密切，多项交流成果顺利开展。
2: 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日跌破每安士$4,100关口。美方当日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收于每桶$90.03，涨幅为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收于每桶$93.10，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下探至每安士$4,100以下。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注气象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 广州多云。

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9到26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

0: 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17度；纽约小雨，3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8到12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8度；阳光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4米，水温25度；南澳岛浪高0.8米，曼山群岛浪高0.6米，穿山群岛浪高1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8米，东海岛浪高0.8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在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基础上，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人肉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十五五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距离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

0: 恶心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1: 揽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嘅重要一环，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嘅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30%，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嘅核心抓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2: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数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

0: 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九条、青出于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OPC 创业团队落地南上。
1: 随住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创业嘅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成果正不断涌现。2025年，南沙喺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咗多项全国首例治疗突破，正在成为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应用嘅第一区。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南沙芯片一条街集聚咗南沙晶圆、深越能等龙头企业，覆盖芯片全链条环节，形成以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嘅产业集群。另外，喺旧年南沙新增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7家，4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科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喺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嘅创新枢纽之一。咁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嘅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嘅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嘅学位课程。唔单止系连接粤港科研资源嘅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嘅独特模式，将实验室嘅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嘅实际动能。咁呢所高校究竟系点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嘅呢？记者嘉允日前采访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济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5: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4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4: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5: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 目前是由谢立夫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一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4: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港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5: 学校是规划了四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四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二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中心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的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先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的一个叫做沙河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河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送的能力，我们也是进展得很快。
4: 李校长，如今学校在吸引高端人才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5: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职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0000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年来，随着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新区亦都应运而生，这里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该社区已经吸引超过300家企业入驻，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多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嗱，呢度唔单止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咗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嘅合作平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李生你好。

0: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咁粤港智局系点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同埋成长嘅咧？
1: 咁我哋嘅核心咧系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呢个重要核心，构建呢个零距离嘅产学研联动体系，俾到高校嘅科研资源啦去精准下沉，同埋高校赋能我哋嘅项目成长。咁首先系我哋嘅空间嘅物理联动啦。實現科研到轉化的無縫銜接，園區到港科廣就只有4分鐘的一個車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經擴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個面積了，專門去打造適配硬科技項目的中試車間、研發實驗室和辦公空間。我們自己和港科大香港科技研究院亦都共建了孵化平台，教授團隊可以直接帶住項目帶設備入住的，咁學生嘅創業團隊咧，亦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咁同時咧，就係可以節約到呢個場地對接、空間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從實驗室到呢個產業化，實現一個零距離嘅過渡。咁其次喺資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術到人才到設備嘅全要素壁壘。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40多個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90多個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聯繫廣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導師加產業導師雙導師嘅機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市場對接雙重賦能。同時依托港科大的雙校互補優勢，我們亦都去同步鏈接香港清水灣校區那邊的一些科創資源，推動科創項目在南沙落地轉發。最後就是全周期服務互航，幫助項目加速從零到一再到 N 的一個模式。我們聯同港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的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嗰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嘅篩選同埋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同埋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0: 咁依托港科廣嘅科研人才同技術儲備，再疊加南沙嘅區位政策、產業配套等等嘅優勢，咁園區可以為港澳科創團隊提供邊啲獨有嘅創業支撐呢？
1: 有幾方面嚟講啦，第一咧，我哋呢邊有一個獨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連嘅支撐機制，咁主要係幫助技術人才零壁壘咁去對接相應嘅資源。咁港澳團隊咧，仲可以通過共享港科廣嘅全球頂尖科研資源，去實現對接港科廣嘅90多個嘅一個國際一流嘅教授團隊啦，同埋呢個實驗室啦，同埋高端研發設備，去解決技術攻關難題。同時咧，去優先吸納港科廣嘅優秀畢業生、科研人員去加入團隊，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補貼、執業資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快速補給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啦，南沙亦都有獨有嘅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可以享受南沙作為國家新區、自貿試驗區和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的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可以申領他們的企業落戶和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等等的一些政策補貼。第三點，我們亦都有港澳專屬的青年服務，其實這方面就主要幫助我們來到這邊的一些港澳的團隊、人士或者是就業者，去解決他們後顧之憂的。我們打造了一個叫做一站式的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他們的衣食住行和公司的註冊、登記、外匯結算、人才落戶、子女入學、住房保障、等等的全流程服務要素。同時我們都常態化去舉辦一些港澳青創的嘉年華、創業大賽。

0: 同埋一啲社區嘅活動，咁幫助佢哋去更加好咁連結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資源啦，同埋社區資源啦，去幫助佢哋嘅團隊更快咁樣去適應南沙創業，同埋提升佢哋嘅項目影響力嘅。
1: 咁未來園區應該點樣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嘅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嚟園區創新創業呢？
0: 我哋有幾個機制啦，第一，去深化我哋嘅政校企嘅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嘅創新生態。我哋其實亦都同港科大去建立咗非常常態化一啲會議機制啦，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同埋人才培養等等嘅一啲工作，去深化我前店後廠嘅模式。港科廣咧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嘅研發、項目嘅篩選、人才嘅培養，咁園區咧就會作為後廠嘅一個 backup， 去負責空間嘅一個提供啦、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去實現研發咧喺學校，但係轉化喺園區，產業實際喺落地喺南沙嘅一個閉環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的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技術研修班、推行港科廣的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的一體化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的企業的實習崗位、就業的綠色通道和創業的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廣和香港那邊的一些優秀畢業生來到南沙，扎根於南沙。第三點就是強化品牌引領和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影響力。一方面就聯合港科廣每年去舉辦港科廣的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的一些主題活動，邀請全球的投資機構、行業專家和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的團隊搭建這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的一個平台，亦都是提升我們園區和港科廣科創品牌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深化和港澳和其他高校的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將港澳的優質科創項目引入嚟廣州，同時推動園區一些成熟的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這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這樣的我哋一些服務或者我哋的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的港澳青年嚟到南沙，在呢度追逐他哋的創業夢想，去成就他哋的創新事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南沙以创新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粤粤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系南沙一家科技企业嘅创始人陈锦华讲到：，
4: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后租金嘅话，补贴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
1: 如今陈锦华正带领团队深耕研发巨新智能机器人，谈谈为何选择在南沙创业。他说这里不单止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更能为产品提供完善的供应链。
4: 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一个巨新智能的机器人，它可以在建筑或者桥梁的立面帮助工人去做一些粗重的一些事，比如检测、清洗、或者安装一些模块。發覺南沙呢邊嘅場地相對嚟講係比較平嘅。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供應鏈喺個南沙地方嘅話咧，可能冬天買第二日就到啦，就比較快咁樣加速我哋嘅研發。譬如一啲機械嘅硬件，呢啲嘢一般就會喺東莞地區比較多，佢哋係加工嘅速度又比較快。譬如出現咩問題，佢反修嘅速度又比較快。 測試嘅場地都比較多。我哋產品

0: 做完之后啦，喺兰州就可以快速生产啦。
1: 人才往来嘅双向奔赴，令南沙成为港澳人士逐梦圆梦嘅热土。喺呢度，每一份才华都能揾到绽放嘅舞台。今年以嚟，南沙将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升级至248项，其中港澳台证书112项，符合条件嘅港澳专业人才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打破人才流动嘅制度壁垒。全区已建成19家港澳青创基地，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撑。目前南沙已聚集1.1万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在南沙实现人生的价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允、记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嗱，湾区 Easy 咧，我哋嘅宗旨下就系令大家嘅湾区生活啦更加 Easy 嘅。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湾区生活啊可以咁 Easy 嘅话咧，欢迎你啊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啦。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的好朋友的，精准定位到他个人，可以随时随地跟他交流互动倾偈，有任何个性化的资讯都可以向他提出的。另外欢迎你下载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是一嚿云个云，听是好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在各大的应用市场当中都可以下载得到，你 download 它在你手机里面，然后再注册会员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听到我们总台的所有音频节目的精彩内容啦。除了我们揾食大湾区之外，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所有精彩节目都在里面会有录音，会有回放和节目的切条的。也欢迎你在里面搜寻揾食大湾区，可以找到我们按日期的回放页面，完整一期地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专辑当中搜索揾食大湾区，见到我们的切条精彩内容，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的。我们今日嘅湾区 Easy 会有政策解码，咁啊好快咧就会到呢个端午嘅假期啦。咁其实咧端午咧仲会叠加埋暑期嘅，咁可以话咧系文旅啊全年最关键嘅一个双旺季窗口系叠加嘅。咁啊广东文旅啊有边啲新嘅举措啊，希望咧可以促进文旅嘅发展嘅咧，我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1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4: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入到嚟今日嘅政策解码啦，咁首先咧会同大家啦，即系关注一下广东文旅嘅，咁因为咧文旅其实迎嚟咗即系最关键双旺季嘅窗口啦，即系我同晓露呢啲即系中意去旅行嘅人，其实都知道啦，你好难得会有一个假期，可能完全唔使调休啊，然之后又一个3日嘅小长假，又同后续嘅一个暑期嘅长假咧。咁近又或者讲咁容易就可以叠加埋一齐，无论系对于啦，即系我哋工薪阶层嚟到讲啦，定系对于啦学生嚟到讲啦，都系一个

0: 请假出游嘅好时候啊。
1: 尤其是一啲即系可能系高考同埋中考嘅学生嚟讲咧，佢哋已经放假噶啦，所以呢一个端午嘅前后咧，可能报完志愿啦就可以出游噶啦。
0: 冇错啦。咁最近咧，广东方面啊吓，亦都系咧即系举办咗啦系列嘅新闻发布会啦，就发布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咧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嘅主题活动嘅。咁亦都有啦，即系全省嘅文旅系统有一系列嘅政策组合拳嘅。咁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咧，就会同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咁先讲返啦，即係今次呢政策嘅组合权啦，可以话呢就覆盖晒吃住行游购娱啊，即係全链条嘅促消费嘅。可能以往嘅嗰种政策嘅观念就係话哦要引流啊咁样啦。但係今次呢即係喺整体啊睇晒所有嘅措施之后呢，感觉更加似係希望引导大家呢由流量变成嗰种真金白银嘅消费。
1: 冇错啦。因为其实以往嚟讲呢，广东哪怕你唔系喺端午啦，你都可以系见到人气非常之旺嘅，好多好多个朋友中意过嚟广东玩嘅。咁但系咧，好多个朋友可能嚟咗一次两次，佢哋对于广东嘅印象咧，未必会系同端午挂钩啦。但系我哋又好想将我哋岭南嘅水乡嘅呢一种即系龙舟文化推广出去。我觉得今次我哋藉住端午呢个假期啦，将我哋嘅关于一啲民族嘅非遗啊，同埋我哋龙舟菜啊咁样嘅一啲活动推广出去啦，绝对系可以令到大家即系哪怕你系嚟咗好多次广东，你都依然会耳目一新啊！
0: 而且感觉可能咧，即系每一年都系咁搞啊吓，形成咗一个品牌之后咧，嚟紧啊吓，每一年啊都大家都可以一嚟再嚟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先请到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同我哋介绍下，请到广东过端午以及啦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嘅文旅主题活动嘅。
2: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今年的端午与暑假呢，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商务、省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统筹全省资源，推动省市联动，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活，切实扛起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两大主题活动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享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龙舟盛宴。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赛龙舟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我们将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牌，让百舸争流成为夏日广东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今年我们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 竞技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奖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赛事将遍布全。

0: 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二，暑假当然来广东，赴一程山海相拥、学游兼备的活力之约。暑假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假的高峰期。今年我们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第一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陵岛等滨海目的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第二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学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三，政企协同、惠民让利，送一份诚意满满、干货十足的消费礼包。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牌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嗯，佢头先都提到啦，更加重要嘅系一种全民参与啦，同埋咧端午假期啊，即系短短三日嘅时间，但系系列嘅活动咧，其实系会一路同暑期嘅旺季去到做一个无缝嘅衔接嘅。晓露，你系点理解即系将两个节夹埋一齐搞嘅呢一种概念嘅咧？
2: 我会好欣赏呢一种融合，因为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话文旅呢件事佢系加任何嘢嘅，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咧，文旅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即系好似系 支架咁樣嘅嘢，去令到好多嘅嘢包入嚟，佢係一種深度融合嘅模式。咁、例如啦，我哋而家咧就會將我哋個文旅啦，加埋我哋嘅文化啦，龍舟文化、龍舟菜等等，咁啊仲會有啲旅遊帶動同埋體育方面嘅呢一啲嘅加入啦。同時咧，政府同埋市場係同時去發力嘅。咁、見到政府方面3000万嘅呢個省級嘅文旅消費券啦，同埋一啲票根經濟嘅獎補資金啦等等，咁啊令到話即係唔理係政府端又好，市場端又好，定係我哋嘅商家平台等等，即係大家嘅嗰個優惠可以疊加嘅，令到大家會喺度玩得開心之餘，都係玩得好著數下。咁、另外咧，我會見到灣區好有特點嘅研學，即係可能喺暑期好多個家長都會關注到研學活動啦。咁究竟廣東應該打咩出去呢？我覺得今次打出去嘅呢個科技研學下係我自己個人最關注嘅，即係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打非遺嘅文化嘅呢一種研學去打。咩手工體驗啊，或者山水啊，但係科技呢樣嘢咧，我就真係覺得係我哋大灣區嘅一個優勢嚟嘅。佢有好多好多嘅工廠係可以放開俾你去睇一啲咩黑燈工廠啊，仲有啲智能製造嘅車間啊，仲有啲可能係無人機啊、AI 啊呢一啲嘅元素。你可能啱啱喺嗰個龍舟賽上面睇完，轉眼你就可以去佢嘅工廠去進行一個更加深入嘅研學。呢件事真係可能大灣區先做得到咯。
1: 因為其實好多產業鏈啊、生態鏈啊，本身嚇就喺呢個大灣區啦咁樣樣。除咗話咧呢個文化感覺係一個引流嘅入口。譬如話小朋友咁樣樣嚇，先等佢可以龍舟賽裏邊你見識到一啲傳統龍舟賽事喎，多咗好多機器人嘅元素喎咁。其實家長稍加引導係嘛？你想唔想睇下啲機器人點整㗎？你想唔想睇下機器人佢平時點做嘢㗎？佢喺邊度嚟㗎？咁樣樣嚇，即係其實好簡單一個你引發咗小朋友嘅呢個興趣之後，後續嘅好多嘢即係呢啲路線啦，即係包括文旅嘅部門啦、科技嘅一啲企業啦、相關嘅研學嘅機構啦，都可以同大家安排好咯。
2: 冇錯，而且咧，我哋大灣區仲有一個跨境嘅優勢咧，好似琴澳嘅呢一個一程多站啦，又或者係深港之間呢個跨境嘅便利啦，包括呢個港珠澳大橋嘅一個本身就係一個景點咁樣一個設置啦，會再加上我哋今次見到即係粵港澳三地都有自己嘅龍舟賽，我覺得龍舟加埋呢一種聯遊，亦都可能係大灣區俾到大家嘅一個端午假暑期嘅好好嘅旅遊禮物啊！
1: 冇錯啦，咁啊，所以咧，即係點樣可以做到一程多站咧，一點多地咧，或者你同樣嘅一個元素啊嚇，即係你睇下最近除咗廣州有國際龍舟邀請賽啦，咁啊澳門其實舉行緊啦，咁香港更加係一個龍舟節添，會一路持續到7/1嘅咁樣，所以成件事亦都感受到話咧，同樣係龍舟文化或者同樣係嶺南文化，大家啦同根同源咁樣啦，但係你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分別去到感受，亦都可以感受到咧個中嘅唔一樣啊嚇。咁作為咧好受大家歡迎嘅一種群眾嘅賽事咧，其實本身啊即係龍舟嘅活動都好熱鬧嘅。咁啊今年啊全廣東省嘅龍舟賽事有邊啲特色同埋亮點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繼續有我哋今日嘅揾食大灣區啊！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噶，咁啊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噶。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广东文旅啊吓，点样样啦，将呢一个端午啦同埋暑期吓双旺季叠加吓，形成啦文旅更加大嘅效应嘅。咁啊，文旅咧做咗一系列嘅政策包啦。咁啊，头先讲咗啦，其实从顶层设计方面嘅观念上面吓，将两个融合埋一齐咧，其实都几创。新嘅咁啊，如果你话传统啲嚟讲，净系端午前后龙舟赛事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先嚟听下啦，广东省体育局嘅副局长张东锦嘅介绍。
4: 端午赛龙舟是南粤大地延续千年的民俗盛事。那么大家常说，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东。在去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广东龙舟队取得了六枚金牌，实现了全项目的满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广东为班底的中国国家龙舟队又取得了五金一银的亮丽成绩，显示了广东龙舟的强劲风采。那么我们广东每年的龙舟赛呢，从二月二的龙抬头起幕，端午迎来高潮，延续到十一月，特别是年底的中国龙舟大奖赛，是全国顶尖选手巅峰对决的收官之战。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教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星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30人以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龙舟，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当然端午和暑期，如果您来到广东，随处可见锣鼓喧天、赛龙夺景的热闹场景，也可以亲眼目睹到广东民间高手叹为观止、令人叫绝的高超技艺。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广东人民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0: 当然了，广东群众赛事活动也是异常的火爆，体育城市联赛劲头强劲。截止到目前，粤超已经举办了49场的常规赛，粤 BA 已经完成了100场的常规赛，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火爆全网。端午和暑期，粤超呢将举办51场的常规赛，粤 BA 呢则是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最后时间啊，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竞赛将更加激烈，赛事将更加精彩。所以热诚地欢迎海内外的朋友到广东体验式沉浸式体验赛龙夺锦、城市对决的激情，感受岭南文化千年底蕴和全民健身的蓬勃魅力。
1: 好嘅，唔該曬嚇張副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啦。咁啊，今年咧就真係講緊話係塑造一個品牌嘅形象咁樣嚇。可能以往我哋就活動做活動嚇，活動做咗好多年，每年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將一個活動變成一個品牌，曉露，你覺得個中係爭啲乜嘢，會多咗啲乜嘢咧？
2: 我覺得以前我哋好可能喺呢一個龍舟賽上邊咧。好少可會將我哋跨境嘅呢個優勢係打出嚟嘅，而今年咧，即係會令更加多人見到大灣區有跨境嘅優勢。我哋起碼係全國唯一可以實現我哋龍舟賽事加跨境消費加三地聯動嘅省份啊嘛，其他地方係冇呢啲嘅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呢一啲唔同嘅龍舟賽係。向大家去展示，好似喺蝶教咁樣就好傳統嘅，即係咩跪爬啊，仲有嗰啲小朋友都識嘅咧。咁大家就可以睇起身就會覺得哦，係好接地氣，同埋令到我哋可能睇身好熱血嘅嗰種感覺。咁去到香港咧，你可以見到嗰啲好國際化嘅，係咪？
1: 係啊，
2: 即係好多其他國家嘅人都一齊嚟咁樣。
1: 今有印尼啊，咁樣第一次參加咁樣，跟住有加拿大嘅龍舟隊，加拿大。啲河嚇呢、這個 season 得唔得㗎？
2: 咁可能有嗰個咩旱地龍舟咁樣
1: 啊？係啊，
2: 咁跟住咧，好似喺廣州、深圳咁樣啦，又會加啲無人機嘅元素啦。咁包括廣州，大家都知道可能龍舟上邊會有啲比較之值錢嘅裝備係咪？
1: 係啊，你知啦，成船都係防冬咁樣樣。
2: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真係好難得嘅廣州先至有嘅呢種賽龍舟嘅氛圍，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其實我哋可以將呢件事係聯動咁樣打出去，咁同時咧，亦都係我見到好多個人就去做咗好多好得意嘅周邊啦，令到大家咧就係我睇完佢之後，我仲有嘢帶得翻去呢一樣嘢，先至係話我將呢個 IP 轉化成為一種記憶，轉化為一個旅程當中好難得嘅一個紀念品，咁啊，所以先至會導致到大家而家就係、我。再去睇龍舟嘅時候，佢唔係一個簡單嘅傳統民族啦，佢係我一段好獨特嘅旅行嘅記憶。
1: 既然係獨特旅行記憶啦，其實個中好重要嘅就係一啲消費嘅體驗啊，即係體驗式嘅消費啦，即係你自己有得動下手啊，有得喐下，甚至有餐龍船飯食下咁樣，你覺得自己係有參與其中嘅。咁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啦，好重要啦，就係、是龍舟呢一樣嘢啊，你要體驗呢一種文化啦，粵港澳三地嚇、確實亦都只有廣東可以。做得到係咪先？即
2: 係跨境
1: 協同有跨境咁樣樣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實唔淨止係文旅嘅協同嘅話，其他方面仲可以點做咧？
2: 我覺得仲可以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供應鏈製造業方面嘅一啲協同啦。例如設計係咪可以係揾翻呢個香港方面嘅設計啦？咁跟住你去生產嘅時候，係揾翻我哋東莞呢邊嘅生產啦。即係舉個例子嚇。咁然之後咧，我哋再可以即係呢個係龍船嘅文創方面啦。咁如果去到話即係龍舟賽方面嘅呢啲選手，係咪嗰啲蛙獎嘅嗰啲獎可以喺我哋一啲可能專門去做呢類型嘅產品
1: 碳
2: 纖嗰啲去做，咁然之後好似係呢個龍船本身，係咪佛山嗰度個船木會好啲咧？咁又或者係我哋如果要去設計大家嘅隊服啊，係咪香港澳門方面都好好咧？仲有我哋可能喺文創嘅啲包裝啊，又或者係啲招牌路牌嘅呢個指示。方面啊，系咪澳门都可以做得好靓咧？加埋我哋非遗嘅元素，甚至仲可能有地方嘅特色，做出唔同嘅版本咧，咁样。跟住，因為你唔同嘅版本嘅路牌咧，可以去令到大家一程多站聯遊嘅時候去打卡噶嘛。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種協同咯。仲有咧，就係我覺得係消費方面嘅協同，因為每一年咧都。

會發好多嘅呢、這個分時間段啦，呢一種優惠券啦。而今年我哋就會見到，應該話從舊年開始，我哋就見到呢一啲優惠券其實係港澳嘅居民，包括我哋入境旅遊嘅外籍嘅遊客咧，都好方便咁樣喺我哋一啲線上嘅平台上邊去買得到，同埋可以用得到。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便利呢個入境支付方面係取得嗰個好。

0: 可以形成呢一種消費嘅協同，係令到大家嘅旅遊體驗係更加之舒服咯。
1: 嗯，冇錯啦。頭先 Hugo 提到好重要嘅一點啊，就係有好多嘅文旅消費券啦，咁樣樣。咁啊，今年嘅話，你文旅消費券，你既然話端午同埋暑假係夾埋一齊做嘅，咁所以咧，係點樣去到發放呢個消費券咧？咁端午冇理由淨係發三日㗎，咁嚇呢三日你冇理由用曬㗎，咁咁啊，具體係點樣做？仲有邊啲優惠同讓利措施咧？跟住落嚟，我哋聽下啦，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嘅副廳長趙紅嘅介紹。
2: 今年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坚持政府补贴、平台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原则。除了发放省级的文旅消费券之外呢，我们联合在线的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举措，形成叠加的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程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的享受优惠。比如这个携程在六月初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三折起。美团呢在端午期间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今年呢，我们厅联合省财政厅已经出台了专项政策，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在接下来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携程、美团、同程等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我们期待通过一系列的平台联动、业态融合、优惠叠加的举措，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广东来，让广东游客在广东旅游的安心、玩的开心、消费的舒心。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吓，咁啊如果啊即系大家咧想领到吓相关嘅呢一个优惠券嘅话咧，可以往前睇一褪下，回听翻吓，我哋俾啲时间大家沉淀一下，消化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有今日嘅政策解码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噶，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广东文旅啊吓，即系端午加上暑期一系列嘅文旅政策组合拳。咁嗱，头先讲咗啦，其实将呢一个观念上啦吓，端午同埋暑期夹埋一齐做系一种创新啦，然之后咧喺传统嘅活动当中啊吓，亦都有咧唔一样嘅体验俾到大家，利用好咧粤港澳可以协同嘅呢一个优势嘅。嗱，头先啦喺上一节嘅最后啦，就请到啦赵副厅长啦，同我哋一齐讲咗啦，关于啊吓，即系一啲专属嘅促销活动啊，相关嘅票根经济嘅惠民措施啊，咁具体嘅做法系点样样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翻啦相关嘅一啲安排啦。咁要去做一个即系消费嘅时候系嘛，要出去玩嘅时候，咁啊记得啦。要领到相关嘅券包啊，成3000万嘅呢个奖宝噶，咁样样吓，即系唔攞咧就白唔攞啦，咁样样。咁先讲下啦，呢个专项嘅奖宝金啦，咁其实好多嘅省份。佢哋做節咁樣樣都會有專項嘅獎補嘅，不過呢啲專項嘅獎補可能唔同嘅地方發放嘅方式會唔一樣。咁睇翻今次嘅呢一個政策，廣東喺發呢3000万嘅專項獎補嘅過程當中，有邊啲同其他地方唔一樣嘅獨特嘅舉措咧？
4: 咁首先同大家即係可能係先大概介紹下咩係嗰啲省級嘅專項獎補先啦。即係呢一個可能好多人去到一個地方玩嘅時候咧，佢會去搜優惠券嘅。咁有啲人咧就搜到個優惠券就發覺，只適用於某個門店又或者係某個地區。咁省級嘅呢個專項嘅獎補咧，其實就全省通用嘅。咁可能咧，你喺呢一啲商家佢喺唔同地區、唔同地市嘅呢一啲分店入邊可以用啦，咁呢个就系专项嘅奖宝，并且咧呢一种系一种即系引导嚟嘅，你好可能系一个200-50啊咁样，其实呢个成本咧就唔单止系政府喺度出，咁啊其实商家啊等等平台方面亦都会有一个即系一齐去出呢个促销，去造成呢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更加之惠民嘅呢个结果嘅。咁对比翻即系其他嘅省份，广东嘅呢个资金嘅使用有咩亮点咧？我觉得最大个亮点就系从旧年开始去探索嘅呢个入境同享优惠嘅，
3: 唔再分3、6、9等啦。
4: 系啦，就系、是你唔系话我一定要一个点样咩身份证啊，又或者手机冧啊，先至可以去领到。你只要喺呢度要使用。跟住你當然啦，你入嚟之後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即係電子支付嘅手段啊嘛。只要開通呢一啲手段嘅，你都係可以喺佢哋各個支付嘅平台上邊去用到呢、這個即係叫做係唔單止面對我哋本地居民，面對其他外省嘅遊客，我哋係面對全球嘅即係入境嘅遊客。當然啦，仲有我哋時不時都會過嚟嘅呢個港澳嘅居民啦，係咪？即係呢件事係令到大家係更加之方便咯。
3: 冇錯啦。頭先咧，其實即係趙廳長啦，仲提到一個咧，就係票根經濟啦咁樣樣。因為之前啊嚇我哋喺度搞緊呢個越超越 BA 嘅時候啦，要詳細聽下我哋泰世界節目啦。其實嗰邊講文旅嘅內容可能會比較多一啲嚇。我哋都探討過幾次關於呢個票根經濟其實點樣樣去到做啦，或者有邊啲創新嘅舉措。今次的这个政策包针对端午和暑期的票根经济又有哪些不同的打法呢？
4: 今次咧会系一个即系你喺景区门票啊、高铁票啊、机票啊，或者系演唱会门票啊、赛事门票等等。

0: 都算喺呢個票根經濟入邊嘅，
1: 嗯。
0: 咁啊，所以咧就係只要你過嚟玩啦，你有購票嘅呢個記錄啦，好可能你都可以去揾到相關嘅呢個活動嚇。並且咧佢呢啲活動咧，你都可以喺即係一啲相關嘅平台上邊去揾到，好可能係你喺某一個 OTA 平台上面去 book 某一個景區嘅門票嘅時候，你發覺你買咗另外嘅一場比賽嘅門票，咁你再去買呢個門票嘅時候，佢就可以優惠啦。即係
1: 嗯，
0: 佢就唔係以前嗰種單一購買嘅感覺，而係令到你覺得好似我所有嘅行程被串連起身啊，嗰種
1: 嗯，
0: 連式嘅體驗咯。
1: 系啦，链式体验吓，即系我觉得呢个词用得好好吓。我可能一个消费原本系单项单项嘅，冇将佢串起身嘅，而家可能系你一个消费，你然之后嗰个消费之后，譬如话你睇完场演唱会，你嗰个票根你又可以有其他嘅优惠，有其他 coupon 去引导你进行下一项嘅消费吓，而下一项嘅消费可能又引导你有其他嘅呢个消费啦，去到咁样进行联动嘅。咁啊，讲起话啦，即系可能票根经济就即系学生啊、成年人啊咁样样会用得多啲啦，即系大家可能去睇演出啊咁样样会多少少吓。咁啊，但系对于啦，即系年轻人、小朋友嚟讲，最重要嘅咧就系研学啦。咁啊，家长都希望啦，喺呢个暑期啊吓，安排到小朋友可以放个电啦，咁吓放电之余咧，仲有嘢可以学啦。有嘢学之余咧，仲可能唔使自己咁操心啊，咁样样唔使点样特登安排啊。之余咧，如果有埋优惠就更加好啦。咁样咁喺呢方面咧，喺广东又有边啲一系列嘅措施，有边啲考量同埋安排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赵洪副厅长嘅介绍。
2: 游学呢，是我们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重头戏。那前期呢，我们联合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的，根据我们广东的研学的这些资源呢，已经打造了系列的研学旅游的产品。那这个暑假呢，我们重点是围绕着十大游学主题，策划推出了人文游学、科技游学2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让青少年呢能够在行走当中学知识、长见识、悟文化、立志向。在人文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侨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在科技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关蒙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湾区的智脉。我们诚挚地欢迎全国的青少年朋友暑假来广东，在海边踏浪，在古城寻根，在工厂探秘，在湾区逐梦，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收获满满的夏天。
1: 好嘅，唔該晒趙廳長嘅介紹啊嚇，佢都真係重點去到講咗一種科技研學嘅內容啦，咁樣嚇，其實介紹咗咁多嘅研學嘅路線啦。頭先 Hugo 你就提過啦，對於科技嘅呢一啲研學咧，係最關注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從產業嘅角度嚟講，唔淨止係家長角度啦，即係當然我哋自己好想參與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要將佢引流下，即係變成一種全國各地嘅家長同小朋友都要嚟廣東去參與呢一種研。 研學，你覺得獨特嘅優勢喺邊度，或獨特嘅吸引力喺邊度咧？
0: 嗯，我覺得廣東嘅研學嘅資源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呢個科技嘅研學咧，主要都係去睇一啲即係科技企業噶嘛，但係科技企業

0: 其實係行行業業都有嘅，
1: 係。
0: 即係以前我哋就會覺得，即係可能係啲咩電子科技嗰啲先叫係，但係你如果喺大灣區入邊，即係成日都會去一啲企業，你就會發覺佢哋行行業而家都可以做到非常之高精尖咁樣嘅，好似咩服務機器人啦、工業嘅機器
1: 好
0: 人
1: 細
0: 啦，
1: 分啊，其
0: 好
1: 實，
0: 細分啊，你甚至係做生物醫藥嘅嗰啲咧，你都可以去睇翻佢黑灯工厂入邊嘅嗰啲无人车间，即系装备啊，又或者系点样，佢哋系点样去完成进行呢个分拣嘅，仲有路线嘅规划啊等等。仲有咧，就係以前我哋可能會覺得零售呢樣嘢未必要放到喺工廠嗰度，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嘅做機器人嘅工廠，佢恨不得將成個應用場景係複製出嚟俾你。咁如果呢個場景係複製出嚟又擺喺工廠嗰度，咁小朋友咪就可以喺體驗中去學咯。咁其實你就會覺得即係。你製造業咁多大類入邊嘅每一個，你都可以去變得好高科技嘅。
1: 所以有樣嘢就係廣東獨特嘅優勢。從曉露頭先講嘅，首先第一個總結起身就係佢品類好齊全啊，即係無論係乜嘢嘢嚇，萬物皆可在廣東做咁樣係嘛。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各種嘅產業鏈供應鏈當中嘅數字化水平，事實上係好高嘅，
0: 好
1: 俾到
0: 智
1: 大
0: 慧。
1: 家一種即係無論係視覺上嘅衝擊啦，或者可能你接觸到嘅產品本身冇乜科技嘅含量嚇，一支水咁樣樣係嘛？個都話自己大自然的搬運工咁樣咁簡單，咁佢係咪真係搬運咁簡單？唔係嘅嚇，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亦都用咗好多科技嘅手段，可能都會刷新到小朋友對於自己日常生活好多產品當中嘅認知啦。咁其實再加上咧，即係本身嚇，即係成個大灣區，如果連埋港澳嚟到睇嘅話，亦都有一啲互補嘅優勢喺度啦。
0: 冇錯啦，咁啊，之前都有講到啦，我哋嘅跨境非常之便利啊嘛，咁啊，所以可以一程多站啦。呢個一程多站唔係單止旅遊嘅，研學都得嘅。咁啊，好似喺橫琴呢度咁樣啦，佢會有好多呢啲琴澳嘅文化交流平台啦，又或者會有一啲叫做係澳門設計橫琴生產咁樣嘅一啲企業啦，都可以去觀摩，都可以去參觀嘅。所以其實都有非常之廣闊嘅呢個門類去俾到大家，再疊加埋我哋呢啲跨境嘅便利性咧，好可能即係你一日就可以睇埋兩個你以前會覺得嚇、跨境點睇得到啊咁樣嘅嘢，你甚至好似喺河套嗰度咁樣，你跨境實在係太容易啦，係咪？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本身你过关嘅呢一个过程都可以做一个研学啦吓。其实你过关过程当中，你嗰啲一站式嘅嗰啲即系通道啊，嗰啲其实都好有科技嘅元素吓。你真系去了解咧，所有嘢万物皆可学嘅。咁啊，而除咗话研学之外即系食住行游购娱，其实摆喺第一位嘅就系食啦。都话食在广东噶啦，咁喺呢方面有边啲嘅举措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一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吓咪仍然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端午同埋暑期广东文旅系列嘅呢一个促进文旅发展嘅政策包啊，咁先讲下啦，即系上一节就预告咗啦，咁今日咧会讲下咧呢一个餐饮消费方面吓会有边啲具体嘅措施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先听下啦，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恩嘅介绍。
4: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300亿元。端午和暑期期间呢，我们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购物。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一是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报废登记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购买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补贴15%，最高500元。二是将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新增6类智能产品补贴，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石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目前广州、珠海、佛山、韶关、河源、惠州、东莞、中山、湛江、茂名、潮州等11个地市已按省统一部署启动了自主补贴品类的活动。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单独制定并实施地方自主补贴类政策，下来其他地市也将陆续启动。后续我厅将继续根据商务部的指导意见，稳妥有序增加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方面，一是全省统一开展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汽车购新补贴，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5000元。电子产品购新补贴，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定额补贴500元。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错位互补，汽车不换旧，仅购新，单价超过6000元的上述电子产品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参与到广东优品购的活动。二是各地市自选特色优品发放消费券，各地市可结合本地的优势产业发放特色优品消费券。目前深圳、佛山、韶关、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

0: 湛江、肇庆、潮州、揭阳、云浮等15个地市已经上线地市特色产品31类，包括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生活电器、智能厨房电器、家具、卫浴、智能安防、石老化家居、智能家用娱乐设施等。接下来更多地市将陆续上新的特色优品。除此以外，今年4月我们印发了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首电首发业态蓬勃发展。今年已有3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我省开设首店，目前红遍全国的张雪机车华南首发旗舰店即将在南沙环宇城开业，深圳将开设全球首个小马宝利冰雪世界，佛山将开设首家机器人 6S 展销体验中心。首店首发活动精彩纷呈，欢迎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消费。
1: 好嘅，唔该晒啊吓，咁啊讲翻啦，就真系要有得食，有得玩吓，有得睇，有得奖吓。咁讲又好似咩着数啲，各位游客都已经攞晒啦咁。但系有样嘢必不可少嘅，就系所有呢啲场景，基本上咧可能都系大家哦朝早玩够啦，夜晚发生噶啦咁。咁喺讲起夜间文旅消费方面咧，一路以嚟吓，即系广东啊，或者讲成个大湾区啦，数字都好可观嘅。你系点样睇话即系夜间文旅消费嘅呢个爆发，同埋嚟紧吓即系大湾区嘅夜间嘅文旅消费点样样可以更进一步咧？
2: 广东嘅夜间消费，我觉得喺佢呢个夜间消费或者话夜经济呢个词未提出嚟之前，我哋自己嘅身体力行咁样去实践紧呢一个
1: 夜文化。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好可能好多嘅广东人出到去其他地方玩或者出差，最唔习惯嘅就系冇
1: 夜晚冇嘢食嘅。点解呢个地方我饿啦？
2: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好清楚嘅就系、是，我出到去发觉其他地方系有饭店。
1: 是啊是啊，
2: 即系呢件事系我当时好难去适应嘅一样嘢。
1: 唔系几时都有嘢食嘅咩？
2: 系啊，咁所以广东佢就有个天生嘅优势喺度，因为大家对于我夜经济，我几夜都有嘢食呢件事系好习惯嘅，习以为常嘅。咁第二个咧，我觉得仲有就系可能白天太热啦，所以其实活跃嘅时候都系喺夜晚。咁既然有咗一定嘅人群嘅基础，咁啊咁多人夜晚先出嚟。咁你就要去滿足嗰班人嘅需求，所以咧就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場啦，佢哋開咗夜場，係包括博物館啊，一啲公共服務嘅空間啊，佢哋都開咗夜場。咁啊，其實我覺得就係一個雙向嘅促進咯。你有咁多嘅玩嘅嘢喺夜間開放俾大家，大家就知道話哦，我除咗食之外，我夜間仲係可以出嚟逛嘅。咁啊，逛下逛下又肚餓啦，咁啊又去買啦，
1: 係啦。所以有樣嘢咧就係供給方面下不嬲係強嘅咁樣，但係有供給啦，更加重要嘅係有咁樣嘅消費力啦，咁樣嚇市場咧先至可以啦持續咁樣去到進行運轉，而且啦喺政策面亦都提供咗好多咧唔一樣嘅條件嚇，好似好簡單咁樣咩港珠澳大橋24小時通關啦，咁你真係肚餓嘅，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係嘛，即係半夜，哎呀我想去珠海食海鮮啊，咁咪坐金巴咪咁，其實唔係冇可能嘅，同埋呢啲嘢咧對於遊客嚟到講啊嚇，甚至可能一個都幾獨特嘅體驗嚟嘅。
2: 冇錯，
1: 半夜啊，唔住酒店啦，好肚餓啊！我哋跨境去食個宵夜啦，咁樣嘅，唔係冇可能發生嘅。
2: 係啊，仲有而家有啲社交平台嘅普及啦，所以就越嚟越多嘅人佢哋會發攻略嘅，就係話你好可能喺某一間店，佢只係夜晚11點或者話12點佢先會開嗰間店嘅食材非常之新鮮，所以咧就引到越嚟越多嘅人係俾出嚟嗰種跨境嘅攻略，你可以係從邊度出發，咁咪用咩交通工具去到邊一？咁样，即系越嚟越多人愿意嚟到广东去参与广东嘅呢个夜间嘅消费、夜间嘅旅游体验，然之后分享俾越嚟越多嘅人。咁我哋同时都见到，甚至有一啲算系半官方嘅平台啦，咩行业协会啊，又或者系某一个商场嘅嗰个工号啊，佢哋会去发夜经济消费地图啦，
1: 系啊系，
2: 仲有我哋呢度嘅点样嘅，即系 AI 去。 導賞啦，諸如此類嘅呢啲工具，令到大家你哪怕第一次嚟，你都可以去有得選擇咯。
1: 嗯，冇錯啦，提供更加多嘅選擇俾大家啦，令到大家啦喺有選擇之餘啊，你每一個選擇亦都可以享受到實惠，而且咧有更加好嘅消費體驗啊，感覺咧亦都係咧呢一個文旅政策包當中咧政策賦能啦，俾到嚇行業啦，同埋俾到市場咧更大嘅一個信心嘅，亦都期待啦嚟緊啊，包括端午嘅假期啦，以及啊呢個暑期啦，呢個芝麻開花節節高啊，廣東文旅可以再創高峰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咧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揾食大灣區再見咯喎，
2: 聽日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零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金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带你在金玉华光当中品读中华文物底蕴。
1: 总台是你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0: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 北雅会馆一起来赏识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过故人庄》，来感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之美。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金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亦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1: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与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名罪立制、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和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和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0: 跟住落嚟，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等我哋一齐循住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9: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0: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9: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0: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 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11: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辨识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个不单止是一场颜值与底蕴相在线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12: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吉金的红韵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单止展示金玉之美，还令我们在文物中看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麦音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嘅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系一处藏风聚气嘅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家境殷实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住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道百年影水，茶香万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直溪与潭溪交汇冲积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这里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江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及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

0: 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极致作品。
1: 五夫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啊。五夫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呀， 包括我们当地的龙鱼戏，五夫的龙鱼戏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0: 佛度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丹竹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丹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自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1: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0: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2: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 带动了一五

0: 乌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博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夫镇历代文人墨客寄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500余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距离五夫镇20多公里远的九曲溪上。陈超的团队定期前来扫描记录，每一处石刻都要亲自踏足勘测，只为完整留存这份文化瑰宝。
1: 来巡路，
2: 轻点。嗯，我们先调一下整个仪器的水平。
0: 石刻的完好留存，离不开后人的精心呵护。
3: 现在看的话，基本上是把现在所有线上的字已经全部都已经获取到我们整个设备里面去了。
0: 工作人员常年进行修缮，为保留石刻原有色彩，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石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4: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今后呢，雨水它容易侵蚀。
5: 何书金、朱仲惠、朱熹，他们一行人从五湖金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0: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五夫镇朱执方中有一条2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执方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五夫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五夫镇的中和方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是士族聚居和理学教化的重要区域。在三峰顶至方门东侧的凤凰巷上，朱子设仓就是朱熹留下的影响后世的一次制度的创新。设仓门楣题字依稀可见明清痕迹，但是其历史却可追溯至朱熹生活的宋代。这座看似普通的粮仓藏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智慧。
6: 妈妈，它就是木架子。
7: 哎，欢迎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朱子设仓，我们在打造一个互动的游戏化的体验场景。
0: 复旦大学沈涵教授团队正在设仓丈量场地，策划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古代粮仓的运行机制，读懂朱子设仓的先进理念。
8: 这一斗米，
9: 哎，好嘞，好嘞，
8: 好。
0: 朱子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典范。设仓制度保障了五夫镇的丰衣足食，让五夫人可以从对温饱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容地享受茶带来的生活雅趣。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务皆在饮茶间决定。 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1: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6: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运输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终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6: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情、这个、
2: 左往崇安，右往市情村。
0: 五福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2: 这里
6: 我们终于找到牛沽岭的这个石板路了，
2: 看一下宽度多少，
6: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五福运过来。
8: 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点茶呢，是宋代非常盛行的。
0: 五福镇这座泡在茶叶里的古镇，保留了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点茶。这种雅致的饮茶方式曾经盛行于宋代，
8: 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泡沫啊，就比较有意思的。
0: 与今日饮茶以喝茶汤为主不同，古人将茶叶研磨成粉，击拂搅打，旋即成沫，待茶沫绵密厚重之后，饮食茶沫而非茶汤。不仅如此，文人们还在茶沫上作画，如今称为茶百戏，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乐趣。两条如巨龙般蜿蜒的长条形窑炉遗址，如今依然保留在武夷山中。这座依托山势而建的玉林亭窑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盏龙窑遗址。黝黑发亮的建盏是点茶的绝佳搭档，这种黑釉瓷器最能体现茶沫的绵密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曜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9: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他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曜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9: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我因为盐矿在这里，它拿不到盐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10: 拿草木一来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11: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12: 千年前，五福镇是中原移民的安居之所，是文脉传承的世外桃源。咁如今佢系非遗换新嘅活力古镇，系连接古今嘅文化枢纽。 呢座藏于武夷山中嘅古镇，既流传住岁月嘅厚重，更涌动住生生不息嘅力量，喺新嘅时代里边，续写住崭新篇章。

孤转玉火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神仙

得五九十千丝换血，知人何为眼烧千金。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佳欣。
5: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6: 咁影片凭借真实细腻嘅生活质感同真挚嘅情感表达，自上映以嚟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嘅票房号召力。咁无论系游子对故乡嘅牵挂，家人之间嘅守望，

0: 定是桥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令很多人产生强烈共鸣。感影片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单止吸引年轻观众，亦都令很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1: 2026年以来，已经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好似《长安三万里》亦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咁《给阿妈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点解可以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嘅共同情感呢？影视作品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又有边啲独特优势？呢一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咗啲乜嘢？今日嘅文化公开课嚟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睇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2: 给阿妈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

0: 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
1: 剂。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可以在大小荧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个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
0: 故人具鸡黍，要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国外斜。开轩面长袍，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呢个系唐代诗人孟浩然嘅诗作《过故人庄》。喺淳朴自然嘅田园风光当中，主客举杯饮酒，坐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同闲适情趣，表现咗诗人同朋友之间真挚嘅友情。
1: 过故人庄系一首名诗，但系诗中并冇齐鲁青未了嘅名山，亦都冇飞流直下三千尺嘅名水，无非就系一个老农民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佢嘅田家食农家乐，准备咗黄米饭同埋鸡，农舍嘅景色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啦。无非就是

0: 有绿树围绕喺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咁绵延喺城国之外。
1: 老农夫打开个窗，佢同穷书生面对嘅既唔系仙鹤古松，亦都唔系奇葩异果，不过系田地同埋堆积庄稼嘅长圃。攞住酒杯，冇讲乜嘢诗书原理，就讲下乜嘢桑树麻叶生成点样啦。饮完食完，佢哋都冇乜嘢豪言壮语，即系话等到重阳节，欢迎你再嚟饮菊花酒。
0: 咁呢首诗只系一味咁平淡，却可以雄踞唐诗嘅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唔薄。大唐嘅幸福未必系歌舞芙蓉池，未必系秦王破真乐，咁佢嘅幸福喺平淡嘅山水间，亦都喺无奇嘅日常生活中。
1: 呢首诗具有强烈嘅艺术感染力，佢生动咁展现咗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待客嘅醇厚情谊同诗人对田园生活嘅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好似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0: 今日嘅百雅会馆，等我哋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晓燕一齐嚟赏识孟浩然嘅诗作《过故人庄》。
2: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它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是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窗子的描述，是吧？啊，小轩窗、正梳妆，是吧？哎，这个轩窗就是这个窗子。开轩面场圃，因为他和朋友在屋子里吃饭，是吧？有酒有菜，啊，有鸡有黍，是吧？然后呢，打开窗子，然后呢，面场圃，啊，面向的是那个。那个谷场，然后呢，把酒话桑麻，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什么？桑和麻代表了农村的，这是农村的什么？这个农作物。那么我们说话桑麻，也就是在说农事，是吧？哎，说这个今年的收成啊，这个种的怎么样？那个收成怎么样？是吧？哎，大家可以想象两个老朋友，然后在青山绿水当中的这个房舍当中，是吧？然后面对着美景，于是呢说说农事。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我们说酒酣之处，又觉得非常好，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旧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比如说，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喝雄黄酒，是吧？重阳节还有一个王维还写过什么？九月九日 什么一山兄弟，是不是啊？啊，就是那个在重阳节的时候要登山。

要查茱萸是吧，遍查茱萸少一人是吧，哎，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孟浩然的这首诗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孟浩然的形象。如果说他的这个望洞庭湖纵苍穹像他写的洞庭湖，我们会感觉站在那个岳阳楼上去望洞庭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抱负的饱学之士。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同一个人写的《过故人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和蔼的人是吧，很随和的人，然后呢他溜溜达达非常悠闲的来到这个农村是吧，和朋友聚会，然后呢约定下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就是写的非常的洒脱是吧，然后呢又非常的亲切。我们说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那么我们说他和王维比起来他更擅长去写田园，因为毕竟他一生就是布衣隐居的时候更多是吧，啊，我们知道王维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官的，那么他隐居的地方呢是在辋川别墅，是和山林更近的是吧，所以每两个人的诗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那么我们看啊，具体来看这个《过故人庄》，那么我们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呢是作者隐居鹿门山时应故人邀请到农家做客时所写，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都是山水田园诗派啊，他们都是和可以说和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读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差异性，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躬耕于田园，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他既写到了他重回田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也写到了田园生活的那种辛劳，虽然接近于田园，虽然居住在田园，但是他可能不参加劳动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聚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作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也表现了他对朋友间真挚友谊的赞美，从中暗示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传统之美》。
5: 到第六回集，咱来配一下《蝶秀之美》。
6: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之美，台台各行各业的高强度生出了几撮新花样。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天地、蝶山红情话、上海英雄榜，主要是蝶雅强登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个温酷天地。温酷听爹，
7: 温酷听爹，
5: 欢迎收听温酷听爹。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物价总体平稳，革命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甲前月相当。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前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等出境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因可以所采大量电池，但呢经营创造多动疾病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消息，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销售分别完成155.4万辆，加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加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正逐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邓世华介绍，
8: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迅速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嘅车机系统低零改善，造成交付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低零供应快速跌倒，相加以海外传统车机低零化倒棒，形成核心竞争力。
5: 国家税务总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在五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1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在五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改革研究所所长吴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更明显。行超高增长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高息、银利增长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增长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但是，随着资本市场提速活跃，永钢股权激励股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提速增长。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十号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十五五规划纲要当明确提及，增大海洋生物围绕等海洋新兴产业。浙江自贸部对沙海洋研究所商业处负责人林一公介绍，
9: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

0: 限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气象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得比上年增长10.3%，占海洋销售总得比等不断提高。各界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赵义浦介绍。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商务部文化化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即将联合宴会，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界，浙江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河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浙江措施提出，到2030年，到全国范围内打造160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营车组，双边经济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玩家保障能力轻度增强，车点活跃度有所提升，铁路融合发展取得轻度成效。
4: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
3: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主角会讲哦。
1: 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6月9号至11号到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主管部门、各级旅游组织、知名旅游企业界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读文理学习新格局，共探开几乎领新路径。此次活动由中国旅游集团、香港旅游业协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联合主办。本届论坛以学习经验、科技互联、助力香港强固世界级首创旅游目的地为主题，为香港五年规划及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加强香港和内地及世界旅游同行交流，助力强固香港世界级首创旅游目的地地位。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十号到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前表示，香港已提供生态会计一会听证器及生物查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在五个月，香港累计总营净流完成加注38车，总量超6万吨，其中一会听证器加注量同比实现翻番。2025年，香港历史总营净流加注降过126车，加注量超12万吨，首个足见香港发展历史总营净流加注的巨大潜力。而且同时，特区政府推出多项历史总营净流加注的配套措施，包括筹备发展历史总营净流扩充设施，推出优质加注项规划，以高联业界运营质量流量的系统，提升加注服务质量。此外，我将以本月来推出优惠规划，吸引更多历史总部来港加注及注册。
1: 记者十号从广东省旅游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高潮公园、丽梅高潮乡村、丽梅红石乡村共392街，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全力推进丽梅广东生态建设，大力实施高潮名脉保护提升行动，城乡集体丽梅提升行动，推进高潮公园及丽梅高潮乡村、丽梅红石乡村建设，有效促进高潮名脉和城乡基础设施化海共创。
3: 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跳跃联展十号到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将持续至12号。本次联展以向上界生命为主题，规模达3.5万平方米，涉及了服装及时尚生活、硬件、珠宝配饰及文创款式、培古鲜包及成品外类等四大板块，汇聚海内外超过400个品牌和企业。
1: 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十号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启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全球超800个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聚焦新旧三十六培育方向，设置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角、固性智能、机器人、激光技术、小孔技术、生殖道信息技术、电子制造八大核心主导板块、光通工业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系统改革方案和终端应用的创商业强调。展会将持续至6月12号，同期配套举办32场高规格专业论坛，搭建线、黑、硬、硬。

0: 新抖音下载交流平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熟悉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大家为了上件事，别溜。
0: 到历史界抢好当三将，
2: 到时间界别食当流吞，
0: 传统而引导的碰撞，
2: 古老而新颖的导游，
0: 天涯调人，
2: 杂志回嘴，今日别溜。
0: 调山黄冈电影克阿妈的亲子，以乔佩为叙事主线，将调山老乡老街、徽州等历史景点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个案，让历史可触，让江都可读，让街巷可游，让乡土可行。
1: 一落影片介一开头，男主角叶素洲呢，打算骑头鳖。英国部表演甲老高别起上有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叠山野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野老野界现实电影。
0: 老高标记上有是叠山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标记甲老高对等帮定组成，导演新西会等最近电黑个镜。2007年，老高标记上有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当影片对本届别记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年左右啦哈。一家族呢为了回味这种时代感，就甲为当地就搬开金井村接触了之后啊，别记来做导古。这广东省感觉美术大师介绍切曲团成人宋东明，就是这批别记的制作者之一。落紧呢，咱顺道依介介绍对本来了解一下别记的重视金山。
3: 电影方面，标题这几十年前做的。标题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这个是一个壁画。标题的视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绣麒麟，绣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潮绣。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4: 它有大概1公分的厚度。
3: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一下，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四个颜色。潮绣的产品主要销售都是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0: 标记是潮州手柄之一，
1: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绣者为绣界主要流派，并且一届立体殿官甲金银阁下的技法闻名，不但颜料甲技艺非常丰富，还满含闽南风情。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雕绣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及工艺体系。
1: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及手工业界进步，雕绣呢也比较流行独具点。但是啊，儒家加佛家文化到雕绣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雕绣对本届动摇并论，就是在定金绣啊，重温着唐代刘家界平金绣加平金绣。
0: 明清是雕绣界鼎盛时期，雕绣城内绣庄林立达28家，绣品样相难样，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高句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能不丢出，彩金之家虎人不过惊，坑衣能干白虽用相不起其地满。
1: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雕绣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唔多绣工遍布城乡，更有家家摆绣柜，好好有绣捏这个盛况。这时期啊，雕绣绣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精品展出，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雕绣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0: 雕绣以斩银彩线，绣出王彩绫帽之姿，其斩法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纱绣、金银纱绣和金。

0: 腰部下小膝带里边，调小小个另外多病，令你暂时消除膝间盘膜，其半坏个熟的食可能缩回破病病达对恶字。
1: 这道色彩红红顶杯，也许呢偏爱明艳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第三节做金属绣线构件立体形态界独有感觉，让蝶绣到中国四大名绣对本，可能是别具一格、自成一格。
0: 乾隆时期，蝶绣已到国内畅销，画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高含红泥岗，其泥出口得挑直穿万恩，为后苏国之前的发展打下基础。
1: 1910年，郭正英白绣定蝶绣作品到南京、南面，同一次抗日会展获奖。
0: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由孙奥良乡巴拿贝各自烹饪会、隆冬西会或各自合拼。
1: 1982年，幽灵平红加翠绣银红，更是掌握了中国钢管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0: 雕绣继承在潮汕千九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正淡针画、香里色彩加生动图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雕绣紧跟时代潮流，而行到时尚元素融合，形成高级定制绣雕，用细致纹理加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活到文化交流等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1: 2026年二月，国家第十三抗击恢复公告，认定自2026年1月11号起，蝶绣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0: 蝶绣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蝶绣师蝶绣的宋阳经营院长蔡明强，
2: 国家把蝶绣评为国家的地理标志，啊，以说明了这个名称对人对啦。蝶绣是中国创绣。独即罗罗嘅春秋边境，全中国春秋都是平绣，但是咧只有台湾有立体嘅物件咧，就是蝶绣。所以就讲啦，蝶绣咧已经从一个边境，作为一个国家嘅春秋边境，亦成咧国家把蝶绣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人咧已经加入国家，已经加入国际上那个肯定。
1: 蝶绣既赢得世界舞台，也系列百家争辉。曾经这条绣花针过后呢，就是一个家。到岁月界锦绣对半，无数少年到针尖尖绣出回转作势，到花桂丹绣出永存黄花。一首切切代表成团成人李正芳丹。
3: 近百零年，亦来自我们国家的绣场口工艺来噶，是40多年了。是五路街道实验室，伊人就设计室，路就多啲搞到顶，都系流晒白，向伊人识看来。直播一个卡影啲相框嚟做过嚟啲相，啲少咧就是得其他小镇都包括这个电胶立体少，你叫那几个电胶立体少啊？咪你啲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你系找第二间可能找包，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第二个物件牌，你少数第二个牌咪各抓定叫个领头牌，能包括大大白，你爱定啊领头款款，你应该应该等张，你就加各咪加锁胶，你用眼睛存起来，有十几张，只等半下退唔掉。
0: 雕绣以其独特嘅个色泽及精湛感觉，多当类产品当独树一帜。目前，我等雕绣从事雕绣制作嘅经验、工艺化有更别嘅从业人员五千多人。
1: 个不完全通过啊，根据呢雕绣嘅泥刷量多值文件意见，泥刷得大概是五到六英，刷边涵盖两字整边、里边、里腰结连边、轻点硬边加胶贴实景边等多个样式。
0: 到中国刺绣瓷雕等，雕绣刷边整个都有风险。刷屏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影响东南亚、欧美、东南等20多个国家的地区，销量的刷得提速稳定增长。这就是雕绣的宋阳经营院长蔡明强。
2: 蝶绣呢，从历史以来的不单是是以物为物啊，为了这些老百姓日常个个的服务，然后以及日常生活当个服务灯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观念，所以蝶绣现在到嘉界蝶山地区，依到蝶山周边山，已经回转的传承呢，是如来如活跃。伊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伊从来是生生不息，甲民间、甲社会、甲人民生活、甲文化习俗紧紧相连。虽然到现在来啦， 我会写。

0: 信佛，因已经是升华到人前代佢啲个人生，但于是直界开完全提升一下个变成。
1: 介绍成功划破国家以利票子双边，将政治部推动介绍间国嘅提升嘅层线，提升以度国内和企业嘅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嘅保护嘅提升，以及动摇嘅非物质文化资产。那来听下，也就是企业监督管理局第十三区促进区以及主任区委行政一个介绍。
2: 潮秀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秀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秀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秀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秀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霞旗改霞至白嘞。年村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现在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香，吹红柳传统灯会，吹红柳角色万民工，也吹着柳旅游纪念。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前成功，现在就是高景优。日子说高景其实呢，成就的也是隆隆的显出。
1: 本期的传经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钓鱼高景度生出来的新花样。
2: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过畅通一节堂。
3: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2: 配到兴隆寺，这是国内现存宋代建筑率先加接近上佳的自然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古景之美，这是成了每届游客的出行选择。而且好多游客对高景度都令大叔接触唔到，游客兴趣一介小姐难。
4: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们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2: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景度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嘅，也让旅游景点能系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丽介绍一下。
5: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2: 最近是迎来是各大景区的必争之地，阿是但正定古城是旅游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初小镇的高景度，日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走进了大正时一。到山西朔州恩县麦塔景区。到老师的大年晚，这家由二十多个农家族生的年客群开启了一边，以高景度为主导的深度年客会厅。尽管今天呢只有一日，但是通过互动和亲身体验，将老家学习和了解了中国传统高景度的知识。参加年客团的客运会阶段，
6: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7: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8: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多了不起的建筑。
2: 多对个江西小哥从事高景感觉，一旦随着各地风提速升温，明显感受到以黄小镇个高景优也热起来了。以及睇个游客明显增加，每次最猛呢是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来山西睇高景度个。为了满足此点需求，一旦围绕山西个高景度，别话等努力增温，引发了五条山路，这呢也是对伊提出了更贵个要求。宁夏有专业讲师，陕西省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介绍解答：
9: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

0: 但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1: 奥京先生，奥京作为文化中心刚才建构的载体，是不同时期文化历史的分享。在山西各类古建筑啊，如冲红谷有四文化处，直到唐朝还到民国，还有通过古建筑博物馆这门儿。所以啊，近年来，山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是

0: 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1: 正好今天敏感响应。
2: 到山西，沿古建文献深界，沿黑行脉愈来愈加丰富，特指大挖大花流，梦里七年。
1: 山西苏州安县白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建国介绍的，
2: 也许有古建有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1: 双山行山景区梅孔寺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伊人景区个游客现在在也经处于学生会、年轻会流。
3: 课外实践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1: 来了对的讲师、经验、人学友，对的课本和理解，也成了目前那个选择。有个人选择是地理解、拍卡高建筑，有个人历史、人体世界。
3: 把最古物东国特色界松柏古建筑搬到秋瑾顶端，也是做你呢。古建爱好者吴十七伊介绍呾，
4: 它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个拼出来的，
3: 严丝合缝，
5: 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吗？榫卯结构，
3: 这个亭子我拼了40分钟吧。
1: 吴十七乃该是北京人，是该东国高大文化界会师友。 读册时阵呢，就喜欢去山西同一个类古建筑。前方走呢，当时上一节目《念书新界》，路线东国建筑社秋怪本，将伊发现，设计泰国个建筑拢虎虎入山出现到这本顶端。这次呢，对古建筑个热情可能是极为不可消失。遐六七年中，小镇界古建这一百万古，将伊呢又拍开了新界这片天。
3: 有16个老祖宗，他是游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1: 近两年，随着各地方如潮如涨，古建这百万古行情也不断推好。孟宏松报是浙江杭州一个古建这百万古改编版，一个创新呢，老文化介绍者呾。
3: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他是东国外界一个商业老板会，从2013年开始进入这个松柏这一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便当太好，唔多成本贵啊，只想灰心小镇，哪个话月正会30个头。但是对东国当化每下界级别，让伊呢假期面更顶起落来。
6: 经过不断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古建这百万古企业终于发生了变化。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2020年开始，
3: 老文化就狂大了抢榜，到现在为止，想说零了，这的落狂大，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6: 我们发展还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7: 企业最近推行对于中国高大传统建筑改革案，也将这块激荡倒下的逆行人组织起来。这块是但回乡一阶段。
8: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
7: 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3: 孟宏松报创新呢，老文化对自己企业也充满信心。
6: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活着的，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我相信再过10年，中国榫卯一定会非常庞大的，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产业。
3: 各地大花流，古建这百万古，也将中国界淡化每刻走向了世界。
9: 介绍蕴含了中国智慧、东西每刻界文古吸引了外界海外沉淀香。
3: 让来听一下沉淀香会做哪档？
9: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3: 得了松柏这百万古。 金田将军文北花界红王殿角色，东国红界沙地金属平东文古，以及别地界造型格正当界感觉，也吸引了外界沉淀上著作观赏。我真系不喜欢这种，也特别欢迎，我喜欢一个颜色，一个程度，直接可能喜欢。近年来，各地红旗，东国文化到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如来如在的认可。大文古顶尖，不含。

0: 我文书界文古唔断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嘅脉络加前沿智慧，更将之初中国缔造成为出海嘅新国货。
1: 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2: 华夏大地连着山，冲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颜色鲜的花。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天爱叠金》节目，来到了叠山红尘月嘅环节了。传统体育呢是指高档面格聊天落来嘅空前气氛乐言，并应以锻炼心绪嘛，娱乐生活嘅体育项目。无数多为当叠招比较早就出现了。一个史料记载呢，明道下就有叠金，并且控制到那个受控。新东国成立之后，作为民间传统体育界武术，因地国家体会界积极提倡加推广，到叠山上线等也是独步界开展起来。落街呢，咱就来了解到叠州传播界三尺宽界特色。
3: 大家归去的生活所当，那是个平蒙托代表那叠州武术界直接正类哈，不当那叠州刺客，我有招比界直接武术界活动，比如大到现在就有传闻像刘洪山直接控制，这个控制呢也就唱开了五当的控制，最后的控制就是车太空、连霞空和刘洪山空，所以世界那叠州的武术呢显得非常活跃。现在得了大直接控制之后，我介绍的是沙尘术。这次的孔正看似行政这就是部署协会的会长吴林昭会长他的组别成立下来的到底的情况你怎样呢是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这就是部署协会的邓顾问一起来了解
4: 六花有吴林昭会长他说是直到人的一派
3: 就是行政的部署协会的会长吴林昭会长
4: 他说

0: 听来就开，
1: 但是直直派是甚物解呢？
2: 是什么空？
0: 直直派空，应该我是属少林空。
2: 哦，也是少林空。
0: 也是少林空派，也讲当时大碟椒也是相当出名，特别是伊个沙茶，沙茶叔，当时因为是也讲是外来个，所以呢，当时你无一定功夫，无一定个。天时地利人和，落地酒应该传统的习俗个呀，是恶劣作，所以要直定真功夫。嗯，所以伊啲派空也是相当好。
1: 公爷有啥物生意特色？现在呢，二位会长也是坐到我身边哈，等接落来也来采访一下。嗯，会长了哈。
3: 来啊来啊！
1: 嗯，会长来。听说了个周边呢，伊也家己自创了一个空哈，而且这个空牌呢，当咱德州流通也非常过。遐究竟情况如何个呢？
3: 但我这又是十载有回就听阿公拍空，哎，因为我当时出事阿公自己刹车，嗯，拍自己刹车是刚刚五九年，五九年我刚好是出事，到至今已经是六十年，应该六十年。啊，几斤六的呢？几斤六的呢？所以上呢，也推一百银两啊，哈！以前俺长辈银两啊，哈，推的是非常气派，非常特色。所以当时就喜欢练这个三彩棍，三彩旗海是咱南派传统旗海啊。又个说，所以做到那就是南派流传落来的，南派南少林的流派。所以呢，就将唔时啲沙车咪不断嘅，就连发扬光大，看看银铃，看看做你嘅钦回套路空，空我南北之空啊！咱讲大开啉啊，顶所大字出啊啊，都是咱个南空，因为南空伊啷直大呢，讲清是南空吓。南空学在整个派戏，伊个特点古不单，格有彩招，工方应变，格咱格人个优点。格咱格来优点，格咱格来强项，格咱格格来技巧，另外技巧最重，都是有不当之处。平时的台啊，南极空、太极空、赤派空、老红山空、连城空，基础都是到德州各大门头都传播，各大协会根据各大协会所成立个，哈，什么东式太极空啊，李派太极啊，攞佢向大师嘅太极路，只作全部都是各国各国嘅，佢传播佢引领。譬如咩张家良之辈嘅，就是各嘅头颅空、长空、北派空、自信林空，全部都是规定吓。即竞赛空，特别是即竞赛飘中空，即咩张家良多，咩张家良多传播。但系咩张家良不是只只景空，以神秘空都能够去开。也是五步熟悉后期遵守。
1: 现在恁自己武术协会吼，这个主要教的是什么空啊？
3: 武术会关键教的空呢，就是有太极空、合界民有关，哈、啊，有学在协会伊有格物吹箫，哈、啊，协会有练西协会，伊就练啊西啊，伊就这个总家练，哈、啊，总家头哈、啊、就去教练啊西。即系总靠底整加拍剧，伊就啲即系协会是拍剧，吓活灯拍剧啊，活绳拍剧啊，即系做乜？伊格能格嚟责任，每就停摆一拍剧嘅技术。
1: 就是武术协会得了大开定力草空术界舞蹈之国，比人来花木西界组织合温去参加比赛，就像呢获得了灰色这个成绩。那具体嘅情况，你相信呢？当一只企业心之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了解。

0: 冲欢喜，战鼓擂，哎哎，有人落卡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敌人敌势，向阳台。
1: 想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次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米是钱银爱钳钳硬，钱银爱钳钳硬，拍外国机构职，外国机构职。第二条米是葱炒鱼腩米腩硬，葱炒鱼腩米腩硬。米那是黄腩米的米，拍花名职，花名职。第三条米是澳卤米家独海波。澳是海澳，澳卤是卤汁的卤，蜜汁就是出的汁，对毒的毒。澳卤蜜汁毒海波，拍电山疾病咯，电山疾病咯。

0: 你好，
1: 你好，明老师。
0: 今天要读一条谜语，钱硬爱钳钳硬拍，外国机构执着做你猜。
1: 哦，这条谜来哪呢？来拍做财务生，哈、啊，
0: 哦，财
1: 再
0: 务
1: 加一个
0: 生，
1: 会议。那钱硬就是财哩，你要自家务来做财务是名师，等等时段买来个短短读，短
0: 一
1: 到
0: 种
1: 务
0: 无别的意
1: 务
0: 思，
1: 别个意思，生就是钳生，哈、啊，生本身是个机构，那只要买来做董事都执生。哦，钱硬爱钳钳硬，哦，即系改贴起高价摸住，好像明白话吼，即系财务生应该就系日本嘅吧，啊，日本嘅生，
0: 伊讲叫做咪塞咪塞，
1: 米生，即个学中国嘅，中国迄当时也是米无米生，看下。
0: 是，好来谈谈第二条谜是春草泥囊米囊硬拍毁灭者。
1: 春草泥囊米囊硬，毁灭者。拍做第一回，
0: 大会，
1: 第一回，这就是赠送你遐个家属欢迎的法门。咱只个村徛北，草就徛个草头，那个泥囊就徛个囊子落去下做个底。
0: 你那个囊子落去，
1: 那米囊硬就欢迎咱的麦回。
0: 麦会，会会，
1: 哦，比如说第一回。即
0: 是。
1: 个地方就咱广西个地方吧，吼，
0: 是，
1: 咱只广西个
0: 方
1: 地
0: 言，
1: 方，哎，方言
0: 好，
1: 个
0: 来
1: 啊，
0: 看第三条谜是欧鲁米加毒海豹，欧鲁米加毒海豹，拍掉山脚并挪掉，怎么猜？
1: 这条米来单呢，拍做特定河路，甲水米，水米，但是个米字来单，咱米啊，甲面啊，无遐个
0: 大
1: 吼，
0: 概是。
1: 大概字，所以咱只个么改名个时阵呢，把将只水米呢。来解，
0: 水面，
1: 别改叫做
0: 水面，
1: 水面啊，即读起来来，但呢就比如立领河路水面，个咩意思呢？知道面可以那啦是加起白描写成个方梦，啊，白描写成，啊，你澳路就是弄几座海澳啊，白
0: 这
1: 鹭
0: 个
1: 鸶
0: 叫，
1: 啊，几座咩出只时阵，伊就点青点青点青。前度只个海波，只海波应当即当对当对，所以伊一惊人飞去跳起来，吼、哦，你就吸落去，非常了解啊。
0: 是，
1: 伊个鸟作啦，伊知道家己海鸥甲白鹭来那呢，落食去，伊是就在食下个。了，还是咱根本这家乌鸦个就捉落去，唔比啊去应那会碰啊，要
0: 有
1: 做，
0: 人蒙对嘴袋，
1: 伊知道
0: 伊就
1: 无，
0: 是到
1: 伊就
0: 庙
1: 是。
0: 里头露出嘴面的时候，就把你杀落去。
1: 所以这个咩啊？特定河路本身就咩啊？意思就直接直定是规格个，特定河路上顶好嘛？噶咋？特
0: 是，
1: 定河路就是级别，特定河路，当时个咩，那就
0: 专
1: 改
0: 门
1: 写
0: 了
1: 个
0: 当去露出嘴
1: 专门
0: 面，
1: 个立党
0: 当
1: 去
0: 去，
1: 露罪名，你好
0: 露
1: 食？
0: 出嘴面，
1: 啊，应下
0: 是，
1: 子个那啦，落海报，然后即系河路清的话，就是有啊，
0: 有，现在有，
1: 直路。
0: 去路伊往南一般去路也是好出名，
1: 往南吓，
0: 是，
1: 往南又去咯啊！
0: 是往南去路好出名，
1: 伊啊，到时恶个是，咱去恶伊个，这就恶那
0: 好
1: 些
0: 那
1: 啊，
0: 是，
1: 咩啊？
0: 只能钓山好在袂惊，煞真诶是钓落去路才好食。
1: 是啊，不管咱往南个去咯，出名我就想到一件事啊。我几十年前时阵就甲一家仔去，捌去桂皇往南个，徛好侪年啊，了临桂皇才转来个，伊那伊。也去往南嘛，伊落种菜啊，伊那里伊着满面山个，做呢就偷打着去压菜。往南登吉，伊那木村人家也去菜啊，只做也去，人只要食物啊，吼，人只要食物无压着着，伊那唔会生。了那问咪个，伊那入去个买错，才去合照。啊，你那只要么我就想起那遐外婆
0: 合
1: 伊。
0: 照就是合楼，
1: 哎，叫河
0: 楼
1: 洛知
0: 后
1: 道咩？
0: 村
1: 洛
0: 来
1: 阿
0: 这
1: 村啊，
0: 种，
1: 知道咩阿婆？伊那得去感谢伊个，伊那了感谢树啊，那要么买嘛，伊那半是树，伊那弄下去蔬菜啊，生着，只个只记着压落去的时阵呢，恁那非常破壳难。
0: 是，河楼那就算那是经常用，比如那奥乱，奥
1: 河
0: 乱
1: 洛，
0: 要着往河楼，伊只起点，然后卡那的落河楼。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就估下去食硬吧，就叫做
1: 是，
0: 买火狗啦，
1: 会搞啦，
0: 汤
1: 螃
0: 河
1: 蟹
0: 楼，
1: 咯。这个咩来？那那个那我讲过， 就迄当时咱山头

0: 带嘿，就这个食客来吃，吃了满坑那那东西，满坑那生意感恩，就找个导数。
1: 嗯，
0: 那恁知道你们吃满坑那就生活感恩，大家叫声拿，大家想拿哈，那东西感恩十多伯母啊。
1: 是是是。
0: 因那夜我做你娘娘家去生日，满么感恩呢？我只半刻那有台麦，佮去路就是的士个，佮能摆波个，哦，即的士去路，了来但呢，我就着半更啦。因那遐做你有只去去路半，只去一个菜做你炒着炒只半更啦，了么做只个好做水。因那啊也炒咁你唔知梅花，就是个梅花，咱起当时冇白摊咯。
1: 嗯
0: 卖摊咯，米人仔卖起咯啊，加个那人家少少卖摊嘛。因那我自个拉来大摩玉直大个南汤就火顶，就火正系咩？就
1: 嗯，所以就买块够啦，钱去咯。嗯，都是咁样拉个。好，谢谢吴定海老师的讲解。
2: 叠加相等双盘。
3: 今次个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多谢大家那在今次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场灯宣布，到香烟界第一声灯，而大家深夜到末节个同一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那么，末节个同一时间再会。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0: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2: 诗海客家。
3: 客家用钱，粉洋酥汤，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4: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哋先来了解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首先系地带唔地带，天气新鲜事发本地。
4: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3: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福卡卫视。
4: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普数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6: 抵得乜嘅？
5: 撕开客家啦！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撕开客家哇唔抵！
3: 客家用钱，我哋先跳下来关注到有关深圳人口增量全国第一，总产省市发力一方面的内容。
4: 人口系省市发展的基本盘，也系省市发力最直观的体现。最新发布的深圳2021年统计公报显示，深圳全市乡村人口年末达到1824.85万人，全年新增25.9万人，增量位居全国主要省市的首位，连续3年加大增长。两年的世纪背后，体现的是深圳产业、人才、民生全方位发力的综合实力。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才听听神一咒，言思为定识一片。去寻准梁江的爆梁战战铁线神一人，一家之就李天淑能师同一条眼法神神的科技企业，入住新厂房之后，完成了神仙贴台，神灵扩容。眼法技术同他智能制造方面的用功需求结晶。寻准一家公司的运营总监赖庆祥加油讲道。
1: 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呢，产线又扩了两条，有这个实验的地方，有测试的方，然后还有研发团队的一些扩充，还有一些样品房啊。我们用工规模的话，大概也是在50%-60%左右，交付的周期缩短了大概20%左右。

0: 人体不单是为各种企业提供标准化商业空间，更配套前链条人才培育同对接服务。成功的关键是企业扩散、人才吸气、商业升级的良性发展循环。今日人气基金投产的优质企业34家，吸纳超过4500名商业创业人员。深圳宝龙专精提升商业人招商运营负责人曹岩今日介绍讲。
1: 我们重点深耕专精特新企业服务，一方面补齐企业扩产升级的硬件载体短板，另一方面呢，精准的对接企业招工引才、人才流程的一些核心需求。我们落地了校企合作、人才补贴、人才公寓等一站式的专项配套服务。

然后刘向年往往同神一部族教徒重合，实际上是曾经呢包含龙江、龙华诶三只神一体系呢，甚至等曾经前世超过六成诶上述人口，人口增量诶贡献率将近六成，成为曾经人口增长诶主要承载器。一两年人曾经前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出，占到体系生产总出比重已经提高到43%。产业不断攀升向右的同时，人口红利也加速转化为人才红利。

0: 近年来，百万人才飞南亚航空部署下，曾经计划举办超过30场招聘会，释放岗位超过15万只次，新吸纳超过40万名泰中以上毕业生到深圳就业、创业同发展。香港教育大学应届毕业生魏开飞今日讲到。
1: 我感觉涉及的行业非常多，包括现在比较火的 AI 风口行业，也有很多的初创公司在这里，住房补贴啊，还有这些社保，我觉得都是比较完善的，我会更倾向在深圳落户。
0: 深圳大学学生部副主任、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罗少武今日介绍讲。
2: 这是我们学校今年以来举办的第9场招聘会，然后参加我们招聘会的那个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经过统计发现，有接近30%多的学生是校外的学生到深圳来就业。

0: 奋斗之上，也是年纪之上。陈俊南、陈俊六已经成为上市的两列名片。前年空气质量优良天使的比例达到97.5%，陈俊前世公演数量达到1350只。陈俊国际美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得到一批中台文化设施，竟然相继诞生投用。一所上市的软实力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更来更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今日讲到：
1: 人类为了活着而来的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人口涌入之后，是否能够提供这个更多的一些公共保障性住房和人才房，为他们来深圳创新创业提供优质的低成本的空间？

0: 下关注到有关人口增长一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关注一下深圳有35家企业入选体育两位国家级专精特型小企业。
1: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1年体育两位国家级专精特型小企业企业名单，深圳35家企业入围，数量比较2023年翻倍，入围数量位居全国上市首位。详细情况，等下来去了解。

0: 深圳一百一十二的三十五家企业可以率先推出产业贴实鲜明，覆盖智能装备、运动康复、实施体育、户外运动等等赛道，一多年都是各色分领域的领先的冠军，充分彰显深圳以科技创新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深圳一家企业的品牌经理王胜按照介绍讲，
1: 体现了国家对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发展的肯定，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让无人机不仅成为体育活动的展示载体，更能够成为传播体育精神、讲好体育故事的重要媒介，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活力。
0: 深圳一家企业的副董事长、副总裁吴伟跟我讲到，
2: 我们是全世界最早的把它作为数字化的，对于进出口企业的这个帮扶，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公司能够上市和发展的一个核心原因。

0: 一百千块一共有294家企业入选，其中有35家，占比11.9%，业务数量位居全国的第一位。对扶贫国家级专项提升小青年企业呢，其中我本期的最高500,000元的奖励。陈总是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李卓华介绍介绍讲，
1: 协会也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产协研协同发展的创新平台，打通本土产业的链条，强化前市体育产业区域的布局，帮助企业拓市场、引人才、融资金，壮大体育领域专精特新新后备的梯队，巩固深圳体育产业领跑的地位。
0: 好的，用心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他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搜好他改造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今日节目，我哋从下就进广东河南，来去认识一位桥南后嘅四阿哥嘅廖月，佢辞别太上寺培训机构嘅高薪职务，转到家乡河南市东安县去从业养牛嘅。村内乡村振兴嘅东风，摸索出来一条养牛致富路，成为当地一有名气嘅牛司令。接下来，等下等听听阿松姑从下来去分享佢的故事。
16: 听听牛叫声啊！吼，我哋人哋弯弯曲曲的上人西路诶，来到河南市东安县的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就看到两栋标准洋式厂房，一栋。凡出厂房啊，嗬，有些错落去生根。四年后，等年年就去厂房外边嘅草地方啊，嗬，一番时去识定草，一股木草发酵嘅味道喺空气当中弥漫开来。廖爷正同呢工人把牛饲料倒啊潦草度诶，观察牛进食的情况，然后呢又开始一盘呢清扫牛栏。同他们一边清扫，一边就当作工人的你，弥补你干牛的食的各位的注意事项。廖爷给我养牛的爱学习的知识有十分多，就连牛饲料啊，都会经过好多遍学习，长小的调皮。给养有皮牛而食的是玉米粉、豆粕、麦皮。一分料一条多种物质结合的饲料，佮忙起来时候吼，料也几多系亲力亲为，经常神通啊吼，都会一股那种牛骚的味道。可能料也咁牛的是批饲料，相当专业的用诶。你能想象之前啊吼，佮喊的一位文艺青年哦，手拿的画笔教学生的画画画。2016年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廖爷从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佢开广州从事艺术培训的工作。不过佢走开大学期间啊，吼，就有点话想反向创业养牛的想法。
17: 下定决心回来全心来做这个事情呢，首先是觉得值得去做，看好这个。

0: 行业的一个未来。
1: 廖亚吉娃吉一中一做生意，太好出个点子就买个60000斤的油哎。你那2015年呢，佮把点子创造为下爬落的40000块钱了后，本家把是买带头的母牛，经过2年的养殖，规模呢达到为100个头。佮用个真个个把牛的养好，成规模的上升好一年。经过一番的思考啊后，廖爷第二天我搭棚的攀床，你那一般人去攀车的养牛场的所有增产。可以去规模养殖的路诶，佮我佮几乎把技术啊吼都投入到养牛的事业，所以佮表示吼一次以来啊，佮都觉得农村的发展空间啊十分的广泛。从2019年开始，廖爷呢就利用工作假期到各个大型的牛场去进行学习，了解牛市的行情。或是饲料的一条 PB， 还有发酵厂的制作、防疫的一条相关的知识。在2021年的时候，廖爷就下定决心，正式的辞去的培训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专心的转到家乡养牛的。在他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吼，遇到一堆的困难同的挑战。
0: 遇到了很多困难，挑战也很多，因为刚开始养也不知道养什么牛啊，就选择了养本地的牛。但是后面发现本地的牛呢，出栏时间太长了，然后出肉率也低，就不断。

0: 你有一想个在介绍讲啊，佮我养牛个也好，而系投入一胎，而系技术含量高。从2019年开始呢，其实利用假期也好，到多家台前的牛场去学习，了解牛市的行情，学习饲料的 PB 制作，还有发酵厂的制作、防疫的知识，还有相关的进行知识储备哦。经过多年的学习吧，吼，了解其中之前的一位门外汉，变成呢其他啊养牛的时候都晓得的牛市通一方面的专家。其拥有的西门塔尼牛、安格斯牛，还有牛种啊，吼，系养到近来近壮，细牛的也近来近多，鼠疫也近来近可观。其他呢有一个养牛场，一年啊，吼，可以出栏500到600头牛，年产出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养出规模不同的状态，一只时候廖爷又会思考，牛的数量越来越多，销路也会拓宽哦，唔系话哦，成本就会提高。如果系现在资产市小的话，所以进货上的限制咪就如果小哦，明到一点嘛吼，廖爷就不断的去探索，试图创新营销的模式。为了拓宽销路啊，廖爷给挖做就做，经过考察，佮可以和人市区可以体价的牛肉档，到今下呢，佮几间合作开设的九家牛肉档，四家早餐店。十个家门店的装修物料下头都系由廖爷负责，门店统一装修过后，免费提供本合作的店装去使用，同时每半年赠送牛骨头。店装呢，只是要缴纳水电、房租下头费用。廖爷给向我哋介绍，
1: 开档口呢有一个是合作模式，就是我们做店长制。比如说固定在我们这里拿货如果是卖到下午我们收回来，我们做商家供，就可以让那些合作的商家零库存，让他们减轻那个存货的压力。
0: 廖爷同我在分享，其实店中卖一条牛肉啊，必须在全家的牛场去进货的。当年的库存牛肉呢，佮都会进行回收，同时制作成牛肉酱、牛肉干、牛肉盐一条产品，减轻门店的存货压力，实现福利中央。

0: 给讲到未来的规划啊，廖亚强准备留存300万的土地作为实施用地，进一步的扩大养殖的规模，带动近来近多年养牛的增速致富。
1: 希望把这个牛场啊，慢慢把它变成从传统养殖，然后到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农业公司，希望能够为乡村振兴做多点贡献，为当地村民多带动一些就业，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南野来一板块就先来我们分享到耶。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嘅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啊，是拿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客家相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相亲，我的客家山歌啊，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哦。还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同搭配我哋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沙，今日的客家山歌啊，吼系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发音、异音，还有装饰音。嗰所以呢，也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嘅旋律啦，吼啊变得非凡出色、委婉通畅。我哋客家山歌呢有一道嘅唱腔，就拿我哋。人想梅祖体起来讲呢，就要强调嘅人扮山歌、梅音山歌、新人罗岗山歌、九岭长潭山歌、太浦西河山歌下头。今日的客家山歌嘅题材呢也广泛，意境也含蓄，善于运用笔形书法，尤其呢系一种松冠单唱，一般客家山歌当中好多系有松冠泥嘅。我哋客家山歌呢，依然神通通宵啊，云双桥。好嘅，接下来好，我哋就通下先来选上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阿哥有担上来行》。

有本嘢系介绍来分享到我的客家山歌。嘅呢度系音乐界嘅知名嘅就专业嘅老师嗬，对我的客家山歌啊评价都系十分高。也希望我的客家山歌啊嗬，可以去见下新的时代，用啲相同嘅形式继续更好嘅来传承同埋发展。嘅著名嘅作曲家陈小琪老师继续指出嗬。客家山歌因为语言的一种突发性然后汉字诶，佢可以全国更大范围一种传播。不过呢，客家山歌旋律和全国呢就系殊途一致诶，喺偏僻后呢，也有一大嘅变化，结构呢也只有新意，所以其实有更大嘅发展空间。佢就表示吼，佢话客家音乐嘅创作形式啊，十分的丰富，艺术界对一方面呢啊开发挖掘呢，系唔系十分充分。嘅意思就话，其实对于客家音乐、客家山歌嘅一种开发挖掘啦，嗬，可以更加嘅深入，更加嘅丰富。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老师佢就认为，客家山歌流传嘅千百年，保留嘅一道古年嘅神韵，具有一高嘅感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爱与时俱进。可以让来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今后的眼光同新的时代的特征下来审视山歌，也让作为灵感把客家风情的后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客家乡亲，给交代下来以后，我再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火烧白痴》，明威。

客家乡亲，交通好了，我再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其实和英国界的专家的人哈，其实都认为哈，当前呢，我真心同繁荣客家的山歌文化，应该呢向松冠齐下的路诶，就话基于整理同呢保存原创原版的山歌资料，要鼓励重新去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把传统同那时代的东西也好用啊穷下，使得传统山歌焕发出跟它新时代的艺术魅力，按我来带动同那推进地方的文化同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个专家的建议同那意见都是十分宝贵啊，十分值得我的人啊是加干嘛吼，都希望把我的客家山歌的文化，把我的客家文化进一步更好的传承，同它发扬下去。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痛心人间叹长年》。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大家好，我是嘉乐，嘉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言，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小朋友、太朋友，家长好了以后，我再就同的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下来分享一条有答啥的故事，像当时让你讲，同下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西后国的冯师伯，他讲啊，国旧以前，后国的师伯同其他动物一样，默默的贴片。以后后国为了开动物王国，显得另类一点，便决定去征用。但是征爱咋不为好呢？他灵机一动，征师伯好诶，他来到征用医院。要求河马医生把他的师傅整亮的，河马一大叔先是一望，然后就开始笑。他从长颈鹿拉长过眼睛，同小白兔钻过红宝山眼珠，同穷鼠的尾巴舔过毛，就是不见整过师傅。用来叛逆，他免得好久。最终想到一个好办法，安样吧？要不我同我的师傅注射一种石屎，让它变成红色，你看安样好吗？对，至今还没听见过那只动物拥有红色的师傅呢。如果我的师傅变成红色，回头率比西高。从此，西后国有了一只人见人爱的冯师伯，能让其的人气迅速上升。他见到万人，就向万人显摆自家的冯师伯。老虎国王十分宠爱他，还封了他猕猴王的称号。一日，森林里来了一头太牦牛。太牦牛虽然力气过大，但是脾气怪好，同小动物们和睦相处，大家都中意同牦牛一下搞。冯师伯后果坦讲太牦牛来的，就是登门拜访。牦牛十分热情地招呼他，后果真错下，突然面起一餐时，扎紧讲：“你还不见见过我的师伯吧？”那个师傅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牦牛看到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师傅，便来了兴致。想不到我是如此幸福，真是上生有幸啊！后果把斧抬下来，得意洋洋的准备结束牦牛的成长。谁知牦牛一见到红色，以为来了什么怪物，猛地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力一顶，把后果顶了九霄云外去。后果虽然猛开，后悔时又去请河马医生想恢复原先的容貌，可是河马医生没恢复原样的肉。从此西后国的师傅就生了红色，再也变不转去，并一胎又一胎的传了下来。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要答十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哪位是童谣呢？喊做学师妹。
2: 学师妹。

同爱大发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身旁威上你唔得，你查趁心少查钱，祝爱大发拍好好，你有是咩好处多，威下威上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0: 同的大发拍连连，你莫吃咩好可怜，孙盘笑笑你唔得，饮茶真心请茶钱，做的大发拍呵呵，你要吃咩好处多，为啥为啥莫人情，人称心上抢送走。
1: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诶客家童谣歌后，接到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当时起也相当有踏实嘅客家歌谣。分享到嘅一首歌谣系《Baby Say Say》。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西海客家石村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6月11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嗱，今个星期六，6月13日啦，系6月份嘅第二个星期六。咁每逢呢一日咧，都系我哋国家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今年有两个主题的文物系统，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文旅系统的主题就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将会举办超过7000项的活动。而在6月13日到14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所坐落的三栋屋博物馆将会用一场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的跨文化派对，是为各位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呈现丰富活动的。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专访到香港非遗办事处馆长岑佩玉女士，邀请她同大家分享相关的亮点活动。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4集的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察全粤韵品粤调，分享下香港靓声天后吕珊的作品。嗱，吕珊是以扎实的唱功和演技获得业界认可，尤其在香港电视台的很多电视剧当中咧饰演配角，展现出佢出色的表现力，是被媒体称之为经历多个年代歌唱历程的前辈级歌手。今天的节目会分享他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叫做《只记今朝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喺开启今日我哋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要介绍一个背景吓。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的非遗办每年的6月份会举行香港非遗月，这个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而香港非遗月2026是在5月30日至6月30日举办，即是现在正在进行时。期间是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的非遗项目。今个星期六，6月13日是我们国家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物系统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文旅系统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而全国将会举办超过7000项的活动，而在香港6月13日至14日，在香港荃湾的三栋屋博物馆，亦都是香港非遗中心的所在地，是会有一场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的跨文化派对，会同大家精彩呈现的。里面会有客家山歌、海陆丰舞皮丘、舞麒麟轮番登台，还有潮州功夫茶、花带编织、棚屋建筑模型示范等的工作坊等大家去体验。传统不设限，精彩即将热闹开锣。所以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香港非遗办事处的岑佩玉馆长同我们分享相关的活动亮点。下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采访，有粤讲粤过瘾。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系邀请到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咧，同我哋一齐作分享。因为咧，而家系。

0: 喺香港咧舉辦緊第二屆香港非遺月2026嘅活動。咁今日咧會邀請佢啦，同我哋啊預告一下同埋介紹一下啲相關嘅活動噶。下面馬上連通天地線，岑館長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係岑館長，不如同我哋嘅聽眾朋友打聲招呼，並且簡單介紹我自己好嗎？
1: 你好啊！我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館長岑佩玉。咁亦都好開心咧，係喺呢個節目裏邊咧，能夠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嚟緊香港非遺月嘅活動。
0: 好嘅，岑館長，我哋知道啦，香港非遺月啦，從5月30日咧就正式開幕噶啦，一直係持續到6月30日。咁而且咧，中間係有好多個節日咧撞到正啊，譬如話喺6月13日，亦都係我哋中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我相信咧，喺香港非遺月2026正在進行時嘅時間啦，香港非遺辦事處亦都會有相關嘅活動喺。在13-14日呢亦都会有一个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嘅喎、哦、不如请岑館長同我哋介绍下当日嘅相关活动啦、
1: 好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呢正正6月13日就係、国家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日子啦，咁所以我哋特别呢喺6月13日同14日呢就喺、我哋香港嘅香港非遺中心，即係其实係三棟屋博物馆里面呢，我哋就舉行咗个叫做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嘅活动。咁其实呢个活动特别嘅地方係點樣特别返呢，因为呢正正呢我哋喺三棟屋博物馆呢成立呢、非遺中心是10周年的時間，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嘅呢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咧，就係、喺非遺月期間咧舉行唔同嘅活動。
0: 明白。咁其實咧係頭先你講到咗啦，香港非遺辦事處即係香港非遺中心啦，係扎根三棟屋博物館。你話10周年，即係從10年前2016年開始扎根係嘛？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因為正正呢個咁特別嘅日子咧，今次我哋喺13日同14日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會嘅舉行咧不同形式嘅活動嘅，咁包括咗有表演啦，亦都有一啲嘅互動嘅攤位啦，互動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形式嘅一啲推廣活動咧，希望咧即係唔同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旅客咧，都有機會咧嚟到三棟博物館咧，去了解香港嘅非遺嘅。
0: 我早年都曾經去過香港嘅三棟屋博物館啊，嗰度咧個應該係客家遺屋嚟噶嚇，咁裏邊咧可以話古色古香啦，有展覽睇啦。我相信喺呢一個活動啦，多元同樂日，咁啊應該除咗有常規嘅展覽，當然啦，唔會少嘅係一啲相關嘅沉浸式非遺活動啦，或者啲講座啦，同埋啲互動嘅。不如請阿岑館同我哋詳細介紹下好嗎？
1: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咁首先咧，其实我先讲讲表演，我哋有啲咩特别嘅表演活动咧？咁我哋就会请咗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咧，就会有一个潮州音乐嘅表演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有海陆丰嘅舞麒麟啦，亦都会有粤剧表演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客家山歌嘅对唱嘅表演啦。咁亦都喺唔同时间咧，喺我哋三栋屋博物馆咧举行嘅。咁至于呢个互动嘅活动方面咧，我哋就会有呢、花大編織嘅工作坊啦，亦都會有呢個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呢個傳統鄉村建築修繕工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咧呢個潮州功夫茶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嘅一啲嘅表演啦，包括咗皮影戲嘅表演同埋互動。咁我哋都希望咧係即係透過今次活動咧，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多元文化咧，透過今次嘅活動嘅能夠展現俾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有引導節慶活動同埋啲舞蹈嘅工作坊。咁所以咧，就形形色色嘅活動都會有咯。
0: 我頭先聽到你講到咗有潮州功夫茶啦，仲有潮州音樂等等。嗱，呢個咧撞到正咧，就係而家啦喺內地咧都。火熱上映緊嘅《給阿嫲的情書》嚇，我唔知咧。
1: 知道。
0: 岑館你有冇睇過啦嚇？咁
1: 我有留意到呢一套片，亦都喺佢哋啲即係參與嘅即係演員朋友咧，其實都有留喺香港咧，分享翻佢哋就呢一套戲嘅一啲嘅心聲嘅。
0: 係啦，咁會唔會因此咧就係、因應呢個熱點啦？而且呢部電影亦都係喺香港近期咧上映嘅嚇。咁會唔會都係受到呢部電影當中咧好多潮汕元素嘅加持啦？今次嘅三棟屋博物館嘅啲活動，亦都會針對有針對性咁樣邀請更加之多呢類型嘅一啲藝術家，或者係吸引到更加之多對於呢一個潮汕文化感興趣嘅市民同群眾參與咧？你覺得啊？
1: 係啦。

0: 其实咁讲啦，我哋本身头先提到啦，十周年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想透过今次十三同埋十四号嘅活动咧，可以系即系藉此呢个机会咧，能够让到嚟到我哋博物馆参与活动嘅朋友咧，能够感受到唔同嘅族群啦，同埋社群佢哋多元共融嘅魅力。咁即系包括咗系讲紧从一个非遗嘅角度出发啦。咁所以今次点解你头先提到会唔会咁啱仔系正正有一套？片系讲到一啲潮州方面嘅文化，而我哋去搞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咁啱咯。咁只不过我哋都喺香港嘅即系非遗嘅清单上面咧，亦都有潮州功夫茶艺呢一个嘅项目，咁所以我都希望咧透过呢个活动咧，去推广呢一个非遗项目嘅。
1: 咁普通嘅市民群众系去到就可以参与，定系要提前报名先有名额噶啦？
0: 其实咁讲嘅，我哋会有部分活动系需要即系提前去报名啦，有啲咧就即场参加嘅。
1: 系，明白啊嘛，大家去到睇指引，系睇安排。
0: 系啦，系啦，系啦。有兴趣嘅朋友其实可以去翻我哋即系非遗办嘅网页咧，去睇翻个详情啦。
1: 明白。嗱，咁其实咧，非遗月系持续成个月嘅时间嘅。咁我哋睇到咗啦，再隔多个星期嘅话啦，6月20到21号啦，哇，喺即系端午之后啊，我哋食完粽啦，就会有非遗食堂嘉年华，哇，又喺另外一个地方去搞嘅，都系同一个非遗相关嘅。不如都请岑馆同我哋预告下呢个活动有咩亮点同特色啊？因为讲到食，
0: 系啦，我哋
1: 广府人中意食啊嘛，系咪？
0: 冇错，咁我谂起食，大家应该都觉得好吸引啦。咁其实咧，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系我哋另外一个今年香港非遗月2026另外一个亮点嘅节目啦。咁会喺6月20同埋21号咧就举行嘅。咁地点咧就系喺呢一个游街实验嘅呢一个艺术空间啦。咁如果主题咧就会系关于呢一个饮食文化。咁即系我哋咧就系集中去。推广一啲咧同饮食文化有关嘅香港非遗项目嘅，咁喺个活动形式方面咧，我哋包括咗有唔同形式嘅表演啦，譬如话舞龙啦、男音啦、舞狮啦、木偶戏啦，咁而工作方面咧，我哋都会有香港嘅茶楼点心嘅一啲制作技艺啦、潮州食品啦、咸肉粽啦、蛋挞啦、菠萝包呢啲好具香港特色嘅制作技艺嘅一啲工作坊。同埋體驗嘅活動咧，係讓到嚟到有興趣參與嘅朋友咧，可以去睇到嘅示範啦，同埋可能有機會咧參與當中去嘗試製作一啲同非遺有關嘅一啲食品嘅。
1: 即係咪相對於13同14号個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嗰度，可能係一啲例如一啲技藝啊，或者係啲舞蹈啊相關嘅非遺，而呢一個20到21号嘅非遺食堂咧，可能裏面嘅非遺嘅元素就係同食品有關啊，因為我知道香港嘅非遺咧。食盘即系盘菜啦，咁呢一个好出名嘅。我唔知类似有啲点样嘅非遗，都会系喺现场俾大家食到，并且唔知会唔会买得到，攞翻屋企或者系亲身咁样去制作到咧。沈冠
0: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头先提到啦，今次我哋呢一个嘅即系喺游街实验嘅呢个非遗食品嘉年华，咁其实我哋会有唔同嘅同食品。文化有关嘅一啲嘅非遗项目咧，就去做一个介绍同埋示范啦。咁而当中，其实头先我哋提过有关茶楼点心啊、潮州食品啊、咸肉粽啊、蛋挞啊、菠萝包。咁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好有印象咧，就系港式嘅奶茶。咁亦都会系有机会咧嚟到嘅朋友，亦都会有机会系可以尝试去饮呢个港式奶茶。
1: 即系尝试去饮，咁可唔可以尝试去整埋顺便
0: 可以，都有机会嘅。都有機會可以做到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非遺辦嘅網頁啦。咁因為有部分嘅活動咧，需要係預先報名啦，咁可以去到我哋嗰個網頁去了解翻個活動嘅報名詳情啦。咁當然啦，當中部分嘅活動其實都係即場參與，都唔需要係報名嘅。咁所以可以喺出發之前先去我哋網頁了解翻嗰個活動嘅詳情咯。
1: 咁而家咧，好大家都可以攞得走嘅啲手信咧，就係啲非遺類嘅文創嘅。咁唔知道係針對呢個非遺文創類，頭先講到嘅13同14号嘅同樂日啦，或者係20到21号嘅非遺食堂嘉年華啦，我哋都可唔可以市民同遊客買到呢啲相關嘅非遺手信？
0: 因为咁样讲，我哋咧喺十三、十四同埋二十廿一咧，主要咧就真系一啲免费嘅活动，
1: 系、
0: 去推广，即系透过唔同形式嘅活动。
1: 嗯、
0: 而头先啊，你讲到啊，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摊位系有一啲即系文创？

0: 嘅產品可以去即係買到咧。咁正正咧，其實喺我哋即係以呢個香港飛遊月2026開幕當日，連埋飛偉嘉年華當日，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叫做飛偉創意展覽嘅。喺嗰度咧，就喺文化中心嘅呢個市集裏邊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即係飛偉有關嘅文創產品咧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買嘅，咁嗰個活動咧就啱啱即喺啱啱嘅5月30日同30日，正係即係舉行咗㗎啦，咁樣咯。
1: 係，我都睇到咗一啲相關嘅視頻啦，好多朋友都去現場體驗，並且咧又可以買翻啲飛雲文創翻屋企留念嚇。除咗頭先講到嘅兩個大型活動之外嘅話咧，我仲見到一個咧就係、是。同首届嘅飞围月一样，有个飞围精华游中。另外今年系多咗一啲线路嘅。咁除咗本地嘅市民同群众可以参与之外，喺6月份啦，喺好贴心啦，主办方仲特别安排咗旅客团，系会带领啲旅客啦嚟认识香港嘅湾仔区跑马地啦，同埋深水埗区嘅。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行程，针对旅客团，咁佢哋点样去报名咧？系咪即报即有，定系要点样去报？因为旅客有好多。有坐快艇过嚟嘅，有坐飞机喺机场过嚟嘅，等等嘅，有啲可能系越车南下咁样，咁佢哋系点报名咁样咧？
0: 嗱，咁其实我都讲讲啦，今年我哋飞围精华游中咧，其实承接上年咧好受欢迎嘅同一个系列嘅活动咧，飞围精华游中咧，咁其实我哋今年咧就精选咗8区嘅即系路线嘅，咁当中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咁我哋咧其中咧有两个路线嘅活动咧，就系特别咧系安排俾旅客去参加嘅，就包括有湾仔区跑马地呢个路线啦，同埋深水埗区呢个路线嘅。咁其实头先你提到啊，咁嘅路线里边有啲咩可以睇到啊？咁样，其实我先讲翻湾仔区跑马地呢方面啦。咁我哋咧系会咧喺个即系考察里边咧，系会介绍到咧系传统乡村建筑嘅修缮工艺啦，蛋挞制作技艺啦。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啦，有弹弓弹啦，排灯节啦，印度嘅色彩节啦，同埋呢一个咧叫做传统飞石雕刻技艺等等嘅。咁至于呢个深水埗区咧嘅路线咧，就会有机会系参加嘅朋友咧认识到古琴艺术啦，即系我哋讲紧嘅笛琴技艺。咁另外都会有木偶戏啦、棉胎制作技艺、蜡作技艺。分架禮頂製作技藝同埋豆品製作技藝嘅，咁其實啲涉及到嘅飛雲項目都非常之豐富，咁亦都係希望參加朋友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內容啦，可以認識到香港唔同飛雲項目啦。咁至於頭先提到咁旅客點可以去報名咧？其實好方便嘅，其實佢嚟到香港咧，其實喺香港國際機場啦，喺尖沙咀嘅天星碼頭啦，同埋西九龍嘅。高铁站嘅呢一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嘅客户咨询中心里边咧报名就得。
1: OK， 即系去到现场睇下边个感兴趣吓，睇下时间合适就可以报名去参与咁样噶啦吓。
0: 冇错啦，因为我哋总共有10团咧嘅活动咧系预留咗俾旅客去参加嘅，有普通话团啦，亦都会有英文团嘅。
1: 即系各取所需咁样啦吓，咁啊我自己咧最感兴趣嘅咧就系喺大澳嗰个团啊，因为咧我曾经早年咧都去过大澳嗰边啦，参与过国家级嘅飞围大澳龙舟游中啊，咁啊并且仲有幸咧跟住廖迪生老师咧系坐喺嗰只游船上边啦，系即系有3个神像咁样啦，然之后不断咁样去进行祈福啦，咁啊而且佢喺海面上边咧系游龙舟咁样噶，第二日啦，
0: 系啊，即系每逢端午节咧，其实都但系我哋去到都会有呢个大澳端午龙舟游中，其实里边就会有唔同嘅一啲嘅仪式嘅程序啦，譬如先提过有。请神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仪式咧进行，咁亦都会有一个游冲，即系啲龙艇喺个冲嗰度咧游冲，咁亦都系即系希望其实都系祝福个社区能够咧系平平安安咁样。
1: 咁如果大家真系错过或者系可能去唔到现场参与嘅话，唔紧要，因为我见到咧香港飞围办事处嘅官方网站上边就有一条短片。是用360的一个设备呢去拍摄，大家可以呢沉浸式咁样呢去坐住嗰条神艇去经历过呢个游冲嘅各种仪式啦。
0: 是
1: 啦。 咁啊，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我都特登拣嚟咗啦，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首主题曲，就叫做《月韵飞扬》啊。咁啊，正正应咗香港非遗月2026啊。

在进行嘅呢个精彩活动，我哋都稍事休息。嗱，翻嚟之后继续同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一齐倾偈啊，稍后再倾过。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咁啊，啱啱咧系分享咗《月韵飞扬》咁里边咧，会有一位说唱嘅歌手啦，同埋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少敏老师，佢哋咧一齐唱出呢一首《月韵飞扬》。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期嘅节目，我哋咧因应正在进行时嘅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啦，系邀请到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同大家分享。

0: 下近期一啲精彩活动嘅。好，岑馆长你好啊。
1: 你好啊，肥君仔，你好。
0: 咁啊，头先都分享咗啦，香港非遗月活动嗱，有一啲大型嘅现场嘅嘉年华活动啦吓，又可以食啊，又可以亲身接触非遗，咁当然就针对游客嘅非遗精华游踪等等嘅活动。咁头先都你分享到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啦，系位于三栋屋博物馆嘅，咁喺十年之前咧，2016年啦，系选择扎根喺嗰度。我想问下岑馆啦，当时点解会选择喺三栋屋博物馆啦，进行呢个非遗办事处嘅设置咧？
1: 系冇错，咁其实我哋喺2016年就系喺呢一个三栋博物馆咧，设立咗呢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作为咗咧我哋办事处展示同埋教育嘅中心。咁我哋希望咧系透过多元化嘅教育啦，同埋推广活动，即系包括咗譬如话举办一啲展览啦、讲座啦、一啲示范啦，同埋工作坊等等嘅活动咧，希望可以直至咧系提升公众对于香港非遗嘅认识同埋了解。咁你提到点解会选址喺三地方博物馆系有一个非遗中心咧？因为其实头先都有提过，其实三栋屋本身咧，佢系一个超过200多年嘅一个客家遗屋，咁其实本身咧，佢喺1981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列为咗咧法定古迹，咁所以咧就佢喺1987年嘅时候咧，就重修成为咗三栋屋博物馆之后咧，其实就开放俾市民参观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三栋屋博物馆本身佢里边蕴藏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元素咧，其实都系非遗项目啊，所以咧，我哋为咗俾观众有一个有丰富啦，又具启发性嘅一个参观嘅体验咧，咁我哋咧就喺三栋屋博物馆咧，就系成立咗呢个非遗中心。我哋都喺2020年嘅时候咧，亦都喺博物馆度咧进行咗一个大型嘅展览更新工作。咁我哋希望咧透过一个有艺术多媒体嘅元素嘅一个展览咧，去透过一啲具创意啦嘅方式咧，去重新演绎咧本地一啲传统文化，包括咗香港非遗。咁而呢一个展览咧，叫做《重新觅到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咧，就喺2021年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咁而家我哋其实都希望系透过唔同形式嘅展示咧，能够系令观众咧可以深入去认识香港非遗嘅内涵啦，同埋三栋屋嘅历史文化，同埋佢嘅建筑特色嘅。
0: 咁我曾经都喺早年啦去过三栋屋博物馆啦，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活动咧，就系香港嘅青年艺团叫做一锤锣鼓啊，佢哋系唱南音嘅，咁喺现场咧同我哋唱出咗香港当时吓系有20项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所以都相当之有趣，用非遗唱出非遗吓。我相信啦，近年嚟我都关注到佢哋有一个南音说唱行到边唱到边嘅啊，去到一啲旧嘅法院啦，或者去到一个好似鸭寮号上边啊嘛，即系船只上边去唱呢个南音，所以我觉得呢啲好沉浸式嘅体验啦，都令到广大嘅朋友可以亲身咁接触到非遗，而唔系净系入博物馆睇到佢嘅啲静态展示啊。咁头先你讲到咗《秦星觅道》呢个常态展览，即系去到就有得睇噶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其实个展览就基本上我哋博物馆开放嘅时候，其实随时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我哋博物馆咧，去参观呢、一个介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展览咯。
0: 咁我都知道啦，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官方网站，都可以睇到，不定时亦都会有一啲相关嘅工作坊。嗱，我都识得啦，好似香港嘅扎作啦，许家洪师傅、阿毛卓奇师傅，佢哋都搞过扎作工作坊嘅。咁另外仲有村长刘锦棠先生啊，呢个客家武技论咁样，都喺现场咧就系做过一啲工作坊咁样吓。咁过去10年嘅时间啦，咁我唔知道香港非遗办事处啦、香港非遗中心啦，喺本地非遗嘅保护同传承方面，有冇取得一啲成绩可以同我哋数数咧？有啲数据可以展现下。
1: 嗱，其实咧香港我哋过往就每一个月份咧，其实我哋都会举行啲唔同嘅活动，即包括系头先提到喺非遗中心嘅展览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透过一啲唔同形式嘅活动咧，系可以去。即系引起翻公众嘅一啲对于非遗嘅兴趣啦，同埋对于非遗嘅了解嘅。譬如话我哋会有即系嚟到我哋博物馆参与嘅叫做师傅道系列嘅一个活动。咁呢个活动咧，我哋就会逢星期六或者日咧，就会邀请一啲师傅咧嚟到我哋

0: 有冇话系喺非遗保护同传承？即、就、系、是、我当时接触系2017年嗰阵时嘅非遗项目啦，好似系有20个嘅。咁到而家为止，有冇相关嘅提升同埋非遗清单都会唔会有啲数据系同我哋展现？
1: 系啊，冇错啦。其实我哋香港嘅非遗清单咧，就系而家有总共系507项嘅。咁而呢一个我哋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嘅项目咧，就总共有24项嘅。咁其实喺非遗代表作名录上面嘅项目咧，我哋因为都即系其实相对地个情况咧，就系会系需要急需保护啦，同埋需要系投放更加多嘅一啲即系唔同嘅推广嘅形式咧，去推广翻，令到嗰个传承同埋保育咧能够更加着力啦。咁呢个方面咧，我哋其实都系做紧一啲唔同功夫咯。
0: 咁所以从2025年开始举办嘅香港非遗月活动啦，亦都系主题就系香港处处有非遗吓，咁因为非遗咧系以前嘅一啲工作啦，同埋生活嘅一个集结嚟噶，咁希望佢哋唔系只能够喺博物馆当中睇到，而系真真正正咁样见人见物见生活啦吓。
1: 其实我都想借呢个机会都讲下啦，因为其实本身咧，我哋喺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好重点嘅节目咧，就是一个光影嘅表演嘅。咁嘅光影表演咧，就会喺6月11号至到24号咧，就喺呢一个香港太空馆嘅外墙。我谂相信有啲旅客嚟讲香港都会记得我哋香港太空馆一个好特别嘅外形咧，佢就好似个菠萝包咁样嘅外形。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的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是马年，我们用这个马作为一个核心的元素，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去展现马在文物艺术方面的一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还有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我也很希望在这里邀请有兴趣的旅客，就在每一晚的8:15开始至到10点不停地重复播放去到太空馆的外面去欣赏这个光影的表演。
0: 行街然之后去到太空馆出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光影的表演。
1: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每一晚的8:03开始。
0: 8:03到10点任你看，看完之后就龙马精神的了。
1: 是啊是啊，没错。
0: 咁我都见到啦，香港非遗办事处、香港非遗中心啦，唔净止系扎根喺三栋古博物馆里边啦，搞啲相关嘅活动，亦都唔净止每年嘅6月份啦，从旧年开始系搞香港非遗月。我见到你哋都组织同埋参与咗唔少喺内地举办嘅活动啦，譬如话我记得好似喺北京咧有个香港文创荟萃啦，仲有今年年初咧，这个春节之前啊，会喺广州嘅 CBD 啊珠江新城有个广货行天下嘅非遗潮集，我都采访到一个香港粤剧头饰嘅艺人啊，都系香港非遗中心带过去嘅。咁呢啲类似嘅活动，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哋系点样去进行参与，同埋点样将香港嘅非遗更加广泛咁样去进行传播，效果又系点样嘅咧？
1: 你讲得好好，因为其实我哋咧除咗喺香港进行推广之外，我哋都即系透过唔同机会咧，都亦都希望系向即系唔同地方嘅朋友去介绍香港嘅非遗。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咧都会翻内地咧去参与咧喺内地。即系组织嘅单位咧，去邀请我哋去参与唔同形式嘅一啲活动。头先你提到，可能有一啲嘅市集形式嘅一啲嘅单位嘅推广活动啦，或者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师傅咧上呢个去内地咧进行表演嘅。咁过往咧，我哋都参加过，我最印象最深刻，我哋就参加过佛山秋色呢个活动。我哋带埋我哋武其休同埋武其岭嘅师傅咧，上到去佛山。去參與個秋色活動，亦都喺個巡遊裏面咧，我哋係即係見到即係內地嘅民眾咧，對於香港嘅非遺項目非常之有興趣，大家嘅反應都非常之好。咁亦都我哋覺得嘅機會咧，係對於即係我哋去推廣香港非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推廣嘅機會啦。
0: 我都係喺10年之前啦，喺當時嘅佛山秋色活動見到咗村長劉錦棠師傅嘅，所以係啊，好耐之前啊，喺祖廟嗰度啊，我記得係嚇，咁所以就認識咗佢啦。咁而家佢都係國家級嘅非遺傳承人咁犀利啦，係啦。咁我相信各界非遺傳承人對於參與呢啲活動都會有好積極嘅反饋啦，係咪咧，沈冠？
1: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好坦白講，佢除咗喺香港能夠推廣到非遺項目之外，能夠係去到。譬如內地唔同嘅地方咧，去唔同嘅民眾係有一個交流，直接交流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係一個好。

0: 深刻嘅體驗。好多時同翻啲師傅去分享翻咧，其實我哋都會講翻話，其實嗰一次去內地參與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其實內地嘅民眾嘅反應都很好喎、啊。即其實佢哋覺得呢啲能夠直接交流嘅機會咧，係可以對於即係唔同嘅朋友，一方面認識到香港嘅非遺啦，又亦都可以係能夠對個項目嘅推廣咧，更大嘅幫助。
1: 嗯，明白。咁所以希望又有更加之多嘅內地啦，同埋港澳方面嘅一個交流活動啦。唔單止係香港或者澳門嘅朋友嚟到內地，咁內地嘅朋友嘅機會都去到香港同澳門咧去進行展示，咁就最好啦。係嗱，咁今年咧係香港非遺辦事處係扎根三棟屋博物館嘅10周年啊，咁啊奉十為大，我哋講到，咁唔知今年你哋有啲點樣嘅，即係仲有下半年啊，有點樣嘅活動啦，或者係啲比較大嘅計劃，同我哋介紹下咧。
0: 嗱，咁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睇本身頭先我都睇過啦，博物館其實我哋都有啲恆常嘅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啦，即係包括頭先講，譬如話師傅導遊嘅活動，咁另外我哋本身其實都會有一啲面向學校嘅一啲教育活動咧，係俾學生去參加嘅，我哋叫做非遺大本營嘅一個活動嘅系列。咁另外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活動咧，係跳出呢一個非遺中心嘅，係去到外邊做一啲嘅考察活動嘅，嗰、那個叫做發現非遺。咁其實我哋全年呢啲活動咧都會舉行。至於頭先你提到而家係十週年嘅時刻喎，咁會唔會其實會有一啲活動係去？進行啦，咁通常嚟講咧，我哋喺每一年嘅11月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博物館節嘅咁啦，咁我哋都會喺翻我哋嘅非遺中心咧，係去安排一啲嘅特別嘅活動咧，係去配合唔同嘅主題。
1: 係，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好似就係揾咗一錘鑼鼓啊，配合咗一個行 catwalk 咁樣嘅形式，再加埋古琴啦嚇，然之後有一個博物館日，我記得呢個好印象深刻啊，係。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咁最尾咧，想邀请阿岑管啦，同我哋俾普通嘅市民同游客一个建议，因为我哋普通人咧，佢哋成日都话非遗可能唔系太关我事噃，咁啊，因为呢啲都系一啲非遗嘅代表性传承人，佢哋去深度接触或者系传承同传播嘅。咁你对于普通嘅市民同游客有咩建议？就系普通人点样更好咁去保护同传播非遗咧？
0: 其实咧，非遗嚟讲根本就唔系大家觉得，好似遥不可及、哦。其实咧，佢系我哋即系优秀嘅中华文化里边嘅重要组成部分。咁所以咧，喺呢个咁样嘅大前提之下咧，其实佢其实系存在于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嘅。头先我都有提过啦，譬如话我哋讲紧香港嘅地方嚟讲啦，譬如话我哋有奶茶嘅制作技艺啦，菠萝包嘅制作技艺啦。我哋讲緊嘅世界级嘅非遺粵劇啦，或者我哋讲緊头先同飲食文化，头先提过除咗菠萝包港式奶茶之外，譬如话蛋挞啦等等，其实呢啲其实都係平时我哋生活里面都可以接触到。咁所以其实我都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喺生活里面去发掘呢啲非遺嘅元素，从中係去了解多啲。咁我相信呢，对于大家对呢方面嘅兴趣啦，同埋認識咧，一定會有所提升。
1: OK， 咁都多謝曬啦，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岑佩玉館長。咁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咧，同我哋係分享咗正在進行時嘅香港非遺月2026係啲點樣嘅精彩活動。咁同埋分享咗香港非遺辦事處啦，過去嘅10年嚟喺非遺嘅傳承同保護方面取得一啲非常之大嘅成就嚇。咁希望以後我哋會見到更加之多，或者聽到更加之多啲好消息，同埋廣大嘅聽眾參與咗咁多呢啲相關嘅活動啦，好嘛，岑管。
0: 好啊，多谢你。
1: 好，唔该晒你，岑管，我哋下次
0: 再见
1: 下。好，拜拜。
0: 拜拜。

0: 好嘅，再次多谢今日接受我哋采访嘅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咧，同我哋分享咗喺6月13日至到6月14日啦，喺香港嘅三栋屋博物馆里边举办嘅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以及下个星期咧，仲会有非遗食堂嘉年华等等嘅精彩活动，同埋回顾以及展望咗咧香港非遗保护中心过往嘅一啲成绩啦，同埋即将举办嘅活动啊！再次感谢岑馆长嘅加持。咪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1: 蝦餃、燒賣，今日中意飲咩茶呢？
2: 鐵觀音啦，照舊啦。
0: 照舊？係咪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韻味嶺南啦！
2: 先生，我幫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飽含廣府民族風情。
3: 從前有個戲伯，前台就做緊三個戲。
4: 冇浸㗎。
5: 好，
4: 快
5: 啲。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

0: 等到第44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上回我哋讲到啊，武则天虽然得李治嘅宠爱啊，但系毕竟冇政治保障。君王的宠爱是最靠不住的了，所以呢，为了保障自己下半生的幸福和安全，他就决定向皇后的宝座发起攻击了吧。当时唐高宗李治的皇后王氏出身太原，是关陇地区的名门大族来的。这个家族和大唐李氏呢有亲戚关系的。王皇后当年由唐太宗李世民主持许配给李治做王妃，后来李治继位呢，佢就成为咗皇后啦。嗱，呢位王皇后啊，就并唔系十分之厉害嘅人，但系武则天要对付佢呢，亦都并唔容易噶噃。事关一来，佢系名正言顺系李治原配嘅王妃；二来呢，呢位王皇后为人低调，唔容易俾人捉住咩痛脚嘅。况且呢，要废立皇后就唔系皇帝一个人嘅事噶啦噃，必须要得到朝廷嘅认可。若然唔系呢，皇帝執政都受影响嘅。不过武则天就唔系普通人啊，佢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就并唔仅仅在于佢有捉住机会嘅能力，更加在于呢，佢能够喺冇机会嘅情况之下创造机会。你皇皇后冇痛脚啊嘛，我帮你做只出嚟。嗱，话说武则天生完大仔李弘之后啊，又生咗个女。咁呢一日呢，皇皇后得闲无事就走嚟探望武则天个女噃。王皇后同当时受宠嘅武则天呢，关系已经麻麻地㗎喇。表面上大家虽然都和和气气，但内里就暗藏不满嘅。所以嚟睇武则天个女，大致上都係礼节上嘅需要嘅啫。所以坐咗冇几耐呀就走咗啦。又过咗一阵，高宗李治又过嚟睇女喇噃。点知打开张被一睇，哎呀，个女竟然气绝身亡死咗。武则天当堂喊到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啦。你自己心痛个女夭折，又心痛爱妃伤心，一时之间急怒攻心，问咗有啲侍女发生过咩事啦噃。啲侍女就答话：皇后啱啱嚟过啊。高宗一听，当堂就大发雷霆啦，岂有此理！皇后竟然害死我个女，呢个女人实在太歹毒啦。于是呢，就真系质问皇后啦噃。皇后梗系打死都唔认噶啦。呢件事死无对证，最后唯有不了了之啦。自此之后啊，李治就有咗废后嘅打算啦。嗱，咁武则天呢个女究竟系点死嘅呢？一直以嚟都众说纷纭嘅。好多人就话系武则天自己为咗攻击皇后，狠下心来将自己嘅女焗死咗，然之后咧等高宗嚟到就告状。咁但喺正史上边啊就冇相关记载嘅，只系话小公主暴卒。咁所以有人亦都认为呢件事呢係后世嗰啲不满武则天嘅人编造出嚟用嚟攻击武则天嘅啫。正所谓苦毒不食耳，武则天点讲都係个女人嚟㗎，点会为咗争宠连自己嘅女都害呢？从后来武则天行事嘅作风嚟睇，为咗权力啊，佢又确实冇咩亲情可言嘅。第二仔李贤俾佢逼死，第三第四仔李旦李显两个亦都几乎小命不保。所以为咗争夺皇后嘅位置杀咗个女呢，断估都未必系做唔出嚟嘅。不过按常理分析，呢、这个时候武则天嘅地位呢就并冇受到咩威胁嘅。高宗对佢亦都好好。咁虽然佢对皇后嘅位置有諗法，咁但系应该都未至于采用啲咁激进嘅做法嘅。所以以我推断呢，武则天呢个女好可能确实系自己夭折嘅。毕竟当时嘅医疗水准仲好低，婴儿夭折嘅几率就好高嘅。咁但系武则天啊，就好好咁利用咗呢一次女夭折嘅机会，令到皇后百口莫辩，亦都令到高宗对皇后呢十分之反感。咁呢个啊，恐防系一个比较合理嘅解释啦吓。总之无论如何啊，李治对于皇后就越嚟越厌恶啦，咁亦都越嚟越想立武则天做皇后。而且李治要换皇后呢，就唔仅仅系起身厌旧嘅，背后啊仲有新皇同权臣之间嘅权力斗争。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唐高宗李治啱登位嘅时候啊，仲系惊惊青青嘅，朝政大权好大程度上咧就握喺长孙无忌 褚遂良等元老大

0: 神嘅手里边。而呢班元老嘅背后啊，更加系统治中国北方百年之久嘅关陇利益集团。咁随住唐高宗嘅位置越嚟越稳阵，年纪都渐渐长大啦，咁佢又梗系越嚟越希望将权力攞翻自己手里边噶。冇人系想做傀儡皇帝嘅，于是啊，佢就开始同啲元老大臣展开场政治角力，而角力嘅焦点啊，就系皇后嘅废立问题啦。嗱喺永徽六年啊，后宫忽然间传出谣言，话王皇后同佢母亲刘氏咧喺皇宫之中行厌性之术。咁所谓厌性之术咧，啊讲白咗，无非系打下小人啊，花个枪枪做糟泥啊咁嘅啫。我哋现代人睇嚟咧就好无稽嘅，咁但系古人就好重视噶噃。当年汉武帝嘅巫蛊之祸啊，系都搞到腥风血雨，死伤无数嘅。李治对于王皇后本身都好大意见噶啦，而家听到呢个消息，梗系大发雷霆啦，将皇后个母亲柳氏赶咗出皇宫，并且咧就想将武则天晋升为一品神妃，咁亦就系仅次于皇后嘅夫人啦。不过当其时啲宰相都反对。咁李治又唔敢硬嚟噶，唯有啊搁置咗呢个提议。咁点解啲宰相对于高宗换皇后咁大意见呢？事关喺中国传统嘅政治概念里边啊，皇帝就唔系仅仅系天下嘅统治者，仲系天下人嘅表率。皇帝如果要求天下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咁自己呢都要做翻个孝子贤孙嘅样出嚟先得嘅。咁所以换皇后，亦就意味住皇帝嘅家庭状况唔稳定。对于天下人呢，是一个不好的榜样来的。而且皇帝的家庭生活就不仅仅是他一家之事吧，还涉及到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换皇后呢，亦就意味着嫡子系统的变更，是影响整个统治格局的大事来的。所以一般来说啊，皇帝要废立皇后就不是自己讲了算数，还需要群臣的支持才得的。咁但系高宗要得到群臣嘅支持就真系唔容易噶噃。事关几位顾命大臣咧，都觉得王皇后冇咩唔好啊，出身又高贵，又系先皇主持之下名媒正娶嘅，总比武则天呢个侍奉个李世民嘅才人要好吧。所以李治要换皇后啊，就同时触及咗几个层面嘅矛盾啦。第一层系佢自己作为新君同前朝权臣之间嘅矛盾。第二层呢，是关陇利益集团高门大族同寒门平民之间嘅矛盾。而第三层啊，仲有朝廷内部唔同派别之间嘅矛盾。毕竟长孙无忌佢哋几个虽然权力大，但係都唔系铁板一块嘅，亦都有反对佢哋嘅官员嘅。咁呢啲矛盾汇集起身啊，就将李治同武则天从一对情侣逼成咗一对政治上嘅盟友。联合起身对付王皇后为代表的高门大族势力，同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臣势力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橙，一齐传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唔系听粤曲小调啊，亦都唔系听粤剧粤韵，我哋系要分享香港歌手演员吕珊嘅作品吓。嗱，佢被誉为靓声天后，佢咧系以感情细腻嘅声线同埋完美嘅歌唱艺术广为大众认识。童年时代嘅吕珊咧已经系远赴海外各地献唱，而佢唔单止吸取咗深厚嘅舞台演出经验，亦都练出咗一套独特嘅个人演唱风格，深受海内外歌迷嘅青睐同关注。而且佢唔单止唱流行曲，并且仲唱埋粤剧粤曲添噶。 所以吕珊以扎实的

唱功同埋演技咧系荣获业界认可，尤其系喺 TVB 嘅剧集当中咧多次饰演配角，展现自己出色嘅表现力，被香港媒体咧称之为经历过多个年代歌唱历程嘅前辈歌手。嗱，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橙，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香港歌手演员吕珊嘅一首歌曲，叫做《只记今朝笑》，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同我哋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下次再会，我系 DJ 肥光，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郁可唯演唱嘅《路过人间》。《路过人间》呢一首歌咧，由施人成作词，由张简君为作曲，收录喺咧就郁可唯2019年发行嘅音乐专辑《路过人间》当中噶。亦都曾经作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嘅插曲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谢谢对不起》，由许静云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好心好报》，由邓丽欣同埋方力申咧就系合唱嘅，由方杰咧就系填词，吕仲德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True》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郑秀文演唱嘅《放不低》。

啱先听到啊，呢一首歌《情深说话未曾讲》啊，系一首咧香港原创嘅粤语流行金曲嚟噶。由雷仲德咧就系作曲，潘元良咧就系填词，黎明主唱。收录喺1996年6月发行嘅专辑咧就《Perhaps》当中。外界咧亦都视呢一首歌系黎明同埋雷仲德合作嘅代表作之一嘅，曾经登上咧就香港及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嘅音乐流行榜冠军位置，并且获得多个音乐奖项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有连诗雅带嚟嘅《大了一岁》。

多謝大家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不將就》啦，係由黃偉文填詞，李榮浩。

大家啱先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失常》，由喬星作詞，侯光武咧就作曲，關欣娜演唱噶，收錄喺同名專輯《失常》當中，發行於2006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男孩像你》薛凱琪。

大家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红眼睛》咧，系陈慧琳演唱嘅，收录喺专辑《飞天舞会》当中，发行于2002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你梦我想》，由 Apple 同埋 Sophia 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假如让你吻下去》，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嘅歌曲，亦都系林忆莲嘅代表作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东京百货》由郑融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也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聽到的這首《錯過》是由蔡卓妍演唱的一首歌曲來的，收錄在就是2013年6月發行的專輯《Blooming》當中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卓妍演唱的《再见宁静海》。

刚带嚟呢一首歌叫做《心愿》啦，系孙燕姿演唱嘅。嗱，呢一首歌嘅唱腔非常之惊艳嘅，声音咧亦都系有张力啊，完全咧就发挥咗孙燕姿坚强嘅力量，同埋咧就磅礴嘅一个气势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Everyone》，由 Mister 带嚟。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绝配》系由方杰作词 ，Hardpack 作曲，由吴雨霏演唱啊，收录喺2014年发行嘅专辑《合家欢》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张曼莎演唱嘅《未算坏》。

啱先带嚟有学友嘅呢一首《飞机师的风衣》啊，由文井一咧就作词，林敏仪作曲嘅，收录喺学友86年发行嘅专辑《相爱》当中。其实《飞机师的风衣》呢一首歌咧，亦都收录喺咧就张国荣2016年嘅专辑《哥哥的歌》当中嘅。要留意翻咧，其实2016年发行嘅呢一张专辑咧，系哥哥喺1986年录过嘅 demo 嚟噶。只不过从来都冇对外正式发行过，而且咧两首歌即系讲紧学友唱嘅版本咧，同张国荣唱嘅版本咧，歌词系有少少唔同噶。至于哥哥咧，就喺1985年咧就录制咗呢一首歌嘅 demo 噶啦，但系因为咧就合同嘅原因啦吓，所以最终咧并冇发行到。好在呢一首歌最终喺2016年咧都可以面世俾大家咧就听一听。不过就唔存在到底系学友翻唱啊，定系哥哥翻唱啊？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刘德华演唱《情是那么笨》。

感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譚其川，也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我們聽到愛的根源這首歌是譚詠麟的同名專輯愛的根源的主打歌之一集，谭校长个人第八张粤语专辑就是《爱的根源》，亦都是他呢就中前期的巅峰之作来的。这张大碟成为了呢就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指标来的。当时呢就《爱的根源》这张大碟推出之后呢反应是非常之热烈。好多呢就是唱片铺都排队呢就抢购这张唱片。咁而喺1984年度嘅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爱的根源同埋爱在深秋啊，即系都系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歌吓，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咁而呢一张专辑亦都创造咗咧就400,000张及9年霸嘅一个咧就销量成绩啊。好啦，继续听歌，听听彭佳慧嘅呢一首《一爱就忘我》。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啊，系一首由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香雪怀填词，林慕德咧就作曲噶。1994年发行，收录喺黎明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嚟李克勤嘅《心心心》，结束今日嘅节目。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1:55，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4:55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路过人间》这一首歌呢，由施人成作词，由张简君为作曲，收录在呢就郁可唯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路过人间》当中，亦都曾经作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谢谢对不起》，由许靖云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啊，《好心好报》，由邓丽欣同埋方力申咧就系合唱嘅，由方杰咧就系填词，雷仲德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True》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郑秀文演唱嘅《放不低》。

啱先聽到呢一首歌《情深說話未曾講》啊，係一首香港原創嘅粵語流行金曲嚟噶。由雷仲德咧就係作曲，潘元良咧就係填詞，黎明主唱，收錄喺1996年6月發行嘅專輯咧就《Perhaps》當中。外界咧亦都視呢一首歌係黎明同埋雷仲德合作嘅代表作之一嘅，曾經登上咧就香港及多個國家以及地區嘅音樂流行榜冠軍位置，並且獲得多個音樂獎項㗎。再嚟聽聽下一首歌，有連詩雅帶嚟嘅《大了一歲》。

多謝大家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不將就》啦，係由黃偉文填詞，李榮浩咧就作曲並演唱嘅歌曲嚟嘅，亦都係電影《何以笙箫默》嘅片尾曲嚟噶。發行於2015年，之後亦都收錄喺李榮浩2016年發行嘅專輯《有理想》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最低保障》，由張天賦帶嚟。

大家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失常》，由乔星作词，侯光武咧就作曲，关欣娜演唱噶，收录喺同名专辑《失常》当中，发行于200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男孩像你》，薛凯琪。

大家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红眼睛》咧，系陈慧琳演唱嘅，收录喺专辑《飞天舞会》当中，发行于2002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你梦我想》，由 Apple 同埋 Sophia 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假如让你吻下去》，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嘅歌曲，亦都系林忆莲嘅代表作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东京百货》由郑融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嘅呢一首《错过》系由蔡卓妍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2013年6月发行嘅专辑《Blooming》当中嘅。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陈卓妍演唱嘅《再见宁静海》。

啱啱带嚟呢一首歌叫做《心愿》啊，系孙燕姿演唱嘅。嗱，呢一首歌嘅唱腔非常之惊艳嘅，声音咧亦都系有张力啊，完全咧就发挥咗孙燕姿坚强嘅力量同埋咧就磅礴嘅一个气势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Everyone》，由 Mister 带嚟。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絕配》是由方傑作詞 Hardpack 作曲，由吳雨霏演唱，收錄在2014年發行的專輯《合家歡》當中。聽聽下一首歌，張曼莎演唱的《未算壞》。

啱先带嚟有学友嘅呢一首《飞机师的风衣》啊，由文井一咧就是、作词，林敏仪作曲嘅，收录喺学友1986年发行嘅专辑《相爱》当中。其实《飞机师的风衣》呢一首歌咧，亦都收录喺咧就张国荣2016年嘅专辑《哥哥的歌》当中嘅。要留意翻咧，其实2016年发行嘅呢一张专辑咧，系哥哥喺1986年录过嘅 demo 嚟噶。只不过从来都冇对外正式发行过，而且咧两首歌即系讲紧学友唱嘅版本咧，同张国荣唱嘅版本咧，歌词系有少少唔同噶。至于哥哥咧，就喺1985年咧就录制咗呢一首歌嘅 demo 噶啦，但系因为咧就合同嘅原因啦吓，所以最终咧并冇发行到。好在呢一首歌最终喺2016年咧都可以面世俾大家咧就听一听。不过就唔存在到底系学友翻唱啦，定系哥哥翻唱啊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刘德华演唱《情是那么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譚其川，也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我們聽到《愛的根源》這首歌，是譚詠麟的同名專輯《愛的根源》的主打歌之一。譚校長個人第八張粵語專輯就是《愛的根源》。

员啦吓，亦都系佢咧就中前期嘅巅峰之作嚟嘅。呢一张大碟成为咗咧就系香港流行乐坛嘅一个指标嚟噶。当时咧就《爱的根源》呢一张大碟推出之后啦，反应系非常之热烈啊！咁啊，好多咧就系唱片铺咧都排队咧就抢购呢一张唱片啊！咁而喺1984年度嘅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爱的根源》同埋《爱在深秋》啊，即系都系呢一张专辑里边嘅歌吓，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咁而呢一张专辑亦都创造咗咧就400,000张及9年霸嘅一个咧就销量成绩啊！好啦，继续听歌，听彭佳慧嘅呢一首《一爱就忘我》。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未晚》啊，系吴雨霏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我本人》当中。再嚟听听岑宁儿嘅呢一首《勿念》。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啊，系一首由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香雪怀填词，林慕德咧就作曲噶。1994年发行，收录喺黎明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嚟李克勤嘅《心心心》，结束今日嘅节目。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周深嘅演唱《慢慢》，开会讲错嘢，约会搞杂，泡面忘加调料包。我哋每个人可能都会喺琐碎嘅日常入边有过类似嘅烦恼时刻，但冇急住喺呢啲小插曲当中去责怪自己，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节奏慢慢游览。嗰啲慌张嘅节奏对唔上拍嘅时刻，也许系唔一样嘅景色。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嘅旋律做海鸽，用细腻嘅歌词聊慰藉。喺平和嘅乐章当中，一件解锁内心嘅松弛感。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郁可唯嘅演唱《青青如我》。

听到嘅《春与女》系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嘅单曲，有情如歌，有咗续写嘅乐章。吴青峰将所有嘅心思藏喺如搵鸟绕嘅歌词当中，书写住同李宇春唔需过多言语就可以明白对方嘅默契同并肩嘅决心。佢创作嘅歌词细腻显劝。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头先听到嘅系李荣豪演唱嘅歌曲《老街》，开始嘅吉他营造出安静嘅氛围，又以平缓感人嘅曲调贯穿其中。舒服嘅音乐元素编制，等我哋感受到创作者嘅细腻情感，将自己对老街嘅嗰份说不绝嘅感谢表现得淋漓尽致。汤面、炊烟、街角、天空，呢啲貌似简单嘅字眼，却带俾我哋浪漫温暖嘅意境。继续嚟听黄子宏凡嘅歌曲《万丈回响》。

0: 首先我哋听到嘅系张真源演唱嘅《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嘅粘合，成长并非单一音轨，系镜嘅面面相映。在对自己并不满意嘅时刻入边持续游走，亦都要记得珍惜同较好嘅自己并肩同行嘅时光。张真源用咁样嘅歌曲唱出咗以后嘅路，会映出可能嘅更多模样。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许飞嘅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他近年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今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也都希望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圈挑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的是黄以山、李浩《你会做得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华儿别怕》。这首歌是由他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将自身经历融入其中。当民族的山峰裹挟住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和牵挂的叙事诗。歌声中既有赤脚追梦的勇气，也都借一句“华儿啊，你莫怕”的叮嘱，道尽家人的牵挂和故土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

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自如，用轻柔嘅旋律作海鸽，用细腻嘅歌词聊慰藉，喺平和嘅乐章当中，一键解锁内心嘅松弛感。继续嚟听赵传嘅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4: 听多啲，识多啲。
1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6: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蝶音。
15: 咱家己咱的掌握，
14: 天安地静。
1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4: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

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嚟自王菲演唱嘅《你在终点等我》，歌词表达爱是成全，亦是归宿嘅深刻主题。大家好，我系朱刚，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有故事的嗓音触动心弦，一齐嚟听丁小宁演唱嘅《单车》。呢首歌描绘咗弥足珍贵嘅学生时代爱情。

剛才聽到的是孫燕姿演唱的《開始懂了》，歌詞描繪從執著到看透的心路，將失戀苦澀轉化為對未來的期許，傳遞快樂是選擇的豁達。之後同你分享女方演唱的《朋友別哭》。

剛才聽到的這首《漫步人生路》來自鄧麗君的演唱，歌曲以勞於人生、借越過高峰、勞盡其軀等意象，傳遞出面對人生起伏的豁達和堅韌，彰顯以樂觀接納苦樂、珍惜當下的智慧。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阿细演唱嘅《一双手》。

沉默是一种回音，来自你很深的心底。一首充满深度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世界》。歌词中提到的爱情世界，既广阔到能包容100种委屈，又狭小到三个人之间就显得窒息，揭示了爱情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怎样在微笑中逃避和面对问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朱刚，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有故事的嗓音触动心弦。下面听到的是林峰带来的《爱在记忆中找你》。

一首经典粤语情歌，来自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歌曲以直白浪漫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表达了对爱人无时无刻的依赖和珍视。你此时阳光空气，平凡相处中亦能感受满足，传递出分分钟需要你的甜蜜和笃定。之后是来自黎明演唱的《夏日倾情》。

剛才聽到是 Jam 鄧紫棋演唱的《你把我灌醉》。鄧紫棋以高亢爽音和強大聲壓，將愛情中的沉溺、痛苦和無奈演繹得淋漓盡致，增添了灑脫和力量感。最後要送出郭靖演唱的《在樹上唱歌》，用這首歌結束今日的醒神好音樂。我是主持人朱光，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更多音頻內容，歡迎下載雲聽客戶端。我們下期再會，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5。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亦都特别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晓华一齐专访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以及佢嘅爱徒，亦都系爱子刘石华先生。我哋即刻请出今日嘅嘉宾主持阿朗。欢迎你阿乐
1: ，Hello 华姐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乐啦，咁今次咧又作客我华姐嘅节目，关相当之开心吓，系啦，咁今日当然咧就唔止阿乐一个啦，系咪先？除咗我哋靓女华姐之外咧，仲有两位一定要隆重介绍下啦。嗱，首先我哋掌声欢迎咧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欢迎刘大师，
0: 欢迎刘老师你好，
1: 以及咧就老师嘅高徒同埋佢嘅仔仔啊，刘石华先生，
0: 欢迎两位，
2: 大家主持人。你好，
1: 广州咧就以呢个咧三雕一彩一绣呢个文化著称吓，咁啊之前咧我哋讲过三雕当中嘅，好似我哋砖雕啊、灰雕嗰啲啦，系咪先
0: 吓？冇错。
1: 咁接落嚟讲讲呢个木雕呢样嘢啦。
0: 啊，犀利啦！其实讲翻呢个木雕啦，喺我哋岭南方面咧已经历史悠久，咁而且啊呢一种传统嘅制作工艺咧，系好多朋友系非常之喜爱嘅。
1: 冇错啦，嗱，讲到木雕呢样嘢咧，今日咧两位嘉宾咧。就有發言權啦，
0: 相當之。
1: 首先就要揾下我哋劉大師講翻兩句先啦，係啦，木雕呢樣嘢普及下啦。其實點為止木雕呢？
0: 何為定義木雕啊？
3: 木雕呢就嗱，佢有分好多好多個品種，有單件一件木頭挑出嚟嘅，但係有一件木頭挑出嚟，仲要組合，仲要結構，某方面仲有個形制。所以又分呢、這個係有分嘅，單獨一件咧就係、喺一嚿木頭嗰度去啊，喺嗰度創作，喺嗰度去、去諗題材點做好佢就得啦。但係佢木雕嚟講嘅咧，如果要製作家具咁呢個問題咧，咁又要考究好多嘢。一你要設計形制。
1: 哦，設計形制。
3: 第二啊，你要考慮佢嘅結構。
0: 嗯。
3: 啊。等于一个人体咁样，嗰件家私做出嚟，哇，有头有手有膊有脚，即系差唔多咁，你就要考虑佢以人体，因为你家具系做嚟俾人
1: 冇错冇错
3: 用噶嘛，
0: 系
3: 坐噶嘛，
0: 啊，仲有实用价值，
3: 系啊，仲要审美噶嘛，就摆住嗰度都好似系一件艺术品咁样，
1: 系嘛，即系坐得舒服，睇得又顺眼咁样。
3: 咁呢样嘢咧就净系木雕咧就。作品咧就系、一件木雕出嚟嘅又系木雕，挑只茶壳又系木雕。
1: 哦，明白。
3: 咁所以一件家具咧，你考虑到佢整体布局嘅要均匀啦。
1: 哦，
3: 所有嘅题材要有寓意啦。
1: 明白，即系我嘅理解系咪咁样咧？吓，刘老师啊，嗱，木雕呢个系统称嚟嘅，
3: 系
1: 啦，即系木雕统称，即系可以包含咗嗱，我雕把件又得，我雕玩件又得，即系摆件又得，我雕家具都得，其实都系木雕一个类别当中嘅。其中一個範疇
3: 可以咁講，但係有好多嚟講咧，佢又以淨係做一件木嘅作品，咁就可以噶啦。但係其實你做一件家具加木雕嘅作品，比就咁做一件木嘅作品係難度多咗好多。
1: 咁當然啦，係咯，
3: 你就考慮所有形制比例，實用真係有冇啊？人哋真係好想去欣賞坐你嗰件。嗰件家具咧，
1: 系啦，
0: 系啦，系啦，我领会到当中嘅精神啦，即系话咧，任何一件作品啊，喺佢雕刻之前咧，即系首先你要对佢有一个整体嘅设计，你希望将佢。

0: 被设计成定位为一个点样嘅作品，即系刘老师去注重呢样嘢。
1: 冇错，系用自己手艺咧注入灵魂呢样嘢吓。嗱，所以讲到木雕咧，我见到刘老师可以话即系滔滔不绝咁样啦。其实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其实刘老师啊，你从乜嘢时候就开始搞呢个木雕呢样嘢咧？
2: 咁呢样咧就系由我20岁。
1: 20岁入行，
2: 有一种爱好嘅想法咧，就系由8岁跟我爹哋。
1: 哦，
0: 8岁
1: 就开始啦，
0: 就认识到呢种
2: 艺术啦。就去佢工场，喺佢工场，逢系放假呢、這个就喺佢工场玩嘅。
1: 哦，
2: 咁由8岁开始睇，
0: 结
2: 果嚟讲咧，就我爹哋就我20岁佢先退休啦。
1: 嗯。你又跟住你父親嘅話，耳濡目染
2: 嗰陣時咧，
1: 就
2: 係只係貪玩啫，
1: 貪玩
2: 先唔可以講係學師，但係有愛好睇。
0: 啊，
2: 喺魏光社當時未成立我哋嘅木雕廠，喺魏光社嘅時期就跟老豆去
1: 做啲咩作品多啊？
0: 係咯，
2: 我都係挑件同埋呢個小件小玩意比較多嘅。
0: 譬如有啲乜嘢小玩意啊，啲小嘅件咧，
2: 啲小機啊，
0: 嗯，
2: 例如呢啲咁嘅。啲座件啊，
0: 哦、
2: 花瓶座啊，
1: 哦、
2: 嗰啲以前嘅牙挑一座作品，我哋要做张机嚟去衬托佢啊。玉挑嘅座件，我哋要做一张机嚟去衬托，嗰啲比较多。
1: 哦，
2: 我最早一学就系学小件先嘅、
0: 哦，小件雕刻
2: 系啊，
0: 系咯。咁当时有冇一啲特别刻骨铭心嘅记忆啊？啲好难忘嘅事情啊？
2: 有就基本上嗰阵时嚟讲咧。对我去烧件嘅时期咧，俾咗我去创研组。
0: 哦，
1: 创研组
2: 啊，创研组咧就专门系为咗喺个70年代咧，就想好多都想做创新嘅。咁我哋都系挑个座为主先。
0: 座哦，
1: 木座，
0: 即系嗰个座，
2: 系
1: 即系通常嗰啲花樽要摆嗰阵时候，摆个座垫一垫嘅嗰啲座，木座
2: 系啦，以木座为主先。咁然后挑咗出嚟嚟讲咧。因为佢魏光社，佢系历史悠久，由香港，呢个摩罗街一路引进翻嚟我哋魏光社，嗰阵时啲木座咧，就系俾几个我哋所谓叫老艺人最难忘嘅就系个阿何立，嗱呢个就系老艺人
1: 何立，
0: 当时嘅老师大师傅，
2: 系啊，吓俾你超越咗我哋魏光社，
1: 哦，
2: 即系话佢嘅鉴定都系嗰啲作品就冇留到啦，咁呢个就我哋叫佢立叔，佢实因为名字就叫我啦。啊，呢衰仔俾你超咗，
1: 即系赞赏嚟嘅。
0: 啊，即系赞你超越咗佢，系咪咁啊？
2: 系啊。
0: 哇，好犀利！咁当时你系雕刻件咩作品啊？佢咁赞赏啊？
2: 都系个花瓶座，
1: 花瓶座。
2: 因为嗰阵时嚟讲咧，佢啊专门系老艺人，呢个喺质检啊各方面验收，全部都系要过佢关嘅。
1: 哦，年轻才俊嗰阵时候。
2: 成30岁啦，做嗰阵时就
1: 做咗30岁，
2: 20几到30岁。
1: 哦，你20岁开始
2: 咁啊，后屘佢退咗休之后，佢反为同我攞呢个咗去推销啦。
1: 哦，
2: 佢同我收购啦。
0: 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1: 嗰啲咗卖到好贵嘅，而家啲花瓶咗卖到好贵噶，
2: 系啊，
1: 特别靓材质嘅咩紫檀啊，嗰啲仲更加贵啊。
2: 冇错啦，因为嗰阵时嘅紫檀唔贵。
1: 系啊系啊，
2: 但系嗰阵时相对嚟讲，做紫檀就比较贵。比对而家系过100几万一吨啦，
1: 系啊，
2: 嗰阵时系几万蚊一吨，宣纸嗰啲宣纸木宣纸系10000几千蚊一吨，
1: 系啊系啊，
2: 咁相对个时期搵钱嚟计嘅咧，几万蚊一吨系好贵噶，
1: 好贵噶，系啦，你收埋唔少，我听讲话，
2: 先系少，宣纸比较多，
1: 宣纸比较多，
2: 宣纸比较多，
1: 的确系啦，即系通常有靓花樽嘅，都想搵个靓咗，所以嗰啲咗嘅话，无论系以前定系而家，卖到好贵嘅，
2: 系啊，
1: 系啊。不得了，不得了！20几30岁，已经系超越咗呢个老师傅嘅手艺啦。
0: 得到咗老师嘅赞扬啊，认真唔简单嗬。
1: 系啦，咁嗰阵时做啲咗啦，做啲小件啦咁样。咁几时先至开始接触呢啲古典嘅广式家具咧？
2: 古典家具咧就由于自己单位嚟讲咧，即系小件。当时我哋一入学师就学小件，后期嚟讲咧就已经捞乱晒，我哋全部都系承包一个工序嘅车件，开始嚟讲咧，全面接触家具。
1: 原来咁样。
0: 咁系边一年咧？大概系
2: 个时期嚟讲咧，就小件就应该系80几年啦。80几年嚟接触家具。
1: 80几年嘅时候，
2: 全部做大家具啦，就变得遗忘呢个小件，又要重新攻关，
1: 重新学过。系咯，咁做家具应该比做小件更难噃。
2: 唔系。
1: 唔系
2: 你做得掂

0: 小件嘅结构咧，即系小机嘅榫卯，
1: 啊。
0: 你就黑埋眼都可以做得掂一件大家具。
1: 哦，咁样，
0: 系，
1: 哦，
2: 其实大家具系咪可以理解成系每一个小件而组合而成一个大整体呢？
0: 佢唔系，
2: 啊，
0: 佢小件嚟讲要做嘅传统结构，要做嘅榫卯结构嚟讲咧，
1: 嗯，
0: 佢系好幼细，
1: 好幼细，榫卯
0: 个
1: 结构，
0: 榫本身好幼，
2: 嗯，
0: 咁你大家具嚟讲好大，你系粗犷好多，系易做好多。如果你嘅小件個榫卯嚟講，一世嚟講嘅咧，你一做唔好，做得好就好，唔好一系就斷咗
2: 哦。
0: 啊！一系嚟講咧，作眼作個眼都幼啲，都唔係咁易作，
2: 哦，明
0: 即
2: 白，
0: 係作個榫卯
1: 系啦
2: 过
1: 系
2: 于
1: 啦，
2: 精致啊！
0: 系
2: 如果小
0: 咁，如果
2: 件，
0: 佢係大家具嚟講，佢起碼用8厘8公厘嘅榫，如果你
1: 哦，
0: 小件用3厘2厘半，你係好難作，
2: 咁啊精细好多，
0: 因為當時
2: 系
0: 我
2: 啊，
0: 師全部都用手工作啊嘛，
1: 系，
0: 係嘛，
1: 不得
0: 係
1: 了
0: 啊。
1: 不得了，系咯，
0: 啊，
1: 咪讲
0: 所
1: 到
0: 以
1: 榫卯呢样嘢嘅话，老实
0: 系
1: 讲，即系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嚟噶。
2: 吓，
1: 系啦，呢个系我即系古代建筑古人留俾我哋一个非常之宝贵嘅财富嚟嘅，
2: 系啊，
0: 系啊，
1: 系咯，
0: 呢样嘢我哋真系要大家珍惜。
1: 系
2: 咁
1: 啦，喂，
2: 听讲亦都系我哋刘老师嘅最拿手嘅就系呢样嘢，系嘛？
0: 榫卯系一定我最注重嘅，
2: 啊，
1: 哦，咁样系咯，
2: 点解
0: 因为
2: 咧？
0: 你用乜嘢材料，哪怕你用最顶级嘅材料做，你个榫卯唔得，个家具啊，嗰啲摆件啊。真系要榫卯嘅话咧，佢都系3、5、7年嘅使用嘅啫。
1: 哦，
0: 如
2: 咁
0: 果
1: 样，
0: 榫卯系靓嘅话咧，你嗱你哋听到话
1: 嗯，
0: 清代嘅小玩意、
1: 啊，
0: 小机同埋家具，
1: 系，
0: 到而家仲包括我哋故宫啊，所有博物馆啊，仲收藏好多系嘛，
2: 系，
0: 甚至好多家庭以前系比较富裕嘅家庭。
1: 佢祖宗留低嗰啲
0: 祖宗
1: 家
0: 留
1: 具啊，
0: 低嘅，而家
2: 嗯，
0: 仲有得用。
2: 吓。
0: 咁啊，如果清代计系300年有多啦，
2: 啊，
0: 民国嘅唔好讲啊，清代民国都100年有多啦，
2: 嗯，
0: 明代嘅成400年啦，
1: 系啊系啊，
0: 咁点解佢会用得咁耐呢？
2: 系咯，佢嗰啲榫啊，嗰啲接口啊，佢唔会烂嘅咩？
0: 一定就系个榫口榫卯问题啦，
2: 哦，
1: 喂，咁样噶，佢唔关啲木质事，不
0: 唔
1: 当
0: 关
1: 然，
0: 啲木质
1: 嗰阵时
0: 事，
1: 啲木质好靓嘅都，
0: 本
1: 系咯，
0: 身嗰阵时都有宣枝花喺嗰阵
1: 冇
0: 时
1: 错
0: 做
1: 冇
0: 啊。
1: 错，
0: 都而家做國外
1: 哦，
0: 嘅材料，中
1: 嗯。
0: 國嘅材料呢，就冇宣枝嘅，係
1: 哦，嗯，
0: 都係國外，都係我哋東南亞古舊家私嚟計嘅呢，宣枝家私全部都係泰國宣枝，
1: 哦，
0: 因為當時嚟講呢，都係喺個泰國度用呢個船拖運漂流，即係放木牌啊、放成咁放過嚟嘅，
1: 明白，
2: 嗯，
1: 明白，哦。
2: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系一件红木家具啊，佢嘅有几襟用，其实取决于嗰个榫口嘅嗰个制作工艺咧。
0: 一定关系个榫卯问题，
2: 嗯，
1: 哦，原来咁
0: 榫
1: 样。
0: 卯一定唔能够偷减。而家就由于我哋开放社会呢个开放咗，好多人嚟讲咧就将个榫卯嚟讲咧系偷工冇减料，起码都偷咗啲工，减咗啲工。因为而家我哋中国嘅人工比较上涨得
1: 比
0: 比
1: 较
0: 较
1: 贵
0: 快，
2: 啊，系
0: 好
2: 啊，
0: 贵你而家个人工。
1: 嗯，系啦，
0: 咁为咗嚟讲咧，大家嚟讲咧，尽量减低嗰个成本，争取利润。
1: 嗯，
0: 开放年代就系边个搵到钱就边个本事，边个叻，好多就系人为咁，所以佢就要减
2: 减
0: 工
2: 工，
0: 时，
2: 嗯。
0: 提高少少利润，呢个就叫做竞争，
1: 竞争即系市场化，全部都
0: 市场化竞争
1: 系
0: 就系
1: 啦，
0: 咁啦。
1: 即系乜都求快。
0: 系啊。
1: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咧，即系同收音机前嘅观众朋友解释下，即系咩叫做榫卯。
2: 啊哈，冇
1: 系呢
2: 错，
1: 样真，因为我
2: 即
1: 相
2: 系
1: 信
2: 仔细详
1: 系
2: 尽
1: 啦，
2: 啲介绍
1: 即系
2: 下，
1: 听紧我哋节目嘅可能好多后生嘅观众啊，
2: 同我
1: 系
2: 哋
1: 啦，
2: 一样啊，对榫卯呢个词系有啲
1: 系啦，
2: 蒙查查
1: 喺呢个急速
0: 样
1: 嘅社会发展当
0: 嘢咧，
1: 中唔太清楚噶，所以刘老师你解释下咩叫榫卯
0: 我讲俾你
1: 啊？
0: 听咧。冇得喺度嚟讲嘅咧，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听。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唔一定听得清楚。
2: 亦都听唔系太明白，
0: 哦，
2: 嗯，
0: 咁但系呢个咧要喺嗰个现场，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好多听众去买家私都要去制作单位多啲了
1: 哦，
0: 解。
1: 咁样噶，要即系买家私嘅时候，
0: 系啊，喺个
1: 哦，
0: 市场上嚟讲，你哋全部睇唔到嘅，装冚
2: 嗯，
0: 咗。
1: 哦，嗯，
0: 呢个系 内里一件家书里头有艺术
2: 啊，内有乾坤，啊、尤其是好似阿洛你呢啲啊，中意收藏嘅，揦埋都几百万噶嘛，你一定要去现场嗰度啦。
1: 我都希望我揦埋都几百万，咪咁样嘅，即系我觉得榫卯呢间。

0: 呢
1: 样
0: 嘢
1: 咧，
0: 真系要睇佢制作，
1: 睇佢制作，睇佢制作，系啦。
0: 例如嚟讲咧，你话去某某商场买家私，佢系做一件家私，大家睇唔到，
1: 系啦。
0: 表面上挑花打磨，样样都做得好靓，但你真系唔知道佢嘅里边嘅结构系
2: 究竟系点，
1: 系啦，系啦。
0: 咁如果假设大家唔明白嘅情况底下，哎呀，睇表面形制靓啦，咁样。佢呢件嘢嚟讲个榫卯嚟讲非常之差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三五七年咧就呢度啊松，嗰度啊
2: 会散啊咁
0: 样。呢度擘开个口噶啦，擘开个口。
1: 系啦，
0: 全部喺啲接口度擘开口嘅。
1: 系啦，
0: 即系佢唔系话爆裂噶，同埋各方面。如果佢结构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靠喺个坐面板全部落胶黐住四边咧，
1: 系
0: 嗰件板一定会爆嘅，
1: 一定爆。
0: 佢系冇得俾佢自然收缩。
1: 哦，
0: 嗱呢啲咧一定要知道嘅。
1: 是的，
0: 特别所有的消费者都是 一定要了解多少。
1: 是的，
0: 量知识就少就得了。
1: 买红木家具，然之后消费维权找刘师傅。的确是。
2: 这个真的很实用。其实呢，我又想请教一下我们年轻的一代啊，石华。其实呢你怎么看，你爸爸就认为红木家具呢要重点看这个榫卯，你是怎么看的呢？
3: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因为呢我觉得榫卯里面呢是中国的非常之良优秀嘅传统文化，而且榫卯结构咧，其实系一件家私入边嘅我哋叫隐形嘅艺术。吓、呢、這个隐形嘅艺术咧，装好咗成件家私安装好之后咧，你系睇唔到嘅。但系正所谓睇唔到嘅嘢先系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影响咗呢件家私嘅使用嘅年限。一件家私能否流传俾后人？呢件优秀嘅作品能否以后登上我哋嘅拍卖会，或者去进入更加高嘅博物馆，其实同佢嘅使用年限系息息相关嘅。如果呢件家具买返屋企，好似举个例子一啲欧洲嘅品牌，一啲家私我哋返到屋企用那么半年到就已经散架啦。咁凭咩资格可以进入我哋嘅拍卖会呀或者博物馆呢？咁证明咗呢件唔系我哋嘅心目中嘅一个合適嘅收藏品。一件收藏品佢一定係具有經典嘅意義，同埋具有非常之保留嘅价值同埋一个使用嘅年限囉。
2: 咁即係其实道理係一样嘅，同爸爸嘅观点係差唔多嘅，即係都认为呢一件呢个重量级嘅家具嗰榫卯係非常之重要嘅。
1: 榫卯梗係重要啦，即係啱先啊刘生都讲到啦，华都讲到啦，不过刘老师都讲到啦，即係其实我觉得其实除咗一种咩睇唔见的艺术之外嘅话呢，其实更加係我哋即係我哋中华民族，我哋东方呢种智人嘅一种智慧嘅一种集中体现嚟㗎。即係古人嘅话嗱，去北京可能大家都知㗎啦，好多建筑嘅话呢，尤其啲古建筑嘅话唔使用钉㗎。系嘛，都系靠榫卯卯上去嘅。不过啲家具都系咁样，系嘛。所以一件嘅作品好与唔好，嗱，嗰度拍卖呢家嘢咁样嘅。一件嘅作品嘅品相靓唔靓，咁当然靓啊最好啦，系咪？咁当中嗰啲榫卯结构扎唔扎实啦，呢样嘢嘅话，更加系一件作品嘅提升价值嘅好大嘅一个方面嚟嘅。
2: 哇，点睛啊，真
1: 系唔点睛啊！呢个大师喺度，我唔敢喺面前做次嘅，系啦，真系噶，系啦。
0: 特别系价值高嘅木材，我哋更加要注重嘅榫卯。
1: 系啦，你为咗俾紫檀揼眼钉啊，嘥晒啦！
0: 冇错啦，你做先知做紫檀咁计嘅咧，啊死啦，揼眼钉落去，一揼就爆，
1: 一揼就爆噶啦！
0: 因为佢个木系好实，系唔可以揼得到钉嘅。
2: 哦，
0: 你夹硬揼落去就一定唔会爆嘅。
1: 系啦，仲有好讲究一样嘢嘅，即系榫卯嘅设计呢方面嘅话咧，点解话智慧咧？因为考虑好多方面嘅因素，同埋包括嗱，我哋岭南地区。我知刘老师做我哋一个古典广式呢方面嘅啲家具好出名啊，岭南地区天气潮湿啦，系嘛，好多时候二三月天啦，系嘛，湿滴滴嘅时候，热胀冷缩啦，呢方面嘅情况都要考虑埋里边噶系嘛，刘老师
0: 系啊，一定要考虑，
2: 嗯，
0: 即系你边个年头制作同年尾制作，你都要计住佢嘅收缩程度系点，
2: 咁精准啊，计得。
0: 咁所以嚟讲，你话嗰件板个面方，你要计佢嚟讲咧，最潮湿嘅时期嚟讲咧，我哋一定要做到佢好密。
1: 哦。
0: 如果系哇，到十一月、十二月嗰段时间装嵌嘅话咧，
1: 即系冻啦，
0: 一定要预留一啲缝位。
2: 哦。佢到等佢膨胀。
0: 系啊，一潮湿一膨胀。
2: 嗯。
0: 唔影响你呢个结构就系、是。固定咗佢噶啦，你一装嘅时期就系、是、我哋就系装结构啦嘛，所以就有得佢有一厘到厘半嘅膨胀。如果你系最潮湿嘅时候，系一定装到密密；如果最收缩就系一厘到一厘半。
2: 哦，
0: 呢个都系要计数考。
2: 咁有冇讲？

0: 究话喺边一个月份嚟到制作呢啲咁重量级嘅家具系最佳嘅月份呢？
1: 应该系九月份。
0: 九月点解啊？
1: 一路至到过年，
0: 即系秋高气爽嘅时候系嘛？
1: 系干燥
2: 哦，即系干燥嘅时候做。嗯，
1: 系啊。咁咧个准确度咧，个收缩唔会话个计数咧就系一厘到厘半咧，就基本上系准确。佢唔会话哇，你二三月装嘅时候可能个收缩房比较大嘅。
0: 嗯，
2: 系咯。
0: 嗯，
1: 佢一过得一年两年之后，基本定型就以后都会大啦。
2: 哦，咁样嘅，
1: 系
2: 系啦。
1: 如果佢系计得佢准嘅咧，每一年都系接近都系一厘厘半。
2: 哦，
1: 咁啊，系啦，最多呢边啊厘半，嗰度厘半，最多整张嘢就系去到咁阔嘅收缩房都系三公里一边厘半。
2: 哦，咁样，
1: 咁、
2: 哦、
1: 就保持得最完美系喺呢个尺寸呢度啦。
2: 嗱，呢个含金量啊，呢期节目当中最系含金量，啲商业机密嚟嘅，暴露都爆埋出嚟啊！
0: 计算得咁精准嘅，咁其实咧入边有好多嘅乾坤啊，我行外人咧真系好唔清楚。
2: 系啦，我仲想请教下嗱，假设一张广式嘅凳咁样吓、即系广式嘅古典嘅红木家具，一张圈椅咁样啊，一张凳咁样 ，OK， 大概有几多个榫码位？
1: 佢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榫码，但系圈椅咧，佢有几种嘅
2: 吓、
1: 有就咁样一榫一卯，有一榫加扣，
2: 一榫加扣。
1: 如果佢、例如佢啲脚玩啊嗰啲咁样，嗰度嚟讲咧，一个、两个、四个、五个。五个就就系个圆框
2: 哦，做圆框
1: 嗰度咧就有五个，
2: 哇不得了！即系净系嗰圈框都已经有五个榫卯位啦。
1: 佢又咁错答
2: 啦，系啦系啦，
1: 用更死嘅，
2: 哦，
0: 所以话当中有好多嘅工序嘅，
1: 系啊，
0: 嗯，
1: 咁四只脚四条牙板，
2: 嗯，
1: 佢每一边都有噶嘛，
2: 系，
1: 咁你一件就已经两个榫卯，
2: 啊，
0: 嗯，
1: 啊，你总共计埋嚟讲咧，嗱，连脚腕四个八个。八个、十二个，起码有三十几个。
2: 三十几个，
0: 嗯，咁样计落嚟嘅话，要完成一件咁嘅作品，需要几长嘅时间呢？
1: 咁佢就基本上我哋就分咗流程啦，因为以前咧就全部手工，而家咧就有机械帮嘅。
2: 嗯，
1: 例如界木啊、爬木啊、先出榫啊，最后木工装嵌嚟讲嘅咧，就有分每一个流程嚟讲咧。你真系用只工匠精神去做佢咁计嘅咧，一套圈椅嚟讲嘅咧，净系装嵌工都要花你两工人。
0: 哦，
2: 两个工人慢慢。
1: 但系你可以用而家抢时间争速度嘅话咧，佢一个木工可以嵌三到五套。
0: 嗯，
1: 你睇你点做啦，睇你嘅要求系点啦，
2: 睇你系咪独具匠心啦、
1: 啊，
2: 有冇呢个耐性啦。
1: 啊，
2: 哦，
1: 佢系用沙机沙沙佢松松嘅，加埋吸落去靠落胶落去逼死佢嘅，咁就冇得讲啦。
0: 嗯，
1: 如果你要全部一定要又要紧，又唔会话紧到撑爆个榫，咁计嘅咧，嗰啲就真系要慢慢去试啦。
0: 嗯，
2: 哦，诶，咁点做咧？你又要紧又要唔撑爆个榫，咁点做咧？
1: 咁呢个就是你嘅准确度。首先你出条榫一定要准。
2: 哦。
1: 如果你想快嘅咧，就出到佢个眼个卯大啊，个榫
2: 细
1: 哦，咁咪靠落胶啦，
2: 一吸落得啦，
1: 一吸落得落
2: 哦，
0: 咁咪、
1: 所以全部都要紧力，又打落去又唔爆，
0: 嗯，
1: 你系用到咁嘅心，所以呢样嘢都可以快十五倍，
2: 哦、
1: 慢十五倍，
0: 哦，
1: 同样系一个卯个榫，如果你系用心去做，可能你慢咗十五倍。你系用时间用速度去做，可能快咗十五倍，
0: 但系出嚟嘅效果完全唔一样，
1: 完全唔一样。
0: 嗯，
1: 咁佢胶到时嘅一氧化咪喐咯。
2: 哦，
1: 如果你本身个木头嚟讲，啱啱紧紧咁入落去，啊，绷住好紧咁入落去系嘛？
0: 嗯，
1: 咁嚟讲咧，佢就算你冇胶，佢都唔会话，唔好讲话佢氧化啦。就算你冇落胶，佢都已经系。个寿命都比你长啦，
2: 系啊，哇，
1: 简单好简单啫嘛，我哋大家就咁睇啦，
2: 系啦，
1: 佢就系靠啲胶赚，
2: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话
1: 哇咁逼住紧入去嘅，佢要慢慢试啦嘛，
2: 系啦，所以话好认同，
1: 点解会差咁十几倍咧？
2: 系啦，
1: 唔系一倍半，系十五倍以上。
2: 哦、
0: 所以呢样嘢真系精雕细刻。咁其实我好好奇啦，刘老师啊，其实你喺榫卯嘅制作呢方面啦，真系有你自己嘅非常之精髓嘅一面嗬。咁你系点样能够啊形成呢一套咁精湛嘅技艺嘅咧？
1: 喺呢样嘢咧，就我顶爸爸职嘅时期咧，喺嗰一顶嘅时期已经喺木雕厂。

0: 我呢一场咧就学师学咗基本整个流程制作个基本功，啊，学完个基本功之后嚟讲咧，一直做咧18年半，其实就13到15年之后咧，我就有炒间形式。一炒间形式咧，就全部去呢个古董街，包括呢个广州市文物总店。嗰阵时咧就接呢啲炒间形式嘅单翻屋企做啦。咁所谓接触嘅全部都系玩古嘅人，
1: 系嘛？
0: 同埋收藏嘅人。
1: 几年啊？嗰时九几啊？
0: 我88年
1: 八八年哦，
0: 开始炒间，
1: 哦。
0: 88年、89年咁一路开始炒间，咁样开始嘅。以前咧最早嘅就系清平路嘅古玩市场，
1: 系清平路古玩市场，
0: 啊，咁
1: 吓、
0: 后期咧就
1: 大
0: 转
1: 河
0: 到
1: 路，
0: 去大河路元盛街嗰啲全部。呢個西來正孫子街，
1: 系啦，
0: 包括我細路仔去過孫子街。以前我爹哋喺魏光社就係華南子，以前嘅華南子破四舊立四新嘅，俾咗去魏光社做車間嘅，咁就係我爹哋嘅中間個車間，所以嗰度地方我由細路仔玩到熟。咁啊，開始喺清平路到孫子街，之後西來正，跟住到大河路，所以我未辭職，仲喺本地廠，我已經喺大河路攞咗個鋪位。
2: 系啊，咁相信啦，即系刘老师啊，咁精湛嘅技艺咧，绝对系同佢长期努力系分唔开嘅嗬。
1: 冇
2: 咁
1: 錯，
2: 呢一种正所谓系工匠精神。
0: 都係一步一個腳印，我
1: 系
0: 自
1: 啦，
0: 己都感覺
1: 系
0: 得
1: 啦。
0: 到。
1: 咁啊，至于一步一脚印系点样啊，得以发展、得以进步咧？咁以及啊，刘老师嘅仔仔啊，阿华嘅话又系点样子承父业咧？不如咁啦，我哋下期再倾过咧。
2: 好嘅，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慧如，以及系广式雅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老师，以及佢嘅爱徒，亦都系外子刘石华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系刚刚。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45集。

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我哋之前讲李治嗰一回亦都讲过啦，李治并唔系一个无能之辈嚟嘅，佢喺政治上仲系好有天分嘅。佢就知道同啲宰相硬碰硬就唔系办法，必须要尽量争取多啲盟友，壮大自己嘅力量，咁先得嘅。于是啊，佢同武则天一齐实行多路出击啦。咁首先呢，佢就真系揾李绩商量。李绩就唔单止系当朝宰相之一，仲系军功赫赫嘅大将，大唐嘅开国功臣。嗱，讲到呢度咧，又顺便介绍下李绩啊。李绩原名徐世绩，字茂公，亦就系《隋唐演义》里边嗰个能知过去未来嘅军师徐茂公啦。佢系唐朝最著名嘅大将之一，同李靖齐名嘅。咁啊，因为功劳太大啊，俾李渊赐姓李，后来改咗名叫李世绩嘅。咁再后来咧，阿李世民登基，因为要避李世民嘅名讳啊，所以咧就将个世字去咗去，先变成李绩嘅。佢唔单止南征北战，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咧一直都支持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咁所以咧喺当时嘅宰相班子里边，唯一一个够资格同长孙无忌叫板嘅咧就系李绩啦。嗱呢一日啊，李治啊走嚟李绩府上拜访吧。咁皇帝到访，李绩啊梗系设宴款待噶啦。走过三巡，李治啊借住酒气向李绩诉苦啦噃。朕而家嗰个皇后一直都冇生到仔。最近又在后宫闹出丑闻，朕本来想废了他的立武士为口，但是瑞良他们几个又不同意吧。唉，这件事看来呢都只有各自了。那这番说话表面上就是诉苦，实际上就是要李绩表态支不支持自己废立皇后呢。李绩是个老江湖来的，当然是明白李治想怎样，但是他又不想直接表态说皇上你快点换啦，我支持你。他又回了一句非常之滑头但是又非常之有力的说话吧。他就说了，这个分明是皇上的家事，何必要问外人呢？李治一听这句说话，唉，简直是久旱逢甘露啊！难得有个前朝大功臣开国元勋这么明白自己的，几乎忍不住揽着李绩锡一啖仔。他就知道啊，在这件事上面呢，李绩不单止不会阻挠他，还会成为自己对抗长孙无忌有力的帮手添。而另一方面啊，武则天呢亦都为自己罗置咗一班打手吧。呢班人呢都系朝廷上面嘅中下级官员，好多都为官多年㗎啦，有能力有年资，但係官运并不十分亨通嘅。眼睇住宰相个位就系都坐唔上去。呢班人都系政治动物嚟嘅， feel 到皇帝同元老大臣之间嘅矛盾，知道机会就在眼前啦。於是呢纷纷投下武则天，上书请求高宗呢立武则天为后。其中啊，以礼部尚书许敬宗讲嘢最直接啦。佢系同朝中啲大臣话：田舍翁多收十壑谷，上欲亦苦，放天子欲立一后，何与诸人事而妄生异矣乎？意思即系话咧，一个农民头收成好咗，都想换老婆啦，更何况皇帝呢？假使皇帝想立个皇后，又关你班有啲嘢事咧？咁多意见嘅？嗱，佢呢一番说话咧，其实就系李绩嗰句嘅通俗版。咁说话讲得粗俗咗啲，攞个农民头同皇帝嚟做对比，亦都不伦不类嘅。不过皇帝同武则天啊，听咗高兴喎，话知你通唔通俗，粗唔粗俗啊？嗱，俾佢咁一搞咧，大家逐渐明白啦。哦，原来皇帝想换皇后嘅决心好大嘅，渐渐都觉得同皇帝对住干，似乎唔系咩好办法噃。李治同武则天一边拉拢咗李绩，另一边又争取到舆论嘅支持，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啦。先系将反对最激烈嘅褚遂良咧罢上外访，然之后又发布诏书，话皇皇后同萧淑妃两个阴谋落毒，废为庶人，母亲同兄弟一齐除名流放岭南。咁一嚟啊，大家都明晒啦，喺换皇后呢单嘢上边咧。长孙无忌他们几个就斗不过李治和武则天的。于是啊，群臣纷纷上表请求立武士为后。李治啊当堂表示龙心大慰，应大家要求立武超仪为皇后。讲到这里呢，忍不住又要八卦两句。

0: 自愿带上去嘅。武则天咧系阿李世民赐俾李治嘅。李世民若然传下有知咧，恐防激到啊，从个棺材跳翻出嚟都得啦。咁总之无论如何，武则天终于系得偿所望啦，取代咗王皇后，成为唐高宗李治嘅皇后。咁而佢嘅长子李弘啊，冇几耐之后亦都被立为太子，未来嘅大唐皇帝啦。嗱，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成件事听起身好似都系李治同群臣斗智斗勇啫噃，武则天喺里边又起咩作用呢？嗱，应该讲啊，武则天喺呢一场政治斗法里边，仲系起咗好大嘅作用嘅。首先咧，佢好有力咁推动咗李治嘅行动。李治呢个人啊，唔系好有韧力嘅，事情做起真一下子唔顺咧，就好容易丧气噶啦。而武则天就系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嘅人嚟嘅，冇佢持之以恒嘅推动咧，李治又冇咁大个心脏去完成呢一场斗争嘅。好多次李治同几个宰相开会啊，武则天都匿喺后面偷听嘅。有一次，褚遂良大力反对废皇后，武则天一个忍唔住喺后面大喝话：做咩唔杀咗佢啊？将大家吓咗一跳。其次啊，武则天喺后宫同官场之上都组织咗个好强大嘅情报网，无论系王皇后萧淑妃嘅动静，定系长孙无忌集团嘅举动咧，佢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嘅。长孙无忌佢哋几个前脚开完会，后脚咧就有人报告俾李治同武则天听噶啦。呢个本事啊，亦都系佢后来赖以生存嘅绝招之一。咁最后咧，武则天仲协助李治罗织支持者，例如嗰啲什么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最早支持李治换皇后嘅大臣啊，都系武则天通过自己嘅渠道去结交嘅。咁所以后来啊，先会有李义府指认武则天唔认唐高宗嘅事情。总之咧，武则天对于唐高宗嚟讲，就唔仅仅系一个心爱嘅女人，仲系一个政治上嘅伙伴。只有齐心合力咧，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场政治斗争嘅最终胜利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

0: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粤曲创作先锋吴伟峰老师以及佢嘅学生何顺兴顺哥，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粤曲情怀嘅。我哋首先欢迎吴老师，欢迎你。
1: 系，许华姐姐你好。
0: 亦都欢迎阿顺哥，欢迎顺哥。
2: 系，许华姐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咁我首先呢是想请吴老师啊同我哋介绍下你眼中嘅呢位学生呢位得意门生啊何顺兴啊顺哥，佢系点样嘅一位学生啊。
1: 是。我今日陪同我的学生何顺兴先生呢就接受取访。
2: 是的。
1: 咁顺哥这个人呢这个学生呢就是对我哋粤曲系相当热心嘅。是粤曲的热心人士，同埋是唱粤曲的可造之才，系嘛？
0: 佢点样热心化？系咪对我哋嘅粤曲系好有兴趣、好发烧噶？
1: 佢发烧到咧，有时咧半夜三更啊，做梦啊都唱曲嚟，唱曲入梦啊！佢
2: 系啊，
0: 哇！顺哥系咪噶？
2: 系
0: 咪？
2: 系啊
0: 系
2: 啊，
0: 梦中唱粤曲噶。
2: 有次度曲嘅时候，度到深夜，又好似喺睡梦中，好似教人教唱曲咁噶。
0: 哦，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噶咯。
2: 系啊，真系噶。
0: 哇，真系认真发烧吓。咁你一般嚟讲啊，好多作品咧都系演唱啊吴老师嘅作品啦吓。
2: 系啊。
0: 咁其实喺你心目当中，吴老师又系点样嘅一位师长呢？
2: 老师系一位非常热爱粤曲同埋好资深嘅创作。作家嚟嘅，
0: 我就好好奇啦。其实吴老师慢慢就痴迷上咗粤曲嘅创作啦。咁里边咧系相当之有故事，相信好多曾经啊收听过我哋之前专访吴老师嘅朋友都知道啦。吴老师啊，其实创作嘅作品无数，不如吴老师啊先同我哋介绍下创作咗几多首作品啦。嗱，
1: 系啦，想当年咧，我就利用公余嘅时间咧。進行創作嘅思想動機咧，無非都係想為粵曲嘅振興同埋弘揚咧做啲實事，做啲事幹啫。加之收尾識到阿順哥啊、娟姐呢班學生之後咧，就我倍增信心覺得粵曲還是好有希望、好有前景嘛，係嘛？
0: 點解認識咗佢哋兩位之後就信心大增咧？係咪佢哋嘅演唱、你嘅作品嘅時候，哇，感覺好優美啊！所以你就係
1: 有動情啊！
0: 係
1: 啊，阿順哥同阿娟姐兩個唱下唱到眼淚鼻涕一齊流啊，無限感到現場觀眾啊！
2: 真㗎
0: 啊！系啊，咁我知道啦，阿顺哥啦，就正如吴老师讲噶啦，真系对粤曲咧系认真痴迷、认真狂热吓。咁阿顺哥，其实你一开始又系点样认识到吴老师嘅作品噶？
2: 好早以前噶啦，《三号情侣》第一支嘅，当时我咪认识系阿吴老师喜欢唱《三号情侣》嘅。呢支歌系好有特色，融入开血染的风采同埋江河水。融合到个呢支粤曲嘅里边，好有特色，
0: 吓，所以由此咧就开始中意上咗吴老师嘅作品，系咪？
2: 系，我觉得呢种风格好有创新，同埋好有即系适合我哋现代唱粤曲艺嘅啲人嘅需求。
0: 咁其实你认识吴老师嘅作品啊，最早系咪就系啱先你介绍嘅呢只曲啊？
2: 系，
0: 点会一听就中意咧？系认为吴老师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吸引你咧？
2: 佢嘅曲词精辟，感情好透入，同埋写嘅一词句啊，可哀怨嘅，好有心思，反映呢个主人翁嘅情感喺度。
0: 顺哥咧系嚟自我哋嘅顺德嘅君安，系咪？
2: 系。
0: 君安系一个好地方，我相信好多朋友认识君安啦，都知道君安嘅珍珠啦，以及系嗰度嘅好多风味小食啦。
2: 系啊。
0: 咁其实咧，除君安嗰度啊，除咗系有好多嘅风味小食，粤曲粤剧嘅发展系咪都非常之蓬勃啊？
2: 我哋君安系中国曲艺之乡。
0: 原来真系好有历史文化底蕴
2: 嘅
0: 喎，君安嗰度咧系我哋嘅好多嘅丝火局咧都喺嗰度系蓬勃发展啦。咁阿顺哥，你自己系咪亦都喺当地创办咗一个乐社咧？
2: 系啊，我创办一个和声曲院。
0: 和声曲院
2: 系唔收费嘅。
0: 即系免费咁俾广大嘅发烧友喺嗰度系一齐粤曲会友，系咪？
2: 粤曲会友。
0: 相当之
1: 欢迎啊！你去。
2: 肯定欢迎的，肯定各每个地方咧，大家业余爱好噶，或者资深嘅曲友，大家互相互动乱欢。
0: 平時係點樣運作嘅咧？係日日都有人啦，抑或係固定會週週幾先至聚會咁嘅咧？
2: 一般我哋約局，
0: 即係不定期咁約局，
2: 係不定期約局。
0: 哦，
1: 咁啊，整個珠三角南豐順咧嘅粵曲嘅曲藝社啊，個數量咧真係數不勝數嘅，
2: 係啊，
1: 隊伍非常之宏大啊。
0: 係咯，咁所以咧，吳老師嘅作品咧，其實唔單止喺我哋珠三角一帶傳唱啦，甚至乎咧已經係傳唱到咗香港啦、澳門啦，乃至海外，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新加坡啊等等，只要有華人存在嘅地方，都有我哋粵曲粵劇嘅存在，係咪？
1: 係啦，曉華，我加上一句啊，我吳某人寫作品是一件事情，還要揾到著名嘅唱家嚟同我演唱、出品、發行先係 OK 嘅。咁我寫暗號唱家揾唔到、揾唔好嘅時候咧，亦都起唔到作用。咁啊咧，我依樣嘢咧就一定要説明一句啦。咁啊，我寫咗作品出嚟之後咧，就非常有幸啊，邀請到香港著名指喉唱家張琴詩咧幫我演唱，琴詩姐姐唱親啲曲咧就非常之受歡迎嘅。
2: 係啊，
1: 咁啊我幾大我都忍唔受唔住啦，要將樣嘢爆出嚟俾全體。
0: 不愧係粵曲發燒友啊！講到粵曲咧，就係龍飛色舞啊！咁我從吳老師嘅呢番説話當中咧，係深深感覺到吳老師同埋自己嘅學生啦。其實吳老師有好多嘅學生，阿順哥係其中嘅一位。咁但係咧，其實我感覺到你哋嗰種對粵曲佢嗰種情懷，一種係揮之不去、抹之不去嘅一種情懷喺度咯。其實咧，喺你演唱吳老師啲作品啊，包括一啲你好中意嘅粵曲粵劇作品嘅時候，我知道你咧係源於一份嘅激情，一份對粵曲嘅喜愛嚇。咁粵曲係點樣嘅一種魅力，令到你會為之咁痴迷咧？
2: 粵曲係一種廣府嘅文化嘛。咁我哋作為一個廣府一份子，我肯定係喜歡自己嘅啊個語言啦，而且粵曲係好有內涵、感情投入啊，同埋嗰個韻味啊，都比較適合我哋廣府人嘅啊個興趣。
0: 我谂讲到呢方面咧，可能吴伟峰老师咧，亦都系好有共鸣嗬，因为吴老师咧系唔单止啊自己系演唱，而且咧仲亲自创作呢样嘢咧，真系唔系话我哋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噶。咁吴老师其实亦都系一种点样嘅激情啊，令到你系孜孜不倦咁喺粤曲嘅创作上不懈咁努力咧。
1: 嗱，咁我等阵会回答呢个问题。有样嘢先补充讲先。
0: 系。
1: 咁记得喺广州演唱会上边，何顺兴先生咧就同广州粤剧团嘅优秀花旦叫做莫燕云姐姐咧，就一齐演唱咧《锦江诗韵》。
2: 系系。
1: 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好熟悉莫燕云。咁莫燕云姐姐咧就四只字嘅啫，你估下边四只字咧？我形容嘅特点啊，歌甜
0: 人靓，
1: 哇！即系土中回虫啊，咁都俾你估到，系嘛？咁我哋边个咧？神哥咧唱到咧七情上面。七情上面就差距咧，由于两个咪头隔开距离，就咪有抱头痛哭嘅啫。
0: 哦，即系非常之投入噶喎，唱得
1: 两个人
2: 都流咗眼水啊，
1: 系嘛？
0: 我谂之所以会咁投入咧，一方面系因为你哋演唱嘅时候咧，真系真情流露啦。
2: 系
0: 另一方面咧，可能更加重要嘅系因为吴老师嘅
2: 作品
0: 相当之吸引人。
2: 作品相当吸引。
0: 咁嗰支曲啊，令到你哋唱到咧，唔觉忍唔住满腔热泪嘅嗰支作品，其实讲述嘅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1: 呢样嘢我嚟讲啦。咁佢就讲述咧就唐代大诗人元稹同埋女诗人咧涉途佢哋嘅爱情故事嚟嘅啫。咁就唔系生离死别，而系咧相见重逢。谁不知咧涉途姐姐咧病入膏肓，重病在身。咁这一边咧，这边厢咧，元稹咧就系好无奈嚟探望佢。咁翻诉说嘅啫。
0: 哦，啲才子佳人嘅故事啊。但
1: 我字多啊，我肚中好多啲嘢噶。
0: 我想这些呢亦都是我们粤曲魅力所在啦。即是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受他的感染令到自己动容。是
1: 啊
0: 是
1: 啊是啊。我自己写的时候都周时我卜一张尸腿到都是潸然泪下的写到动情之处情到浓时悲莫禁啊。
0: 雖然人哋都話男兒有淚不輕彈
1: 啦，
0: 但係只因未到傷心處，如果真係投入其中，情到濃時嘅話咧，揮幾

0: 滴泪咧，亦都非常之正常噶，系咪？
1: 哦，
0: 系
1: 啊，多谢你理解啊，真系
0: 绝对理解，系啦。咁其实咧，我都更加理解嘅就系，其实大家都系源于一种对粤曲嘅喜爱啦，同埋源于呢个粤曲嘅魅力啦所在，先至会咁动情嘅啫。
2: 系。
0: 咁啊，讲翻阿纯哥啦，其实你系最早啊，系几时开始接触呢个粤曲嘅演唱嘅咧？
2: 2000年。
0: 2000年，咁当时又系咩契机啊，令到你一下子就迷上咗粤曲啊？
2: 本身小嘅时候已经系喜欢啊嘛，始终都有一种感觉喺度，到呢个年纪啊，更加喜爱呢种粤曲啦。
0: 你啱先讲一句到咗呢个年纪，但系在我哋睇嚟咧，你仲好后生，
1: 系啊，可造之材嚟噶，前途无量啊！你
0: 系啊，人哋都话粤曲粤剧发展到今时今日，会唔会系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咧？咁事实上咧，喺我采访嘅咁多嘅嘉宾当中啊，其实有好多不乏好似阿纯哥咁年轻嘅年青一辈啊，后生一辈咧喺度承传紧我哋呢种咁优秀嘅传统岭南文化。你觉得咧喺你嘅周围？中意粤曲粤剧嘅朋友有冇啲新生人类啊？
2: 有啊，我好年青都有，有4、5岁都有。我哋军安系好多，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幼儿园啊，专系培训呢啲幼儿粤曲班嘅。我都系小时又中意，一直中意，之所以由呢个曲艺一定系由细开始培养。肯定系要由细开始培训。
0: 咁喺你嘅曲艺社咧，你个和声曲艺乐社啊，有冇一啲比你更加年轻嘅后生仔女啊？
2: 有啊。
0: 啊，
2: 黄锦玲啦，即系李彩虹啦，欧阳秀明啦，都系比较后生嘅。我哋军中都好多嘅。
0: 都可想而知咧，其实中意粤曲粤剧真系不分年龄、不分国界、不分地域，系咪？
2: 系啊，我哋军安三华乐社有啲系10岁左右都有好几个噶。
0: 咁吴老师对于粤曲嘅发展现状，你系点睇嘅咧？
1: 嗱，粤曲本身系我哋嘅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佢有佢嘅精华所在。我相信凡系广府人嘅地方咧。都會將個粵曲，都應該將個粵曲，係嘛？咁時到今日咧，喺我哋省港嘅話咧，粵曲還是那麼興旺發達嘅。
2: 係啊，
0: 據我所知咧，其實尤其是喺南潘順以及係香港澳門，咁甚至乎咧，遠喺啱先都講到咗咧，遠喺美國啊、加拿大等，只要有講粵語嘅華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粵曲嘅繁榮昌盛嚇。咁其實喺未來啊，你哋兩個係點睇啊？我哋粵曲會向住一个点样嘅方向去发展咧？
1: 我认为粤曲会越嚟越强大，我
2: 充满信
1: 心，兴旺一样，
2: 兴旺，冇感觉到你嘅，
1: 唔会断层，
2: 好多都系已经粤曲走向校园啦，每个镇区到村下边咧，吸多重视培训，由细开始培训，要承传呢个文化。
0: 其实咧，如果真系有我哋更加大批嘅新生人類，啲後生仔女去承傳我哋嘅粵曲文化咧，佢一定能夠發揚光大。依然都係嗰句説話啦，粵曲真係因為佢有無窮嘅魅力，先至令到咁多嘅發燒友為之而著迷嚇。
2: 係啊，
0: 咁啊，順哥啱先都介紹到咗啦。其實你從2000年開始迷上咗粵曲，至今都呢種熱情並冇話因為時間嘅推移而慢慢淡，而係越嚟越濃情係嘛？對粵曲越嚟越密意係。
2: 是啊，是越来越高涨，热爱盛传。
0: 其实你觉得是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按道理我们人之常情，对一样东西时间耐了会慢慢慢慢淡，有这样的可能，也都有可能会慢慢慢慢浓。事实上呢，你对粤曲是越来越喜爱了。
2: 是。
0: 其实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作为粤曲的旋律和那个帮往和耳往，即是可以说是好有特色嘅，好有吸引，好有吸引力嘅。
1: 咁啊，顺哥咁啊，亦都同不少嘅 唱家、曲藝名家咧搭檔唱嘅粵曲，例如莫英雲啊、黃曉韻啊、譚國蓮啊呢啲著名嘅唱家搭檔唱咗不少曲。
0: 係啦，咁睇睇時間咧，我哋今日嘅專訪節目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噶啦。特別咁揀嚟由何順興先生同譚國蓮女士合唱嘅呢曲《風雨斷腸花》當中嘅選段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9: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大咖倾啊！嗱，好快啦，就端午假期咯噃，咁啊，你准备好未咧？你报晒团未咧？买齐机票未咧？咁啊，随住啦，而家端午假期临近，再加上咧，其实叠加埋暑期嘅，因为我计计下咧，即系好似放完个端午假，过两个星期又放暑假噶咯，
10: 冇错喎。咁啊，当然啦，对于高考嘅同学嚟讲啦，
9: 放紧啦，
10: 放紧啦吓，亦都有好多咩小升初啊、中考啊等等啦，放得就比较早少少嘅。咁啊，暑期咧，亦都系全年当中啦最火爆嘅呢个出游季之一啊吓。咁究竟咧，旅行社方面会提供点样嘅产品咧？点样去精准匹配翻大家嘅需求咧？显示大众旅游咧，唔系满足于呢个走马观花咧，希望可以深度体验喺产品。方面点样去打造呢？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同我哋带嚟详细分享啊。
9: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琴日啦同大家啦即系分享过啦，即系喺快讯嘅时候啊，澳门吓又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其实香港吓亦都有一个夏日嘅盛会，就系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会系咧6月19号到7月1号登场嘅。咁今年咧咁啱亦都系咧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啦。所以今年嘅活动咧系全面升级嘅，究竟有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有边啲新鲜感可以俾到大家咧？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啦。
10: 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下澳门先。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乐满城第26届荷花节咧，就会喺今日一路到7月17号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咧夹埋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咁啊，并且咧会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咧，亦都继续同横琴荷花节咧系携手联动，一齐咧传承中华荷韵，嚟到共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10: 大家喺呢个期间去到澳门咧，就会见到哇，非常之多嘅荷花嘅展示点啦。喺全澳门主要嘅街道啊、绿化带、名胜同埋旅游景点啦，都可以咧见到一啲荷花嘅盆栽嘅摆放嘅。譬如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等等啦，都会见到噶吓。咁亦都会有咧成大概9000盆啦嘅一啲荷盆啦。 啦，仲有时花啦，同埋灌木啦，有成11,000+噶。咁啊，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食嘅氛围啊。
9: 嗯，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啦，仲有好多吓同荷花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包括啦赏荷生态游、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仲有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花展种植同参与啊，即小朋友可以参与啦，仲有荷花主题工作坊等等吓，丰富大家啦呢个城市生活嘅。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工作坊嘅报名时间啦，记得要预约参加咯噃。
10: 冇错啊，除咗喺今日啦有荷花展嘅开幕啦，今日亦都有一个重要嘅展览咧系同步喺澳门开幕噶。为咗庆祝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国际档案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嘅澳门档案馆系推出成影相城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又令观众咧系穿梭时空品味澳门嘅岁月足迹噶。展览嘅开幕式咧喺今日嘅下午6:30就会举办啦，亦都欢迎公众共同参与噶。
9: 咁澳门档案馆咧，其实长年啊都致力于收集、整理、保管同埋保护啦澳门本地吓具有历史价值嘅一啲档案资源嘅，咁系推动澳门历史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同埋咧中外交流史嘅研究上面咧都发挥咗唔少积极嘅作用。咁啊，今次嘅展览啦，亦都系以图像吓即系作为主力啦，咁去到精选一批咧馆藏嘅珍贵历史影像，加上咧当下嘅一啲摄影作品咧一齐对照啊吓，咁啊可以啦穿越时光长河啦，一齐细味澳门嘅城市变迁同埋人民情怀噶。
10: 睇翻具体嘅展出时间啦，今日开幕，听日正式展出，一路去到9月30日，地点咧就喺澳门档案馆啊，具体嘅地址。

0: 在荷兰园大马路91至93号的开放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的6点，但是逢周一和公众假期就会暂停开放，免费入场，欢迎大家多多去了解澳门的历史。
1: 嗯，那听完澳门关注一下香港啊，哈，其实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前就已经正式启用了，那么都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了两个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那么 T2 的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了机场的旅客处理能力，更加是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的中转服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的标杆地位。
0: 嗯，那么总台记者都专访到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解读 T2 的设计理念和服务的目标。根据杨总监的介绍， T2 的面积有成30万平方米，亦都采用挑高雨翼屋顶和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空间感是十分之强的。在设计上亦都是融入了环保的理念，内部的风格主打有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会配合 LED 的互动主题切换，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体验的。
1: 嗯，那智慧机场建设方面都可以说是 T2 的其中一个重点，和 T1 相比， T2 是全面推行智能和自助化的操作的。杨总监都说，其实香港机管局已经在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第一部的手机快件行李运送服务，旅客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的。 T2 更加再进一步，自行研发还申请了专利，是新一代的智能直机和行李托运的设施，实施一足式托运，整个过程4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十分之方便的。
0: 哇，真的很便捷啊，我都希望可以快点试一试。
1: 嗯，
0: 除此之外， T2 亦都会有智能安检关口，旅客就不需要将手提电脑和液体等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的流程更加之高效和顺畅。安检的关口会是前置到离港层的中庭，动线是更加之顺畅的，而旅客的步行的距离亦都会大幅减少。另外中转方面， T1 和 T2 是直接相连的，步行只需要5到7分钟。
1: 嗯，
0: 了解了这么多，如果近日大家出行去到香港机场的话，不妨可以体验一下。
1: 嗯，要记得留意自己哪间航空公司，千万不要行错航站楼，不过都无所谓，
0: 可以提前预多些时间去打卡，如果真的在 T1 的话，
1: 是行5分钟啫，马路对面啫，很近的。另外还有很多的泰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阵间同你继续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即将要喺港澳上映啦，咁啊有唔少港澳朋友啦，都其实提前啊吓，已经唔少朋友周末啊要嚟大湾区内地城市，就特登要睇阿嫲嘅咁样样，咁啊有唔少朋友咧就话香港上映之后自己仲要再二刷三刷，
0: 咁啊大家都话记住准备定呢个纸巾啊，咁啊好感动啊。我睇翻咧，现时嘅票房咧，亦都系即系节节高升啦，已经系暂列今年嘅年度票房嘅亚军噶啦。咁啊，除咗啱先提到嘅6月18号会系率先登陆香港同埋澳门啊，亦都会系全球上映啊，包括有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同埋文莱院线都可以睇到呢一出戏嘅。而内地院线嘅放映周期亦都系延期至6月30号，上二刷三刷嘅朋友 朋友咧，依然仲有機會啊！

0: 冇錯啦。咁其實啦，即係而家嚇阿嫲咧就已經个档期一延再延啦，已经延续到暑期档噶啦。咁啊，随住啦2026嘅暑期档啦，可以话全面开启啦。目前咧有超过60部嘅影片系宣布定档嘅，其实大家选择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啊，类型啦亦都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同动画唔同嘅方向，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咁而今年嘅暑期啦，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嘅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亦都会啦去到全国唔同嘅城市巡展嘅，好似九月份咁啦呢啲。作品下就会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继续啦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噶。而去到今年嘅11月啦，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咧就会喺福建嘅厦门举办。咁啊，中意电影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咪可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啊？跟着金鸡百花去旅游啊？吓，
1: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我哋近日同大家都分享过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啊！吓，近日啦，国务院啦批复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咧系正式实施嘅，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咧喺上述九市自由行嘅港澳嘅游艇啦，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咁呢个政策嘅落地啦，亦都系激活咗江门嘅临水经济新动能噶。江门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最新嘅官方通告。
0: 冇错啦，为咗啦可以全面咁承接政策嘅红利啦，最近咧江门海事局啦就发布通告，咁啊公布啦江海区、江中珠游艇会、游艇码头等等53个泊位的停泊水域信息的，通过完善停靠的保障、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安全培训，也都全面推动港澳游艇资源、湾区文旅资源和江门临水经济、船舶修造产业的深度融合。
1: 咁啊，江门海事局方面咧，亦都介绍到啊，呢一次落地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咧就唔需要缴纳高额嘅担保金，亦都唔需要注销原有嘅港澳船籍。喺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办临时嘅国籍证书之后咧，从广东省嘅六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就可以喺大湾区内地九市嘅范围之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亦都改变咗之前啦，手续繁琐、成本高同埋航线受限嘅局面啊。
0: 咁为咗啦最大限度咁释放政策嘅红利，提升跨境游艇通关便利度啦，江门海事局咧都系专门开辟咗港澳游艇临时国籍登记政务绿色通道，咁啊实行咧高效办结嘅机制嘅。咁啊申请嘅朋友啦，资料齐全就可以当日受理、当日审核、当日出证，全部都系当日吓。咁啊大幅啦压缩办事嘅时限嘅，咁啊彻底咁样样吓，用咁嘅举措去到便利港澳嘅船东，咁啊各位啊游艇嘅艇主们吓，可以申请啦咁啊。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乌拉圭而家咧对于中国公民嚟讲啦系免签嘅，咁啊大家咧免签朋友圈又多一个，有冇考虑到去到地球嘅背面，去到南美洲去乌拉圭玩呢？
1: 因为呢个世界杯开幕啦，大家咧都好多球友咧支持呢个乌拉圭啊，睇完波之后咧不妨可以去行下去玩一玩啦。呢个咧亦都系乌拉圭外交部长近日咧作出嘅官宣嚟嘅，咁啊，其实喺5月份啦，巴西咧亦都系同样系官宣咗系对中国嘅旅游者咧实行免签政策啊吓，亦都系南美啦又一个对中国游客咧敞开大门嘅国家啦。咁啊，乌拉圭嘅外交部长啦亦都讲到啊，中国系乌拉圭非常之重要嘅游客嘅来源地，喺呢个免签政策实行之后咧，期待有更加之多嘅中国嘅游客咧去领略乌拉圭嘅风土人情噶。
0: 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乌拉圭系边啊吓，听就听得多啦。咁其实乌拉圭咧系地处南美洲嘅东南部，位于乌拉圭河同拉普拉塔河嘅东岸。咁北边咧系巴西，西边咧系阿根廷嘅，东南面系大西洋。佢有好辽阔嘅草原同埋漫长嘅海岸线，生活节奏亦都十分之悠闲啦，亦都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可以话咧系一个独具魅力嘅国家嚟嘅。佢嘅首都啦系蒙德维的亚，系全国嘅政治经济同文化中心，亦都融合咗啦殖民时期建筑同埋现代都市嘅风貌嘅。有唔少朋友啦，即系去到乌拉圭啊吓，即系其实净系去首都吓蒙德维丁亚打卡咧，就已经觉得哇，既有嗰、那个即系欧洲嘅风情，亦都有南美嘅植被，再加上现代都市嘅感觉吓，三者融合埋一齐咧，好有趣啊！
1: 虽然就离我哋系真系比较远啲啊，南美嘅目的
0: 地咧
1: 都系最远之一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咧有啲嘢系值得嘅，咁啊不妨喺跟住落嚟嘅长假入边咧，可以将呢个目的地咧安排上啊吓。我哋而家唞唞先啦，收翻嚟咧同大家。

咧关注翻即将要到嚟嘅端午假期啦，同埋咧暑期嘅出游啊。现时咧就唔少嘅朋友咧已经喺度谂紧咧暑期啦，带自己嘅仔仔女女去边度玩咧？喺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制定咗唔少嘅一啲产品上架噶。稍后我哋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官健带嚟嘅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睇返日子啊，端午假期呢即将就会开启啦。今年嘅端午旅游市场有点样嘅亮点呢？我哋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啊，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我哋详细分享下㗎。你好，关健。
3: Hello, Fion 姐你好。
2: 係啦，咁睇返呢今年嘅端午假期呢係三日嘅小长假啦，从星期五到星期日啦。不过今年就有啲特别啦，睇返呢即係高考已经结束咗啦，亦都有唔少嘅小升初嘅朋友啦，都会即将系开启翻佢哋嘅假期啦，所以端午假期今年咧会系同暑期出游嘅高峰系叠加，系咪？
3: 冇错，咁啊同翻2025年去做对比嘅话，其实最大嘅区别咧就系今年同样嘅三天嘅端午假期啦，咁但系旧年嘅端午假咧就系比较早嘅。是同埋我哋嘅六一儿童节，即係喺六月初就已经放咗啦。咁嗰陣时呢，无论係高考生啦，又或者头先你讲嘅小升初嘅小朋友啦，其实都系仲未放假嘅。咁其实呢今年喺六月中下旬先系迎嚟呢一个端午节嘅话呢，应该讲参与到呢个前后去出游嘅客群呢系会有更加大嘅一个范围啦。咁同埋呢包括系距离即系正式放暑假其实都仲有一段嘅距离嘅。咁所以其实跨端午假期去出游呢整体嘅性价比呢仲系比较高嘅。包括我哋见到好多周边嘅度假村啊

0: 或者一啲酒店嘅預訂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係平日嘅一個週末嘅價錢嚟嘅，佢唔會話係因為端午節而漲價得非常之誇張或者係離譜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都會促使有更多人會係短途出行啦，或者大蛙嘅親自出行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嘅一啲翻工一族啦，亦都會係瞄準咗端午呢個時間嘅話咧。是借助三天的假期是拼假再出游的、
1: 嗯、
0: 可能会拼一个五天啊或者是四天的一个跨省的行程啦，那就亦都是对我们的一些业务有带动，甚至有些人呢亦都会是通过跨端午的方式呢是去例如好像是东南亚的免签的海岛啊或者是新加坡啊泰国啊马来西亚等等这种啦、
1: 嗯
0: 啊、那就可能是五天的一些度假型的属性比较强的一些玩法的话呢都会是近期都是报名的高峰来的。
1: 是即是虽然是同一小部分的暑期出游有叠加，但是依然相对于最旺的暑期来讲，端午出游呢个性价比呢都还可以的。因为我自己都有去搜下啲机票，确实这段时间都是 OK 的，再晏少少往后多一两个星期呢就真的见到明显的上升了。所以现在大家真的这几日有时间的话，不妨呢都可以争时间来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出游。咁亦都留意翻今年嘅端午假期啦，见到各地嘅活动啦陆续登场啊、嗯，非常之热闹啊。咁早前啦，广东方面都系宣布咗一个品牌 IP， 就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啦。咁亦都系官宣咗啦，喺端午期间啦，会有成200多项嘅端午嘅活动，亦都有成超过500场嘅龙舟赛啊。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围绕翻啦，即系呢啲咁热闹咧，亦都有浓厚嘅傳統文化特色嘅一啲活動啦，我哋旅行社有冇打造翻相關嘅一啲產品啦，令到遊客喺選擇嘅時候咧，有更加之多嘅一啲線路咧？
0: 係呢、這個一定係有嘅，咁同埋就係我覺得而家廣東嘅整個端午或者龍舟相關文化對於全國人民啦，甚至係外國嘅入境嘅遊客嚟講咧，其實都好有吸引力嘅，即係佢哋會嚟到廣東，佢可以係以端午作為一個大嘅主題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係好綜合咁樣去感受呢、這、一個我哋大灣區或者係廣東省嘅所帶嚟嘅呢種唔同嘅一啲文旅嘅體驗嘅。咁同埋咧，即係頭先講話，加上係性價比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應該講喺可以預期得到呢一個嘅端午假期啦，大灣區或者係叫做廣東省嘅成個流量咧，會係全國嘅頂流嚟。
1: 哇！我哋希望啊希望大家都嚟感受咧、即係甚至乎我哋自己喺廣東生活啦、真係唔一定了解我哋所有咁多嘅唔同形式嘅龍舟賽、
0: 這個的確係有啲時候我哋見到嗰啲旅遊行程裏面嘅一啲安排啦，會感嘆啦、我哋喺廣東咁多年，其實都冇感受過會有咁嘅情況，係啊，即係好似而家高鐵開通之後咧，其實好多遊客亦都會係去粵西嘅湛江啦，即係廣湛高鐵開通之後，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喺端午假期，如果去湛江嘅話咧，佢嗰個體驗亦都係好豐富嘅、我哋首先一個就係體驗到好似呢種嘅假期出行嘅話咧，我哋首先會發現，因為有好多親子出遊啊，你知道帶住小朋友或者帶住屋企人家庭嘅遊客嘅話，其實對於品質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咁其實我哋係相對嚟講咧，係偏品質嘅呢一種嘅產品線咧，可能會賣得更好一啲、即係大家唔會話係純粹嘅價格敏感嘅呢一種嘅心態啊，尤其係我頭先講嘅呢種假期嘅出遊嘅客群咧，佢哋會更加注重，例如食得好啦、住得好啦，跟住玩嘅時候要有更多嘅一啲旅遊體驗，而唔係所謂嘅走馬觀花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例如好似頭先我講嘅湛江呢個咧，我哋都會係設一啲專場嘅活動，等佢哋係感受到呢種尊貴，或者係一種好針對佢哋專門而設嘅一啲特別嘅活動啦。咁、那個專場活動上面就可以等親子一齊咧去包呢、這個包粽啦。咁同埋唔係包一般嘅粽，去到湛江我哋肯定要放海鮮落個粽度，包括我哋會包一個豪華嘅鮑魚。 海鮮種啊，咁同埋咧，即係包括食嘅嘢咧，亦都係比較升級啦。包括好似係龍船飯啦、啊，

0: 呢個搖雞宴啊等等嘅話，其實都會食嘅。咁同埋即係我哋去到湛江嗰邊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就係要睇呢個龍舟嘅比賽。
1: 嗯，
0: 啊，舊年嘅話，其實我哋去瑞溪嗰邊去睇。咁今年咧，我哋除咗瑞溪嘅呢個海上嘅好特別嘅海上龍舟之外咧，其實仲會安排去邊度咧？去蓮江。
1: 蓮江
0: 係啦，蓮江呢邊其實都會有即係可以將氣氛頂到天花板嘅咁樣呢種龍舟比賽啦。咁同埋咧，其實佢嗰度有一個好特別嘅，佢就係有一個陸上嘅龍舟嘅遊園會。
1: 誒，
0: 係啦，
1: 旱地龍舟啊，
0: 冇錯啦，就係唔係所有嘅龍舟都一定要落水嘅啊？我哋可以落海、落江，咁同埋都有陸上嘅龍舟嘅遊園會，等旱地咧都可以滑龍舟啦。咁同埋即係有啲民族嘅。啊，新嘅玩法啦，等全家老少咧都一齐系上手，同埋最紧要就乜嘢？可以出片啊嘛，可以发朋友圈啊嘛。
1: 你啱先话要有呢个订制嘅服务啦，会有包场活动。我以为你话包制艇俾大家去划龙爬龙船啊。
0: 系啊，
1: 其实都可以考虑吓，即系除咗话包种，你系咪可以等一家大细去试一试啦？爬龙舟嘅动作系点样吓？搵个教练去教一教啊。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种文旅加体育咁样嘅。一次好嘅嘗試啦，
0: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頭先講到岸上呢種喺好似係嘉年華遊園會嘅形式啦，咁同時嘅話其實佢都會有好正式嘅龍舟嘅比賽係可以等大家喺度睇到嘅，咁、專業隊嘅呢種比賽咧就喺1000米嘅賽道裏邊咧就真係主航道嘅比賽啦，咁嗰種咧其實都好有競技性喺入邊啊，咁所以就係我覺得端午節因為佢有龍舟嘅呢、這個。大嘅文化 IP 喺度啦，咁所以其实係好容易去做我哋嘅体育加旅游嘅。咁体育加旅游咧，其实我就顺带讲下，就係其实喺端午节嘅呢个周末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嘅粤超同埋粤 BA 都係正常去舉行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除咗结合翻龙舟嘅比赛嘅呢种体育竞技之外咧，其实都会係增加到有粤超同埋粤 BA 嘅观赛嘅体验嘅。咁例如好似我哋喺18、19号即係端午假期啦，我哋可以去到肇庆嗰边，咁除咗可以喺星湖嗰边啦，咁同埋即係包括我哋肇庆亦都可以加上广西嘅梧州，我哋做一个跨省嘅3天嘅一个行程。咁同埋呢喺肇庆我哋都可以同步睇一场嘅粤超嘅比赛、因为头先 Fiona 姐我哋咪下都傾过，就係呢个票其实唔係咁容易去抽签。
1: 非常之难中啊我已经即係连续几个星期啦都好積極咁样登记啊，最后都系中唔到啊，尤其是。
0: 咁所以呢其实我哋亦都系同主办方呢有一个票务嘅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有攞到一啲從廣州嘅角度嚟講，就係客場嘅門票啦。咁同埋每一場其實都係超過8張嘅門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嚟覆蓋翻我哋嘅團隊啊，或者係一般就唔會攞嚟散賣嘅，就會結合翻旅遊團嘅產品一齊去將呢、這個棺材去加入其中啊。咁因為其實你直接賣亦都意義不大，因為佢本身就係慰問嘅呢種係啦。咁但係好多人係想攞票，但係攞唔到，但係我哋可以用呢種方式。等作為一個特色體驗啊，因為冇可能話我哋去肇慶就係為咗睇場粵超嘅、啊佢仲有好多嘅其他嘅體驗，包括肇慶嘅廣蒸粽係嘛，即係你呢、這個你去到端午節你去食一個肇慶廣蒸粽都好特別，
1: 係啊，
0: 即係去到本地咁樣去食啊，亦都好有意思。咁當然咧就係我話，如果增加咗粵超嘅呢個棺材嘅話咧，就可以同平時嘅常規團亦都有一個拉開距離啦，有一個特別啦，咁、所以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反饋都係非常之唔錯。
1: 我自己覺得咧，真係一條捷徑啊！即係大家可以獲取到粵超同埋粵 BA 嘅呢個比賽入場券嘅一條捷徑啦，即係參加呢啲旅行團，而且我相信。都會劃定一個特定嘅區域啦、大家覺得會好有氣氛啦，共同去為自己嘅家鄉嘅隊伍啦去加油打氣啦，同埋因為我自己都有去到現場，無論係採訪報導啦，定係去觀賽啦，真係可以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嚇，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次非常之有意思嘅體驗嚟嘅，小朋友會擺低部 iPad， 擺低部手機，全程2個鐘都係沉浸喺呢個比賽入邊。周邊嘅市民啊、觀眾啊，大家都係熱愛運動、熱愛呢一項足球或者係籃球嘅，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嘅。呢2個鐘嚇，咁啊除咗睇比賽啦，宵夜第一啊嘛，每一次睇完咧，我哋都會去宵夜嘅，好開心咁樣玩到好夜。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出游的来讲会是一次非常之丰富的体验来的，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去感受一下啦。咁我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端午期间啦，我哋有边啲喺今年特别嘅一啲玩法啊，我哋偷偷先收返嚟呢，继续请我哋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彦啊，继续同我哋带嚟呢端午同埋暑期出游嘅一啲最新嘅推荐㗎。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睇翻时间啦，端午假期咧就即将开启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同学仔啦，已经系开启咗佢哋嘅游长暑假吓。咁啊，现时咧睇翻旅游市场方面啦，已经系不断升温当中啦。究竟有边啲嘅特别嘅旅游产品我哋可以选择咧？我哋继续请出啊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健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噶。Hello， 官健。
4: Hello， Fion 姐。
0: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其实同我哋介绍。做了很多很好玩啦，好有趣啦！今年新鲜的一些玩法啦，包括我哋即将会迎嚟成五百几场的全省啊吓，有五百几场的龙舟的比赛啦。我哋点样喺呢个参团的过程当中啦，去可以观到赛？啱先你讲到话去到呢个水溪。都可以有團隊係帶你去睇龍舟賽，
4: 海上龍舟
0: 係因為我哋自己都經常去睇龍舟賽嘅。最麻煩就係要去亞位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跟住團隊嘅話，你事先就會
4: VIP 位
0: ，VIP 位話唔定唔需要曬添啊，唔曬啊，可能仲有水飲添啊，即係會係喺舒適嘅環境之下咧去睇呢個龍舟賽啦。另外咧喺呢個端午節期間啦，啱好遇著係有呢個粵 BA 同埋粵超嘅比賽啦，大家不妨咧可以同步去感受。受下咧賽事嘅魅力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暑假方面我哋今年有點樣嘅新玩法呢？
4: 暑假嘅話咧，就好快就會嚟臨啦。咁同埋就係今年會見到無論係出境啦，或者係國內啦，同埋就係即係周邊遊方面咧，應該講今年嘅暑期都會係比較火熱嘅啊，包括係從我哋五月底開始見到成個嘅。即係市場嘅銷售情況咧，都會係進入到一個旺季嘅銷售噶啦。啊，咁即係意味住可能好多人都已經係喺度計劃緊暑期係去邊度，同埋要將嗰、那個全年最重要嘅一個文旅嘅消費預算要使咗佢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我覺得五月份嘅一系列嘅促銷啦，無論係519嘅中國旅遊日啦，又或者包括我哋之前亦都有廣州國際旅展嘅一個舉辦啦，咁喺期間嘅話，其實都相當一部分嘅銷售嘅出發嘅時間都會係對標翻係我哋七八月份嘅暑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從目前嚟睇，出境遊尤其係一啲。我哋話要簽證嘅呢啲目的地啦，咁其實已經係進入一個收尾嘅階段。我哋大部分嘅一啲長線整體嘅嗰、那個銷售嘅完成率都係八成以上啊，甚至好多都已經係售罄嘅狀態，因為都要預留翻簽證啦，同埋即係你包括係暑期好多係親子家庭出遊。佢哋可能要同步要考慮埋，例如去歐洲嘅，我哋要除咗要預留做簽證嘅時間，可能仲要預留辦公證嘅時間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就係、是提前更多，亦都可以係更加富裕嘅時間嘅話，去做相關嘅手續嘅一啲準備啦。咁包括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廣東或者大灣區嘅遊客其實越嚟越精明㗎啦。啊，即係從舊年我哋已經都係喺三月份就做第一波嘅暑期嘅出境遊，尤其長線嘅一個預售啦。啊，三月份、四月份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咁當然五六月份嘅話，亦都好多會轉向係國內嘅呢、這個相關線路嘅報名啦。咁其實我哋會見到而家大家出遊都有啲趨勢啦。第一個就係、是。更加傾向於係呢一種即係以往可能就係親子客群佢哋出遊嘅話咧，

0: 爸爸媽媽就是一種陪伴啦。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希望小朋友咧喺其中可以有一個成長。咁同埋咧，我哋通常嚟講咧，都會係針對大齡童同埋小齡童咧，會做分齡嘅一個處理嘅。
1: Oh.
0: 啊，呢種做法其實喺暑期，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必要嘅，即係話你
1: 三四

0: 学龄童咁计啦，你可能系一到三年级嘅，或者系四年级以上初中生嘅，咁其实佢哋都唔一定会玩埋一齐啊，包括佢哋嘅身体状况啊、体力啊，亦都唔同，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会做好多分龄嘅处理啦，咁同埋就今年会见到深度游或者系我哋叫做一啲科技类啦、自然嘅研学啦，同埋就系我哋话非遗嘅主题嘅结合嘅文旅融合嘅相关线路咧，应该讲系大家比较倾向于系报名嘅一个主要嘅呢种出游形式嘅，咁同埋更多人咧，其实佢哋会系因为亲子家庭啊嘛，佢哋本身就系对于品质嘅要求会更高嘅，咁所以咧就系一啲深度游啊，或者一啲偏品质类嘅，咁同埋今年其实都有一个更加突显嘅品类，就系我哋叫做躺平撩蛙。
1: 即系父母唔使咁辛苦，
0: 冇错。即系例如喺可能五到六天嘅行程，我哋系喺某个城市、某个酒店就系连住，跟住咧就系唔会话系将啲行程排到好满好满。
1: 可以有啲 staycation 咁样嘅感觉。
0: 系咁样嘅话咧，就系爸爸妈妈佢除咗陪住小朋友一齐去出游之外咧，其实帮自己都放咗个假，
1: 真系可以读懂父母、啊、
0: 大小同放假嘅呢种需求系好强烈嘅。咁同埋即系包括我哋话小团啦，小团今年分两类嘅，一种就系我哋叫精品小团，四人成团，跟住十四人封顶嘅呢种精品团啦。咁同埋另外一种就系一加一团，一加一团即系独立成团嘅。独立成团嘅话，今年嘅产品其实基本上我哋大团可以覆盖到嘅。呢啲目的地咧，喺小團方面都有對應嘅產品，所以就係、是第一個係價錢上封建遊人啦，第二個就係、是出遊嘅玩法上面，同埋就係針對唔同客群上面咧，其實都可以係匹配到唔同人嘅需求。咁樣嘅話咧，其實都係應該講係我哋業務上面嘅一種產品嘅迭代嘅升級咯。每一年嘅暑期都係我哋研究產品研發嘅一個好關鍵嘅時間節點嚟嘅。
1: 係，咁我啱先嘅介紹當中都可以了解到，其實係更加之個性化啦，同埋精細化嚇，去捉準無論係父母嘅需求又好啦，定係小朋友嘅需求又好啦，令到服務更加之精準啦嚇。咁啱先亦都有講到話呢、這個出境遊方面啊，提到就話需要辦簽證嗰啲，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七七八八啦。係，咁但係陸續有唔少免簽嘅國家係官宣嘅喎。
0: 係我哋結合翻近期嘅一啲新嘅免簽，我哋甚至都會做一啲產品上嘅創新嘅、包括係
1: 有巴西啦，最近烏拉圭又話要免簽啦。
0: 我就係想講南美洲呢邊慢慢可能就係遲啲就係變成咗係全部都免簽都有呢個可能性、咁因為巴西免簽嘅話，其實我哋亦都係。就是在六月初这个时间我们推出了一个是巴西一国深度的产品。咁其实这个。
1: 深度呢要几多日呢
0: ?13 天。
1: 本身飞返去返返嚟都需要两三日的时间。
0: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飞都要飞一日咁来回已经两日啦。咁但是以往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十几天的南美洲的产品呢我们至少是要做南美的四国或者是五国的。咁做巴西的一国深度呢其实应该讲是我唔夠膽講全國啊，至少喺華南或者係我哋大灣區嚟講咧，係一個產品嘅突破嚟嘅。以往係唔會做咁樣嘅產品啊。咁當然，因為我哋結合到巴西嘅免簽嘅呢個大嘅政策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做呢、這個即係產品上嘅創新啦。咁同埋嘅話，其實市場反饋係好好㗎喎、即係我哋一開始係擔心就係話啊，可能好多人呢以往去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嘅時候，佢哋希望橫掂都要飛咁遠，乾脆就
1: 玩多幾個地方，
0: 玩多幾個國家，呢個係比較多嘅。包括我哋好多之前做南極遊啦，好多人都會順便係遊埋南美嘅幾國咁樣嘅加油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哋會見到今次嘅呢個巴西嘅一國深度。市場嘅呢、這個俾翻我哋嘅反饋係相當積極嘅，而家已經係接近成團嘅狀態，價錢其實都唔算話特別平，因為其實我哋會見到包括係巴西當地嘅資源啦，咁同埋即係包括係國際航線本身亦都係有一個成本喺度嘅，咁所以其實都要去到50,000蚊以上嘅
1: 高價團啦，其實
0: 嘅價錢，咁但係 係可以成團咯。呢個係

0: 俾咗我哋好多信心嘅。我哋甚至即係近期頭先肥安姐講到烏拉圭咁樣，我哋喺考慮係咪烏拉圭都可以做一個深度咧？
1: 可以 copy 下，我覺得即係證明大家嘅即係旅遊更加之心態成熟咯，同埋實力更加之強勁。
0: 同埋我覺得免簽啊，免簽呢樣嘢真係帶動會太大啦。係啊，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你免簽等於你係好歡迎我。去你嗰度，
1: 而且我可以實現說走就走，
0: 所以我就去啦，係啊，我就成全你啦，
1: 係嘛？我就呼應你，我雙向奔赴啊！
0: 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個經驗係之前都有積累到嘅，我哋之前會見到有古巴啦，對中國嘅免簽啦，咁跟住因為以前嘅話，我哋可能係做墨古聯遊會比較多嘅，加上墨西哥，咁但係而家喺古巴一個。免簽，即係對於中國免簽之後咧，我哋做咗古巴嘅一個深度，咁同埋係取得咗市場嘅一個成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點解夠膽去咁大膽去推一個巴西嘅一國深度嘅新品出嚟，其實我覺得都係基於咁樣嘅一個考慮，咁同埋咧，我覺得亦都可以係做一個市場嘅突破啦，希望同行亦都可以加入嚟，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個市場係。相當之大嘅，
1: 將個蛋糕一齊做大啊！
0: 冇錯，冇錯。
1: 咁我睇翻時間差唔多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因為世界盃咧就嚇、成為咗呢個夏天即係最 hit 嘅話題啦。唔知道有冇拉動翻相關嘅出遊市場嘅增長咧？
0: 係有嘅，其實我哋會見到美加墨世界盃啦開幕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今年亦都係有組織。觀賽團嘅，咁同埋我哋至少係可以睇到兩場嘅比賽，咁應該講就係、亦都有部分嘅一啲遊客即係佢係即係一啲球迷啦，佢哋除咗係希望係可以睇到比賽之外咧，好多亦都係第一次去美國啊，或者係去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樣，咁亦都係可以增加到佢哋嘅一個旅遊嘅行程啦。咁我哋亦都有覆蓋到唔同嘅區域嘅，包括有加拿大嘅行程、墨西哥嘅行程、美東嘅行程、德州嘅行程等等，加上喺當地嘅一啲比賽嘅覆蓋。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啲終極選擇，就可以睇半決賽之後嘅嗰啲最後嘅幾場嘅。比賽咁樣嘅一啲選項可以俾到市場嘅。
1: 今日咧聽咗冠健好多嘅介紹，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個夏天我哋旅遊市場嘅嗰種火熱啦，同埋嗰種信心啊！希望咧我哋嘅物旅市場啦會更加之百花齊放啦，我哋嘅物旅生活咧會更加之精彩嘅。唔該曬冠健嘅精彩嘅分享啦，下期節目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咁。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吓，即系搞龙舟嘅系列活动咧，就已经唔系净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而系龙舟节，所以系一扎嘅活动吓，俾大家可以参加嘅。
4: 我觉得咧，即系龙舟季咧喺大湾区各个城市，大家都值得去打卡啊，而且咧都有呢个错开嘅唔同。活动啊，譬如咧跟住落嚟，听日开始啦，喺呢个澳门啦，大家就会睇到呢个龙舟赛啦。咁啊，6月19号可以转战到香港啊，吓。6月19号至7月1号咧，都会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适逢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所以活动亦都系全面升级，汇聚全球嘅建议啦，亦都融合咗传统同埋现代，市民同游客咧亦都会体验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宴。
3: 咁今届嘅龙舟节咧系第一次啊吓，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时间咧延长到13日嘅，所以咧就一嚟系横跨端午假期啦，另外咧亦都即系有去到香港回归纪念日嘅档期啊，一路去到7日嘅，咁所以话咧系吸引到唔少嘅旅客啦，可以一路延长喺香港嘅时间啊吓，特别系啦即系咁多队伍啊，龙舟健儿们咧其实佢哋都要即系去到唔同嘅城市参加唔同嘅比赛啦，咁样咁啊，因为个活动嘅延长时间十分之耐啊，吓有成10几日啦，所以佢哋都会多次进出境啦。其实呢啲建议们啊，都带嚟唔少嘅消费机会啊。
4: 冇错，就好似早前咧，我哋采访咗喺广州嘅国际龙舟队咯，几乎每年佢哋都会去香港参赛啊，因为比赛嘅场景系完全唔一样嘅。譬如你喺广州咧，你喺珠江上边，但系你去到香港咧，喺系啦海上边啊，大家嘅体验唔一样，而且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嚟自全球各地嘅队伍啦，共同去竞技啊吓。咁啊，睇翻啦，核心嘅赛事嘅安排咧，喺6月27至28号展开嘅，规模系历届之最，有嚟自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咧，超过220支队伍，有超过4500名嘅建议系同场竞技，哇，竞争真系好激烈啊！咁啊，有21个项目展开激烈嘅角逐嘅，睇翻参赛嘅队伍嚟自边度啦，包括有我哋内地啦。有加拿大啦、美国啦、英国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等，而印尼嘅代表队咧系第一次参赛嘅，亦都系彰显咗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嘅号召力啦。咁啊，旅发局主席啦林建岳亦都话，今年啊龙舟节唔单止时间延长咗，赛事嘅阵容同埋娱乐节目比旧年更加之强劲，用咗强劲呢两个字啊，
3: 有几强有几劲咧吓，
4: 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独特的地位，总而言之就是一场盛大的盛事来的。
3: 没错，嘉年华这样有几盛又有几事又有几强又有几劲呢这样先讲一下今届的亮点先。首先就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科技是做深度的融合，为我们观众即是我们自己不是建议，但是我们喜欢看即是那种荷尔蒙多巴胺的感觉，这样会有全新的体验的。咁因为咧，今年亦都系赛事嘅50周年啦，所以今年咧系特设50周年渔民杯同50周年锦标赛两个特色嘅赛事嘅。咁啊，渔民杯方面咧，系限定嘅，系邀请啦香港仔啊、柴湾等地啦6支嘅香港本地嘅渔民队伍啊，用传统木制龙舟喺海上出赛。
4: 好想睇啊！呢个
3: 系好得意嘅，
4: 系啊，因为有本地特色。
3: 传统龙十分之长啦，即系如果真系最传统嗰种咧，真系坐成80个人喺上边。咁樣樣，即係成條村出曬嚟咁樣樣嘅，咁希望啦，就藉住呢一個機會啦，紀念50周年啦，亦都重現翻啦昔日香港作為漁村啊一種龍舟競渡嘅風貌嘅。咁而錦標賽方面咧，就有9個主要嘅賽事啦，咁樣樣去一齊去到角逐終極龍王嘅最高榮譽。
4: 我好中意呢個 title 啊！
3: 終極龍王，
4: 聽起身就好強。

0: 劲
1: 系啊，好强好劲吓。
0: 系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啦，现场仲会有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嘅。今年咧第一次有非遗嘅工作坊啦，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亲身去体验一啲传统嘅技艺，包括系去织渔网、唱歌仔就唱得多啦
1: 吓，
0: 即系阿嫲教我织渔网，
1: 我真系点
0: 样织咧？
1: 仲有
0: 吹糖，仲有制作呢个碱水粽，啊呢、這个我真系好想试啊！
1: 因为灰水粽真系佢个做法同即系你话果蒸系真系唔一样，
0: 唔一样啊！
1: 系啦，
0: 材料啊唔一样啦，制作方式唔一样啦，
1: 咁
0: 大家咧有机会咧近距离感受非遗嘅魅力啊吓！同时咧大会亦都会引入虚拟现实科技，参与者可以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嘅紧张同埋刺激嘅，当然喺现场已经好沉浸啦，
1: 听
0: 到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 VR 嘅技术咧去感受嗰一份速度与激情嘅。
1: 冇错啦，主要问题系大家喺海上啦吓，即系 VR 嗰种感觉就系、是、啊，原来喺海上拍龙船系咁嘅感觉嘅咁样样。咁啊，如果即系中好似我咁中意饮饮食食嘅话咧，咁
0: 大家都中意噶啦，
1: 系都中意嘅。即系你睇完比赛之后啊吓，即系嗌到咁攰啦，系咪先都要补充一下体力啦。咁所以咧，今年啊星光大道咧都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同啤酒乐园嘅，会设置咧四大特色嘅打卡点啊吓，咁啊包括啦龙舟共创站啦，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俾大家啦，可以去摸下体验下啦。咁另外咧，仲有下全新嘅动画电影一齐咧，同龙舟嘅联名主题装置咁样样。咁等大家啦，可以喺现场啊吓影下相啦，打下卡嘅。咁去到周末啊，同埋公众假期，因为游客会更加多啦，会更加热闹啦。咁所以咧，即系啤酒乐园嘅舞台啦，仲有咏春啦、扯铃啦、中阮啊、古筝等等嘅一啲非遗嘅表演。而夜晚咧，亦都会有 live show 吓，一齐营造啦欢腾嘅节日气氛噶。
0: 哇，真系好强劲啊！吓，啱先咁多嘅介绍咧，大家可以感受到气氛有几热烈啦。当然唔止咁少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香港嘅国际龙舟节活动嘅详情啊，同大家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龙舟节既然系做节啦，咁做得节就梗系会有 discount 噶啦，咁方便大家去买咁，因为好多朋友咧都话吓，香港做亲咩节咧都系购物节嚟嘅，咁
0: 一定有着数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今年啊吓呢个香港国际龙舟节咧，亦都系配合埋咧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嘅，咁好似啦，旅发局啦就会联合商界啦，推出几十万份嘅消费优惠，无论系景点啦、餐饮啦、购物啦，定交通啦，唔同嘅领域啊吓都会有，亦都系啦，希望全力提振夏季嘅旅游消费嘅。咁喺龙舟节期间啦，旅发局同东尖沙咀嘅一啲即系组织啦，一齐合作啦，联合翻啦唔同嘅商户啊吓，会推出一系列嘅优惠，希望咧大家喺尖沙咀海旁啦，即系睇完呢个比赛之后啊吓，都可以啦喺区内多啲消费嘅。
0: 系啊，亦都提醒大家咧，记住喺消费啊、俾钱之前睇睇，诶系咪有啲 coupon 啊，可以领下吓，悭得就悭啊嘛，咁就可以食多啲、玩多啲啦。
1: 冇错。
0: 咁我睇翻啦，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即系喺我哋龙舟节结束咗之后，亦都陆续有一啲着数嘅。咁啊，旅发局啦会同各大嘅支付平台咧会推出一啲优惠嘅活动。咁啊，旅客咧喺全港近100家参与活动嘅商场啦，去扫描指定嘅二维码就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港纸或者人民币嘅消费嘅奖赏，
1: 人民币抵啲，
0: 即系突然间即系跌咗500蚊落嚟咁样，可以食多好多嘢啊吓！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喺持有几大嘅一啲支付平台嘅标识嘅商店咧去进行使用嘅。咁另外咧，旅发局咧亦都会联合优质嘅旅游服务嘅协会啦，同埋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喺全城推出一系列嘅优惠，部分嘅优惠 惠咧，同樣係適用於本地嘅市民，唔單止係旅遊者啊，本地市民咧亦都可以去領去用嘅。咁、我覺得咧可以去先參加完呢個龍舟嘅文化節啦，再去睇翻一場咧《給阿嫲的情書》嘅電影啦。

0: 再领翻啲券啦，再去 shopping 下啦，简直系完美假期啊！
1: 好完美 啊！大家咧记得啊吓，即系带定荷包去啦，唔带荷包唔紧要，记得带手机。
0: 唔系领翻啲 coupon 就可以悭翻最高500元啦。
1: 冇错啦吓，即系如果抽港纸或抽人民币，建议大家抽人民币啊，汇率低啲，仲多过500元咁样样。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咧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香港嘅呢一个消费魅力啦，同埋去感受一下啦龙舟文化嘅。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十二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习近平仲专记强调，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沿住仲专记指引嘅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我国将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第十七届国际基建论。